就来联系啊。还有这朋友问说，延吉海关后面天池小区路面破损严重，暖气沟内有塌陷裸露，问有没有老旧小区的改造，什么时候能够维修哈？您这个是小区内的路面是吗？海关后面天池小区路面是小区内部的路面是吗？有没有老旧小区改造的这个工作呢？它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是需要按计划按步骤来实施的。就是老旧小区改造它有很多的这个条件，比如说它会对于小区的年份会有一定的要求，然后对于小区的一些基础设施的情况会有一定的要求，包括还有居民的一个意愿度都是会有一些考量的。所以呢，就是是不是纳入到这个规划当中，这个可能比如说我们之前的时候也碰到这种情况，比如这个小区可能这个是应该列入到这个规划当中，但是可能有某种原因，比如说有一些居民不配合呀，或者是有一些这个该拆除的没有拆除啊，那很有可能它就没列入到这个规划当中，或者是呢这个区域可能今年就没有这个计划，所以呢这个不确定说是不是这个每年或者是是不是这个区域一定是有老旧小区的改造，那这个只能是说呢咱们有居民有意愿可以提出申请，然后社区呢会把这个上报给相应的职能部门之后呢，他们在确定这个老旧小区改造区的时候会作为这一个基础的一个考量的标准，但至于说是不是或者是确定今年是不是能够改造，这个还不是非常的确定，这个要综合的来进行考虑哈。但是呢如果说咱们的这个小区现在确实是出现了一些安全隐患，或者我这个地方像您提到的已经有这个塌陷的这种情况，那这个即便是没有老旧小区改造，那我们该修咱也是得修的是吧。所以您这样哈，这朋友我建议您可以把这个具体的稍等啊，我来看一下啊，这个是天池小区后路面破损严重哈，您这个具体是哪个社区，可还有我们这个小区有没有物业，您可以把这个问题再稍稍的详细一点，然后我们和这个物业来进行反映啊。还有我们这朋友说延吉到敦化的客车是几点的，那这也是客运的问题，稍后我们一起来联系啊。还有这朋友说快速公交二期影响了哪些站点，我是合龙的很少来延吉，能不能再说一遍哈。它是这样的，快速公交它不是影响了哪些站点，而是它有些站点呢就是增加了这个位置，或者是这个调整了一下这个原有的这个站点的一个方向，它这个实际上对于我们乘车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啊。所以呢就是您可以关注一下延吉公交集团的微信公众号，因为我不太确定您是要从哪儿到哪儿嘛，它这个影响的线路或者是重新设置的这个站点比较多，这个如果说全都给您说的话我也不太确定，就是我们给您说的这个路线或者这个站点是不是涉及到您具体去的这个路线，所以您可以把这个问题再稍微的详细啊，比如说您要从哪儿到哪儿，是不是有影响，这样我们再给您回复可能更准确一些啊。还有我们这朋友说，请问男方申请陪产假补贴是向单位来申请还是向当地的人社局来申请啊？好的，那这个问题我们在上半时段的时候也有一朋友来咨询哈，我们也是这个查阅了一下针对于咱们的关于生育津贴待遇的一个详细的解读，这里也给大家来说一下，因为这个梳理的比较清晰哈。首先呢就是这个生育津贴由谁来进行发放，发放的标准呢是什么，女职工的产假期间的生育津贴呢是对已经参加生育保险的参照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由生育保险基金来进行支付，对于未参加生育保险的，那按照女职工产假前工资的标准呢是由用人单位来进行支付哈，那这个是这个谁来进行支付，然后生育津贴呢它是按照女职工所在用人单位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来进行计发，生育津贴如果低于女职工本人的工资标准的差额部分是由用人单位来补足，这个是针对于生育津贴谁来发，发放标准是多少啊。那第二个呢就是领取生育津贴需要提交什么样的材料呢，首先就是生产生育津贴需要提供的是出院或者是这个入院的一个记录，还有呢就是申请的话呢是需要有效的身份证件或者是医保的电子凭证或者是社会保险卡所在单位的银行账户等一些个人的账户的信息，这个都是需要提供的哈。生育津贴需要通过一个什么样的渠道来申请，多长时间可以办完呢，参加女职工生育保险的由女职工所在
单位或者是个人啊，这个单位申请和个人申请都可以，可以使用电脑端来登录吉林省医疗保障信息平台的网上服务大厅来进行申领。

那参保单位使用账号密码来进行登录，个人呢可以使用国家医保服务平台的手机 APP， 需要下载和注册之后扫码来进行登录。也就是说您个人申请和单位申请都是可以的，然后医保经办机构会在受理

0: 办完，这也就是我们刚才的这位网友咨询的问题哈。还有呢，就是我们刚才的这位朋友咨询的，就是男职工他可以享受的待遇哈。男职工参加生育保险的，一是呢可以享受护理补贴的一个待遇，标准呢是15天的全省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如果是配偶没有工作单位的，是可以使用男职工的生育保险来享受生育医疗费的报销待遇，标准是本统筹区女职工报销标准的50%。那我们刚才的那位朋友哈，他是说夫妻双方都是有工作单位的，然后都是有这个生育保险的，那像这种情况下，他个人男职工个人就可以享受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护理补贴的这个待遇哈，标准就是15天的全省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那这个申请的时候需要提交什么样的材料呢？就是男职工有效的身份证件，或者是医保电子凭证，或者是社会保障卡，然后孩子的出生医学证明或者是户口本，同时呢需要提供所在单位的银行账户的信息，或者是个人的银行账户的信息。申领的这个渠道就是和我们刚才给您介绍的是相同的，您可以通过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国家医保服务平台的手机 APP 来直接进行申请就可以了啊。这是我们刚才的这几位朋友咨询的有关于这个申请生育津贴的一个政策的问题哈。这里还有一个提示哈，就是单位参保人员申请生育津贴在产假结束之后来进行申领，它这个是有一个这个时间要求的。那如果是灵活就业人员和领取失业金的人员，他是要缴费满12个月之后来进行申请的。所以这点呢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如果是有一些这个问题的话，咱们也可以和咱们当地的医保部门来进行一个详细的咨询啊。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一下这位是刘女士的电话。你好刘女士。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什么你请讲。
1: 我那个想表扬一下这雁别医院心内科的朴丽美。还有是，哎呀，是这个名吧？你说我没记住
0: 啊？没事，您说啊。
1: 我去住院哈，我是个85岁以上的老人哈。我去住，哎，他特别热情。我给我先感动的，我那个他给我来听诊吧哈。我的床啊就埋汰了哈。他就快给我扑了扑了哈，给我把床给我扑了扑了。完了呢他又告诉我，他说你哈睡在窗户跟前别感冒了睡觉盖上点完了呢我那个端饭回来哈，他说来来我正好来查房赶上了他说来来我给你端吧哎我说这谢谢了不用哈就是从这个小事上就可以看出他对病人特别热情完了在这个吃药看病的时候吧哈他特别细致告诉你哪个药吃哪个药刺激肾哪不应该吃啊就哎我说哎就哎我不知道他特别好，
0: 能听出来刘女士这个特别感动特别激动哈
1: 对我们说哈这真是要是医院的大夫也都像他那真是真热情去了病就好一看他就好了病就好了一半
0: 刘女士这个我再跟您问一下哈您说的这个医生他是这个咱们延边医院哪个科室的
1: 心内科
0: 的是吧
1: 7楼的
0: 心内科的然后这个叫朴丽美医生是吗
1: 对是叫朴丽美我的脑袋不
0: 好行好的那这个我们都记录下来好我们节目之后的时候会这个转达把您的这个表扬和感谢会这个通过我们的这个渠道会转达给这个咱们延边医院然后呢也希望他们能够对这个朴医生然后给予一些个表扬好不好刘女士
1: 好的
0: 不客气女士再见好那也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 255-1546 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抖音平台当中网友咨询的问题还有我们刚才的这位朋友问的就是男方申请陪产假补贴是向单位申请还是向当地的人社部门申请哈首先就是单位可以来申请或者咱们个人申请都是可以的这个和当地的人社局是没有关系的啊就是你要么是单位人士然后通过这个医保平台来申请要么是通过咱们个人就是可以通过咱们的国家医保的渠道来申请都是可以的啊还有我们刚才这位朋友啊就是来反映这个海关后面天池小区路面的这个问题哈您说的是

0: 没有物业是吗？这个是河南街道白新社区啊。好的，这个问题我们也记录下来，节目之后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反映啊。还有我们这位朋友说啊，这朋友问说在百丽城新华书店站，您这个是稍后给您查一下啊。这个新华书店站的话，它这是涉及到多少路吗？您是想要问这个涉及到多少路车有没有调整吗？因为我们这个昨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BRT 这个公交的话，它都是提示的是多少路多少路车。这个的话，如果是给您查它涉及到的，我们一会儿来看一下吧。它这个您最好是能明确一下从哪儿到哪儿，或者是多少路车，这样我们可能给您回复的会更准一点啊。这朋友说百姓人线验证码为什么收到？这个百姓人线验证码可以收到哦，我不知道这个您是什么样的情况是收不到这个验证码吗？是反映的这个是登录之后，这个在想要来进行登录发帖之后收不到这个验证码吗？我们正常情况下这个是可以收到，因为我们这个还做了一个测试，前几天的时候也是收到了这个朋友的反应，说好像收不到这个验证码，但是我们自己测试的时候这个是可以收到的呀。所以您可以再试一下好吗？这朋友来问哈，说今年的退休人员养老金调整还有没有新的政策？确实还没有新的政策，我们也没有收到哈。上周的时候还和咱们延吉市社保局的工作人员来进行了确认哈，这个目前省里面还没有最新的这个政策，大家再耐心等待，如果有新的政策的话，我们在节目当中会给大家来做这个介绍的。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回复一下我们的网友的问题哈。我们刚才这位网友想问一下这个 BRT 27开通之后的公交线路调整的一个情况哈。这位朋友想问的就是百丽城这个新华书店这个站哈。我们来看了一下，这个是在7月17号的关于 BRT 27开通涉及部分公交线路调整的公告，这个是延吉公交集团来发布的哈。这个是当时发布的这个信息，可能以后还会有一些这个调整。那这里面其中涉及到的百丽城站的话呢，它是两个情况，一个呢就是东行站停靠的线路，这个设计的我看一下，这个东行站和西行站线路应该是一样的，就是东行站停靠线路和西行站停靠线路呢，这个都是涉及到百丽城站，它包括呢是9路、14路、21路、23路、24路、25路、26路、32路、36路、37路、47路和50路、51路。也就是说上述的这些公交线呢，它依然会在百丽城站会停车。所以呢这个我不知道这位朋友您这个碰到了具体什么情况，或者您想了解其他哪方面的信息哈，这个您可以再和我们互动一下，然后我们再给您回复哈。另外呢就是您提到的针对于合龙到延吉的客运班线上面没有非常清晰的明确是到东北岸客运站还是到公铁分流站哈，我们刚才场外记者是联系了一下，给我们是这样的答复的，就是合龙到延吉的客运班线，合龙到延吉的老客运站 这个站点和合龙到延吉的公铁分流站呢，它其实是一条线，就是这两个站是都停的。那购票的时候呢，你要告诉工作人员到哪里下车，然后工作人员会直接打出相应的车票。也就是说呢，就是您从合龙回到延吉这个客运班线的话呢，它是在

0: 在老客运站和公铁分流站都停，那您就是需要提前和工作人员来说一下您是到哪站下车，这样的话呢就直接到哪站下车就可以。它不是说这条线是到老客运站，这条线是到公铁分流站，不是的，它其实就是一条线哈。所以呢就是这个车次两个站点都停，那所以呢就是需要您提前和工作人员确认好之后您在哪个站点下车，这个就可以了啊。好，我们这个是我们的网友问题的回复啊。好，那也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来看一下这朋友问说，您想了解的是这个延边医院的神经内科的这个医生还出诊是出不出诊哈？您这样关注一下咱们延边医院的微信公众号，它会有一个预约挂号，通过这个预约挂号的平台，您就可以查一下咱们这个医生他是不是出诊的具体这个相关的信息了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朋友问的问题，这朋友说：“你好，小区花坛车辆出行不方便，能跟相关部门反映一下吗？确认花坛不属于。”市综合管理部门管辖，您这个是哪个县市的哪个小区呀？您现在这样的问题的话，我们没办法给您来进行回复，也没有办法反映啊。这个需要您确认一下，咱们是哪个小区，然后哪个县市哪个小区，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这位在延边新闻广播的抖音平台当中留言的这位网友啊，您把这个问题再详细一点，然后我们再和职能部门来反映啊。好，那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刚才说这个小区花坛的问题，他说这个是珲春市河南街口岸新都二号楼的门前。您这个他这个花坛是在小区的内部吗？就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您可以把这个问题再稍微的详细点，或者这个如果说我们通过打字的方式不是特别好交流的话，您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这样咱们通过电话的方式可能交流起来会更加的清晰哈。因为这个直接这么说的话呢，可能有点只通过文字的话呢，理解上可能稍稍有点差异，我们怕和职能部门反映的时候不太准确哈。您这个。这个是可以再和我们来进行互动，您可以直接拨打这个热线电话，然后呢我们了解一下这个具体的是什么情况，然后我们再和职能部门来进行咨询和反映啊。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延吉市公安局交警大队来发布的一则雨污分流道路施工的一个通告哈。这个呢是在7月18号，管制时间是7月18号到8月10号，涉及到路段呢是长白山西路，是新丰街至白松街，还有呢就是长白山西路的金达莱南街至白新街，这个管制的时间都是7月18号到8月10号哈。这个具体的管制措施和导行方案是这样的，一呢是封闭长白山西路新丰街至白松街主路的北半幅的三车道，第二个呢就是长白山西路新丰街至白松街北侧的由东向西辅路保持不变，三呢是长白山西路新丰街至白松街的主路南半幅的车辆导流，西向东两条车道通行，东向西一条车道通行哈。这个稍后再给大家来做这个介绍。我们接下来来有请一下这位是许先生的电话哈。你好，许先生。喂，你好，许先生。喂，你好，许先生。手机尾号为0876的这位许先生，你好，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许先生电话掉线了啊。好，那也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哈，那您打进热线电话之后呢，首先接听我们的电话呢是场外的记者，然后呢您可以把您想要咨询或者是反映的问题呢和我们的场外记者进行一个简单的描述，电话呢会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这个时候也请大家做这个耐心的等待哈，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之前还有一些内容没有介绍完，或者呢我们之前还有听众朋友的电话在占线的状态哈，或者在这个等待的时候，所以呢我们这个排队哈，然后会这个接听您的电话哈。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的这位朋友的问题哈，这朋友说 不是小区门口，是门口的商户哈。您这个反映的就是珲春市河南街口岸新都二号楼的门前，然后呢在这个小区的门前是有这个花坛，那这个花坛因为这个花坛造成的这个车辆出行不方便，是这个意思吗？那这个要确认一下，你这个花坛造成的车辆出入不方便指的是它花坛挡住了我们正常的小区的出入口，还是说有一些车辆它会把车停在马路牙的上面，然后对这因为这个花坛它停着不方便呢？就是你这个要先弄清楚这个概念，如果说这个花坛它遮挡住了我们的小区的出入口，那这种情况下那这个肯定是不应该的。但如果说是因为有一些车辆它要把车停到马路牙的上面，那原本不是停车位的位置上，它停到这儿，由于这个花坛的这个遮挡，那我觉得这个的话那就另当别论了，是吧？所以您这个具体可以把这个问题再稍稍的细化一点啊。我们再来有请这位是陆先生的电话。你好陆先生。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什么问题请讲。
2: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龙井至三凤洞到长川这条路，
0: 嗯，
2: 什么时候能竣工？
0: 他现在是正在修吗？
2: 对。
0: 好，那这样啊，因为我们稍后得查一下，是龙井到朝阳川，然后是三凤洞的这个路呗，是吧？
2: 路，
0: 这是什么时候开始修的？
2: 7月份开始修的吧。
0: 七月份开始，您就想问一下它具体的这个施工的情况是吧？
2: 这什么时候能竣工？
0: 行，那这样，因为我们现在已经马上进广告了，您这个问题我们稍后联系一下，然后再给您一个准确的答复吧，好吗？
2: 能给我回电话吗？
0: 对，我们了解过之后会给您回电话的啊。
2: 哎，好的，
0: 哎，好的，和您再见，不用客气啊。好呢，再次来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一段广告，欢迎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来收听节目，我们稍后见。
3: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1: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3: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1: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3: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1: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3: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1: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3: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1: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3: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1: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3: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1: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3: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1: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北京时间8:30。
3: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4: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3: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4: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3: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4: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5: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来进行同步直播。那提示一下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哈，您现在也可以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直接呢在评论区当中来进行留言，我们看到之后也是会给予您回复的啊。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这朋友说百丽城到新华书店的26路哈，百丽城到新华书店的26路，这个是走咱们的新的这个 BRT 线路呀，这个没有什么特殊的调整和改变呀，这个就是上行的线路的话呢，就是从中医院，然后它的终点是锦绣天井，中间的话就是正常的路线，它没有什么其他调整，就是公园到新市场北，然后到百丽城，然后到旧货市场。如果是下行的话呢，就是旧货市场，然后百丽城、西市场北，它这个就是咱们的 B26路的公交站点的一个情况啊。还有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朋友说是延吉市荧光小区路面破烂不堪，花坛里种的都是蔬菜，操场上也没有一块好的地砖，春阳社区管辖哈。您这个是反映的荧光小区的情况哈。好的，那我们也把这个问题记录下来了，这个我们节目之后的时候和这个社区来反映一下，也得了解一下这个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然后我们再来回复啊。咱们的这个春阳小区咱们这个荧光小区它现在是没有物业的状态是吗？是由社区来直接进行管理吗？现在这个问题我们做了记录，节目之后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反映啊。今天呢我们是有好几位朋友来反映有关于这个小区的问题哈。如果说我们小区的问题的话呢，如果有物业的，建议您可以直接和物业来进行联系，如果没有物业的话是可以和社区来进行反映的。这个具体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需要和这个相关的社区反映过之后，然后了解过一个反馈情况，在节目当中再给您来进行反馈哈。好，那我们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4: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我们在上半时段的时候给大家来介绍这个7月18号到8月10号期间，这个长白山西路新丰街、白松街，然后金大来南街至白新街这两处路段的这个管制信息的时候没说完哈，还有一点点给大家介绍完。这个针对的是金大来南街至白新街这个路段，长白山西路金大来南街至白新街北侧呢是由东向西的辅路保持不变，然后长白山西路金大来南街至白新街的南半幅西向东呢是一车道通行，然后东向西呢是一车道通行哈。这个具体的时间就是从7月18号到8月10号，涉及到的是长白山西路的新丰街至白松街和金达莱南街至白新街。那这里也再次提示一下我们的广大交通驾驶员朋友哈，一定要合理的规划好出行的时间和出行的路线。那在施工期间给您带来的不便也敬请您能够谅解啊，因为这个路段呢它有封闭，然后有这个新的这个导行的方案之后，可能会造成一些短时的拥堵的情况，所以呢这里特别提醒一下这个行经此路段的司机师傅们，一定要提前规划好您的路线和时间哈。好，那也再次提醒一下您，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那刚才我们这朋友他说的是荧光小区没有物业是吧？好的，那我们已经记录下来了，这个节目之后的时候我们会和社区来进行反映啊。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哈。这里我们也特别提示一下这个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您打进热线电话之后呢，因为我们的是三部热线电话呢是连接到了一个系统当中，就是呢您打的时候可能是它是属于这个长时间没有人接听的状态，那这种情况下有可能我们的比如说您打的是45，那可能46和47现在这电话正在通话当中，我们刚才就发现就是有一些朋友可能您打了一会儿之后这个电话就挂断了，这个时候可能前面的时候是会有等待的情况，所以呢这里也特别提示一下我们的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哈，您打进热线电话之后呢一定要耐心的等待，因为我们的产业记者会逐个来进行电话的接听哈。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一下这位是黄先生的电话哈。你好黄先生。
2: 主持人上午好。
1: 哎你好，什么题请讲。
2: 我想咨询点事儿。
1: 嗯您说。
2: 27是快速公交什么时候开始通车？
1: 我们之前得到的消息是7月20号，但是好像今天我们朋友给反馈好像是没有正式通哈，这样稍后我们请这个长安记者和我们公交集团确认一下，看看现在是有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消息啊。正常的话应该就是这几天啊。好吧黄先生。好，和您说再见啊。好，这样稍后我们请产业记者和咱们公交集团确认一下，因为我们之前看到的消息说是7月20号哈，但是我们看来今天也有一些网友给我们反馈说这个暂时好像还没有通，具体的是时间上有没有这个改变，或者是具体什么时间哈，我们现在和这个公交集团来联系一下，看看现在是有没有一个这个其他方面的一个调整的情况，或者有没有一个更准确的信息，我们在节目当中再给大家来做这个介绍啊。好，那也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是为大家介绍了两则咱们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关于雨污分流铺设沥青工程的施工道路的一个交通管制的信息，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个就是也是关于雨污分流施工道路管制的一个信息哈。那具体的这样的一些公告呢，大家如果是想要查询的话，你也是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周内的各官方媒体，这个都给大家进行了一个及时的发布哈。另外呢就是我们百姓热线呢在每周五上午的时候呢会有一个和咱们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的一个连线，针对于我们本周收集到的一些交通方面的问题呢，我们会集中的和我们的交警来进行反映，然后呢会给大家在周五的节目当中会给大家一个反馈，所以呢也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哈，如果关注一下我们本周的交通方面的问题，或者是您有一些交通方面的问题想要来进行咨询的话呢，都是可以在本周五的时候哈，就在每周五的上午的时候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连线哈。因为有一些这个问题呢它专业性也比较强，有一些问题呢我们

0: 我们反映了之后，会由我们的这个交警部门到现场去来了解过之后，才能够有准确的回复。所以我们也要有一个这个时间的节点哈，所以我们会集中。
1: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2: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1: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2: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1: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2: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1: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2: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1: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2: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1: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2: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1: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2: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1: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一下这位是齐先生的电话。你好，齐先生。
3: 哎，你好。
0: 哎，你好，什么问题请讲。
3: 咱们什么问题呢？就是我那小舅子今年60了。
0: 嗯。
3: 档案丢了，在单位丢的，是在咱家丢的不到。
0: 嗯。
3: 找不着了。
0: 嗯。
3: 完了，结果他们那个说的那个，你上那个单位查那个咱们那个叫什么，工资台账。
0: 嗯。
3: 就是，结果都找着了。
0: 嗯。
3: 83到93年的，不是，这都是现在都是40多年了吧？
0: 嗯。
3: 他可能那时候参加工17岁。
0: 嗯。
3: 现在等于43年了呗。
0: 嗯。
3: 结果都找着了，
0: 嗯，
3: 都找着那个谁呢？他们也不认可啊，那个什么社保局，他说没有那企业职工那个档案，不认可。
0: 他现在找档案的目的是为了补当时的养老保险呗？
3: 对对对对，那不是那个时候都是视同缴费那什么吗？
0: 嗯，
3: 公民吗？
0: 嗯，那他现在就是档案是没有找到，但是找到了当原来这个在单位工作时候的那个台账，是吧？
3: 啊，对对对对。
0: 他是这样。嗯，他是这样，齐先生啊，就是我们因为上周的时候就这个问题，我们还特别和这个社保局的嘉宾进行了一个详细的了解哈。就是如果说咱们要是拿着原有的这个材料，比如想要补这个之前的漏保的养老保险的话，它这个程序是啥呢？是你需要和咱们的就业局来进行申请。就是你先需要拿着这个材料先到就业局去，然后呢和就业局提出申请，就业局呢他会把咱们的一个
3: 就业局是人才中心呐、
0: 啊、就是人社局的二楼，就是人社局的二楼，你要先去。
3: 这是二楼，我是龙井的，是不是三楼啊？
0: 哎呀，那这个龙井我还不知道几楼哈，但我告诉您这个程序吧，反正你应该到龙井的这个就业局先去提出申请，然后呢，提出申请之后呢，他们会把这个咱们的这个所有的能够搜集到的这些信息都整理好之后，然后他会和这个社保部门来进行对接，然后通知你咱们什么时候到社保部门去，然后再由社保部门和就是前期的时候，他就业部门他也会查阅咱们的这个档案，他也会明确说咱们的这个缺不缺失，然后行还是不行，或者是你需要再补什么材料，然后这个社保部门他也会来，就两个部门同时来审核咱们的补充的这个材料够不够，如果是够的话，然后咱们是可以来补，如果不够的话，他也会告诉您说你要补什么样的材料，就是哪些材料是可以能找到的，如果实在找不到了怎么办。你这个的话是之前的时候就已经和社保联系了，然后他跟您说这个材料不行吗？
3: 哎呀，他这以前我们也没找啊，怎么不东一耙子西一扫帚就找不着
0: 啊？那如果是您这样，就是如果说之
3: 前找到工资抵账了，我们到劳动仲仲裁，劳动仲裁说你这不用打官司，你这直接就是申请就行。
0: 嗯，
3: 打官司多麻烦呢。
0: 嗯，那你就是
3: 再上当地的档案局呢，就是咱们是、嗯、全是三楼嘛，一个人事局，一个档案局啊。
0: 嗯，
3: 他说你这个得起诉。
0: 嗯，
3: 你起诉我们就看那个什么，就是那个什么
0: 判决书啊。

0: 哎，派出所，派出所认可就行了，
1: 嗯、
0: 完了我们就出进去了。
1: 嗯，
0: 我们昨天上的那个叫什么？那个社保局呢？他说你这个还缺
1: 嗯，
0: 职工企业
1: 嗯，
0: 啊，企业职工啊是什么？那个什么
1: 嗯，
0: 答案、
1: 嗯、
0: 我们也没有，我丢了，要不丢就不找你、
1: 嗯。您这样，齐先生啊，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我想问的是，您之前的就是所有的这些是就是问这些事儿，或者是最近的一次联系这个事儿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0: 哎呀，最近也一个礼拜吧。
1: 那你就是最后给您回复说你现在这个还缺什么材料？这个是社保局给您回复的。
0: 他没有说缺什么材料，我们一上社保局呢，哈。
1: 嗯。
0: 不对，叫社保局吧，社会保障那个哈。
1: 嗯。
0: 但是跟人没关系，人最后遇到工序。
1: 那你这样，那你就按照我这样，咱重新说啊。你按照我刚才跟您说的这个程序，正常的话，咱们如果是想要漏保人员想要补这个养老保险的话啊，正常程序是啥呢？咱们得先到当地的就业局提出申请。然后呢，你先去
0: 就业局啊，就业局就是那什么人社局是吧？
1: 就业局，他就业局是人社局下面的二级局，但是龙井就业局在哪儿，我还不是很确定，这个你得确认一下。就是先和这个就业局提出申请，然后呢，就业局他会先查阅咱们的这个档案，他会告诉您，就是你这大概是怎么样一个情况。您听我说，您先听我说完，齐先生，就是你把你现在所有的能找到的东西，您刚才不是说台账啥，咱不都找着了吗？你把你所有能查到的、能找到的东西。东西都拿去，然后呢你和他提出申请，就是我现在就是这些材料，然后呢我现在想目的就是想要来补缴这个养老保险。那你提出申请之后，他工作人员会给你审核你这个所有的材料，看看是不是符合条件，然后他会依据这个走程序，是在进入到这个社保这边去，是最后社保来给你审核还是谁给你审核，这个是他们有工作流转的程序。您现在需要的是所有的材料都拿着，然后包括他本人的身份证信息，如果本人能去最好啊，然后呢先来进行申请，接下来哪个地方缺什么，然后哪个地方应该怎么走，他工作人员就会详细的告诉您了、
0: 嗯、
1: 好不好？
0: 那我一会儿上社保局去啊、
1: 不是社保局，是就业局，就业局、
0: 啊、就
1: 业
0: 局，就业局就是人社局是吧？
1: 你到人社局去问一下他就业局具体是在哪个窗口，或者是具体在哪个地方办公吧，因为这个龙井我不是很确定、
0: 啊、
1: 对，到就业局去啊，就业局
0: 啊，
1: 好，女士再见啊。好，那我们接下来来有请一下这位是张先生的电话。你好，张先生。
2: 啊，
1: 你好，请讲。
2: 我那还是那个去年我不说了吗？
1: 嗯。
2: 那个老旧小区改造哈。
1: 嗯。
2: 这么多年了，我们这个人家深调那边哈，还是那个南边，我们这个区的小南边哈。
1: 嗯。
2: 到南的，人家基本上。都给刷了，都给抹那个腻子了啥的。
1: 嗯，
2: 就是我们这边这个院哈、啊。
1: 嗯，
2: 完了这个也不给那个，也不给那个楼道，也不给刷，也不给干啥的。
1: 嗯，
2: 还有那个暖气哈、啊。
1: 嗯，
2: 那个铁都上锈了都。
1: 嗯，
2: 原来本来应该是刷一刷油刷啥的，它就好了哈、啊。
1: 嗯，
2: 都没搞这个情绪，
1: 嗯、
2: 这个工程。
1: 嗯，
2: 所以说这。老旧小区改造吧，应该这么多年了，应该结束了。这个我们这个怎么都给忘了是咋的？还是我们小区有啥毛病也不知道
1: 啊。现在这个
2: 老百姓呢，现在是呢，都盼着都反正是可能是都一个，就我这是老户嘛，他们都来问我吧，这个怎么回事？我说我去年。已经和那个咱们那个电视台，那个什么都反映了，他们也那个派那个帮办也来了，帮办那个任同志也来了，来了两三次，他那个，完了他也把那个什么那个住建局的呀、啊，什么社区的那个书记、啊、都给招来了，招来之后呢，当时呢是已经是10月份多了，可能快到11月凉了天气，他说是这样的话呢，今年去年他是就还今年就搞不了了，说等到26年吧，完了给你们安排头一个，完了今天我寻思那个4月份吧，我寻思他们别忘了，我又给那个任先生去个电话，任同仁他给帮个忙，又给那个住建局，完了就去的电话找人，他们答应呢，就说是5月份以后吧，就给我们处理这个事儿，完了前两天那个任先生说，我给他们电话挂电话，现在他没人接电话了，现在，他是不是我们小区难缠啊，是咋回事啊，那这就不管我们了，现在，
1: 好的，张先生，我
2: 说这个事儿吧，
1: 你
2: 人家。

0: 那个神庙那边人都刷得干干净净，到哪里人也都刷得干干净，就我们这个院儿。这四栋楼房也不管了，现在。
1: 好，张先生，我明白您的这个意思了，而且就是之前的时候也通过这个沟通哈，当时也承诺了，说今年咱们是肯定能给这个后续的这个工程能结束，但是呢，就是到现在这已经七月末了哈，现在这个还是没有继续完成，对，这个也挺着急的，这个我理解您的心情哈。您这样，张先生，
0: 等了又整不了了。
1: 您这样，我再跟您确认一下咱家这个位置啊，您这个是进学街道，然后呢？
0: 文庆社区，
1: 文庆社区，然后是几位？
0: 风华二组，
1: 风华二组是吧？
0: 一组、二组、三组、四组，都在这个院里边，
1: 都是这个情况呗，是吧？
0: 都这个情况。
1: 然后呢，就是您这个之前就是最后一次联系的时候，大概应该是在五月份的时候，是吧？五月份的，不是
0: 在最近的时候吧？联系一次，五月份的时候，那联系的时候，那时候接电话了，那个住建局哈，他们说是。五月过了五月份，五月以后，五一以后哈，就安排这个事儿。我到现在也没安排。
1: 那您最近一次联系的时候，就是电话没打通的这个时候，是这个最近这次是电话没打通是吧？
0: 最近那个就最近嘛，给那个任记者吧，挂电话的任记者给他们那个住建局挂了几次电话，他说没人接，是吧？
1: 行，
0: 我说我也不能去看看。
1: 行，好的，张先生，这样这个我们也这个和住建部门我们联系一下。另外就是您这个刚才描述的已经很清楚，他们应该也了解到咱们的这个情况，就是而且当时也承诺了哈，那看看这个具体什么时候能够施工，我们再来联系一下。然后您这个就是属于这个进学街道文庆社区是吧？
0: 对，
1: 行，好的，这样问题我们记录下，节目之后的时候我们也来联系 好的，我们有了结果之后，
0: 我们都岁数大了，都走不了。
1: 您别客气，我们节目之后联系过之后，然后也给您反馈，好吧？
0: 好，谢谢，
1: 不用客气，您是再见啊。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这位是，我们这现在这个软件有点问题啊。好，我们来有请这位是方先生的电话。你好，方先生。
2: 你好。
1: 你好，什么地区家？
2: 给我那个表扬那个和这个建工街道然后社区的工作人员
1: 啊。
2: 我是残疾人，退一步是眼睛一步是，我去法律顾问室，我也是社区去了，今天早晨刚去了他们挺认真的哎呀，我退步是他二楼嘛，把那个顾问室二楼上，我上二楼去拍，我不会汉族话嘛，我他朝着人那边去了我那我那边去还跟他们说了反应什么什么，他怎么事儿 我就他也这么说，那个汉族女的他也推论着呢，这个是那个法律顾问的电话给我就是哎呀，挺认真呢。
1: 您这是
2: 给我表扬表扬吧。
1: 好的，是建工街道严红社区的工作人员是吧？
2: 对。
1: 好的，那方先生，
2: 红字是那个彩虹的红。
1: 好，严红社区，我们记下来了。这样，稍后我们就请长安记者把您的这个表扬直接转达给这个建工街道，好吧？
2: 谢谢啊。
1: 好的，也感谢您对我们节目的信任好，和您说再见。好，那我们再一次来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3: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好，再次来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刚才我们的长安记者和咱们延吉的公交集团进行了一个确认哈，就是了解到呢，目前的这个BRT 27哈还没有开通，这个具体开通的时间还要再等待进一步的通知哈。好，那我们也是特别提示一下这个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我们网友咨询的问题啊，我们这位朋友说的是这个也反映的是 这个社区小区的问题啊。这比方说春光社区地质委东侧一大片都是老旧小区，房顶的防水层大部分是刮坏了刮掉了，屋顶漏雨下水，管道和暖气管道老化哈。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我们的这个小区尤其是我们的老旧小区

0: 出现了一些这样的一些管道的损坏呀，或者屋顶漏雨啊这样的情况，这年久失修的这样的情况哈。如果说我们是符合老旧小区改造的条件的话，或者我们这个居民有这个改造的意愿的话呢，咱们是可以和社区提出申请。社区呢，它会进行一个统计和记录，记录过之后呢，会上报给相应的职能部门。然后在有这个老旧小区改造工程的时候呢，他们会针对于我们社居民的这个意愿情况，然后根据我们的这个实际的楼体的情况，然后呢来进行这个就是这具体的这个考量，才能确定是不是能够进行这个老旧小区的改造哈。所以呢，这个如果说我们确实是这个楼体出现了这样的一系列的问题，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居民有这个改造意愿的话，咱们是可以和社区来提出申请，就是我们可以这个排队，或者是我们把这个申请的意愿表达出去之后，可以再来进行这个等待。但如果说确实是我们这个有一些非常急的问题，比如说现在它确实已经漏雨漏得很严重，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居民生活了，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就是建议大家呢，如果没有物业的情况下，是可以和社区提出申请，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楼有没有物业维修基金。如果有物业维修基金的话呢，公共部分我们是可以申请使用物业维修基金的，因为这个是属于我们的楼体的整体的公共部分，它不是说只是我们一家一户的问题。如果这种情况下的话，咱们没有办法等待时间更长，或者是我们确定不了是不是有老旧小区改造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的话，那我们就是可以来申请使用物业维修基金。那如果说我们这个小区没有物业维修基金的话呢，那我们该修的时候咱也得修啊。那你修的时候呢，可能是会有一些比如说先行垫付啊，然后由这个咱们的居民共同来承担啊等等，这个一系列的这个问题的解决方式。所以这个得具体情况具体来看，那不能说我们现在这个很急的问题，那我一定要等到老旧小区改造的时候再解决，那可能这个时间就会比较长了。所以还是要看我们具体的这个实际的情况，如果说这个需要来马上维修的话，有物业维修基金的话，那就是建议大家是可以按程序来进行申请。那如果是没有的情况下，那我们就是修了之后，这个也是要由居民共同来承担这个费用的。那这个具体在承担的过程当中，或者在这个沟通协调的过程当中，可能有很多这个居民会觉得说，哎，这个收这个钱可能会有点困难，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是需要得到社区的一个支持和社区的帮助了啊。好，那我们这朋友说刚才的这朋友说年年向社区来进行申请哈，就是因为老旧小区改造刚才也提到了，他你申请过之后呢，他也要综合来考虑，首先我们这个楼它是不是符合老旧小区改造的一个基本条件，它对于年限上会有一些要求的限制，然后还有一系列的一些这个问题的考量。那这个不是说咱们申请了就一定能够来完成，或者说我今年申请了今年就一定来做，这个呢要根据很多的这个不同的情况，包括我们今年整体的有多少老旧小区改造的这个计划等等，这一系列的因素决定的。所以呢还是提示大家，就是我们最好是具体问题具体来解决，我们先来解决非常急的问题是吧，然后呢再来解决接下来的这个问题。每一个问题它一定是有不同的这个解决方式，那我们需要通过多种渠道，这样呢能够来更好的促进我们问题的解决哈。好，那看一下时间，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一段广告，欢迎听众朋友在一段广告过后呢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稍后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鸡胗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绒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
3: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鸡胗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

0: 等送你箱，抓住羊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3: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正奉。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哈。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看到刚才有一位网友哈来咨询的一个问题，您是说您是不是想问的是昨天下午的时候在百姓热线节目当中的那个问题是吗？但是我看了一下，您这个不是一个号，我不知道您问的是不是这个。因为昨天下午的时候，我们有一位网友来问说，延吉市人民体育场南出入口靠近长白山西路马路牙子上面人行道路面坍塌的问题，您这个是咨询这个问题吗？这个问题我们刚才场记者也是正在联系当中哈，您先别着急，我们得需要有一个这个联系的时间哈。但是这个我看不是一个不是一个这个抖音名字，我不知道您问的是不是这个事儿啊。那我们正在和相应的职能部门来进行联系，因为今天这个电话比较多哈，我们的这个场记者是在一直在接听我们的这个听众的电话，只有在这个接听听众电话的过程当中才能够和职能部门来进行咨询哈。而且呢，有些问题呢，就是我们和职能部门来反映的时候，他不是说打一个电话马上这个就能联系上的，或者是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也不是说这个手里的这个电话一定是最为准确的这个电话哈。所以呢，就是特别提示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再耐心等待一下，我们有很多问题都会及时和大家来进行这个反应和联系，但是也得给我们一点时间哈。我们也需要这个逐个的来联系哈。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一下这位是张先生的电话。你好，张先生。喂，你好，张先生。哎，你好，什么问题请讲？
4: 对，我家是敦化的哈。
3: 啊，
4: 我昨天上赶的公交车还没通，我就问一下，这公交车什么才能通啊？
3: 啊，这个我们得需要和咱们敦化的这个相应职能部门我们确认一下，就是现在它这个路面清理的一个情况，然后包括这个公交车什么时候能够恢复哈。您这个想要问的就是平时咱们乘坐的是哪路公交车，从哪儿到哪儿的公交车啊？
4: 十一路。
3: 那现在您了解的话，就是所有的公交车都没通吗？
4: 啊，对，所有的公交车都没通
3: 啊。行，好，那这样我们看看稍后能不能和咱们的敦化的运管部门我们联系一下，这个得需要具备这个通车的条件之后才能够来进行通车哈。咱也别着急，因为这两天呢大家也都知道都在这个积极的来进行这个事后的处理哈。这个我们现在可能工作人员也都在这个积极做这个准备，只要是符合通行的条件之后哈，应该是会尽快恢复的。那这个具体有没有时间上的一个期限，我们和职能部门我们问一下，然后再给您反馈，好吧，张先生啊。
4: 那是我是等我等电话是怎么？
3: 您这样，我们这边先问，如果有准确的信息的话，然后我们会给您告诉，会告诉您的，好吧？
4: 啊，哎，
3: 好，
4: 谢谢
3: 女士，再见，不用客气啊。好，那也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好，这里也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众们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哈，那我们的百姓热线呢，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早上的7:25到9:25，下午的4:00到5:00，全天呢一共是有两个大的时段，三个小时的直播时间。那您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进行一些政策的咨询，反映一些相应的问题哈。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还会为您开通这个抖音直播，您可以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也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哈，把您想要咨询或者是反映的问题呢直接打在公屏上，我们看到之后也是会给予您回复的。那除了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之外，如果说您也想要进行一些政策的咨询或者一些反映一些问题的话呢，那有一种方式也推荐给您哈，您是可以直接登录到延边信息港网站，那这个也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官网，您可以直接在百度当中搜索一下哈，这个两个网站都是一样的，然后进入之后呢，会有百姓热线的专栏，您先登录之后就可以来进行发帖提问了，或者呢，就是您也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当中下载延边广电客户端，延边广电客户端，同样呢，也是会有百姓热线的模块，进入去之后呢，也是可以来发帖进行提问。那这个的好处呢，可能和我们的广播版还有我们的网络版稍稍和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版稍稍有点区别哈。那这个广播版的话呢，因为是有主持人的，您是可以直接和主持人来进行交流，通过电话的方式，如果有一些问题我们主持人能够了解的，都在节目当中直接给您回复了。另外呢，就是通过电话的交流呢，可能有一些问题我们了解的会比较的细致，有一些问题可能会这个了解的更多之后呢，我们和职能部门来进行反映的时候呢，可能会更加的准确，这是一个好处。第二个优点呢，就是您可能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哈，就是有一些这个细节方面的问题呢，我们可能会了解的更加的一些精准化一点，或者有一些这个，比如说有一些朋友可能这个问题是一些困扰多长时间，困扰很长时间的，那您可能和这个主持人聊一聊的话，有一些问题可能就会迎刃而解了哈。那这个是我们广播版的一个优势和好处。那有一些朋友可能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比如说是一些这个形象上的问题，或者比如说这个路况的一些情况啊，或者是比如说有些垃圾的情况啊，直接用语言这样描述的，可能描述的并不一定的非常的清晰，或者并不一定非常的精准。那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就建议您哈，是可以通过网络版的方式来进行反映，因为它是可以上传图片，可以上传视频，可以上传音频。这样的话，我们职能部门看到之后会更加的直观，更加的形象，解决起来会更加的方便和快捷一些哈。就是无论是我们的广播版，无论是我们的抖音直播版，还是我们的网络版哈，多种途径吧，都是希望呢能够为大家提供更多的帮助。无论您是我们的听众，我们的网友哈，都是希望您能够借助我们的百姓热线的平台，能够帮助您解决生活当中碰到的一些困难和问题。
2: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1: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2: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1: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3: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2: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1: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2: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1: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2: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1: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0: 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0: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1: 好，接下来我们为网友回复一个问题哈，这个是在昨天的时候，我们有网友来反映在体育场的南出口啊，长白山西路右侧的马路牙子上面的人行道塌陷的问题哈。那我们刚才场外记者已经把这个问题转给了延吉市的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表示呢会到现场来进行查看，然后了解一下具体情况，并且呢是及时的来处理哈。我们刚才的这位抖音网友，不知道您问的是不是这个问题哈？如果是这个问题的话，也是一并给您一个回复啊。好，那也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延边信息港网站我们网友朋友们提出的一些问题的反馈情况哈。我们也请听众朋友和我们的这个抖音网友来看一下，我们网友提出的问题有没有是大家也同样比较关心和关注的哈。那通过他的问题的话，通过这个职能部门的回复的话，您可能您也对一些问题进行了一些了解哈。我们现在有朋友参与节目，我们先来有请一下这位是徐先生的电话哈。你好，徐先生。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什么问题请讲？
2: 啊，我就是简单的就让你给问问就是。
1: 啊，好的，您说。
2: 那个、我们龙井寺龙门桥，不是旧的扒了盖新桥吗？
1: 啊，
2: 他那个图案吧出来了。
1: 啊，
2: 在里面卡拉的都那在我很容易看出来了图案。
1: 啊，
2: 新桥图案挺好看。
1: 嗯，
2: 我说的啥意思呢？让你们跟领导，跟他们建桥的领导说一说，把那图案吧拿到外面，围栏外面搞到道边上，也啥也不挡盖，让百姓都能光明正大的看看建成以后的新图案，挺好看的。他搞到他们那个围栏的里头旮旯里头，给鬼看的那是。
1: 不是徐先生，就是我先确认一下，就是这个桥现在是还没修完是吧？
2: 啊，没修完的图案出来了。
1: 啊，你说的这个图案就是类似于像施工图似的呗？
2: 不是图，大桥都出来了，就是建成以后的都出来了。
1: 那你说这个图案在围栏里面，就是因为它没盖完呗，没干完，所以它现在还有围挡呗，是吧？
2: 啊，对，在围挡里头旮旯里头放着。
1: 那现在这因为它工程还没有结束啊，所以它这个不是在围挡里面吗？
2: 啊，对呀、啊，没成，对，没结束啊，在围栏里头啊。
1: 对呀、
2: 啊，
1: 那您现在的话的意思是啥？现在你让它拿出来的话，那这个工程不是还没有结束，没有到最后这个完工的这个阶段吗？
2: 不是这个事儿吧，跟完工不完工吧不搭边，它这个图案吧，已经就是完工以后的图案，已经提前设计出来了，就这样完工以后。
1: 我是想说的是，就是您说的这个图案，它您指的这个图案是它一个图纸啊，还是说是？
2: 不是大桥建成以后的大桥。
1: 对，建成大桥以后，它是你说的这个图案是在桥上面的这个图案呗？然后现在这个桥是因为没有结束施工，所以它是在围挡里面。
2: 没在，不是在桥上面。我说的不太清，不会怎么说呢？就是说、建成以后的新龙门桥，那个图，就是说大桥的图，它搞的什么铁板、钢板呐、白钢什么，已经都贴出来了，就这么放在那立着那呢。
1: 那这个
2: 我说立着把它拿出来，拿到外边来，让百姓来回出出看看。啊，建成以后这么带劲呢？
1: 啊，那这个就是说，他现在实际上就是还是没有这个施工结束。他施工结束之后，他一定是会拆除那个围挡的，对吧？您现在想的就是说，咱可不可以提前就把这个拿出来让大家来看一下，是这意思吧？啊、
2: 对。
1: 啊，那这样，徐先生啊，就是从这个，
2: 听我说，长一米，高。一米，那么个小玩意儿啊，
1: 他是这样，徐先生啊，就是我理解您的这个心情哈，但是他是这样，就咱们从这个正常的施工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他有一些这个无论是这个施工图纸也好，还是一些施工方案也好哈，在没有完全竣工之前，他都可能会有一些调整的，所以呢，他现在可能还不太具备就是完全对外这个公开的这样的一个程序，所以呢，我觉得您这个心情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按照我们正常这个这个施工的一些规则或者按照施工的一些习惯来说哈，它这个咱们为啥就是有很多楼就是在没有施工之前它都是盖着的，或者还有个剪彩的过程是啥呢？它不就是会把这个一个是会把悬念保留到最后一刻，另外呢就是它也要保证最终的设计图纸和你最终的呈现出来的可能是会也会有一些这个调整的变化。那比如说你现在可能过。

0: 早的这个这个公之于众了，或者过早的大家知道了，但你最终可能呈现出来的话，万一有调整不一样呢，这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所以这个的话，咱这个是从人家施工的这个角度来说哈，咱们是从老百姓的这个角度来说，所以我觉得这个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咱还是为了保证他这个工程能够顺利进行，咱把这个悬念留到最后一刻，然后大家一起来期待最终的这个桥呈现出的这个效果，然后展示给我们的这个市民朋友，我觉得这样更好，是不是徐先生啊？哎，好的，也感谢您对我们这个城市这个建设的支持哈。好好，和您说再见啊。好，我们接下来来有请一下这位是李先生的电话。你好李先生。喂，你好李先生。喂，你好李先生。哎，是您，是您，有什么问题请讲。
1: 那个我想问一下哈，那个驾驶戏票的驾驶证今年9月份就到期了，那人在国外，这样的话应该怎么办手续？是延迟？
0: 这个最好，如果说您如果说您这个暂时不能回来的情况下哈，这个是可以申请延期的。申请延期的话呢，您现在人在国外的话，这个是可以由这个咱们家属这边帮助您来延期。因为你正常的西的驾驶证的话呢，它就是在相当于365天之内，问题不大。就是你现在如果是就是这个，如果你这个一年之内能回来吗？
1: 对，回不去了。这样的话想延期的话是都怎么办手续？
0: 您这样哈，我们这个的话需要得代办，你这个就是代办的话咱们是可以是吧，就家里这个亲属这边是可以哈。
1: 代办可以。
0: 那您的身份证啥的现在是在国内还是在您那儿啊？
1: 身份证在国外。
0: 身份证还在国外哈，驾驶证也在国外呗？
1: 驾驶证在国内，身份证在国外。
0: 身份证在国外，然后驾驶证在国内哈。然后一年之内暂时也回不来。
1: 回不来了。
0: 行，您这样李先生，您这样吧，我们需要和咱们交警部门确认一下，因为你现在身份证这块没有在国内的情况下，就是这个需要什么样的程序，我们给您确认一下，然后再给您一个准确的回复。
1: 我还想问一下，那个12123那个网站是在国外是好像不能下载哈？甚至网上也可以申请。
0: 交警12121，它是
1: 12121。
0: 对，12121啊。
1: 那对国外现在是下载不了了。
0: 您现在是人已经在国外
1: 是
0: 吗？
1: 你再帮问一下，是不是在国外是不能用这个？
0: 行，因为有一些网站它可能是会确实会有一些这个限制
1: 的。我想在国外直接用线上申请。
0: 对，如果在线上申请可能更。您现在是人已经在国外是吗？
1: 对对。
0: 那我们给您回复电话能回复通吗？
1: 我是代办的。
0: 您是代办人是吧？行，好的，那这样我们确认一下，然后这个再给您一个准确的信息，好吧？
1: 谢谢。
0: 哎，好的，和您说再见啊。好，那再次来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哈，我们这位网友也回复说，这个龙门桥正在建设当中，会有一定的影响，请理解哈。对，这个我们刚才也给我们那位听众朋友解释了哈，其实我们特别理解哈，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和我们的这个群众对于这个城市建设的这种关注度和这个热情哈，也是想要更早的就是看到我们全新的这个建设之后的一个大桥的情况，但是可能它会有一些这个规划上的一些调整啊等等，我们还是希望把这个悬念保留到最后一刻哈。好，那我们也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再继续关注一下抖音平台当中，我们这个不是抖音平台啊，这个是延边信息港网站当中我们网友咨询的问题哈。我们这朋友说想问一下，这个电动摩托车上的是黄牌，那这个电动摩托车它需要上牌的时候呢，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哈？并且需要提交什么样的材料哈？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反馈的情况啊，这是咱们延吉市公安交通警察大队的一个反馈，说这个黄牌的电动摩托车呢，它是属于机动车，那办理注册登记呢，是需要携带本人的身份证、正规的购车发票，然后车辆的合格证、有效的交强险的保单，车辆呢需要恢复到原厂的状态，到开发区的交通警察大队的车辆管理所来验车，并且驾驶该车辆必须持有 E 或者是 D 的驾驶证哈。另外就是我们前两天还有一位朋友来问哈，说这个黄牌的这个电动的摩托车。

0: 他在路上行驶的时候是在非机动车道行驶还是在机动车道行驶啊，这个特别明确告诉您，因为这个是属于机动车，所以是需要在机动车道上行驶的啊。这个是电动摩托车上牌的问题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的也是和咱们的交警相关，这个是想要增设这个红绿灯的问题哈。这朋友说呢，现在在这个沿河路上哈，就是车辆是比较多的，然后呢目前这个斑马线呢它紧靠的是车让人的这样的交通规则，那可能存在着一些问题，就是行人会陆续的这个过街，然后车辆呢频繁停车让行，影响到通行的效率。另外呢还有就是这个前车突然间刹车的这种情况呢，还容易造成这个后车的追尾，也有可能会引发交通事故哈。是不是可以参照一下长白路比如说在这个威远城或者是市五中门前的一个做法，在这个沿河路主要的斑马线这个位置呢设置一些定时式的行人的信号灯，那行人呢按照固定的信号灯集中的来进行过街，车辆呢在行人红灯的时候呢也可以正常的通行哈。就是这个建议是不是能够来进行采纳哈，就是提升了车流的速度，同时呢又降低了追尾的风险。那对此呢咱们延吉市公安交通警察大队答复说哈，这个呢是正在积极和相关部门到现场来进行实地的踏查，会根据现场的路况评估是不是能够符合安装的事宜哈。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哈，包括我们在这个网络版当中也看到了一些网友的建议，比如说刚才我们的这个沿河路的安装红绿灯的问题，还有呢就是也有朋友来建议哈，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申花街，因为水上市场搬迁之后原有的这个申花街这个路口是不是也能够调整一些红绿灯哈，延长一下这个原有的这个红绿灯的时长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呢，我们交警部门接到这样的问题之后呢，都将会进行实地的踏查，对于现场的实际情况进行过了解之后，才能够来确定是不是进一步来安装或者是来调整一些相应的设施哈。那也提示大家需要这个再耐心等待一下。另外我们刚才也给大家介绍了，我们在每周五的时候呢会有和咱们延吉市公安交警部门的连线，有一些这个交通方面的问题，如果说您想要进一步的了解或者提出的一些问题哈，我们也将会在周五的时候呢有我们的交警连线的时候集中给大家来进行回复啊。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我们这位朋友，他想问的是这个延吉西站的改造工程当中有没有这个公交站迁移的这个计划。他说现在就是因为离这个站点哈，乘车比较远，不太方便哈。那对此呢咱们延吉市交通运输局呢答复说哈，目前呢这个现在的延吉西站的站前改造工程呢还处于这个前期规划的一个阶段，那至于这个公交站点它是不是迁移，暂时还没有明确这个时间的节点，后续这个规划方案确定之后也将会第一时间通过官方的渠道发布公告，那也请我们的网友朋友能够耐心的等待哈。针对于我们这个公交站点迁移计划呢，他们现在是已经了解到了哈，这个具体的是不是有迁移或者是具体是怎么样的一个规划，这都将会后续的进一步的来进行详细的这个综合考量之后哈，才能够来确定这个方案。那方案一定确定之后呢，会这个对外给大家来进行公布的，也请我们的这个网友是可以这个耐心的等待哈。那这里也特别提示一下，我们现在给大家回复的这个问题呢都是我们的网友们通过延明信息港网站反映的一些问题啊。您可以呢通过延明信息港网站或者直接来搜索延边广播电视台的官网，都可以找到我们的这个网站，然后在这个百姓热线专栏当中是可以来咨询和反映一些问题哈。刚才也提到了它最大的优点呢，就是可以上传一些图片和视频和音频哈。其实这个大家打开这个网站的时候，您会看到这里面有后面有很多的这个图片，那通过这样的图片的话，我们的职能部门看到这些问题之后呢，会更加准确的能够了解到，给您回复起来的话也会更加的精准哈。包括呢我们的这个问题都是相应职能部门直接来给您回复的，下面还会有这个职能部门的联系电话，如果是有一些什么问题您不是非常清楚的话，或者说这个问题可能您反映了当时可能是解决了，但是后续还有一系列的问题或者又发现了类似的情况，您也可以和这个留下的联系电话直接的来进行沟通哈。好，那看时间，北京时间的9:23哈，距离我们今天百姓热线节目结束还有3分钟的时间，您还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

0: 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好，那我们再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网友在人民信息港网站百姓热线专栏当中咨询的问题哈。我们这位朋友他问的呢也是有关于这个驾驶证换证的问题，这是 C1 的驾驶证换证哈。这个需要提交什么样的材料？因为这朋友是直接来进行换证，不像我们刚才那朋友他想要问的是这个延迟换证，并且是要委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说是咱们自己来进行换证的话呢，这个呢是需要来提交县级以上的医疗机构出具的有关于身体条件的证明，就是我们要进行这个体检的证明，然后携带身份证及近期的一寸白底儿的照片到所在地的车管所来进行换证，或者你也可以直接来通过交警1123的 APP 来进行办理哈，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来进行办理。体检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之前也和大家来进行过介绍啊，在延吉市呢，除了这个中医院、市医院之外呢，我们各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是可以来提供我们的驾驶证换证的体检的一些服务的。如果说你有需求的话是可以直接前往哈，因为这个相对来说呢可能人要少一些，咱们不用太过于排队。另外呢在我们的这个政务大厅它还有一台这个自助体检机，你也是可以来使用的。有了这个体检身份证明之后呢，拿着身份证及近期的一寸的白底照片，然后到这个咱们所在地的车管所来进行换证业务办理就可以了。或者你也可以直接来通过线上的方式哈，通过交警12123来提出申请也是可以的。好，那看时间，北京时间的9:25要结束我们今天的上午版的百姓热线节目了。非常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我们网友朋友们的收听哈。那这里也特别提示一下您哈，如果说您还有一些什么问题想要来进行反映，或者呢就是有一些网友朋友们您可以和我们继续来进行互动的话，您是可以在今天下午4:00到5:00的时候继续来关注我们百姓热线下午版的节目哈。好，再次感谢您收听我们这一时段的百姓热线，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0: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2: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0: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延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 268-0999。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

0: 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一段尘封的红色往事，
3: 一曲不朽的英雄赞歌，
2: 在长白山下第一线那个烽火连天的东北解放岁月里，一群共产党人临危受命挺进深山，在风雨飘摇的安徒大地展开一场见证安民浴血奋战的艰苦斗争。
0: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特别推出根据著名作家余雷同名纪实文学改编的广播剧《晨曦时刻》，
2: 带您走进那段黑暗终将破晓、曙光映照山河的峥嵘岁月。
0: 仅以此作献给为解放事业而英勇奋斗、流血牺牲的革命先辈。
2: 请听第二集《虎穴十天》。
4: 1946年4月，正义的枪声震慑了安徒恶霸劣绅。百姓人心大快，新任安徒县委书记方德兴带队进驻安徒，新生的人民政权落地生根。表面风平浪静，委婉武装山林匪寇假地归顺，暗地里国民党特务渗透，旧势力暗流涌动，各方武装心怀鬼胎，一座小小的安徒县城成了共产党人深陷群狼环伺的生死战场。
5: 张书记，咱们一路翻山越岭，总算来到大甸子地界了。
6: 看着山势闭塞，村落隐蔽，毕树文选在这里盘踞，果然是用情颇深呐。
7: 咱们突然到访，正好打他一个措手不及，看看他到底安的什么心。
4: 一个月前的3月22日，毕淑文同意收编，和邱慧奎副司令员一起到合龙进行整训，他被任命为副团长，他的部队约120人改编为保安三团的一个营。毕淑文很是不满。毕淑文老谋深算，接受整编又留了后手，暗藏了一些枪支弹药。邱慧奎副司令员一走，他就以有病为名将10人警卫班带回大甸子，之后就着手重新组建队伍，不到一个月就组成2个连，不停地进行军事训练，继续扩大自己的武装。过了晌午，县委书记方德兴一行人才赶到大甸子。
7: 邱副司令的信你也看了，决定任命你为安徒县政府保安大队大队长，不知道你愿不愿意接受这个任职？
4: 毕淑文低头不语，双手捻转信纸，暗自盘算心思。
7: 想必你清楚我们党的原则，党指挥枪，你如果接受任命，就必须服从即将成立的县委县政府的领导，这是底线，也代表你对共产党、对人民的立场，请你慎重考虑。
8: 那如果

0: 我要是不接受呢？
1: 你如果不接受，执意保留四人武装，我们绝不允许的。你当初向邱副司令承诺接受整编，如今私自扩编队伍，暗藏枪支弹药，我们既往不咎，不究前嫌，就是给你一条回头路。真心归顺，就跟着新政权走；心怀二心，那就只能解散你的私人武装。
0: 方书记，严重了！哎呀，我哪敢私自拉队伍？弟兄们愿意跟着我操练枪炮，我也是替部队扩充兵员嘛。我已经向团首长报备过，怎么能说我没有归顺的诚意呢？
1: 毕大队长，此话当真？
0: 哎，先别急着叫我大队长，我倒想问问啊，方书记，你打算让我怎么履职呢？
1: 保安大队部设在安图县城，你要到县城坐镇，把大垫子这两个连全部带去整编，以此为基础扩编，组建正规县保安大队，守护新生政权。你不必马上答复，可以慢慢考虑。
0: 方书记，您出门在外，身边怎么连支护身的枪都没有啊？哎呀，可惜我那两把日本撸子送给邱司令了。这样吧，啊，我还有两把盒子炮，要不我送您一把防身？
1: 哈哈哈！有毕大队长带兵守着安图，护着百姓，我还要枪干什么？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2: 晚饭前，毕淑文领着方德新、何国良和张凤山在村子里逛了一圈，回到小客栈，三个人心事重重。
3: 方书记，您看这大垫子，土围墙破破烂烂的，村里几百户人家清一色的都是草房子，
4: 瞅着村民穿戴反倒比县城百姓宽裕不少。
1: 我打听了，这里百姓除了种地，还能进山打猎、放山挖参、采药换钱，日子啊还是能自给自足的。
5: 是啊，我也注意到了，村里的大地主委区长王殿阁，还有地主胡百全，对毕淑文那是俯首帖耳，言听计从。
6: 看得出来，毕淑文在这一带独霸一方，势力根深蒂固。
1: 今晚啊，我们暂住在村口的小客栈，静观其变，看他夜里有什么动作。
2: 此刻，毕淑文则悄悄地召集一众亲信，躲进密室密谋。原来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为实现接收延边的目的，配合军事行动大搞地下建军。1945年冬，国民党东北行营15集团军先遣二军军长纪大作任命师团长潜入延吉，又派人到延边各地组织地下建军。1946年2月，国民党所谓的延边政治工作队在各处建立分支机构，这些机构一方面大量收罗敌伪残余、土匪散兵等社会渣子，利用封官加爵、重金收买等手段组建地下军；一方面收集苏军和民主联军的情报，暗杀我党高级干部，大搞特务活动。大垫子的大地主齐凤祥就是这个时期的典型代表。
7: 毕大队长，我已经被委任为救国军团长，专门负责联络人马、筹措粮饷，你想要点什么？
0: 哎，我早就不想受共产党管束了，正好借咱们的势力啊，暗中积蓄力量，咱们等待时机。
4: 那咱们什么时候动手？
0: 不急，先稳住方德新，暗地里咱们扩充武装，时机一到立刻起事。
2: 第二天，毕淑文早早的就来找方德新。
0: 方书记，我想好了，保安大队长这个职位啊，我愿意接受，只是我这个腿伤旧疾复发啊，暂时不太方便去县城赴任。这样，我打算先派一个连进驻安图，另一个连啊，等我的伤病痊愈了再带队前往。另外呢，我想恳请把何国良同志留在大垫子，作为政府常驻代表，也好帮我协调事务。
2: 方德新思忖良久，点头答应了。 18岁的何国梁作为新政府代表留在了大甸子，依旧住在离营部很近的小客栈。他一边旁观毕淑文的部队操练，一边暗中观察动向。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一言一行早已经落在了别人的眼里。
0: 何代表，你年纪轻轻胆子倒是不小啊，孤身一人就敢留在我这大甸子，就不怕有什么危险？
3: 我相信新政府，也相信毕大队长愿意跟着共产党为老百姓做事儿。
2: 第一天第二天风平浪静，毕淑文指派亲信陪同何国梁走访村民。何国梁借机了解村落历史、百姓生活，暗中分辨谁是匪属，谁是受蒙蔽的群众，谁是可以依靠的基本群众，对毕淑文私自屯兵扩编的事情避而不谈。第三天吃饭的时候，何国梁察觉毕淑文的几个亲信都不在。第四天饭桌上多了个30多岁的陌生男子，身穿皮大衣，眼神飘飘忽忽。
0: 哎呀，何代表走访这么多天，对咱大甸子有什么感受啊？
3: 感触很深。伪满时期，光复之后的民情都摸清了，佃户不多，百姓日子虽清贫，但是尚能糊口。村里大户地主有4家，王殿阁、胡百全、齐凤祥都是本地有头有脸的人物。
0: 哎，这个王殿阁、齐凤祥啊，他们可不是盘剥百姓的劣绅，早年也是穷苦出身，为人和善，乐善好施。光复后啊，我推荐他们进了村公所，真心拥护新政府，咱们扩充队伍还得靠他们出钱出粮资助呢。
3: 毕大队长说的有理，改天我也登门拜访，和几位乡绅聊聊民情。
2: 第五天，何国梁拜访了村组长老王殿阁，此人圆滑世故，态度热情，和齐凤祥的敌视姿态完全不同。出了王家，何国梁才发现大批陌生武装人员涌入了大甸子，直接加入了军事操练。一打听才知道，这都是毕淑文派人从珲春策反回来的旧部人马。第六天，毕淑文的亲信刚树人张成文终于露面了。第七天，何国梁站在一旁看部队操练，刚想借机和士兵搭话，张成文走了过来。
6: 何代表，闲着也闲着，给你露两手枪法开开眼呢。
2: 张成文斜睨着何国梁，拔出双枪，抬手两枪，两只飞鸟应声落地。何国梁心中了然，这是故意给自己施压，试探自己。第八天，30-40名身穿保安队制服的武装人员快步冲进了大甸子，直奔营部。
8: 张营长得手了，得手了！
9: 闭嘴，瞎喊什么？怕别人听不见呢？咋样，都回来了？
8: 俺们把连长干掉了，都回来了，一个没落下，全都回来了。
9: 赶紧换上便装，有人问就说是外屯跑来当兵的，说从山里土匪队跑回来的也行。合龙反水的事儿，谁也不许张扬出去，小心我扒你的皮。
2: 何国梁悄悄躲在屋后的烟囱旁，把两个人的对话听得一清二楚。等大家都散去，张成文四下看看，朝客栈走来。何国梁赶紧躲进屋子。第九天，一位拥护新政府的孟姓村民悄悄地找到了何国梁。
10: 何代表啊，你可得小心点啊，毕淑文啊早就和土匪暗中勾结了，前几天啊单炳军手下也派人来大甸子了。
3: 哦，我明白了，
5: 原来那个眼神飘忽的陌生人是土匪的联络员呢。
2: 第十天早饭后，何国梁准备出门，毕淑文开口叫住了他。
0: 何代表，请留步，有件事啊想跟你商量一下。
3: 和我商量？毕大队长，什么事你决定不了啊，还和我一个小小代表商量？
0: 哎呀，这不是有几伙土匪啊要毕人转达一下，他们提出的条件呢是要政府答应他们条件，他们就下山投降。何代表，他们可有200多人呢、啊， 这不他们已经派代表来了。

0: 等着咱回话呢。
1: 毕大队长，你是政府的保安大队长，你就和他们谈呗。
0: 投降好啊，
1: 放下枪就可以宽大，这是我们的政策。
0: 我，哎呀，他们不信任我呀。何代表，你就和他们派来的人去一趟吧，他们200多人都在北大酱缸山上集结着呢。
1: 那么多人，他们要什么条件？
0: 就4条。第一呢，下山后要参加保安大队，但他们的原编制不动，并保证他们的全部人员的生命安全。第二呢，就是先供给他们一些枪支弹药。第三呢，供给他们穿的衣服。最后第四就是满足他们需要的粮食。
2: 何国良琢磨，毕淑文明明知道自己不是决策人，为什么刻意提出要他上山去谈判呢？
0: 何代表，机不可失啊，这可是你立功的好机会啊，您意下如何？
1: 毕大队长，依我看呢，这是一个愚蠢的阴谋，土匪是没有诚意的。如果他们有诚意，应该通过大队长你向县保安大队投降，带领着队伍下山，按指定的地点听候安排。他们既然选择了投降，还顾虑什么吃穿呢？再说了，这么大的事儿，毕大队长可以直接向方政委汇报，何必要我去上山呢？
0: 你分析的对啊，对对，何代表，年纪轻轻，看人看事儿还是很通透、很明白啊。
1: 要不我见见他们的联络员，当面宣传一下政府的宽大政策？
0: 不用，刚副官，立刻打发土匪联络员回山，把话带到就行了啊，不必见面。
2: 何国良白天假装从容周旋，夜晚暗中搜集情报。他彻底查明毕淑文早已经勾结国民党地下军、各路山林土匪，私自策反旧部，蓄养私人武装，伺机叛乱，准备里应外合攻占安图县城。
1: 方政委，毕淑文与土匪勾结，私自策反部队，扩充人马，叛乱近在眼前，请火速派部队进驻大甸子，务必提前布防。
3: 好，我即刻部署，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啊。
2: 第11天，驻守在县城的李教导员带着警卫员来到大甸子，当面转达方德新的命令。
4: 何国良同志，方政委急令即刻返回县政府。毕大队长，方政委令你立刻带队赶赴安图就任。
0: 李教导员，我这腿伤还没有痊愈呢，实在不便动身呢。
2: 毕淑文心里清楚，带枪的李教导员前来替换不带枪的何国良，说明我方已经从文职监视转为武力震慑。可是毕淑文仍然贼心不死，表面拖延敷衍，暗地里依旧囤积力量，一场更大的武装叛乱正在疯狂酝酿。时日虎穴周旋，步步惊心，年轻的革命战士身陷狼窝，隐忍周旋，洞察阴谋，提前预判叛乱危机，平静只是假象，战火已然临近。一场惨烈的武装叛乱轰然爆发，年轻的革命干部金独士用生命践行忠诚，用热血染红信仰。敬请收听第3集《629叛乱》。广播剧《晨曦时刻》第2集《虎穴十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编辑：郑翠梅、于新燕、朱红，演播：郑翠梅、张艺楠、王建春、陈卫强、魏有海、穆涛、宋丹，录音制作：魏有海、宋丹、审核：王鹤红，感谢您的收听。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绒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

0: 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4: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3: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4: 延边新闻。

0: 7月19日，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赶赴安图县，实地检查指导防汛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
1: 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带领下，我州灾后重建工作全面铺开，干群同心，众志成城，争分夺秒恢复城乡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7月18号，东北超延边队主场迎战大连队，赛前暖场、中场文艺汇演、球迷互动、双城温情花絮轮番上演。延边大连以足球为纽带，全方位搭建两座城市文化沟通桥梁，以体育赛事赋能区域文旅协同发展。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八。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7月19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赶赴安图县，实地检查指导防汛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近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防汛工作的部署要求，坚决扛牢灾后重建重大责任，把帮扶举措落到实处，把灾情损失降到最低，让受灾群众尽快摆脱灾情影响，早日重拾安稳生活。胡家福首先走进长兴河城区段，实地查看河道清淤、岸坡加固、垃圾清运及水毁设施排查修复等情况。受此前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长兴河城区段周边部分栈道被冲毁，河道旁散落着枯木断枝和生活垃圾。胡家福强调，要抓紧开展水毁设施应急抢修和河道两岸环境治理，组织人力机械快速清除河道淤泥、漂浮杂物，有序清运沿岸散落垃圾、遗留废弃物，畅通河道行洪空间，有效应对可能再次到来的强降雨。期间，有当地居民主动招手问好，胡家福停下脚步，微笑着向群众挥手致意，详细询问受灾情况和对环境整治的意见建议，感谢大家对灾后重建工作的理解与支持。他说，大家的期盼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党委政府将全力以赴抓好灾后重建各项工作，尽快还给大家一个干净整洁、舒心宜居的美好家园。受持续强降雨侵袭，安图县到凤阳段部分路基被洪水冲刷掏空，胡家福赶赴受灾路段，现场勘查路基掏空受损深度，并向交通应急部门负责人详细询问塌方总量、应急处置进展以及道路修复工期。他指出，凤阳段是连接城乡的重要通道，抢修工作时不我待，要对掏空路段实施

0: 蔽管理，增设醒目警示标识与夜间反光装置，加密巡查频次，严防塌方、滑坡等次生灾害发生。要统筹调配施工力量和机械设备，抓紧开展抛石回填、路基加固，力争在最短时间内恢复道路畅通，切实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和物资运输需求。家里损失大不大？还有哪些困难？胡家福随机走进受灾村民家中，仔细查看房屋受灾和清淤进展情况。看到党员干部、公安干警正和村民一道挥锹铲泥、搬运杂物，原本被厚厚淤泥覆盖的庭院已逐渐恢复原貌，村民脸上透着重建家园的信心，胡家福十分欣慰。他说，眼下气温日渐升高，淤泥堆积极易产生异味，滋生细菌，必须尽快完成清扫消杀工作。要统筹干部群众、志愿者等力量资源，紧盯房前屋后、庭院居室、畜禽圈舍等重点区域，彻底铲除淤积泥土，清运生活垃圾，做到清理一户、清净洁净一户。要无缝衔接，打好消杀防御战，坚持清淤一处、消杀一处，迅速调拨专业消杀队伍和药剂设备，对受淹区域进行全方位药物喷洒，重点抓好厕所、水源及周边环境的卫生处理，确保灾后环境安全、群众身体健康。在检查指导中，胡家福指出，近年来我国雨带北移的降水格局愈加明显，极端暴雨洪涝灾害呈多发态势。近日，我州敦化、汪清、安图等县市遭受历史罕见的特大洪灾，给防汛抗洪工作带来极大挑战。全州上下众志成城，协同作战，广大基层干部扛起责任，冲锋在前，用实干担当筑起群众安全防线。当前，安图县防汛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正处于关键阶段。州县各级各部门和领导干部要咬紧牙关，把项发力，统筹推进清淤除障、环境整治、卫生防疫、生产恢复等各项工作，确保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要深入开展排水清淤除障行动，统筹调配应急抢险各种资源力量，紧盯城区街巷、地下空间、田间地块、河道沟渠等重点区域，分类开展积水强排作业，抓紧清理淤积淤泥、生活垃圾和废弃杂物，以最快速度恢复城乡人居面貌。要扎实做好灾后卫生防疫工作，对所有过水区域、水淹场地开展无死角环境消杀，重点强化饮用水源保护区、群众集中安置点、畜禽养殖区、公共场所等关键区域的水质监测、环境巡检和专项消杀，牢牢守住灾后公共卫生安全底线。要迅速开展水毁设施修复工作，排查梳理城乡道路、洪水排水、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受损情况，精准统计损毁程度与受损范围，统筹整合各类施工力量，抢抓有利天气，加快施工进度，尽早恢复各类基础设施正常使用功能。要抓紧修复灾毁农田和农业设施，组织动员群众开展生产自救，安排农技人员深入各乡村地块，指导农户补种、改种速生蔬菜等经济作物，最大限度降低灾害带来的农业损失，帮助农户及时申办农业保险赔付，有效提振他们恢复生产的信心。要建立灾后重建项目库，针对基础设施受损情况和灾情暴露出来的薄弱环节，结合灾后重建和长远发展需要，抓紧谋划供水、排水、水利、供电、道路、桥涵等关键基础设施项目，补齐北方防汛抗洪短板，提高基层应对能力。副州长窦庆国、安图县委书记陈国磊、州直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尹明杰报道。
1: 受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州多地遭遇洪涝。

灾害。如今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带领下，灾后重建工作全面铺开，各地区干群同心，众志成城，各部门分工协作，昼夜攻坚，各方力量迅速集结，全力保障民生所需，争分夺秒恢复城乡

0: 消杀，切断病菌滋生传播链条。敦化市渤海街北苑社区居民关金华：
1: 今天呢，这是政府啊派人来给我们消毒了。消毒之后呢，我们大伙感觉呢比以前的味道差多了，还给我们宣传，让我们不能喝冷水，得喝热水。
0: 防疫人员还对受灾企业厂房车间、生产通道、办公区域等过水区域开展消杀，为企业安全复工复产筑牢卫生安全防线。敦化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李文丽：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巡回消杀和动态垂直监测，抓实灾后卫生防疫关键环节，坚决守住大灾之后无大疫的安全底线，保障群众身体健康。
0: 同时，敦化市各街道第一时间组织社区网格员开展全覆盖入户走访排查工作，针对家中存在淤泥清理、房屋渗漏、物资短缺困难的居民，工作人员现场记录，协调资源部门上门扶持，为行动不便群众配送生活物资。汪清方面，汪清县天桥岭镇自来水泵房遭遇河水倒灌，供水设备被雨水浸泡损坏，导致镇区临时停水，群众日常生产生活用水受到较大影响。汪清县第一时间对接设备生产厂家，连夜调配全新供水设备专车驰援天桥岭镇，同时紧急调度自来水公司组建专业抢修队伍，经过不间断抢修与设备调试，目前天桥岭镇镇区全域恢复自来水供应。汪清县天桥岭镇政法委员郑生虎：
3: 下一步呢，我们也是准备做好这个自来水供应的消杀和过滤工作，确保镇区居民的饮水安全。
0: 此外，汪清县大兴沟镇大石村部分道路被洪水冲毁，群众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本轮暴雨造成汪清县大兴沟镇辖区三处关键路段水毁受损，总长约1公里。面对灾情，汪清县交通部门迅速反应，紧急调度2台大型挖掘机和5台运输车辆，组建抢险队伍，开启昼夜连续施工，全力开展道路抢通作业。汪清县高速公路建设综合协调组副组长陈志强：
4: 沿线3个村停水停电，暴雨结束后，在县委县政府指导下，交通部门第一时间组织人员到现场查看情况，12小时内保障了应急车辆通行，目前正在进行进一步修复。
0: 截至7月18号晚，3处水毁受损路段已实现抢通，生产生活车辆已顺利通行。7月18号，安图县组织2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安图县东北村、西北村、凤阳村、园艺村等受灾一线，开展灾后清淤志愿服务。在现场，志愿者对村内路面、工厂、村民院内淤泥、涉水杂物进行全面清理，同时调用大型工程机械同步进场施工，开展河堤修缮、道路桥梁抢修作业，全力保障村民出行安全顺畅，推动受灾区域恢复干净整洁、安全有序的生产生活秩序。安图县老干部服务中心副主任王克伟：
5: 我们作为一名党员干部，第一时间响应县委和县委组织部的号召，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发扬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积极发扬不怕苦不怕累的作风，积极为村民恢复正常生产生活多做贡献。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6: 这里是延边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今年以来，我州社保系统坚决落实国家和省关于稳企纾困、减税降费的决策部署，扎实推进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费率政策落地见效，把政策红利精准直达各类市场主体，切实为企业减负松绑、赋能全州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把降费惠企政策落到实处，全州社保系统细化配套举措，优化经办服务，全方位为市场主体纾困减负赋能发展。在社保经办大厅，延吉百货大楼的工作人员张元哥前来办理业务，谈起社保降费政策带来的实惠，他深有感触。延吉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工作人员张元哥：
7: 社保费减免的政策对我们企业来说呢，是真金实银的一个帮扶。政策落地以来，我们企业用工成本有

0: 效的降低了，资金周转压力也得到了很大的缓解，而且社保部门的服务对我们来说也是特别的到位，全程不用我们申请，不用来回跑腿，直接兑现，然后特别便民。减负之后，我们能够把更多的资金和精力放在稳定岗位、拓宽经营上，实际的帮助了我们企业轻装上阵，稳步发展。
1: 数据显示，上半年泉州社保系统累计为泉州 1.42 万户参保企业减收保费6933万元，其中减免失业保险费6060万元，减免工伤保险费873万元。延边州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养老失业保险管理处处长张金磊。
2: 在政策落实过程中，我们依托全省社会保险多险合一信息系统自动核定资格比对功能，实现了免征计享政策直达。其次，我们强化部门协同联动，通过大数据精准筛查，全方位排查泉州企业情况，精准锁定重点企业、中小微企业等各类市场主体，确保各类企业都能均等享受社保惠民红利。
1: 泉州社保系统全力做好政策宣讲和落地服务，以常态化开展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为契机，线上依托公众号、短视频、抖音等各类政务新媒体定期推送政策解读和办事指南，线下组建宣讲服务团队，主动下沉企业，开展一对一、点对点精准辅导，切实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延边州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养老失业保险管理处处长张金磊。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抓好社保惠企利民政策落地，做好2026年稳岗扩岗资金发放，优化经办流程，提升服务质效，为泉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社保力量。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报道。
3: 7月18号，东北超延边队主场迎战大连队的赛事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开赛。本场赛事不只是积分榜排位的竞技对决，赛前暖场、中场文艺汇演、球迷互动、双城温情花絮轮番上演。延边大连以足球为纽带，串联双城文旅推介、非遗市集体验、特色赛场展演以及暖心便民观赛服务，与两地球迷友好互动，全方位搭建两座城市的文化沟通桥梁，以体育赛事赋能区域文旅协同发展。赛前，两地各球迷协会啦啦队全力助威，呐喊声、助威声此起彼伏，浓厚的主场氛围充分展现了延边人民的热情与豪迈，实现特色民俗与赛场文化深度融合。比赛当天，2008年北京奥运会火炬手大连球迷马学庆出现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2008年北京奥运会火炬手马学庆。
4: 我从辽宁大连出发，途经了举办东北超的8座城市，我5月25号到达延边，可以说2个月之内第二次来到延边，我对延边有了一个更深刻、更加全面的认识，延边的风情也特别特别的有魅力。
3: 本场赛事同步优化观赛配套服务，专门在14区看台增设老年人、残疾人专属看台，兼顾特殊群体观赛需求，让全民共享足球赛事乐趣。为营造热烈浓厚的主场氛围，赛前展演以100人伽耶琴弹唱《伽耶琴韵颂祖国》重磅开场，传统非遗乐器奏响时代赞歌，非遗瑰宝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舞蹈《鹤翔善舞秀延边》依托国家级非遗朝鲜族鹤舞打造，尽显朝鲜族传统舞蹈独特气韵。压轴歌伴舞《延边魂》融合朝鲜族传统民谣盘索里唱腔，加入说唱、电子乐等现代元素，铿锵旋律诉说延边儿女的家国情怀，抒发各族群众携手共建家园的壮志。《延边魂》原创作者张承志。
5: 创作这首歌的初衷呢，是想宣传延边地区的人文历史，宣传咱们东北的人文还有历史，包括咱们这些抗联的一些历史。大家都说这首歌听起来很有奔劲， 也看到了很多咱们延边人的一些对生活。

0: 生活的那种态度，我非常喜欢。
1: 在比赛中场文艺展演环节，大连20人的东北超开心文旅男团硬核登场，气势磅礴。看台上同样氛围拉满，热闹非凡。明太鱼拉拉队带来了全新创编的谢舞，成为全场目光的绝对焦点。赛场之上，延边大连两地球迷隔区呼应，延边球迷高喊欢迎大连，大连球迷随即回应谢谢延边，赛场氛围热烈又融洽。大连球迷屈格伟：
2: 我们这次从大连来了有800多球迷吧，来到这个延吉，在这一路当中感受到延吉人的对我们的热情的欢迎，感到心里特别高兴，也希望大连的人多到延吉来，也希望延吉的人多到大连来去观光我们的热情，希望这次东北超促进我们两地人的热情。
1: 场内热闹非凡，场外同样精彩。非遗集市上，各类朝鲜族传统技艺双城非遗好物集中亮相，推动非遗加赛事融合发展。延边申花冷面推出便携式冷面杯，将省级非遗延边冷面制作技艺制作成适配观赛需求的即食食品。另一侧，大连市文旅推介会集市火热进行。唐家手工银饰非遗传承人唐孝南：
3: 我是从大连来的唐家手工银饰非遗传承人，这次主要是跟那大连的文旅局，很荣幸能跟文旅局过来参加咱们大连队和延边队的比赛，希望咱们两个城市友好往来，两个队伍双赢。
1: 整场赛事以足球为纽带，以文化为底色，火热的主场氛围，浓郁的文旅风情与球员顽强的赛场风貌相得益彰，也让这场东北超焦点战超越了胜负本身，成为一次体育与文旅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一场球赛串联起民俗展演、特色演绎、球迷温情、城市对话，全方位展示延边足球之乡与歌舞之乡双重名片。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朴永杰、王嘉欣、金鑫报道。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赵旭梓彤。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4: 盛会擘画蓝图，
5: 奋进引领新城，
4: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5: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积厚城市，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5: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4: 书写延边答卷。
6: 中国梦是国家的梦，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
7: 人世间的美好梦想，只有通过诚实的劳动才能实现。
8: 心往一处想，进往一处使，就能实现我们的梦想。
9: 不管你是什么职业，只要对得起国家、社会、民族、家人，你就是在给中国梦的实现助力。
10: 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只有每个人都为美好梦想来奋斗，才能汇聚起实现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4: 好歌香三秋，
5: 好曲醉九州，
4: 优美的歌声，
5: 金色的旋律，
4: 美洲金曲。
11: 听众朋友，请听由玉卓儿作词、张超作曲、周深演唱的歌曲《消夏图》。歌曲融入传统文化意象，描绘了夏日生活图景以及对珍惜时光的表述。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35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

0: 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1: 北京时间10:30。
0: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1: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0: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1: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0: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1: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0: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1: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延边。

0: 说法解律，民法析理，法律维护你我合法权益。权威的法律咨询，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一到周五为您说法。本节目由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是蒙晨。为您说法节目给您搭建身边的法律咨询平台，我们邀请了专业资深的律师帮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节目中我们会开通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参与节目。本节目由延边州司法局、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吉言律师事务所金永民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金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法院法院给予刊发的工程师拒绝借调为操作工，公司能以旷工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吗？小沈在某技术公司担任工程师，2024年8月，某技术公司向小沈发出人员分流安置通知函，载明因公司经营情况

0: 发生变化，决定取消小沈所在岗位，将其借调到生产部制造中心担任流水线操作工。六个月借调期内，小沈可参加公司内部其他岗位应聘。如果没能在内部应聘成功，则借调的期限呢将延长到12个月。期满后再次协商安置方案，包括正式转岗至借调岗位、进入人力资源中心待岗或协商解除劳动合同等。收到通知后，小沈当即提出异议，但并没有得到公司的回应。在这种情形下，不同意借调安排的小沈选择继续在原岗位考勤打卡。后来某技术公司以小沈构成旷工而且拒绝合理调遣为由，解除了与小沈的劳动合同。小沈认为某技术公司的行为已经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随即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某技术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仲裁委员会裁决支持了小沈的请求，但某技术公司不服这一裁决，向法院提起了诉讼。那金律师，你看这起案件法院会如何来审理呢？
1: 像这种劳动仲裁案件呢，依照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呢，它有一个前置程序，就是不能直接到法院去起诉，那么你要先到我们劳动仲裁院，那么在我们延吉市呢会叫延吉市劳动人事仲裁院，那么各地的叫法都有一些不同。那么如果不服这个仲裁的话，那么不服的无论是用人单位还是劳动者呢，他都需要在收到咱们仲裁院的裁决书的15日内向延吉市人民法院或者说所在地的法院提起诉讼。那么结合主持人介绍的该案情来看呢，实际上如果用人单位不服这个裁决起诉到法院，那么我认为法院也不会支持用人单位的请求的。那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案涉的小沈在公司担任的是一种高级技术岗位，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工程师。那我们都可以知道工程师的工作的内容、工作的模式、工作的性质以及在工作的时间上与这种一线流水的操作工人之间的对比来看，无论是从职位的名称以及工作的性质和方式，它是肯定不同的。那我们都知道流水线的操作工呢，它有可能会出现倒班的问题，比如说三班倒，同时呢要下放到车间去工作，那么要有另一套的非工程师的一种规范。那么我们都知道流水线操作如果到了现场，那么案涉的这个用人单位是什么性质我们虽然不清楚，但如果是类似于食品行业的话，那他有可能还要进行消毒，重新学习岗前的一些知识，那么这跟他的工程师的这种岗位来讲，它有明显的一个不同。那么从时间上来看，可能工程师更多的是一种朝九晚五或者做案头的工作比较多，但是一线的操作工人呢，操作以外可能还涉及到加班啊、三班倒等一系列的问题，那么在这个工资待遇啊一系列的问题它也是不同的。所以用人单位对于小沈的这种调岗，虽然他们的劳动合同当中呢有了类似的规定，说什么呢，说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进行调岗的，但是调岗的这种差距性质有些过大，那么这种方式很有可能会让法院认为公司是为了避免承担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我们通俗的说是2N+1这种形式所以呢故意给这种劳动者穿小鞋的方式逼他去主动辞职。所以呢根据本案主持人介绍的情况来看，由于用人单位的调岗呢不具备必要的一个合理性正当性，那么呢其时间也非常的长，而调岗的这种理解上和工作的方式上也与当时的这个劳动者小沈可能预判的是有明显的一个差距的。所以呢人民法院受理该案件以后也会驳回用人单位，也就是案涉技术公司要求不按仲裁委员会裁决书的形式来履行的这种诉请，是不会得到法院的支持的。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最终相关的法院的判决结果也是什么呢，要求用人单位 继续向小沈支付违法解除。

0: 劳动的赔偿金，也就是2N。啊，所以呢，用人单位提出上诉以后，上诉法院也维持了一审法院的判决，也就是维系了仲裁委员会的仲裁裁决书。所以我认为呢，是合法也是合理的。
1: 那金律师刚刚已经讲到了，确实呢，法院判决是某技术公司啊是需要向小沈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啊，所以我们刚刚金律师也讲到，用人单位呢为了应对啊市场变化，可能对劳动者岗位呢等安排做出相应的调整，这是呢行使啊用工自主权的一种体现。但是呢需要注意的是，用工自主权的行使存在一个明确的边界。也就是调岗呢应该具有啊必要性、合理性，还有呢正当性，而且呢不得损害劳动者合法权益。那这个有必要调动的岗位啊要求用人单位做出这个调岗的决定的时候，必须是基于啊客观情况的变化而导致其不得不对劳动者的岗位进行调整。那调岗的合理性啊要求新岗位要处于劳动者可适应、可胜任的范围内，并与呢劳动者的专业技能包括工作经验等要保持基本的关联性和适配度。如果调整后的岗位在工作性质、专业要求等方面和原岗位存在根本差异，就实质上啊构成了对劳动者职业积累的否定，有违用人单位应尽的保护照顾义务。那调岗的正当性呢要求其变动内容、职责具备确定性，使劳动者对调整后的工作呢形成一个稳定预期。类似本案所谓的借调的安排，实质上剥夺了劳动者回到原岗位的权利，构成了单方面调岗。与此同时呢这一借调呢安排还预设了导向的，比如像说到的待岗啊或者协商解除啊等等结果的路径。核心意图呢在于规避法定的待岗所需的停工停产等客观前提，绕开了协商解除必须遵循协商一致的程序，为恶意安排员工待岗、变相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创造了条件，丧失了调岗应有的法律基础和合理的内核。劳动关系的健康运行依赖于双方在清晰规则框架内进行的有序的互动，用人单位作为用工主体，负有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主要责任，应时刻尊重劳动者的人格尊严与合法权益。另外呢，劳动者也应该遵守劳动纪律和职业道德，勤勉尽责地完成劳动任务。同时呢，在面临侵害风险或者呢已经受到侵害的时候能够依法的应对。所以呢，我们讲到公司的这个调岗的时候我们对这个调岗的这个内容我们也需要和公司呢共同来协商。那同时通过今天的案例呢，我们也提示这个公司在做出相应的决定的时候呢，也一定要刚刚像我们金律师讲到的这个岗位的调整一定要具有一个必要性、合理性和正当性不得损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2: 生活中如遇暴雨来袭，下面的防御指南可要收好。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及时通过电视、手机和网络等渠道关注天气预报，掌握暴雨最新消息。在家中应提前收回晾晒物品，检查电路、炉火等设施。当积水进入室内时，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驾车遇到路面积水过深时，尽量绕行。若汽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应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山区居民要注意防范山洪，当上游来水突然浑浊、水位上涨较快时，需及时转移至安全区域。遇到山洪泥石流袭来时，马上向与山洪泥石流垂直的沟岸两侧高处跑。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们在节目中已经开通了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接热线。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吉言律师事务所金永民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的案例。交强险断档没有续保，次责仍需全额买单吗？

0: 不少驾驶人陷入了认知误区，事故仅负次要责任，赔偿时就可以高枕无忧地按小比例进行分担。殊不知一旦交强险过期脱保，次责也可能面临巨额的全额兜底赔偿。近日，屯门市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当事人贾某在事故中负次要责任，却因车辆交强险过期脱保，需要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为自身疏忽脱保的行为付出了沉重的经济代价。我们来了解一下案件的详情。2025年，贾某驾驶的正三轮载客摩托车与乙某驾驶的两轮电动车相撞，经过交警部门认定，乙某因无证驾驶而且没有右侧通行承担事故主要责任，贾某因无证驾驶承担事故次要责任。事故发生时，贾某驾驶的车辆交强险已经过期脱保。案件审理过程中，乙某申请对伤残等级、误工期、护理期等进行司法鉴定，乙某损伤构成十级伤残。依据鉴定结论，乙某主张因事故产生的伤残赔偿金、误工费、护理费以及已经产生的医疗费、交通费等各项经济损失共计18万多元。贾某认为自己仅仅负次要责任，乙某主张的全部损失应按照主次责任比例划分，双方就赔偿金额产生了巨大分歧。承办法官本着实质性化解矛盾的初衷，通过面对面释法的方式为双方开展了调解工作。调解过程中，乙某考虑到自身承担主要责任以及呢贾某身患癌症、经济状况不佳等实际情况，主动呢将诉请金额降至10万元，希望纠纷能一次性了结。然而贾某顾虑自身治疗压力，仅同意赔付9万元，双方因为1万元的差距僵持不下，始终无法达成一致。面对这一僵局，承办法官耐心向贾某释明法律规律与同类判例，明确告知交强险脱保的严重后果，交强险具有强制性，不因驾驶人事故责任轻重而免除赔付义务，超出交强险限额的剩余损失，方可依据对方呢可以依据事故的主次责任来进行分摊。同时呢，明确提醒贾某，从目前证据和核算的情况来看呢，如果他拒绝调解，那法院呢依法判决的最终赔偿金额极有可能会高于乙某主张的10万元。但是呢，贾某是执意认为乙某负主要责任，自己呢不应赔偿如此高的数额，拒绝接受调解方案。那金律师，你看这种调解不成的案例，那法院最终又会如何来审理呢？
1: 调解不成的话，法院只能是通过下判决的形式来解决各方的纠纷。
0: 嗯，
1: 那么本案典型的一个强险脱保，那么强险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防险是不分责的。我们经常看到道路交通事故说是谁承担全部责任、主要责任、次要责任，但是在强险的范围内，那么国家为了保证受害人的这种医疗得到及时的救治，所以呢，在强险范围内导致的人身损害赔偿和财产损害赔偿，它是不分责的。也就是说，即使肇事人是全责，保险公司也不能以全责为由说是按比例来分。但是如果脱保了，你就丧失了保险范围内不分责的这种赔偿问题，那么就会导致自己呢要承担由此导致事故全部的一个责任。那么如果按法定赔偿来看，我们可以看到，按涉这个乙某的经济赔偿损失呢，一共合起来是17万，远远要超过这个法院他们当时组织调解的一个金额。那么这就是因为脱保强险所导致的。所以我认为呢，这起事故呢，实际上大家就是要对强险的这个延续性一定要高度的重视。如果一旦脱保，那么保险公司在强险范围内不分责的这种赔偿得不到一个赔偿，那么对于受害人来讲，还是对于投保的这个因疏忽大意的驾驶人来讲，它都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损失。所以呢，建议广大的司机和车主呢，都能够对强险的这个时效性也就是保险期间得到充分的重视。
0: 是的，那金律师刚刚也讲到了，确实啊，这起交通事故啊是发生在我们身。

0: 边的一起事故啊。那最终呢，当事人没有接受法院的调解，那最终呢，通过判决啊，那贾某呢是需要向乙某赔偿经济损失共计呢17万多元。很多车主呢都会认为啊，事故责任小，赔偿压力就小，但是呢，往往忽略了交强险是机动车上路不可逾越的法定底线。交强险脱保看似呢只是短期省下了几百元的保费，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不仅面临自掏腰包全额赔付的风险，还可能因为车辆所有人、使用人之间的责任推诿引发了连带诉讼。所以呢，我们今天还是通过案例来提醒啊广大的机动车车主、车辆使用人，务必呢定期自查交强险有效期，按期足额续保，切勿抱有啊晚几天没事儿的一个侥幸心理，依法投保，合规出行，即使呢遵守法律规定，也是为自己和家人的财产安全筑起了一道坚实的防火墙。
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吉言律师事务所金永民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我们来解读民法典，未成年人借钱，成年后被起诉，债务该由谁来偿还呢？小强向大张借款时未满18周岁，他口头上答应会还钱，可直到自己年满18周岁仍没有还款，无奈之下，大张将小强连同他的父母起诉到法院，要求三人共同偿还借款。金律师，你看，未成年时借钱，成年后被起诉了，那这笔债务到底应该由谁来偿还呢？
2: 由于这个案发的小强呢，在借款时未满18周岁，因此呢，他属于我们民法典第19条规定的叫限制行为能力人。那么什么叫限制行为能力人？就是说你没到18周岁，像借钱啊这种明显的带有交易性质的行为，必须要得到父母的同意。如果是残障人啊，当然了，这个不涉及到残障。那么像这种情况下，由于本案当中呢，小强的父母对此是不知情的，也不知晓的，所以这种借贷关系在我们法院的认定上会认定为是一种无效的借款合同。那么如果但是本案当中有个特殊点，就是起诉的时候小强已经成年了，那既然成年的话，那么即使是借款的关系是无效的，但是你借大张的钱还是要还的，只是说利息啊包括这些约定可能是法院不支持，但是本金是要还的，那么也应当是由已经成年的小强来偿还。当然如果小强在起诉的时候还未满18周岁，而这个钱呢也确实被小强用于正常的一个消费或者其他的一些支出，只要不是违法或者其他犯罪行为，大张对此也不知情的话，那法院也是会判小强的父母承担偿还责任。当然前提是小强在起诉的时候还没有满18周岁的情形下。
0: 是的，所以呢我们还是提示大家，在借款的时候确实啊，按照金律师讲的，这个未成年人啊，他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啊，这个借款的时候一定要三思一下啊，一定要确认啊，最好呢和自己这个孩子的父母进行核实。那像本案当中啊，确实借款的时候是未成年人啊，那未成年时呢没有还款，那成年之后呢，这个当事人起诉的情况下，那确实呢这个债务是由这个当事人他已经成年了，由他自己来偿还的。好的，今天的为您说法呢就到这里，我们感谢金律师为我们讲解了相关的法律常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办公室里有很多节能小知识，多使用双面打印，用电子邮件取代纸质信函，多用再生纸，少用木。

0: 弘扬民族医药文化，
1: 普及健康养生知识，
0: 美丽延边，
1: 共享健康，健康延边。
2: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吉泰中医汇聚十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
3: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276-50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呢，心脏健康是守护生命的核心防线，而心脏病作为中老年群体高发的慢性疾病，早已经成为了威胁健康的头号杀手。今天呢，咱们就聊聊心脏病的危害、症状、高发人群以及科学治疗的方案，更要向大家隆重介绍吉泰中医在心脏疾病诊疗领域的权威专家，吉泰中医的院长素春良素院长，一位用35年临床经验守护无数患者心脏健康的中医名家。可能有些听众啊，对素院长的认知还停留在骨关节疾病的治疗上，但其实素院长在心脏病诊疗方面的造诣同样深厚。素院长呢，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扎实的中医理论功底为他深耕心脏病领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35年来呢，他始终坚守在临床的一线，从出诊辩证、方案制定到随访康复，每个环节都亲力亲为，对冠心病、脑中风、心律失常、心力衰竭、高血压、心脏病、心肌病等各类心脏相关的疾病的发病规律、辩证要点和治疗核心都了如指掌。作为吉林省中药学会会员、中华中医药学会会员、中国医药卫生文化协会的委员，素院长不仅医术精湛，更在行业内享有极高的声誉。他曾多次受邀参加全国性的

中医诊疗研讨会，与北京、上海等地的顶尖中医专家同台交流，带回了前沿的治疗理念和技术，让本地的患者不用远赴外地，就能享受到国家级的诊疗服务。更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国家级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的传承人，苏院长既继承了老一辈中医的标本兼治、整体调理、治疗心脏病的宝贵经验，又结合现代医学对心血管疾病的病理研究，形成了独特的辨证施治、中西融合的治疗体系。无论是常见的冠心病、心绞痛，还是疑难的顽固性心律失常、慢性心衰，他都能精准地找到病因，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帮助患者摆脱病痛折磨。苏院长的主治领域呢，包括围绕心脏病展开的，覆盖了中老年群体的常见的各类心脏及相关血管疾病，疗效备受患者的认可。对于冠心病的患者，很多人呢常出现胸闷、胸痛、心慌、气短，尤其是活动后加重，休息后缓解，严重时还会出现压榨样的胸痛，大汗淋漓，甚至放射到肩背、下颌等部位。经过苏院长的综合治疗后呢，多数患者都能在短期内缓解症状，长期调理后病情稳定，复发率大幅降低。对于心律失常的患者，如早搏、房颤等，常见症状呢多为心慌、心悸、头晕，严重时会出现眼前发黑、昏厥。苏院长通过中药调理，结合针灸、穴位注射等特色疗法，能有效调节心脏的节律，改善心肌供血，让患者摆脱心脏乱跳的困扰。而心脏疾病常与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等慢性疾病相互影响，苏院长的全面诊疗能力能更好地为患者提供整体调理的方案，从根源上改善身体的机能，降低心脏疾病复发的风险。很多心脏疾病患者辗转多家医院，服用了很多药物仍然效果不理想，在慕名来到济台中医找苏院长之后，都得到了满意的治疗效果。下面咱们就深入聊聊心脏病。心脏啊，就像咱们身体的发动机，日夜不停地泵血，为全身的器官提供氧气和营养。可随着年龄的增长，加上诸如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等危险因素的影响，这个发动机的油路啊会逐渐的堵塞，电路呢也有可能出现紊乱，零件当然也会老化受损，进而呢就会引发各种各样的问题。这心脏病的症状啊往往隐蔽，但却很致命，大家呢一定要重视，这是早发现早干预的关键。第一个典型症状呢是胸痛或者胸闷，这是冠心病、心梗的核心信号。冠心病的患者的胸痛呢多在胸骨后或左胸部，呈现压榨样、紧缩样、憋闷感，部分患者呢会描述为像有重物压在胸口，通常持续数分钟，活动后或者情绪激动的时候，或者饱餐后都容易诱发，休息后呢可以缓解，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部分中老年患者的胸痛呈现不典型的症状，可能表现为上腹部的不适、恶心、呕吐，所以容易被误诊为胃病。还有的呢会出现肩背部的疼痛、下颌的疼痛、颈部的疼痛，甚至是牙痛，很容易呢就被忽视或者误诊。而心梗发作的时候，这个胸痛啊会更加的剧烈，持续时间呢通常会超过15分钟，休息或者含服硝酸甘油。

等无法缓解，还会伴随大汗淋漓、呼吸困难，甚至有濒死感。这个时候啊，必须立即就医。每延迟一分钟，心肌细胞啊都会有大量死亡，甚至危及生命。第二个常见症状呢是心慌心悸，感觉心脏跳动的过快、过慢、不规律，就像漏了一拍，或者乱跳，或者跳得特别的重，这是心律失常的典型表现，常见于早搏、房颤等疾病。轻度患者呢，可能仅在安静的时候会感觉到，严重时呢，可能会伴随着头晕、眼前发黑、站立不稳，甚至晕厥。很多患者误以为心慌是年纪大了或者没休息好，殊不知这可能是心脏传导系统出现了问题的信号。如果长期的忽视，可能引发恶性的心律失常，导致心脏不可逆的损伤。第三个症状呢是呼吸困难、气短，这是心力衰竭的典型表现，说明心脏的供血功能呢已经下降了，无法满足身体的供血供氧需求。早期患者呢可能仅在活动后出现气短，比如爬楼梯、快走都得需要停下来喘气，随着病情加重会发展为平地行走也气短，甚至平躺时呼吸困难，需要垫高枕头才能入睡，严重时会在夜间被憋醒，必须坐起来呢才能缓解。这一症状啊，容易被误诊为支气管炎、哮喘等等，但实际上啊，这是心脏功能受损的严重信号，如果不及时干预呢，会容易发展为重度的心衰。此外，心脏病呢还有很多隐蔽的症状，同样需要警惕，比如不明原因的疲劳乏力，稍微活动就觉得累，连做家务啊、散步啊都力不从心，这是因为心脏供血呢不足，所以全身的器官缺氧导致的。还有夜间盗汗、失眠多梦，尤其是夜间憋醒后啊难以入睡，加上下肢水肿，按压小腿前侧或脚踝会出现凹陷，且长时间不恢复，这是心衰导致血液回流受阻的表现。另外，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头晕头痛，也可能是心脏供血不足，影响脑部功能的信号。这些症状呢，往往被中老年人误以为是年纪大了的正常现象，但正是这些不起眼的信号，可能正在预示着心脏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咱们再来看看哪些人是心脏病的高发人群。第一，年龄是核心风险因素。第二，有基础疾病史的人群是高危中的高危。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是引发心脏病的三大元凶，被称为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三连征。第三呢，不良生活习惯是心脏病的加速器，咱们得好好说说。首先就是长期吸烟的人群，再说过量饮酒，也会加重心脏的负担，导致血压升高、心率加快。长期饮酒呢，还会损伤心肌细胞，引发酒精性心肌病、心律失常等等问题。久坐不动、缺乏运动的人群呢，心肌功能也会逐渐的衰退，血管的弹性下降。长期熬夜、睡眠不足呢，也会导致内分泌紊乱，容易引发血压升高、心率加快，让心脏得不到充分的休息。饮食呢，喜欢高油、高盐、高糖的人群呢，容易导致肥胖、高血脂、高血压、糖尿病等等，进而诱发心脏病。第四，有家族遗传史的人群风险会显著升高。第五，情绪波动大、长期压力大的人群。第六，女性更年期后风险也会骤然的增加。
如果符合其中两项及以上，那就属于心脏病的高危人群，建议定期进行心脏健康的一个检查，包括心电图、心脏彩超、血脂、血糖、血压的监测，做到早。

存在一定的副作用，比如抗血板药呢，它可能增加出血的风险；调脂药呢，还可能影响肝肾的功能；降压药还有可能有咳嗽、头晕、乏力、发热、腿肿等副作用，且这些药都需要长期服用，不能随意的停药或者换药。总体来说，现代医学在心脏病的急性救治和症状控制方面呢，优势很明显，但在改善患者体质、预防复发、减少药物副作用等方面呢，存在了一定的局限性。而中医治疗心脏病的优势正在于此。中医讲究辨证论治、整体调理，从根源上改善身体的机能，实现标本兼治。中医认为，心脏病的根本原因是气血亏虚、肝肾不足、痰瘀互结、寒凝气滞等等。治疗呢，不仅要缓解表面的胸闷、胸痛、心慌等等症状，更要调理脏腑功能，疏通气血经络，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可能有些人会问，那到底该怎么治疗才好呢？答案是选择综合治疗。单一的治疗方式呢，往往都存在局限性，而吉泰中医的素春梁院长正是心脏疾病综合治疗领域的权威专家。35年的临床经验让他深刻认识到，心脏疾病啊，病因复杂，个体差异大，没有最好的治疗方法，只有最适合患者的治疗方案。因此，素院长的核心优势就是个体化综合治疗，根据每位患者的年龄、体质、病情轻重、症状特点、病程长短，甚至生活习惯等，量身定制治疗方案，实现快速缓解症状、根本调理机能、巩固预防复发的三步走目标。素院长的个体化综合疗法之所以疗效显著，关键在于辨证精准、方案灵活、标本兼顾。他会为每位患者建立详细的病历档案，定期随访，根据患者的病情变化及时调整治疗方案，确保治疗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无数患者在他的治疗下重新恢复了健康，享受正常的生活。说到这里呢，咱们就不妨分享两个真实的患者案例。这些个案例呢，能更直观地让大家感受到素院长精准的辨证功底和高超医术。第一个案例啊，是90岁的张老先生。头两年呢，老人因为反复胸痛，四处求医，还专门去了延边医院做胸部的 CT 和全套心脏检查。可检查结果呢，却没有明确病因，这让老人和家人既是着急又是无奈。后来通过熟人介绍，慕名找到了素院长。素院长没有局限于西医的检查报告，而是通过细致的舌诊和脉诊发现了关键问题。虽然当时西医没能给出明确的诊断，但中医辨证已经精准抓住了问题的根源。经过素院长的针对性治疗，老人的胸痛很快得到了缓解。更让人佩服的是，当时素院长就特意提醒老人和家人，从脉诊和舌诊的情况来看，老人家后续大概率会出现心脏相关的器质性病变，一定要多加留意，定期监测。果不其然，今年春天，老人突发了严重的心梗，虽然及时进行了支架手术，但术后依然被乏力、胸闷、气短等不适症状所困扰。无奈之下，老人的家人再次带着老人找到了素院长求助。经过素院长2个月的个体化综合治疗，现在老人的所有不适症状都已经明显恢复，目前还在坚持巩固治疗，再遵医嘱服用半个月的中药，就能基本实现康复了。还有一位57岁的苏女士，是通过朋友推荐来到吉泰中医的。她一开始找上门是想治疗腰疼，可苏院长在问诊和检查的过程中呢，却发现苏女士的腰痛其实并不严重，

0: 真正的核心问题是隐藏在背后的心脏疾病，而且症状呢已经比较突出了，不仅有心慌、胸闷、气短、胸痛等典型表现，连双眼皮都出现了水肿，同时还伴有甲减和失眠的问题。宿院长通过进一步的脉诊和舌诊，最终辨证为心脏亏虚、血脉运行不畅，正是这个根源引发了这一系列的连锁症状。找到问题核心后，苏院长为他制定了专属的中药治疗方案。仅仅两个多月的时间，苏女士的心慌、胸闷等心脏不适的症状就得到了明显的改善，甲减和失眠的情况也同步好转。现在，苏女士为了让身体恢复得更彻底，还在坚持医嘱用药，对治疗效果呢特别的满意，经常跟身边的人夸赞苏院长辨证准、医术高。最后给大家总结几点核心要点。第一，心脏病的典型症状呢是胸痛、胸闷、心慌、气短、呼吸困难、疲劳乏力、下肢水肿，尤其是出现活动后加重、夜间憋醒、胸痛放射等情况的时候，一定要立即就医，切勿拖延。第二，心脏病的危害极大，急性发作呢可能导致心梗、中风、心脏骤停，绝对不可以掉以轻心。第三，年龄、基础病史、不良的生活习惯、家族遗传、情绪压力等是心脏病的高发风险因素，只要符合其中两项及以上，就属于高危人群了，一定要定期体检，做好预防筛查。第四，吉泰中医素春良院长的个体化综合疗法，融合了中医、中药、针灸、艾灸等特色疗法，结合现代医学的优势，辨证精准，疗效显著，能为患者提供全方位的诊疗服务。第五，日常预防呢也至关重要，控制血压、血糖、血脂，定期监测，戒烟限酒，远离二手烟，保持规律的运动，比如散步啊、太极拳等温和运动，避免剧烈运动，饮食要清淡，减少高油、高盐、高糖食物的摄入，多吃一些蔬菜、水果、全谷物和优质蛋白，保持情绪稳定，避免过度紧张、焦虑、愤怒，要保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定期进行心脏健康的检查，做到早发现、早干预。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被心脏疾病所困扰，不妨现在就拨打吉泰中医的预约热线2765000，预约素院长的专家号，让专业的医生为您的心脏健康保驾护航。关注吉泰中医，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吉泰中医以中国传统医疗保健康复滋补为主营，纳吉百姓，康泰为民，大道无数，大医精诚。吉泰中医汇集国内省内中内数十名中医翘楚，融合中医、潮医等医疗手法，为各类疑难病症的诊疗提供了精湛的医术和诊疗保障。吉泰中医用专业和真诚守护您的健康之路，电话2765000。听力障碍人士请注意，吉泰听力面向全城发出邀请，免费为延边百姓听力大筛查，免费助听器、清洁保养，每天前五名打进电话预约咨询者可额外享受中医把脉、测血压、血糖等18项免费特权服务，为您量身定制解决听障方案，让您的听力更给力。电话2765000，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

0: 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时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前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感谢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啊，李老师想问问大伙儿啊，今年你们体检了没有啊？有没有特意去查一下你们的肝脏？也许大家不知道啊，就是咱们国家其实是一个肝病大国，不知道是吧？你看咱们中国一共14亿人口，但是肝病患者知道占了多少吗？4亿。而且肝脏它作为人体最大的解毒器官、代谢器官，还有就是消化器官，它同时还是一个沉默的器官，他不知道喊疼，他不知道喊累，中医叫他傻大个儿。所以说这个肝病啊，它是容易被忽视的啊。这也是为什么一旦恶性病变，我们发现的时候60%都是晚期的原因，而且常常还会出现消化道出血、感染、肝性脑病、肝肾综合征等等一些严重的并发症，死亡率都非常高。所以说我提醒咱们年纪相对比较大一些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定期的体检呢还是非常必要的啊。那么今天呢我为啥说有这番感慨呢？开始就跟大伙说这个事儿啊。因为昨天呢我的学生接到了一个求救电话， 但是咱们直播间的节目时间是有限的嘛，没接进来。患者呢想跟我沟通啊，这情况比较特殊，我就给这位男士回了个电话。但是当我让他念完他所有的检查报告以后啊，我这心里拔凉拔凉的，因为李老师对他的疾病束手无策，无能为力。患者的情绪很低落，他说自己万万想不到才52岁得上了肝癌，并且已经是晚期了。平日里吧他身体还非常好啊，最近呢就是说感觉右上腹有点不舒服，隐隐的疼痛，到医院一查得就这么个结果。医生说他还有半年到一年的时间了，每天似乎都在等死一样。可想而知他多么希望这个时候能有一位名医，或者说能够有一个药品救救他。可惜到了这一步李老师也没办法了。我知道这很残忍，但是我是一个医生，必须得实事求是。每每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的内心都是无比的痛苦和无奈，尤其就是这个病。我跟大家说啊，我的父亲也是因为罹患了肝癌，在我12岁那年就离开了人世，我还是家里的老大。想想看父亲多年轻，所以说我非常难过，也轻易的不愿意讲这个关于肝脏的一些问题，就是不愿意面对。但是呢，我也有责任去督促大家重视我们的肝脏，毕竟它对我们人体来说太重要了。所以说我今天第一件事啊，就是想提醒你们定期的给肝脏去检查一下，别舍不得那点检查的费用啊，尤其是就像肥胖的、脾气暴躁的、爱喝酒的以及经常口服西药的这些人群，你更得注意啊。咱没有问题还好，有了问题也能尽早的医治啊。你只要是没到癌症的地步，你的肝病哪怕说是到了硬化的程度，老师也有能力去逆转咱们的病情。说到这儿啊，我想起来去年到北京一家中医院啊做这个学术交流诊疗会，我遇见了一个患者。当时这个院方啊非常重视这次机会啊，提前半个月就开始进行宣传，以至于呢这个会议结束了就答应给他们接诊了啊。那几天排队挂号的患者超过了150人。这些病患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用过很多的方法都不起什么作用啊，都非常的严重。所以那会儿呢听完了这个该院请来的专家在各种治疗慢性病方面有了新的突破了啊，很多人都是不远万里慕名而来，希望寻求一个更好的治疗方法。其中有一个老大哥，哎呀非常严重，当时来到诊室里的时候吧，他是老伴搀着走进来的，我一看脸色暗黄，脸上鼻子上有不少的这个红血丝，细看呢还有一点浮肿。我给这个老大哥把脉，当我拿起他的手的时候，发现他的手掌是赤红的，这就是我们中医讲的肝掌，而且还有蜘蛛痣。他这个肝脉呢是又细又涩，按压他这个肝部呢有痛感，而且患者自述腹部胀满、食欲减退、有呕血还有便血的情况。根据望闻问切四诊合参，我断定老先生他是水谷之症，简单来说就是腹部胀大如鼓，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肝硬化腹水。形成腹水的主要原因呢，它是肝、脾、肾啊，跟这三个脏器都有关系。这个脾啊是肝病波及之要害，同时脾脏呢它是运化水湿的一个枢纽，一旦脾虚，气血运化这个能力就下降，就不能够有效的实现通调水道、下注膀胱这样的一个能力了。再加上肝肾同源，肝病日久必然会殃及到肾脏，而肾司开合主要就负责人体水液的 输出和排泄。那么

脏要是有毛病了之后啊，就相当于这个水库的泄洪闸，它没办法用了。后果呢，就是水液泛滥，因此肝脾肾三焦的气化不利，运行不畅，血脉淤堵，是造成机体水湿不化形成腹水的主要原因。这个时候呢，我一边在患者的水沟内关指尖还有太冲印堂这几个穴位进行按压，一边问他老伴儿，我说这老大哥平时有没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呢？这才知道他是1952年生人，姓吴，学了一手雕花的手艺，主要就是雕木头啊，这个手艺可以说是挺精湛的啊，经常有人花大价钱呢找他定做工艺品。这老哥平时除了研究雕刻之外呢，就是爱喝那么几口啊。这后期呢，这个随着生活水平好了，找他做工艺的人多了，哎，这个条件也好了，就喝的就越来越多了啊，量越来越大，这一顿呢就半斤打底，而且顿顿都得有酒，就无酒不欢，没菜也得喝啊。慢慢的呢就得了酒精肝了。老嫂子劝他说呀，说你少喝一点，这身体不好。但是这个老吴大哥听不进去。随着年纪的增大，尤其是近几年，老吴大哥就开始变得非常的消瘦，吃不下东西，总说身上没有劲儿，还经常的恶心呕吐。但那个时候吧，他以为自己是肠胃不好，该吃吃该喝喝。直到肝区疼痛精神不济才到医院检查，排除了肝癌之后，他觉得心里头还放心不少。但是他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了。啊，医生也告诉他说，你这个情况距离恶性病啊，也就是说距离肝癌嘛，就是一步之遥，让他住院治疗一个多月。出院以后没多久啊，这老哥哥身体的状况呢，他自己也知道。觉得这医院呢，我算是白住了。出院的时候还行，状况还可以，但没过多久就又不行了。然后有意无意的就开始交代后事了。啊，这也让老伴跟孩子心痛不已。用他们自己说的是上天保佑吧，说是碰到我的时候吧，时间还不算太晚。那么根据老哥的这个情况呢，唯有同时针对于他的肝脾肾这三脏治疗，而且还要迅速的疏通血脉，才能够让患者逃离死神的追赶，别的方法没有。而能做到这一点呢，也就只有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因为像老患者都知道，三代延寿方呢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此方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全国独家。成分上来说，三代延寿方这里边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不说，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药材入药。我说过，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我们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人体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另外在这些药材成分当中 90% 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得多有针对性啊。再有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工艺更是应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啊，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把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让药材和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你没有这个药劲儿，怎么能够跟这些要命的顽疾去进行对抗，怎么能够从阎王爷手里边去抢人？所以说对于这样的重病大病患者必须得用这样的猛药。我自然就给老先生开上了我手里头对付各种疑难杂症厉害的三代延寿方。但我们很多的一些老朋友也都清楚，三代延寿方

一直的药源都非常紧张。我那次去的时候吧，也就带了20副。等到老哥哥这里的时候呢，已经都开出去了。如果需要增补，得走正常程序，先申请名额。我也看得出来，这老两口也是挺着急的，挺上火的，非常理解他们的心情。因为很多患者求医无门、走投无路的时候，都把李老师这儿当成最后的救命稻草。于是呢，对他们来讲，每天生命都在流逝，谁不希望早点用上救命的药啊？但是也没办法。不过好在呀，不到半个月，三代延寿方这老哥哥如愿以偿的用上了。等的时间还不算太长啊，用老哥老嫂的话说，没想到这一片1块钱的发酵中药真的了不得呀。用上头几天又上厕所排出来的都是黑便呢、啊。但说感觉啊就从来没有过的轻松。很快他这个身上啊就感觉的舒服了，精神头好多了，吃饭都香了。啊，你等到一副药的时候吧，他的恶心、呕血、便血这些症状就消失了。胀大的肚子平复了，脸色也好转了，一天比一天强。三副药下来啊，去体检，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之前不是上去就是下来的那些箭头都没有了啊，这彩超检查包括肝功能已经完全的恢复了。关键让他没想到的是，一共也没花多少钱，所以一个劲儿的感激我，李老师救了他的命，救了他这个家。我也跟他说，药医有缘人呐，你们感谢自己就行，这都是咱们自个儿修来的。如果说再晚一步找我，就像之前老师讲到的那个肝癌的患者，你们就情愿倾家荡产，我也没辙。李老师也不是什么病都能治，那不是说钱不钱的问题。所以为什么要呼吁大家不要拖延？你小病拖大病，扛不住了就得见阎王了。我希望啊，你们引以为戒。毕竟生命只有一次，可你反过来，只要我们及时的治疗，用对方法，咱们就可以战胜疾病，我们就可以去享受生活。那为什么三代延寿方它如此神奇呢？多少患者说，别的地方花了多少钱，用了多少药，治了多少年也没有康复的疾病，到我这儿就用这一种药，钱还没花多少，完全康复了。老师跟大伙讲过，虽然说咱们每个人的病灶部位不同，症状表现不一样，可追根溯源，我们人得病，你们用笨方法琢磨琢磨，要么吃出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是毒素没有代谢掉跟肝肾有关。你甭管是吃出来的还是说这个肝肾没有代谢掉的毒素，它都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成病，堵到你的心血管你就心肌缺血，严重的就是心梗，堵到脑血管脑供血不足，严重的就是脑血栓脑梗，堵到你的关节就是关节炎，堵到你的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堵到你的支气管肺部都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骨骼就是退行性骨病。所以说这个血脉一旦淤堵了，你甭管它堵到哪儿，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说白了，你看看我们身上这些病，它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一个就是肝肾。所以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时候，你也只有这么治才能够真正的去解决问题。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我之前就提到了，它可以强化我们人体的脾胃，让你吃得香，让你吸收好，让你消化快，而且我们提纯出来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让你一通百通，不但从头给你通到脚，而且还能够从里给你治到外，全面的给你大修。因为这个活性多肽啊，它能够修复你受损的脏腑细胞。另外我之前也提到过，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里边这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啊。你看我们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它是不是就实现了三管齐下了？老朋友都知道李老师有三不治，对吧？癌症不治，急症不治，你急性发作的到医院，你先稳定了把命保住了你再来找我，然后还有先天性的疾病咱也不治啊。除了这三种情况之外，剩下的患者老实担保，你们放心去用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能够做到药到病除，一治就好。
小病危病30天，大病重病。

0: 三副药，而且价格良心。当下我们享受的是一片一块钱的价格，一块钱这年头能干什么？老师捐献配方技术，我跟厂家去谈条件，你国外出口多少钱我不管，目前海外出口一片是8美金，近期好像马上要涨价了，提到10美金一片，折合人民币多少钱？50-60，涨完以后80。那么国内我要求一片一块钱的价格来进行推广，我们这么好的药材，而且都是鲜活的，成本远远不够。我们用的是国外出口的这个利润来补贴国内的患者。那老师求的是什么？就是希望啊，让大家伙没有经济负担。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多救一个是一个。而咱们广大的患者朋友需要做的是什么呢？重视疾病，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毕竟慢性病猛如虎咬人命。我不愿意看到你们任何一个发生危险，我不希望你们任何一个被疾病折磨。而且咱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如果你用上三代延寿方说效果不好不理想，你直接把药拿回来就行，李老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那只是咱别把自己的病给耽误了就行。好了，别的不多说了，主持人提示线上有等待的听友，来我们接听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3: 哎，您辛苦了。
0: 嗯，没有，老师不辛苦。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是老患者了。
0: 啊啊啊，老患者。
3: 也是受益者。
0: 嗯嗯。
3: 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确实是太好了。哎呀，这不我用了1副药还不到呢，可比以前呢、啊、真是强多了。
0: 嗯。
3: 而且您这一片药就卖给我们1块钱。就是卖给国外一片要8美金呢、啊、
0: 对对，
3: 和人民币50-60块钱呢、啊、
0: 嗯，
3: 咱们这都是托您的福啊，李老师，真是太谢谢您了。
0: 不客气啊。要么说病魔无情人有情啊，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是真正成为一名医生的时候啊，也希望能够帮助一些穷困的患者。你看老百姓都说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怕咱们是既有病又没钱去治疗。
3: 是呗。
0: 啊，那种感觉是最悲哀的，最无助的。那么我研发成功的三代延寿方呢，我不能让它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所以说李老师最骄傲的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

0: 打造成真正的平价药，百姓药。当然这也是你们的福气啊！我问一下，就是你是具体什么情况用上的三代延寿方？
1: 我是这个糖尿病，时间呢，也就是怎么说呢，十几年了。
0: 嗯，
1: 这些年用了好多的药啊，也换了不少的药，结果这病啊也没治好。后来这几年这不是越来越多了吗？而且都是要命的，就遭罪的病啊。
0: 嗯。
1: 哎呀，就开始就感觉什么呢，眼睛看东西就模模糊糊的。上医院去，医院的医生就说我是什么白内障
0: 啊，
1: 给我开的眼药水啥的，也就是啊缓解缓解，你知道吧。我那个能感觉出来，就是这视力是一天比一天在下降啊。
0: 嗯。
1: 而且让我害怕的就是啥呢，我这心脏憋得慌啊。
0: 嗯。
1: 这前后背就是都不舒服。又憋又闷又疼。
0: 嗯。
1: 然后严重的时候啊，就好像在谁就是掐我的脖子似的，就是根本就上不来气儿
0: 啊，
1: 就好像怎么说要憋死了似的。
0: 嗯，
1: 哎呀，我家呀到处放的都是什么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
0: 嗯，
1: 就是怕啥时候我要犯病的时候，要没有急救药啊，这一下子就完蛋了，过去了。
0: 其实有的时候你真要是犯病严重了啊，那个速效救心丸包括硝酸甘油就摆在你面前，你没劲儿把它放到嘴里边。啊，你看我们在电视当中有一些影视剧的画面，有经常看到这些情节，心绞痛一犯了，瓶盖拧不开了，直接猝死了。所以说心脏病为什么可怕，它可怕就可怕到这儿，夺命杀手悄无声息，一点防卫它都不带给你有的。
1: 是是，您说的真对，而且从今年开始的时候我这尿也多，
0: 嗯，
1: 就老上厕所，这泡沫还多
0: 啊，
1: 味道也大，这脸吧还有点就是浮肿。
0: 嗯嗯。
1: 到医院一去检查，医生大夫说什么尿蛋白两个加号。
0: 肾功能不行了。
1: 是啊，你就说我这糖尿病引起的。
0: 嗯嗯。
1: 哎，你说这一天降糖药也没敢落下，最后还这样。医生说以后再这么发展下去啊，就尿毒症了。
0: 嗯。
1: 这给我就害怕呀。为了控制这血糖，那是吃着降糖药打着胰岛素啊。那还是42个单位的胰岛素呢。早晨就是20个，晚上22个。
0: 嗯，
1: 这血糖还是不稳定，餐前8-9个，餐后12个，光这个月打胰岛素再加上吃药，最少也得1000多块钱。
0: 你看看，
1: 但是不管多少钱呢，这治不好啊，然后还越来越严重。你说，
0: 嗯嗯，
1: 这一对比呀、啊，用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真是花不了几个钱。
0: 嗯，
1: 结果啊，就这一种药就治了我全身的病。
0: 嗯，
1: 你说这么好的药。可惜的是啊，我知道太晚了。
0: 哎，
1: 这要是早点知道，就少遭多少罪呀！
0: 少遭罪，少花钱，老百姓就是这句话。你说我都知道，但是呢，咱们说哈，有的时候吧，有些罪呀、啊，还真就得是躲不过去。
1: 对，
0: 我们人吧，你有的时候你得相信这个命运啊。你很多患者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就都是你这番感慨。啊，西药跟中药啊，这么大的区别！你看我以前我花了那么多钱呢，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啊，也没治好。要早知道，没有那么多早知道。咱们应该是还好，我知道了，我赶上了，我用上了。哎，这就是我们要说的话。没有什么后悔药，有的就是刚好当下我听到了，我的病还能治，我用上了。哎，1块钱一片，我好病了，我感恩。这你每天都是幸福的，啊！咱们多少糖尿病并发症的患者呢，都跟这药罐子一样，一把把的吃药，但结果是什么呢？钱不少花，药不少吃，按下葫芦起了瓢。老师跟大家讲了，我们人体啊，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我们各大脏腑之间呢，哎，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包括你身上那些并发症，它都是由于糖尿病所引起的。如果这个糖尿病的问题你不解决，你并发症它能好吗？你光滴那个眼药水，吃那个硝酸甘油或者是速效救心丸，它能解决问题啊？解决不了啊。那么咱们这个病根究竟在哪儿呢？中医认为糖尿病本身就是脾的病啊。你看你这消化吸收糖分能力不行了，那什么主管消化吸收啊？脾脏啊。另外糖尿病也叫代谢病啊。你看你这个糖它应该去的地方没去啊，他去哪儿了？从肾走了，尿变甜了。
1: 对，
0: 糖尿病患者往地上啊排泡尿，很快就招来蚂蚁了。你光说你这肾要是在糖水里泡着，你说它能不起泡吗？它能不浮肿吗？它能不烂掉吗？
1: 对对，
0: 对吧？负担太重啊。还有什么主管代谢？肝肾主管代谢，所以这个糖尿病还和我们的肝肾有关啊。再一个，当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液变得粘稠，血液一粘稠，血管容易淤堵。你想想，你心血管那么粗，它都堵了啊，心肌缺血了，大河无水小河，它能不干吗？对吧？为什么糖尿病容易出现眼病啊？哎，为什么容易出现手脚麻木、末梢神经炎呐、啊？出现坏疽呀、啊？这都是微循环障碍，中医叫血脉淤堵，并发症是这么来的。所以说，你看三大生命通道淤堵，脾胃的淤堵影响到我们吸收利用糖分，肝肾的淤堵影响到我们排毒代谢糖分和身体里边这些毒素，然后血脉淤堵导致糖尿病合并症的出现。你如果不把这三大生命通道这个问题解决了，不从根上解决，糖尿病永远好不了啊。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就是一方三通啊，它还是发酵中药，药劲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用上就见效，吃上就管事儿。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我也就是两三天的时候吧。测了一下血糖，然后血糖就往下走了。
0: 哎，
1: 这嘴里面也不那么黏了。有个十来天的时候，我这空腹血糖就5.4。餐后血糖就是7.6。哎呀，那是第一次我测出来血糖跟正常人血糖一样。我记得是特别的清楚。
0: 记得清楚，高兴坏了。估计这十多年没这么好过，是吧？
1: 对呀，这真是他让我呀，真是太高兴了。而且我这胸口这块好像就觉得通透了是一样。没有啥东西就是阻隔了，身上也不痒了。吃东西也不那么胀了。哎呀，感觉也有劲儿了。现在这一副药还有半个月，我这血糖啊都稳定不说，这心脏也好受了。这眼睛啊也觉得清着了，好像就感觉这眼前呢、就雾散开了不少，虽然现在还有一点点雾气，但是可比以前强得太多了。我本来以为啊我这辈子这病啊都好不了了，但是我现在我又看到希望了。
0: 自古中医无绝症啊，只要你抓住病根啊进行治疗啊，及时的进行治疗啊，你身上的病啊就能得到很好的恢复啊，挺不错的，这个药物吸收的也不错啊。
2: 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咱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嘛，我嘛已经用了不到两补药。哎，感觉嘛效果真的特别好呢。这是啊我用过所有的药里头我觉得是最好的一个。关键嘛咱们这个价格嘛还实惠，你说一片嘛才1块钱，根本嘛就没什么经济负担嘛。说实话你说遇到好药嘛咱们也挺不容易的，所以我虽然嘛恢复的挺好嘛，但是我想趁这个机会嘛再巩固嘛多一段时间，所以我今天嘛就想麻烦您啊帮我指导一下。
0: 没问题。你多大年纪了？
3: 哦，我今年年纪嘛也有60岁了。说句实话嘛，我这身体原来嘛就特别弱，因为我是个早产儿嘛，就是我生下来的时候，我们老妈都说我这个脑袋瓜还没那个鹅蛋大呢。她说我生下来的时候也才那个4斤多一点。
0: 我太小了。
3: 所以我这个身体嘛，一直嘛就是那个烂烂唧唧的。年轻的时候嘛，就特别瘦弱。而且一直嘛都是那个低血压
0: 啊，
3: 高压你不知道最多啊也没超过90左右这样子。低压嘛也在那个50左右这样子。随着岁数大了嘛就更不行了，没办法我就喝那个色麦饮。但还是头晕浑身没劲。还眼前嘛发黑，有时候走路啊走着走着啊都能够摔倒。还有我这个心脏也不好，原来嘛我这心跳啊有时候就特别慢，就是那个心动过缓。一分钟嘛也就40多下这样子。所以我那段时间啊真的特别害怕，你说他万一不跳了那我不就完了吗？
0: 没错，气血不足才会引发低血压。什么造成的气血不足呢？就是脾胃。 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所以说你喝多少生脉饮没有用，生脉饮它只能给你

0: 气血啊，他不是厂家，脾胃才是我们的厂家，他是化生气血的啊。另外一个来讲的话，就是你这个心肌缺血还有脑供也不足啊，你这个脾胃化气生血的能力不足，就不光是心脑了，就全身哪儿都容易缺血，所以说说话就没有力气了啊，说说话上不来气儿了，还很容易产生心脑意外，你知道吧？
1: 是啊，后来嘛，医院里面个医生嘛，他就建议嘛，让我做那个叫什么那个起搏器，
0: 安装起搏器啊。
1: 对，但是那个时候嘛，我也挺害怕做那个手术。再一个嘛，我也没那么多钱嘛，听说这个好几万呢。
0: 嗯，那正经得好几万。嗯，
1: 是啊，但是自从我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棒以后嘛，诶，我就感觉我的身上啊特别有劲了，
0: 嗯，
1: 心脏啊也变得舒服了，跳的也特别有规律，
0: 嗯，
1: 您看我之前嘛还有点腰肌劳损嘛，现在腰不舒服也跟着好了。
0: 对，气血足百病除啊。老师为什么说治疗各种慢性病一定要先通脾胃？脾胃经一通达之后啊，那我们这个粮食就源源不断的就供应过来了。什么是粮食啊？就是我们这个气血啊，你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的时候，你这个血压自然就稳当了啊。而且呢，咱们各大脏腑组织啊都能够得到气血的有效滋养，你这样一来，我们身上的毛病啊那就基本上就好一半。再加上呢，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够给你通血脉，血脉一通，一通百通，你浑身哪哪都舒服啊，气血运行好了，脏腑协调好了，再给你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之后，解毒代谢能力强了，这就叫做人体三通，非常好啊。
1: 对呀，确实这样。您看我现在嘛，羊补药嘛也快用完了。
0: 嗯，
1: 我真的体会的就像您说的，人体三通啊，疾病无从的。
0: 没错啊，像你这个情况来讲，恢复的真挺好的。
1: 但是我觉得嘛，我这个底子薄嘛，您说都这么多年的老病了，所以我就想李老师嘛再给我看看。
0: 李老师看你这完全康复了，你用的不是普通的药啊，你用的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已经都第三代了，一片零普通中药80片，小病微病30天，大病中病3副药。你的病本身就不是特别严重，虽然说年头比较多，但是呢在我看来你已经完全康复了。我建议是什么呢？用完手里边药直接停药就可以，明白吧？
1: 哦，明白明白，行行行，那您既然这么说，我心里面也踏实，那我就相信您了。
0: 你放心，我们的脾胃功能通过我们这三代延寿方已经给你调整过来了，接下来就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你的身体就啥事儿没有了啊。
1: 啊，好的好的，谢谢您了，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30分》节目。

我国目前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昨天在上海闭幕，大会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发布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重要报告和成果。美国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称打击中东地区多地美军设施。美国媒体报道，伊朗近期袭击造成数十名美军人员受伤，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并未公布这一信息。美方称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的撤军行动20号启动，黎武装部队随后将接管该地区。

0: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
0: 教育强国重点在基础教育，我国拥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1: 立足新起点，我国基础教育正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2: 这个暑假，河南洛阳市西工区红山实验小学的学生们正全力备战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总决赛。这所乡村小学早在2023年就曾斩获这一赛事金奖。
3: 打磨好每一处细节，做出最棒的滑翔机，争取最好的成绩。
4: 这几年学校软硬件全方位提升，让我们乡村孩子能享受到和城里一样丰富同样优质的教育。
2: 这所乡村学校的发展正是我国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生动注脚。截至目前，全国所有县域全部通过义务教育基本均衡验收，9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提升至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2%，学前一年免费教育已惠及1400多万儿童。借助100%互联网接入率搭建的云端教育桥梁，越来越多农村学校与城市学校结对同步教学。阳光招生行动让免试就近入学比例超过99.5%，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上好学的机会更加公平地摆在每个家庭面前。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各地打通校内校外育人场景，构建起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育人生态。这个暑期，红色研学、劳动体验、科技实践、体育拓展等多彩活动丰富着青少年的假日生活。落实健康第一要求，全面推行中小学每天综合体育活动2小时，普遍探索实施课间15分钟，学生体质健康总体优良率不断提升。前不久，教育发展155规划发布，锚定半强半优基础教育目标，一系列综合改革将纵深推进，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将全面提升。
5: 下一步，我们将全面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一方面守牢公平这个底线，另一方面抓住质量这个关键，稳步扩大免费学前教育范围，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推动县域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和生源，落实健康第一，全面加强科技教育，稳慎推进人工智能应用。
0: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介绍相关情况。
1: 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我国交通运输发展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目标是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2: 在完善基础设施布局方面，交通运输部将重点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在优化交通运输结构方面，重点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此外，交通运输部还将重点完善现代化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实施多市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力争用5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市联运功能。
6: 今后5年，我们将扎实推进155交通运输规划的实施，统筹推进重大战略任务、重大工程项目、重大政策举措，一步一个脚印，抓好各项任务落地实施。展望到2030年，在基本建成交通强国上，我们将取得决定性的进展，我国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的体系将更加完善，人祥其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景将加快实现。

0: 今天上午，随着型80442次集装箱班列从山东烟台港驶出，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工一单制班列成功开行。
1: 12天后，这批货物将抵达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
2: 这趟跨境班列满载53个商用车及汽车零配件集装箱。集装箱从韩国仁川港开始起运，经14小时海运后抵达山东烟台港，随后经铁路运输到达新疆喀什口岸后，再通过汽运运抵吉尔吉斯斯坦。以前由于公路、铁路、海运分属不同运输体系，在运输中采取分段托运、多套单据、多方对接、多次结算等方式，货主需要分别对接各类物流企业完成相关手续。现在货主全程只需一张货运单据，就可以让跨境商品实现全链条无缝衔接，全程运输时间也从原来的17天缩短到12天，有效降低物流成本。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昨天在上海落下帷幕。
1: 为期4天的展会达成多项产业合作成果，也成为了全球人工智能领域合作共赢的重要平台。
3: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5%。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同时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
4: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5: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3: 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1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0: 眼下我国北方进入一年当中降水量最为集中、极端性最强的关键时段，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今年华北雨季已经提前开启，较常年平均时间偏早8天。
1: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3: 昨天河北多地出现短时间强对流天气，在河北石家庄南二环附近伴随着大风降雨瞬时袭来，短短20多分钟内雨势持续加剧，地面积水随之不断增多。据了解，当天的降雨主要集中在河北中北部区域。此前河北省气象台接连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冰雹橙色预警信号，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也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昨天下午，天津迎来一轮强降雨天气，市内部分路段内涝积水，当地抓紧进行排水作业，同时提前降低泵站运行水位，降低中心城区2级河道和管网调蓄池水位。天津也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升级为黄色预警信号。受降雨影响，天津市北部山区发生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目前天津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18号夜间到19号，广西百色多县出现强降雨天气，导致部分区域出现内涝。昨天降雨已暂停，

0: 像我身后就是六围村，它的村委的一个主楼，内涝已经是淹没主楼的一层的一半以上，受这个强降雨的影响，六围村那内涝的最深达到两米以上。那么目前六围村受灾的群众呢，大概是有35户，110名村民左右。在暴雨来临之前的时候，就已经在开始转移群众。现在画面上出现这个皮划艇，就是当地应急消防以及电力等等部门的人员，他们会不定期的进到六围村进行一个巡查。如果近几日没有再发生强降雨，这个内涝估计会在3天左右，它会慢慢的消退。
1: 受部分地区降雨影响，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今天京广铁路、沪昆铁路部分列车继续采取停运措施。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中国电影年度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03亿元人民币，国内电影市场热度持续攀升，观影需求稳步释放。
3: 眼下各地影院深挖电影加跨界潜能，告别单一放映功能，转型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复合型文化体验空间。
2: 在湖北潜江，一座直径54.7米的 LED 沉浸式球幕剧场，将电影、美食和旅游深度融合，探索出电影加文旅的惠民新路径。
4: 凌晨3点，钱江天宫 NOVA 球幕剧场前的草坪上聚集了大批市民游客，他们抬头望向巨型 LED 球幕，将世界杯赛场上奔跑的球员和比赛细节尽收眼底。
5: 这种氛围感还是蛮舒服的，很震撼的
6: 感觉，现场氛围非常好，然后科技感也很足，并且呢是露天的电影，像小时候的感觉一样，想这个活动以后能够多多创办。
4: 天宫 NOVA 球幕剧场建筑高度46.5米，相当于15层住宅楼，球体表面覆盖 LED 屏幕，可用于户外赛事转播与公益电影放映。
7: 天宫 NOVA 与生态农家城隔街相望，与周边商业街区、夜市经济带形成联动互补，构建起日间品虾、球幕赏剧、夜间观影的一站式微度假体验，真正实现把时刻真正转化为游客。
4: 今年是电影经济促进年，电影加等系列惠民活动在全国落地，钱江积极对接引进优质电影资源，推出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去旅游等活动，将电影惠民与地方特色资源深度融合。
8: 钱江有4张名片，其中就包括了龙虾之乡，包括了水乡园林。那我们想呢，这两个要素和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去旅游具有天然的契合度，所以说我们在这次活动开展过程中呢，也果断了聚焦这两大主题的落地。
4: 天宫 NOVA 的惠民效应已经显现，球幕点亮当晚，龙虾城当日接待客流同比增长10%，全市酒店入住率同比增长21%，验证了科技加文旅演绎加夜经济联动模式的消费拉动能力。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1: 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措施从加大家政企业支持力度、鼓励制度创新实践、强化职业技能培训等5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破解家政服务业发展当前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家政服务业发展。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为进一步深入推进农村能源革命，到2028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建成一批村镇微能网试点项目。微能网能同时接纳风能、太阳能、生物智能等多种能源，并且实现就地自发自用，是县域能源体系的小规划、小平衡单元。昨天上午，由中国海军7技光舰和昆仑山舰组成的83舰编队，搭载900余名海军官兵，从湛江某军港截拦起航，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按照计划，9名外军人员将与中方学员混编同训。据霍尔果斯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霍尔果斯口岸出口汽车21.9万辆，同比增长25.7%。除传统燃油汽车外，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出口占比大幅提升。目前霍尔果斯口岸国产汽车主要销往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辐射至西亚、东欧等10余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市场覆盖面持续拓宽。 记者从中传集团获悉，

0: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全球首艘41800吨双向航行自卸船今天在江苏交付。该船总长215米，行宽42米，大货舱舱容29000立方米，搭载了自卸作业系统，可根据作业需要实现单侧或双侧灵活卸货，是全球卸货速度最快的专业自卸船。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东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
3: 美国中央司令部今天称，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了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目标。
2: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法尔斯省首府舍拉子、霍尔木兹干省首府阿巴斯港、伦格港，以及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卢支斯坦省的恰巴哈尔、克达拉克均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美东时间20号晚9点，也就是北京时间21号早上9点，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美军打击了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发射点以及防空系统。声明称，经由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航运仍在继续。自五月早些时候以来，中央司令部已协助约900艘商船和4.5亿桶原油通过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伊朗还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多个美军雷达设施、通信中心、MQ-9 死神无人机机库、爱国者防空系统等设施。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1号报道，伊朗军队公共关系部门发布声明称，发射地对地导弹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阿里夫间军营的海马斯火箭炮系统。据美国纽约时报近日援引多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近期伊朗曾数次袭击约旦境内美军基地，造成数十名美军人员受伤，
3: 但美国中央司令部并未公布这一信息。
4: 报道援引多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除了中央司令部18号公布的2名美军人员在约旦境内遭伊朗袭击身亡的消息外，近期伊朗还对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动了另外3次袭击，造成数十名美军受伤，多架直升机受损，但中央司令部从未披露过相关情况。一名美军军官表示，中央司令部没有义务公布受伤人员的信息，特别是在他们可以很快返回岗位的情况下。纽约时报在报道中称，自美伊谅解备忘录破裂以来，五角大楼几乎没有公布过美军的战略信息。此外，美国政府也一直没有披露伊朗战事中美军武器库存的具体消耗情况。报道称，这体现了五角大楼所谓的作战安全需求与政府向公众通报战争进程义务之间的紧张关系。
2: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20号发表声明称，如果美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侵略，该组织将直接参与对抗美国的战斗，
3: 并将坚决打击美国在伊拉克及中东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和军事基地。
5: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在声明中特别澄清，在过去几天里，该组织未对伊拉克及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发动任何军事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执行涉伊朗任务时死亡。声明称，当时美军人员正在对一架被击落的伊朗无人机所携弹药进行受控引爆。该人员在任务中死亡，另有一名美军人员受轻伤，目前仍在接受治疗。自2月28号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美国和以色列多次打击受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拉克民兵武装则接连打击美国驻伊拉克使领馆及伊拉克境内驻有美军的基地和美方设施。
2: 美国国务院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3个村庄启动，随后黎武装部队将接管上述地区。
3: 以军当天晚间也发表声明，证实了该试点计划的启动。
5: 美国国务院在声明中说，该试点区域撤军行动是根据美黎以3方框架协议，并在3方军事协调小组的

0: 主持下启动的，涉及三个村镇。黎武装部队将在以军撤出后接管上述地区，这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的直接成果。美国将继续与双方密切合作，推动落实该框架协议。黎军方当天也表示，黎军正在与美方就进驻其中一个城镇的事宜进行沟通，并继续在另外两个城镇进行巡逻。20号晚间，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也证实试点项目正式启动。不过，以军同时也表示，将对任何违反协议的行为作出强力回应。6月26号，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三方框架协议包括一项试点计划，即以军从黎南部分别位于利塔尼河两侧的两个地区撤出。以军撤离后，黎巴嫩军队将在美军陪同下部署至上述两处区域。
1: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2: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酿，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

0: 苏州。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有情有义，世界一屋。真高端椰树长寿泉，优质天然矿泉水，产自海南世界长寿之乡，是地下火山岩矿泉水，不是地表水。真高端椰树长寿泉，
2: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3: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

0: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1: 英国工党党首伯纳姆20号在白金汉宫接受国王查尔斯3世授权组建新政府，正式就任英国首相。英国首相办公室20号称，新任首相当天组建新一届内阁。伯纳姆之前在发表演讲时表示，将推动40年来最重大变革，建立新的政治模式和新的经济模式。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0号表示，未来在政府内阁提出辞职，或议会确认政府失去多数支持后，依法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但仍将短暂履行总统职责，之后将参加竞选，争取出任政府总理。预计塞尔维亚下一轮选举可能将于10月或11月举行。当地时间20号，一名男子在美国纽约曼哈顿的一处联邦政府办公楼外纵火，大楼附近升起明显烟雾，多人受轻伤。国土安全部称，这是一起反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袭击。该男子已被当场逮捕。联邦调查局确认，该男子名叫阿拉巴萨，43岁，曾于2001年至2005年在美国陆军服役。目前，联合反恐工作组已全面介入案件调查。希腊近日迎来该国今年夏季以来的首波热浪。20号，希腊全国24个气象站监测到的最高气温首次超过40摄氏度。政府开放设有空调的公共空间供民众避暑，同时开通24小时紧急求助热线。气象部门预计，这波热浪将持续至当地时间22号。据罗马尼亚水务部门20号数据显示，欧洲第二大河多瑙河。

0: 河在该国入境处巴吉亚时的流量上周末降至1996年以来最低水平，为每秒1700立方米，而往年七月平均流量为每秒4700立方米。流量降低导致农业灌溉和沿岸航运、旅游业均受到影响。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兴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赋美好。恭迎兴农通，奔向好日子。

0: 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我要练出马甲线。
2: 我想讲究啤酒肚。
3: 我得吃清淡点了。
4: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5: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中东部地区有大范围降水，整体来说是以小到中雨为主。不过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部以及河北、山西、河南，还有安徽、江苏、浙江、湖北、湖南、江西、广西、广东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北京24到31摄氏度，抚远20到29度，银川20到34度，兰州17到33度，榆林18到29度，咸阳24到38度，西宁12到28度，广元24到39度，南充27到40度，乐山25到40度，泸州26到39度，宜宾26到41度，昭通16到30度，曲靖16到31度，晋城21到31度，邯郸25到36度，鹤壁25到35度，安庆25到29度，襄阳25到36度，南昌25到30度，泉州27到33度，漳州25到33度，黄海南部小雨转中雨，偏南风4到5级，北部湾多云转中雨，西南风4到5级，南海。
6: 一段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
7: 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营救，
6: 一个不为人知的家族秘密，
7: 一首民族团结的生命赞歌。
6: 关东大地长白山下，一对孪生属龙女的爱恨情仇，
7: 两个特色村落的民族融合，三个山把头的传奇人生。
6: 60年的山河巨变，见证
7: 跨越。
6: 敬请收听著名作家于雷长篇小说《属龙女》。

0: 第三十三集，凌元喜欢谁？
1: 和生上学了，出出搭搭地跟在龙卓的后边。每天早晨，当这对母子一出现在村东的那条小路上的时候，就可以看见凌元站在学校的教室外面迎接他俩。龙卓采用了许多招法，软的硬的，也没有把凌元挤走。县教育局的那张公文像钉子一样，把凌元牢牢地钉在了龙泉村的学校里。上下村合伙给他在学校旁边盖间房子，帮他买些生活用品，凑够了柴米，凌元就算有个家了。上村人都知道龙卓和凌元的亲戚关系，但不知道龙卓不想认这门亲戚。平常龙卓不但不跟他说话，也不让和生叫他二大爷，他的家门龙卓一步不登。龙卓从来不管凌元的事儿，穿好穿孬，吃好吃坏，他不闻不问。他想用行动告诉他，他和和生不需要他。龙卓还经常没深没浅地呵斥他，但凌元不恼也不火，一见龙卓摔摔搭搭，自己就悄悄地躲开。村上人说凌元是个读过书的人，有气量。扑辣香对龙卓的做法很不理解，他批评龙卓说，为啥对人家总急皮酸脸的？龙卓说，你不知道咋回事儿。真的，龙卓想快一点把凌元挤走，好回双龙镇去保护妹妹。不知是血脉相通的关系，还是龙女那软弱如絮的性格，反正龙卓心里丢不下妹妹，担心妹妹受人欺辱，担心妹妹挺不起来那个家。他临走时甩给妹妹的话，龙女听后默许了。他更加认定龙女喜欢凌元，龙女需要凌元。他没有能力去县教育局让人家调走凌元，他只有一个法子，那就是给他气受，使他吃尽苦头，让他在这里生活不下去。他相信那样他自己就会卷起行包走掉的。于是龙卓整日对凌元唇枪舌剑，还串通美善他们几个朝鲜族老师朝他发难，今天吵吵缺这个，明天吵吵少那个，想着法子刁难凌元。没想到凌元对这些人冷语冰人却视若无睹，闻而未闻。学校里的难事儿，他想着法子去解决，缺的东西他认着垫上自己的钱也及时买到。学校越办越正规，朗朗的读书声整日飘在校园里。凌元不但能讲汉语课，还能上朝鲜语课。他一有空就到学生家去，无论上村或下村，他都能和人家唠得来。没事的时候就去河边吹箫，箫声悠扬动听，村民们都很喜欢凌元，他的威望越来越高。龙卓看在眼里，却急在心上。那天他知道凌元兜里没钱了，就逼着和生把凌元仅剩的一点米给偷出来，藏到自己的桌柜里。中午龙卓见凌元没有吃饭，下午老是喝水。第三天早晨，他照样站在教室门外迎接着他和和生，但他看得出来他在忍受着饥饿。他寻思，再饿你几顿，看你走不走。他知道凌元不爱求人，饿死也会挺着。中午放学的时候，他没见凌元的影子，房前屋后的瞄了一圈也没看见，他就去找和生。一问，学生说和生走半天了，他以为和生在凌元家里，就打发一个学生去看。那个学生回来说屋里空空的，校长和和生都不在。龙卓十分纳闷，不知和生到哪里去了。他十分着急，转身回家去看看，无意识地朝母牛河边望了一眼，突然他发现河岸粗柳树下的那块大石头上放着和生的书包。龙卓一愣，忙朝河边奔过去。他刚走到大石头旁，就听到大石头的背面有说话声。 他听出来了是凌元和和生。二大爷，你咋不吃土豆呢？你吃吧，妈不知道，是俺背着妈偷偷藏书包里的。二大爷，你哭了，饿的吧，快吃，吃了土豆就不饿了。和生啊，二大爷的好孩子，你不吃饱咋行啊？还省着给二大爷吃，二大爷不是饿哭的，你心疼二大爷，二大爷高兴啊。孩子，俺的和生啊，二大爷没白疼你。那俺跟妈说不让他挤兑你走。和生放心，二大爷一辈子都不走，守着你，守着你妈。龙卓一听机灵一下，他再也听不下去了。凌元这话语中分明还有另外一层意思，是他想都想不到的另一层意思。这时他似乎才明白，凌元自己要求来龙泉村不仅仅是因为同情他，怜悯他，也完全不是来替爹替哥赎罪的，而是还有另外一种打算，另外一种企图。他记起了凌元总是背着他给和生买吃的穿的用的，他没往深处想，只想那可能是当大爷的对孩子的一种关爱。他没有去阻止和生和他接触，他知道他喜欢和生。他还常偷偷地问和生家里的情况，如果得知缺什么少什么了，就会想办法来帮助他。柴火要烧没了，保证有人送来，送柴的人也不要钱，说是白送给他的，他只好对人家千恩万谢。他不知道背后凌元已经给了人家钱。他让人从城里给他或和生买回东西，也从不直接送给他。他知道自己不会接受，他总是让烧东西的人对龙卓说，这东西是龙女给他买的，请他收下。他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凌元还有个韧劲儿，除了不在家，每天早晨都站在教室外迎接他和和生。虽然他们见面一句话不说，但他看出来了，他是在等他，等和生。晚上他也常目送他和孩子，直到他和和生钻进了村口。一想到这些，龙卓更加明白了，凌元是在想方设法地填平他们之间的沟壑，去实现他的另一个企图，达到另一种目的。龙卓不敢再往下想了，他悄悄地离开了河边，慢慢地往回走。回到办公室里，他拽出了那小袋米，看看学校的学生和老师都走光了，他就走进凌元的屋前，悄悄地把米放到了窗台上。放完后，他一转身，只见凌元领着和生站在离他不远的地方，正盯盯地望着他，手里还提着那只箫。他先是愣了一下，然后便迅速地低下了头，慢慢地走了过去，拉起和生就朝通往村子里的小路上走去。他不敢回头，他知道凌元肯定在后面盯着他们。凌元在后面说了一句，不要埋怨和生你呀。龙卓心神不安地走回家，他紧紧地搂住了和生，心中翻江倒海。他思前想后，许久许久才拿定了主意。他决定主动找凌元谈一谈，为了龙女，说什么也不让凌元动另一种心思，实现另一种企图。他想直截了当地告诉凌元，他谅解了他就已经不错了，还是因为有龙女这层关系，别再指望会对他有什么好感，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让他死了这份心思。他想对凌元说，让他走得远远的，用不着再来替他爹他哥赎什么罪过，谁的罪过由谁来承担，这叫罪有应得。如果他今后还在这儿纠缠他和和生，他要告诉他，不需要他的任何怜悯，任何同情，更不需要他代替凌波来抚养和生。

生，他自己有能力把孩子培育成人。如果凌元能答应他说的话，能离开龙泉村回双龙镇去，他就会让和生认下他这个二大爷，他也认下这门亲戚。他想推心置腹地劝他快回双龙镇去，告诉他龙女爱他，龙女更需要他，为了永石，为了全龙，他也应该回去保护龙女。区里召开妇女大会，要在上村选个代表，选谁谁也不干，阿桑达只好找扑拉香。开始扑拉香也不愿意去，龙卓说多出去看看有啥不好，你去区里也给家里烧点日用品。扑拉香这才点点头。第二天他从区里回来，就告诉龙卓，区人民政府改成乡人民委员会了，那个五六样区长变成了乡长。他对龙卓说，乡长还问你呢，问你能不能自己把学校汉文班办好，学生也不多，乡里实在缺有文化的人，准备让凌元到乡里去工作，瞅着乡长还要挖咱墙角呢。啊，有这事儿？俄云你咋说的？俺当时就把他顶回去了，俺说不行不行，那可不行，村里不仅孩子需要陵园，大人扫盲工作还没进行完呢，村子里又增加了不少官里人，学校里的孩子不算朝鲜族都30多名了，一二三年级都有，龙卓一个人哪能干得过来呀，俺们村绝对不放走陵园。哎呀呀，俄云你可真是的，你咋这样说呢，让他走多好，再说你不是耽误他进步吗？哎，怪了，你不是烦他吗？咋操起心来了？不行，俺可不想让他走，多好的人呢，心眼好又有文化，跟谁都随和，没见他那样的。俺扑了香走了，龙卓傻了，他哪还顾得上吃饭，胡乱地给和生凑合了一顿，自己就坐那儿发呆。他真后悔为啥没早注意扑拉香和凌元的关系呢。萧七死后，扑拉香整天要死要活的，干什么都无精打采，龙卓怕他想不开，真出啥事儿就整天盯着他。扑拉香睡到太阳照屁股不起来，常捧着萧七的那张相掉眼泪，平常话也很少，问一句说一句，谁要来找他，他就扑了一把脸，捋一下头发，毛毛草草的就跟人家走了，从不好好的打扮自己。可是自从凌元来了，扑了香就变了，变得和以前大不一样了，早晨早早起来，又洗又梳，衣服落得板板正正，吃完早饭他就不停地忙活，去参加宣传婚姻法活动，去动员人家女人走出来参加互助组劳动，去参加妇女扫盲班，话也比以前多了起来，整日笑不离脸。龙女见他这个样子，以为他想开了，也真心为他高兴。他也看到了，扑拉香几乎每天都往学校里跑，去找凌元问这问那，凌元每次都耐心地告诉他。当龙卓一见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扑拉香就咋咋呼呼地喊他，让他也过去，他每次都摇摇手说声有事儿就走开了。他一直以为扑拉香想把自己和凌元的关系扭转过来，才故意招呼自己去接触凌元。平时扑拉香也劝龙卓说了凌元不少好话，他都以为他是在做他的工作。到了今天，龙卓才明白扑拉香爱上了凌元。龙卓这回可傻眼了，一个是自己的亲妹妹龙女，一个是亲如手足的患难女友扑拉香，这架天平可怎么让他支起来呢？龙卓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想找凌元谈谈。龙卓第一次走进凌元的家，
他闻

到了扑辣香的香味儿。他知道扑辣香刚刚离开，多亏没有碰上。凌元一见龙卓进来，慌乱的不知说什么好，直直的望着龙卓。龙卓扫了一眼这个屋子，两间不大的房间，外间是厨房，一口不大的锅上盖着新做的木锅盖，锅盖还没有被烟和气熏黑，在四壁泥墙上那半黄半黑的颜色映衬下，显得十分扎眼。厨房收拾得很利索，除了一只木水桶和一个小木碗柜外，再就没有别的杂物。船子上还吊着一只柳条筐，不知里面装着什么，像幽车高悬着。走进里屋，阳光从两扇隔窗里射进来，屋内十分明亮，四壁雪白，像下村人的墙壁一样刷着白土子。南侧的火炕上铺着木片席，炕头卷着一床行李卷，炕上干干净净，炕头的墙台上放着一摞书。屋内陈设很简单，地下靠墙处放一张古式长条木桌，木桌被擦得正亮，泛着紫黑色。一把原色的木质新式椅子靠在木桌旁，看上去和木桌搭配在一起极不协调。桌上面的北墙上挂一对条幅，这是主人自己写的：元翁衔虎山，终生醉龙泉。条幅的边上挂着他那只长长的箫。龙卓没去深思条幅上那十个字有什么意义，他只觉得那张古式长条木桌有些眼熟。他猛然想起来了，这是扑辣香里屋那张常年不用的桌子。他盯着桌子，心乱如麻。李凌元，该唠的俺都跟你唠了，你咋个意见？你为啥不说话呢？你让俺说啥呀？你说的这些都不对俺心思。你可真是的，你到底喜欢龙女还是喜欢扑辣香？直说。俺想跟你龙卓。龙卓猛地抽了凌元一个大嘴巴，好像把对他一家人的愤恨都集中到了这巴掌上。凌元愣了，把身子背了过去。龙卓打完了，一见凌元那样子，脸也腾的一下红了，后悔自己不该下这样的手。刚找凌元的时候，他只想把龙女的情况对他说说，再问问他如何看待扑辣香，最后让他自己拿个主意，在两人之中挑选一个，不管他相中了谁，他都高兴。结果他没想到凌元会说出这样的话来，他以为他在耍戏他们三姐妹，他愤怒了。他瞪了凌元一眼，一跺脚转身逃出了屋。老实人屋中秋提个木桶正往屋里走，龙卓和他撞个满怀，水从木桶里洒出来。龙卓瞅一眼屋中秋，掉头跑走了。那次凌元明确地告诉龙女，他不能回双龙镇，他想终生守着龙卓和和生。凌元说他爱姐姐龙卓，爱和生，他要接替凌波永远守护他们。龙女一听，心中就像打翻了五味瓶，不知是啥滋味。龙女经常想龙卓，想凌元，他虽然对凌元离他而去感到万分沮丧，但他一点儿都不恨凌元。凌元早就说过自己像个花瓶里的花，没有一点傲骨，现在他才彻底明白，凌元喜欢姐姐，喜欢姐姐龙卓那样的山花，那样能经得住风雨，能傲霜斗雪的山梅花。一想到这儿，龙女就不感到落寞了，她反倒为姐姐高兴起来。一有机会，她就给姐姐写信，让姐姐看在凌元是和生二大爷的份上，好好关心凌元。信上还说她和凌元只是同学朋友关系，说姐姐想错了，她不需要凌元来保护，那个恶魔也没再来找她麻烦。她劝姐姐不要挤兑凌元。

0: 元，好好跟灵元相处，共同完成姐夫凌波想要实现的事业。他还给灵元写了一封信，他写道：真感谢你能直言对我说出真情，你的选择是对的，我十分高兴。你爱上了我姐姐，但我提醒你，你不要操之过急，姐姐对你的误解还没有完全解开，急了反倒不好。另外，姐姐还知道我喜欢你，她曾经说过要把你挤回来。灵元呐，你一定要忍着点儿，要挺得住。姐姐的情感如同山火，千万别因为姐姐对你冷漠无情，你就灰心退却了。灵元，我也会慢慢的做姐姐的工作，让你们尽快的走到一起。还告诉你，那个恶魔没来麻烦我，这大概与你哥哥有关。感谢你了，走了还在关心我，保护我。灵元，我们是朋友，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一年多来，龙卓也让人给龙女捎来好几封信，问她阿玛尼和小泉龙的情况，问那个独眼刚，除此还写灵元。每封信都说让龙女别急，她一定把灵元赶回双龙镇。一看到信上写着这样的话，龙女就心急火燎，可她又不敢直接写信告诉姐姐说灵元爱姐姐爱得深切，劝姐姐接受。这次姐姐又捎来一筐东西，龙女揭开了盖在筐上的玻璃叶子，筐里立刻散发出一股鸡肉的香味儿。龙女从筐里拿出一个用角瓜叶子包成的包，打开一看，是两个煮熟的鸡大腿儿。龙女的泪止不住地噼里啪啦地掉下来，杀个鸡，姐姐也不忘全龙。姐姐的嘴硬得像刀，可心却软得像雪花，得到热就融化了。龙女找到姐姐的信，一看信，龙女心如刀绞。龙卓信上说，李灵元想入非非，他想借赎罪之名，关心之意，来达到另一个目的。我绝不会嫁给他，这辈子姐找个瘸子、瞎子、聋子也不会嫁给他，妹你放心。龙女的泪滴到了信上。龙女起初想去一趟龙泉村，当面锣对面鼓地跟姐姐讲清楚，劝姐姐收回心思。可后来一看顺基阿玛尼病歪歪的样子，她又没了主意。她失眠了一宿没睡好，她打定主意马上找个男人结婚，即使是金光珠，只要有人想娶她，她就嫁。她想只有这样才能让姐姐死了那份心思。早晨一爬起来，他就给龙卓写了封信，信上谎说阿玛尼给我介绍了一个挺不错的男人，接触了几次感觉很好，我们决定下个月结婚，姐姐如果能来就约灵元一起回来吧，临近婚期时妹妹再给姐姐写信告诉你们准确日期。信捎走了，龙女就像办完了一件大事那样轻松。自打得到永石阵亡的消息，她的心从来没有这样敞亮过。她甚至是哼着歌走进了县政府大院，赶巧她就遇上了金光珠。此时龙女还不知道，李灵甫刚刚找过金光珠谈了话，谈得金光珠满面红光，心花怒放。
1: 听众朋友，由郑梅播讲的长篇小说《蜀龙女》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收听。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吼，卷我屋上三重衣。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4: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5: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6: 天人合一，辩证施治，同心同德，人心仁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个展示华夏中医风采的平台，一个弘扬传统中医文化的新阵地。人文自初始，中医伴随生。数千年来，中医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代代医学传承者们薪火相继，济世安康，推动护佑着中医药走向辉煌。由药堂到百姓，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为服务广大民众，收获健康，诉说衷肠。话说中医，以传中医精髓，称华夏文明为使命，以电波为载体，通过讲述的形式细说中医药故事，博览世家风采，造福于民众健康，让中华民族创造的这一瑰宝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欢迎收听《话说中医》，
2: 弘扬中医药文化，关注百姓健康。这里您收听到的是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的《话说中医》，化百姓疾苦，说健康话题。首先呢，我向大家播报一下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韩峰，北京同仁堂国医馆特聘专家，
0: 韩氏中医学术传承人，中国百名青年中医杰出代表。韩峰医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幼年时期就酷爱中医，后又考入河北中医药大学继续深造，获得博士学位，至今从事中医临床20余年，辨证准确，经验丰富。韩峰医生临床看诊有三大特点：第一，无需患者张口，只要一把脉，病人病情、病因和性格就能说得八九不离十；第二，临床处方以简便连效为标准，力求让病人少花钱看好病；第三，年纪轻轻就有了中医急症高手之称。悬壶济世仅仅20余载，据统计，韩医生从死神手上抢回的生命数以百计，治愈的疑难病症成千上万，其中有案可稽、值得整理的病种多达12大类、上百种。擅长治疗心绞痛、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疾并发症、脉管炎、静脉曲张、顽固性咳嗽、胃胀、便秘、胃肠疾病、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月经不调、痛经、风湿、腰腿痛、湿疹、小儿咳嗽、肺炎，治疗效果好。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滕建国滕主任。滕主任你好。
7: 主持人好，全国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滕老师啊，您在节目当中呢为我们大家讲到了咱们健康的四大支柱：多行善、常泡脚、养脾胃、护肝肾。其中这个养脾胃的关键性哈，像昨天讲到的那位张大姐，就是常年饮食不规律，三餐间隔太久了，再加上熬夜呀、压力大啊，导致这个胃炎还有肠炎、痉挛等一系列这样的健康问题，罪是没少遭哈，钱也没少花。好在最后咱们医馆的高鲁东教授的帮助下呢，重返健康了。正所谓常年三餐不应时，熬出大病多不值，工作再忙把饭吃，健康没了后悔迟啊。
7: 嗯，是的。所以呢，我一直啊在咱们节目当中呢强调咱们的健康呢四大支柱，咱们大家呢只要啊坚持下去，我相信呢、这世上所有的疾病呢都会啊远离我们。
0: 嗯，您刚才提到这所有的疾病，那这所有的疾病跟我们之前提到这四点有什么关系呢？
7: 对，我冷不丁呢一说呀，咱们大家呢可能啊有点懵。那么咱们啊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呢会给咱们大家掰开了揉碎了呢来讲，咱们大家就都能够啊听明白了。
0: 嗯，那现在天气是一天比一天热了哈，咱们肠胃热线当中啊有很多听众朋友打进电话咨询关于高血压这样的问题。有的患者啊高压能够高到200多呢，但是不犯病的时候啊也不吃药，还有的呢高血压10多年了，觉得这个高血压啊就是终身病，必须得一直服药。我觉得很多患者其实都是人云亦云，并没有接受过一个正确的医疗指导。那今天能不能您给咱们大家伙讲一讲高血压这个病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7: 嗯，好的，歇会儿。那么说到啊这个高血压呢，我在临床当中呢也发现咱们现在啊患病的这个人数呢是越来呀越多了，
0: 嗯，
7: 而且呢逐渐呈现了这种低龄化啊。那么早十几年呢、这个病呢可以说基本上都是啥五六十岁往上的这个人群呢容易得。

0: 么近些年呢，我就发现了，哎，40多岁的人，甚至啊35、36岁的这个小年轻人，那么患有啊高血压的人呢，也非常的多了。
1: 哦，那您说这跟什么有关呢？
0: 可以说啊，排除啊咱们这个先天因素啊，那么罪魁祸首呢，肯定啊是咱们不良的生活习惯。
1: 嗯，
0: 你看呢、啊，咱们现在啊吃的这些食物，哎，那么这个添加剂呢是越来呀、越多了。
1: 嗯，
0: 还有呢，生活压力也越来呢越大了。那么再有啥，睡眠不足，哎，运动量少，那么这些呢都是啊导致咱们高血压的一个主要呢病因。而且呢，我刚才也说了这些啊不良的习惯。那么现在啊，基本上每个年轻人呢都有点儿啊、
1: 嗯，
0: 那么所以呢，患有啊高血压的人群呢是越来越低龄化了，这呢也是啊我最担心的，所以呢我要呼吁啊咱们收音前的广大呀、听众朋友，咱们呢别合计啊这个孩子大了啊你呢就撒手呢不管了，咱们呢作为老年人哎、作为家长呢，咱们有义务有责任呢、提醒一下咱们家里的孩子。远离呀、各种呢垃圾食品，
1: 嗯，
0: 早睡呢早起，别贪黑。那么咱们呢保持啊一个正常的作息时间，对身体呢是非常啊有益的。
1: 嗯，那么根据这个数据显示啊，目前我国高血压患者人数呢已经超过了3亿多了，比例已经高达20%，尤其是北部地区成年人高血压患病率达到了30%以上。也就是说啊，咱们北方人每10个人里面有3个人是高血压患者。那么我相信哈、有的这个高血压患者最关心的就是高血压究竟能不能治疗呢，并且能不能治愈呢？
0: 可以说肯定的说能啊。那么对于啊高血压的治疗呢，咱们很多人呢都存在着啊一些误区。你比如很多人呢就认为啊这个高血压它呢不能断根儿啊、那么一旦呢得病啊就必须呢要终身呢来服用啊降压药。还有的人呢就担心呐、吃了药就没法停下来，那么怎么办，就干脆啊不吃药了。
1: 嗯，
0: 其实呢这些观点呢都是呢不正确的。
1: 嗯，
0: 现在啊很多的医生呢也来告诉啊这个患者，高血压呢是一种啊终身疾病，哎，不能够啊治愈。那么我觉得啊这是呢很不负责任的哎一种说法、
1: 的确啊。
0: 那么你像啊你吃这个西药能降压，哎，能稳定呢一段时间，但是呢长时间服用啊西药来降压呢，那么时间一长就容易啊出现什么抗药性了。
1: 嗯，
0: 那么就需要啥，咱们患者呢不断呢、来加大剂量，哎，是不是啊？那么加大剂量啊不说，还会呢造成啊咱们肝肾的严重呢损伤，哎，你像有很多人是不是啊得了什么肝硬化，那么肝硬化一般的人都是啥呢，从这个高血压而转化来的。哎，那么因为长期啥服用啊这种西药是不是降血压，最终呢造成啊这种肝硬化，肝硬化再来发展什么病啊，哎，就是啊肝癌了。哎、其实啊这些病症是不是啊是从肝肾来的吗，哎、那么这样的教训呢、咱们在临床当中啊可以说见到的还少吗？
1: 嗯，
0: 所以啊我认为咱们面对疾病的时候，只有说啊正确的斗争才能够啊取得说最后的胜利。那么不能说啊因为这个病太难治了，那么别人呢都说啊治不好，咱们呢就不想啊解决的办法了，哎，就给他呢绕开去，那么消极的去面对。但是呢你呀、越是消极，那么疾病呢就越加的哎猖狂。
1: 嗯，
0: 咱们呢开设啊这档讲座的目的，其实呢就是啊要为咱们大家答疑呢解惑，拨乱反正，然后呢用咱们中医和中药的方法帮助咱们大家呢重返健康。我呢为什么说这个高血压能治愈呢，哎，那么西医啊讲高血压呢一共呢分为2种。
1: 嗯，
0: 一种是原发性的，哎，再一种呢就是啊继发性的。那么原发性的就是啥呢，哎，家族遗传的，还有啥先天血管哎畸形啊哎这种疾病所导致的。那么继发性呢就是啊我刚才所讲到的不良的生活习惯所导致的。那么不管呢哪种类型的高血压都得啊需要啥长期呢服用啊这个西药来降压。但是呢咱们中医呢把高血压总共呢分为啊5个症型啊、
1: 哎
0: 我呢经常啊也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讲，咱们中医啊治病的特色是什么呢，可以说就是啊辨证施治，哎，这是呢咱们中医的一大法宝。咱们只要把这个症给它辨对了，那么再用上咱们相对应药物来治疗呢，哎，可以说什么疾病呢都会啊迎刃而解的。
1: 嗯，也就是说咱们每个人的这个疾病是不一样，高血压的症型是不一样的，要根据不同的类型来进行这个辨证施治。
0: 嗯，是的。
1: 嗯，
0: 那么说到辨证，那么咱们中医啊怎么定义这个高血压呢，那么距今呢

0: 2000年以前，那《黄帝内经》在《素问》篇当中呢，就曾经啊有个记载。那么岐伯说呢，说诸风调旋呢，皆属于肝；诸寒收也，皆属于肾呐。啊，这是呢著名的《内经》，也就是啊在《病机十九条》当中，一直啊为咱们后世医家父媒啊教科书一般的经典。
1: 哦，那这句话哈，咱们很多听众哈不大理解，能不能给咱们解释一下呢？
0: 咱们中医啊所说的诸风调旋，什么叫调旋呢？旋就指着头晕迷惑、
1: 哦、
0: 啊，老百姓说的就是迷惑。

0: 肝上出问题了。
1: 哦，
0: 哎，
1: 嗯、
0: 那么诸寒收引呢？哎，皆属于肾，是不是啊？什么叫诸寒呢？收引呢？寒性收引嘛，是不是啊？你像冰天雪地的，你看这铁冻的，哎，都收缩了。
1: 哦，
0: 所以说叫诸寒收引，皆属于肾。就是如果说你这个怕冷，或者你身体震颤，你看有很多人患有高血压人，他的手和脚还有头会怎么呢？嘚瑟，老百姓说叫嘚瑟、
1: 哦、
0: 哎，那么一般在中医认为啥都属于啥肾阳不足或者肾精亏虚所造成的
1: 哦、
0: 哎、
1: 或者我们看到这大热天有的老年朋友都会穿得很厚的衣服，是不是也是这个肾气不是很足呢？
0: 哎，就是都一般都属于啥呢肾阳不足所造成的、
1: 哦、
0: 哎哎、
1: 嗯、
0: 所以说啊咱们所说这个高血压哎或者啥呢老百姓说叫头晕眼花还有胸闷心悸这些症状正是啊属于啊这里面的，也就是啊珠峰掉血皆属于肝啊、
1: 哎，
0: 那么由此呢，我们呢就可以得到一个大概的这个结论啊、哎，大概的啊，不是全面的，也不是确定的。那么也就是啊，这个高血压，咱们中医认为啊，它大多呢是由啊这个肝经不调或者是肝经出现问题而引起的啊、哎
1: 嗯。
0: 由于啊今天时间关系呢，我将啊在下期当中就给大家来讲一讲咱们中医是如何辨证啊这五种高血压的。还有呢这五种高血压相对应的一些呢治疗办法。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3: 哎，康老师你好。
2: 嗯，你好。
3: 我听就你讲座、
2: 嗯、
3: 我就上那个中医馆去看我这个嗓子去了哈。
2: 啊。
3: 嗯，我这个嗓子吧那个三四年了，哎呀就不好。这会儿吧就那个韩老师哈。
2: 嗯。
3: 韩教授他，哎呀我一去我说能治吗，他把玩玩他说能治。
2: 嗯嗯。
3: 哎呀我太高兴了我觉得。
2: 啊、
3: 他一说能治嗯。我吃了这那个一共是那个拿了去那个三次药哈、
2: 嗯、
3: 一会儿七天那就算快一个月呗哈，是的。完了你最后这趟，哎呀那我就说韩老师真好，你说他就说叫那个叫他中医馆那个那个我去不了了不是吗，去不了了，完了他就给送回来了，哎呀给把药送回来了。我太感动了，我说哎呦这老师真好，这真的
2: 啊，哎呀太
3: 确实
2: 了啊。说你这个嗓子是得了三四年，你是咽炎呢？
3: 嗯，我是咽炎呀，对呀、
2: 啊、慢性咽炎哈、
3: 啊、嗯，慢性咽炎呢
2: 啊，这一个慢性咽炎得了三四年了，
3: 慢性咽炎三四年了，不好治啊，就治不了啊。我那个哎呀唐老师你可知道啊，我哪嘎都看了都不行啊。
2: 啊哎呀
3: 啊，
2: 这
3: 会儿我就听你讲座。
2: 嗯
3: 我就听你讲座，我啊，我给老头俩就上那个中医馆到那了。
2: 嗯、
3: 正好我说就说就找谁，我说就找那个韩教授。
2: 啊，你
3: 找的是韩教授。我就听着你那时候讲座说的韩教授，治那个嗓子了哈。
2: 啊，你找的是韩
3: 教
2: 授，
3: 他一说能治。哎，就对，韩风，对对。
2: 啊，哎呀。
3: 嗯，我就记住这个名
2: 了，
3: 好好你说那个，我就好好记住。
2: 嗯嗯。
3: 记住啊，韩风那个就他。到那你说哎呀妈呀，就是一会儿齐副药拿了三次。
2: 啊三次。
3: 你说我就来家就自个儿熬的哈。
2: 嗯。
3: 哎呀妈呀，我就珍惜这个药啊。哎呀韩老师说了，他说你要自个儿熬吧，你就自个儿好好，我说我会熬，他说你会熬会熬。
2: 嗯。
3: 哎呀态度真好，你就给传达后给韩教授感谢感谢他哈。
2: 嗯嗯，好的好的啊。
3: 嗯，
2: 咱们千万不要太客气了。
3: 好了好好的了，太好了，我真的。确实没有像这么好治，我这医术你说就这么高，你说人一去他一号脉就说他能治。
2: 嗯。
3: 哎呀我说我去这么多年大夫也没有说能治的。
2: 啊
3: 嗯
2: 啊，
3: 没有。
2: 可算碰到一个能治的了哈。
3: 对，我可算碰着，我就听你讲的。
2: 嗯。
3: 陈老师你也不讲啊，你也不讲，我还真不知道，你说。这个就听你讲的。我就这天我都治好了，我这都儿子在来电话，他说妈呀，说我给找一个大夫，说你这会儿是中医。

0: 进去看，我说哪个？哎呀，我说我都看好了，我都看这一个月了，你才说。
1: 嗯嗯嗯。
0: 他说，哎，我这会儿才听着。他说他也才听着。
1: 啊，
0: 他也说你这个能是就听你讲座的，他说他也听着了，哎呀，我说可谢谢，我说，他说哎呀，那你可得好好谢谢，我说你孩子都知道的，我这么多年哈，就辣的、咸的、腥的，什么都不敢吃。
1: 嗯，
0: 我真没想到，你说，哎呀妈，韩教授这一下给我治好了，我太激动了，真的。
1: 哎呀，这真是一个高兴的事儿啊，是不是啊？你嗓子不好，
0: 高兴的事儿啊。
1: 吃啥都不敢吃，这天天这嗓子不舒服多难受啊，是不是？糟老。
0: 对
1: 呀、
0: 啊，啥也不能吃、啊，他为啥咸的也不能吃，就是不敢咽。
1: 嗯嗯。
0: 一咽出门就疼。
1: 嗯嗯。
0: 你说怎么办？就那个西药啊，我都成连买，不说买一盒盒的。
1: 嗯嗯。
0: 那都不行啊，那都吃，天天吃，他就是不行。你说那东西就不治不住。
1: 啊，所以说你这个治疗方法不对，
0: 嗯，
1: 这个大夫没找好啊，嗯，
0: 对呀，咱还是没找着好大夫，我说这会儿，
1: 嗯，
0: 哎呦，这会儿我听，主要是你真好，你这会儿哈，韩主任你真的，他说你就这样，你这样一讲座嘛，我们都知道了，这样才能行的，
1: 嗯嗯嗯，
0: 要不你也不讲座，我们还听不着，一般来说哈。
1: 啊
0: 嗯，真的，
1: 哎呀，挺好，挺好，哎呀，是，确实啊，是值得让人高兴一件事儿啊，是不是？
0: 嗯，
1: 得了这么多年病啊，是不是？
0: 我知道也能说话了，原先啊，一说话就疼，一说话就疼，我怎么整的？
1: 你说不让人吃饭，不让人说话，你说这日子都过得多难受啊！
0: 嗯，吃饭咽唾沫都不行。
1: 嗯，行，
0: 你说没想到这会儿，哎呀，这么好，你说。
1: 嗯，那咱好了是好了，咱千万不要好的病啊忘了伤疤啊，那你这个吃东西啊饮食已经注意啊，
0: 哎
1: 那个辛辣的呀啊，尽量不要吃啊，这个好病啊咱还得养一段时间，好好养一养啊，
0: 哎
1: 这是饮食上一定多预啊，多注意，还有啥呢，情绪上啊，咱们有很多呀、啊、这个咽喉得病啊跟咱们这个情绪有直接关系啊，愿意着急上火啊，愿意生气啊，愿意忧愁啊，是不是啊，啊，那对咱们这个病情它都会有影响的，就是情绪上一定稳定，哎，饮食上尽量清淡啊，清淡的饮食，情绪上就稳定，哎，慢慢咱的病情就完全痊愈了啊。
0: 哎，
1: 嗯，挺好，挺好。
0: 我原先有听说好几个的，我说我得告诉他，叫他去治吧，这哎呀，
1: 哎呀，你这心眼儿就好使，咱不单单咱自己有病治好了，咱一定把这好消息啊。把这好大夫啊介绍给咱周围的病人、啊、咱的亲属朋友，
0: 都挺难受的、
1: 啊、
0: 都一样啊、
1: 哎、谁有病谁难受啊，你看你这一光着一个嗓子这么难受，你说是给你折腾的，那别的有大病的，糖尿病的，心脏病的，肾病的，胃病的，是不是得啥病啊都遭罪啊，多难受啊，
0: 对呀、
1: 啊，行，挺好，挺好啊！
0: 嗯，
1: 我一定把你的谢意啊转着告给咱们韩峰、韩教授
0: 你
1: 得
0: 谢、
1: 啊，
0: 我说我也去见不了他面，这一气儿，你说，
1: 嗯，
0: 哎呀，给我着急够呛，我就怎么也看看他啊，跟他说说这个事儿。
1: 嗯
0: 哎呀妈呀，正好今天就转告给你。
1: 啊，好的，好的，我一定替你转告啊。好的。
0: 谢谢唐老师
1: 啊！不客气，有什么问题咱们再及时联系啊！
0: 好嘞，
1: 再见，再见。
0: 那些服务员你都谢谢啊！
1: 好的，好的。
0: 都那么好，你说对的。
1: 好好，那好，咱们再见。
0: 再见。
2: 刚才啊这个通话呢大家呢已经都听到了，这位患者呢比较啊激动，为什么激动呢，因为嗓子好了，嗓子舒服了，也敢说话了，也敢咽口水了，是不是、饮食吃的呢也顺当了，那你说他能不激动，他能不高兴吗？那么大家听到这话就感觉好像多大这个病啊，就是一个慢性咽炎呗，是不是、嗓子不舒服嘛，这家咋这么高兴嘛，其实大家呀不理解啊，咱们老百姓啊不经常说一句话嘛，病无好病啊，也就是说啥呢，你不管身体啊从上到下从里到外，你哪块稍微可以说难受了不舒服，真是啊可以说折腾人呐、那这个嗓子呢是咱们你不管是语言交流啊还是吃饭呢还是喝水啊等等方面吧，是不是它是咱们咽喉之地呀、是不是它也是咱们生命之根呐。那么一旦这个咽喉出现各种病变，大家想想是不是你吃吃都不行了，你这个生活还有啥质量，还有啥乐趣啊，所以说这位患者呢被他这个慢性咽炎折磨呀可以说三四年了。那么这个期间呢也可以说没少吃药也没少求医，钱呢也没少花，罪呢也没少招，可以说这道呢也没少跑，可这个病呢就是治不好，像刚才他讲话了，吃那个西药啊消炎药是不是一点一点那么吃啊都不管用啊，是不是这看那看的，都呢没有解决他实际问题， 平常咽一个口水，你知道吧？他跟你说多难受多疼啊！大家想想是不是？咱每一天呢，你得要咽多少个口水呀？啊，那么对这个患者来说，他呢就啥呢？啊，有这个惊怕这个惧怕心理了，因为啥？一咽这个口水的时候，这嗓子不舒服难受啊。哎，所以说你看这个慢性咽炎呢、啊、它是不是一个大病？是大病啊。那么慢性咽炎啊，这个病啊跟咱们身体啊，哎，哪个脏腑有直接联系呢？哎，首先啥呢？跟肝胆啊，一般肝胆一上火是不是啊、哎、这个火呢就咽啥呢？火属易经嘛，就容易啊攻到咱们嗓子上。哎，还有人啥呢？心脏不好也容易造成啥呢？咽喉的一些疾病。哎，还有人啥呢？胃不好啊、哎、就是他有各种的慢性胃病，是不是啊？也容易啥形成哎这种咽喉疾病。还有人啥呢？是肾，是不是啊？肾呢，哎，各种虚啊，或者是啥呢？哎，有一些病症呢也容易造成啊哎这种咽喉的病症。所以说你看大家想一想，哎，你看这个咽喉病症牵扯上多少个这个脏器啊，哎，所以说咱们中医得需要啥的？辨证论治。什么叫辨证论治呢？也就是啊，看你这个咽喉这个疾病啊，它是哪个脏腑引起来的，哎，找到这个病根之后，哎，咱们用中药呢，哎，慢慢去给调治。那么这位患者呢，哎，非常的高兴，为什么高兴？是不是治了3、4年没治好，在咱们韩风啊，是不是韩教授这块儿看了1个来月，哎，这些问题呢都给解决了，那能不高兴吗？这是我听着啊，都替他高兴，哎，这回也敢吃也敢喝了，跟别人唠嗑啊，是不是也敢畅所欲言了？并且啊，这位患者呢，会在高兴之余呢，他说要把这个好消息啊告诉给周围亲戚朋友，哎，让这个周围亲戚朋友啊，都在饱受各种病痛折磨的人，说他赶快找个好大夫，说他用咱们这个中医疗法解决他的实际问题，哎，所以说这种心态就非常好，哎，就是咱们不单自己要获得健康，也让咱们周围的人，哎，亲戚朋友哈，都能够啊，通过咱们中医和中药啊，收获呢健康。
3: 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1: 喂
4: 喂，你好。
1: 哎哎，你好。
4: 你好，藤老师。
1: 嗯嗯。
4: 哎，我在那个韩风那嘎子。
1: 嗯。
4: 韩风大夫给我看的那个血糖高。
1: 啊啊，你是咱们韩风患者、
4: 嗯、
1: 在韩风大夫上看的糖尿病是不是？
4: 啊，对。
1: 啊啊，你这个糖尿病得多少年了？
4: 刚得1年多。
1: 啊，刚得1年多啊，那血糖多少
4: 啊？19。
1: 空腹19啊？
4: 对，空腹19。
1: 哎呀，那你这空腹19可太高了。
4: 嗯。
1: 嗯嗯嗯。啊，那你这个身体有劲儿没？得病的时候，
4: 得病那浑身虚，没有劲儿。
1: 啊，浑身虚。你今年多大岁数？
4: 今年快60了。
1: 啊，快60了啊！哎呀，这家伙，你看，这快60也要退休了，怎么得这病呢？这病可闹心了。嗯
4: 嗯。可不闹心了呢。
1: 啊，完你得
4: 浑身没劲儿了、
1: 啊，
4: 那个身体还发虚。
1: 对对，嗯。那完你得这病，你是通过什么渠道找到咱们韩风韩大夫的？
4: 我是咱们医馆的以前的老患者。
1: 啊啊啊！那你以前你在谁那看过病啊？
4: 以前呢，就我媳妇儿他们、
1: 啊，
4: 他有病的时候，经过
1: 你
4: 给治疗，完、
1: 啊、
4: 了我这不也跟着，
1: 啊、
4: 只要他一上去，我就跟着。
1: 啊啊啊！
4: 完了，这不韩风也来了吗？
1: 嗯。
4: 完我这就我又找着他。
1: 啊啊。那在韩风那看多长时间？
4: 3个月吧。
1: 啊，看3月啊，完了血糖调怎么样了？
4: 现在给我调到10左右。
1: 啊，哎呀，下来9个了。
4: 啊，
1: 那这就不错呀，基本一个月你看调个3个加号、
4: 啊，
1: 是不是？
4: 挺好。
1: 哎，这效果就非常快了。
4: 嗯。
1: 嗯，这在西医那块来说不可思议呀、啊，是不是？
4: 嗯。调的挺非常好。
1: 嗯嗯，因为西医认为啥，得糖尿病就得打胰岛素，就得12.3环啊。你们用草根素皮都能把血糖调下来，对他们来说真是不可思议。嗯
4: 嗯，
1: 那你这疗效就非常好了，
4: 确实不错。
1: 嗯嗯嗯，哎呀，挺好挺好。哎、嗯，所以说你这一化验一看指标下来了，你自己都有信心，是不是？
4: 嗯，那是。
1: 嗯嗯，
4: 那心里可高兴了。
1: 嗯嗯，那肯定高兴啊。那得糖尿病不可怕，糖尿病合并症啊，你知道吧？烂脚丫子、瞎眼睛、肾坏了、
4: 啊、
1: 胃不行了、
4: 嗯、
1: 脑袋堵了，这都是糖尿病的合并症。
4: 嗯，
1: 所以说得这病，你这得年头不多啊，赶快你给他治好了。
4: 嗯，
1: 对，特别你找到咱们韩风韩主任，你就放心啊。嗯，这韩风韩主任这个人医术你知道非常精湛，人还好，
4: 医术挺高。
1: 哎、嗯，你别看岁数不大，
4: 对， 对，
1: 临床经验

0: 还丰富，哎，
1: 嗯，
0: 哎，完了，饮食控制点儿没？
1: 饮食我几乎是吃的少，
0: 啊、嗯，吃的少，
1: 嗯，
0: 这个事儿我得跟你说说啊，这个得糖尿病人呐、啊，你看你到医院哈、啊，那医生告诉你不能吃这个，不能吃那，这都不对的啊，哎，
1: 我啥都吃，
0: 对你本身有病人，你不吃这个不吃那个，你不更有病了吗？是不是？你没病人，
1: 啊、
0: 你是不是？你不吃这不吃那，你这时间长你都会得病的。糖尿病人一定要加强营养啊。
1: 对，我
0: 吃
1: 的少、
0: 啊、不行，哎。
1: 但啥呢？不管你什么东西我都吃。
0: 哎，这就好，是不是？啊，饮食要。
1: 我完了再加强点锻炼，走走路。
0: 啊，你这个锻炼呢，要适当锻炼啊，要根据自己身体情况，是不是？
1: 嗯。
0: 哎，适合自己的锻炼方式，你就那么去做的啊。
1: 嗯
0: 啊，不锻炼还不行，锻炼多了还不行。
1: 对对。
0: 哎，所以说咱们中医为什么叫中医，叫中庸之道嘛。
1: 嗯。
0: 哎，咱人体为啥得病呢？叫阴阳失衡嘛，是吧？阴平阳秘，精神乃至嘛。
1: 对。
0: 哎，所以说我们做任何事情一定要找个中，哎，就是中庸。这你放心吧，你在咱寒风寒战那块儿，你就好好治啊，积极配合治疗。
1: 嗯。
0: 嗯
1: 对。
0: 哎，告诉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就听话就行了啊。
1: 对，也人家韩大夫有信心，我也有信心。
0: 哎，有信心就好啊。
1: 嗯，
0: 行啊，我祝你早日康复。
1: 行行，谢谢啊、
0: 嗯，
1: 非常感谢。
0: 嗯，好的好的，那咱再见啊。
1: 哎，再见。
0: 嗯，
2: 韩峰，北京同仁堂国医馆特聘专家，韩氏中医学术传承人，中国百名青年中医杰出代表。韩峰医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幼年时期就酷爱中医，后又考入河北中医药大学继续深造，获得博士学位，至今从事中医临床20余年，辨证准确，经验丰富。韩峰医生临床看诊有三大特点：第一，无需患者张口，只要一把脉，病人病情、病因和性格就能说得八九不离十；第二，临床处方以简便连效为标准，力求让病人少花钱，看好病；第三，年纪轻轻就有了中医急症高手之称。悬壶济世仅仅20余载，据统计，韩医生从死神手上抢回的生命数以百计，治愈的疑难病症成千上万，其中有案可稽、值得整理的病种多达12大类、上百种。擅长治疗心绞痛、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疾病发症、脉管炎、静脉曲张、顽固性咳嗽、胃胀、便秘、胃肠疾病、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月经不调、痛经、风湿、腰腿痛、湿疹、小儿咳嗽、肺炎，治疗效果好。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3: 哎，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滕先生吗？
4: 滕大夫。
3: 滕大夫，哎呀、
0: 嗯，
3: 我一听你动静，我听出来了。
0: 啊，听出来了。
3: 听你
0: 啊。啊。
3: 因为成天听你的讲座呀，一听你动静，就老熟悉了。
0: 是啥？老听众朋友了啊。
3: 老听众了，我就是那谁，就是在韩风那
4: 两年前
3: 就在韩风那调理那个嘛，
0: 啊，
3: 喉酸中毒那个，
0: 啊、
3: 脑血压低到最高才60多，低压才40多，
0: 啊，也是啊，太低了。
3: 完了那个对，完了也一宿一宿的起好几遍夜那个，
0: 啊，
3: 走几夜，完了后来这不韩大夫韩风给我调理好的，我说这得我碰着好大夫。他们这吃的我喝了好像8个月中药，8个月
0: 啊！
3: 现在我给我调理的，现在呀，你就是坐车呀，上哪去？就是我上哪去呀？我连车我都不坐，我就骑自行车都送走。
0: 啊啊！
3: 上楼啊！你看那5楼，我一走到小年轻的他都得行行的，你咋走这么快呢？
0: 啊！
3: 但是这玩意儿吧，疼的我跟那个骑车锻炼也有关系吧。
0: 对啊，有一定关系。
3: 太感谢韩峰了。
0: 嗯，
3: 那我说不定呢，我能不能活到现在都两说、
0: 啊。
3: 那是走道的呢，就站都站不住了，那血压太低了。
0: 啊，
3: 就每天中夜起来都得是直迷糊。
0: 啊，
3: 那上这来一周来一次呢，都是两家人搀着我生病上这来。
0: 啊，哎呀，这家伙这病的真挺重啊、
3: 嗯、
0: 啊，这走道都不行了。
3: 对。太感谢那个韩大夫，你也得感谢，最感谢的是啥呢？也得是你
0: 啊啊，
3: 因为你这个讲座吧。

0: 老百姓听了以后他受老大意了。
1: 啊，
0: 为啥你总听你讲课，总听讲治这病治那病的，啥大夫都有。
1: 嗯，
0: 另外咱到这一看，你真是那真太真实了。
1: 嗯，
0: 那个介绍的那个本人的大夫的简历啥的都太真实了。
1: 嗯，
0: 确实。
1: 对，
0: 人家讲话你到这嘎达一号脉一喊韩大夫讲话怎么懂这一说。
1: 嗯，
0: 你看那岁数小，一看的是真准。
1: 嗯，
0: 那咱说就下药下的也是准的。
1: 嗯，
0: 你讲你要是下药，要是下的不好的话，你就喝八个月，喝80年的话，他也够呛。
1: 嗯嗯嗯，对。
0: 你这个你看给我调理的，现在啥都正常了。
1: 啊，哎，真好。
0: 我现在什么都正常。
1: 嗯嗯，你看从现在就不能动，到现在能骑自行车了。你看这转变。
0: 我现在就骑自行车啥的啊。
1: 嗯。
0: 就是上哪去，我从来都我都不愿意坐车，就多远我都骑自行车。
1: 啊，
0: 我就我另外一个就是到五楼，我天天一天上好几遍吧。
1: 嗯，
0: 你像俺们那邻居啥的哈，他们上五楼走走就得歇歇喘一会儿。
1: 啊，
0: 我连喘我也不喘。我听老婆说你这走道啊，这我说你这走道，他说你这走道也太快了。
1: 嗯，
0: 另外一个骑自行车，他说你总骑自行车也有关系，锻炼。
1: 嗯，
0: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啥呢？这韩大夫的药，
1: 嗯，还是身体调整好了啊，让你调整不好嘛，骑啥自行车是不是？
0: 来年我看病来年走道都走不了，你那都。
1: 嗯，哎，你看，
0: 你还骑车呢？你这个说话的话，要说这么长时间，我得歇歇了，就是到那嘎就得歇一会儿，喘一会儿。
1: 嗯，
0: 你不喘一会儿，那都不行
1: 了。嗯，哎呀，你看这个转变多大，是不是？这说明啥？找对大夫，哎，用上对症药了，哎。才能收到这么好的药，嗯，
0: 太感谢你了，
1: 嗯嗯，感谢话不用说了，
0: 感谢
1: 啊，
0: 疼大夫
1: 都是应该的，是不是？咱们就医疗行业嘛，就是把老百姓的健康放在第一位，是不是？哎，咱们医馆的医生啊，我在咱们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了，是不是？咱们所聘请的都是咱们全国各大院校啊，你知道吧？哎，还有啥呢？三甲医院的这个主任呢，是不是？还有教授级的，是不是？嗯，
0: 那不，
1: 嗯嗯，那好，再见啊。
2: 再会，这位听众朋友，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3: 滕老师，你好，
4: 韩峰老师
1: 啊，韩峰，韩主任的患者哈。
4: 啊，对，我去年得那个带状疱疹，
1: 啊，
4: 好了以后吧，进入流血的后遗症。
1: 啊，
4: 我的疱疹，带状疱疹是哪个手呢？是左手左胳膊。
1: 啊，
4: 还有就是手呢有点胀，
1: 嗯，
4: 还有那个坐的班呢，就是天气变化了，换那个湿了有点疼，就疼。这咋怎么样？那个韩老师治呢？在没治之前呢，我针灸过，针灸过针几段，好像阶段我还胳膊还是疼。
1: 嗯嗯，
4: 天气不好。因为这个这次呢，是我这个老伴带他同学，
1: 嗯，
4: 找韩老师看什么呢？糖尿病
1: 啊。
4: 走的时候我就告诉你，问我韩老师，他们能不能治我这个疱疹后遗症？
1: 嗯嗯。
4: 啊，当时在看的时候，我老爸就跟那个韩老师就说了，
1: 嗯，
4: 说韩老师能治，当时的能治，还能去根儿。
1: 嗯
4: 啊，但是就把那个药方就开了，
1: 嗯，
4: 开完以后我老爸就给我打电话，就拿点钱交药费钱，我就在家去带钱，我就去了。这是我第一次见了韩老师。
1: 嗯嗯，
4: 当时我一进屋我说韩老师用不用看，他说不用看，他要给你开了啊。我就想一下，不用看可能就我就想这一有把握。
1: 嗯，
4: 是吧？心里有点纠结，但是我就是把钱也交，我就第二天就是取药，取完药回来吃了吧，头一个礼拜吧，哎，感觉我就疼不那么疼了，
1: 嗯，
4: 减轻了，
1: 啊，
4: 什么时候疼？就是天气变化，
1: 嗯，
4: 哎，不好的时候就疼，现在吃第二副的时候吧，他就问疼不疼，哪嘎都疼，我说吧，现在。就疼的也像丁点，就像针扎似的那样，几秒钟就过去了。
1: 嗯嗯，
4: 啊，就完事儿了。
1: 啊，哎呀，好多了，是吧？
4: 对呀，我又去了。
1: 嗯，
4: 药不吃完了嘛，我又去了，取药去了。 他打电话告诉来夫人，我就

0: 去了。
1: 嗯，
0: 就我就问韩大夫，韩大夫就是又带我看了，我说还得多长时间？完了过耗的慢，耗的很好，他就说了，
1: 嗯。
0: 你要想去个再来两次就行了，就完活了。
1: 啊，哎呀，
0: 是不是啊？
1: 嗯，
0: 我想这个，我就跟韩老师说，你说能去个，我就跟你去。我说你说的啊，
1: 嗯，
0: 就是我跟你练，我们医患关系啊，这个比较好。虽然看了几次，已经达到这么程度了，不要开玩笑。反正你说的能去个，我就相信你。
1: 嗯嗯，
0: 是吧？就他吧，待人嘛，平等的敬意。有问必答，
1: 嗯，
0: 你看态度非常好，啊，有就是有，你有什么问题能给答住，给看完病还能给解除。哎，对了，还有一个我胆囊，那你上个礼拜我胆囊有胆囊炎，吃了也是他给治的，
1: 嗯嗯，
0: 吃了两个礼拜不疼了，
1: 啊，不疼了，
0: 不能这就哎，不能这就告诉我，你以前就胆就不好，
1: 嗯，
0: 啊，这跟我说，可以说吧，他这个。平易近人呐、
1: 啊，
0: 还是医术还是高超，啊，这个很多人，我反正我们就是这几次，每次见了面嘛，都挺好。有问我，哎，我有啥不明的地方，
1: 嗯，
0: 爱心的给我讲，
1: 嗯，
0: 讲解啊。对着每个患者，都是我在外边吧，我就他给别人看嘛，看了病我就看着他了。给别患者看的时候，就给你讲你有什么病，怎么回事，讲得非常透彻，非常明白。
1: 嗯
0: 啊，这个待会我看吧，很难得。当然我还到西医去看着呢，西医让我摘除。
1: 啊、哦、
0: 啊，
1: 哎呀，
0: 让我摘除，把胆囊摘除。
1: 嗯，
0: 那个是晚间去看去了，摘除，
1: 嗯、
0: 然后让家属签字，我说不住。
1: 嗯，
0: 不摘除，让住院摘除。
1: 嗯，
0: 完了，我就正好刚取药，叫韩师傅就给看一看。
1: 嗯
0: 现在不疼了。
1: 嗯
0: 不疼了。
1: 你看当初啊，你得我有主意啊，可以说没摘除、
0: 啊，
1: 但是摘除可以说到现在咱说啥都晚了，是不是？
0: 啊。
1: 嗯
0: 我还问了呢，我跟韩大夫说了。
1: 嗯。
0: 他说人家摘除。他说千万别摘除啊，摘完除那最糟的，吃各种常年终生吃药。我这一听我更不摘除，都不摘了。
1: 嗯嗯，
0: 哎，所以说今天吧，我给你反馈一下，说你办这个节目很好，这种百姓啊，啊很好，特别是老年人，
1: 嗯，
0: 一体多病，
1: 嗯，
0: 很难到医院去看去。
1: 对，
0: 这个节目办的特别好。我们非常那个，喜欢
1: 啊、嗯嗯、只要大家喜欢，我们就继续办下去，哎、并且要一定要把这节目办好，
0: 谢谢韩师傅啊，
1: 好的，老人家，祝你早日康复啊，健康长寿啊，有啥问题啊，咱们及时联系啊，
0: 好，
1: 那好的，咱们再见啊，
0: 再见，
1: 再见。
2: 韩峰，北京同仁堂国医馆特聘专家，韩氏中医学术传承人，中国百名青年中医杰出代表。韩峰医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幼年时期就酷爱中医，后又考入河北中医药大学继续深造，获得博士学位，至今从事中医临床20余年，辨证准确，经验丰富。韩峰医生临床看诊有三大特点：第一，无需患者张口，只要一把脉，病人病情、病因和性格就能说得八九不离十；第二，临床处方以简便连效为标准，力求让病人少花钱看好病；第三，年纪轻轻就有了中医急症高手之称。悬壶济世仅仅20余载，据统计，韩医生从死神手上抢回的生命数以百计，治愈的疑难病症成千上万，其中有案可稽、值得整理的病种多达12大类、上百种。擅长治疗心绞痛、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疾病发症、脉管炎、静脉曲张、顽固性咳嗽、胃胀、便秘、胃肠疾病、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月经不调、痛经、风湿、腰腿痛、湿疹、小儿咳嗽、肺炎，治疗效果好。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除顽疾，寻名医。话说。

0: 中医与您同行，滕老师与您在一起，为您和家人保驾护航。全国健康咨询热线4323777 43237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2: 滕老师啊。
1: 哎，是我呀。
2: 哎，你好，我是那个韩风大夫，那个
1: 啊，是咱们韩大夫的患者哈。
2: 韩大夫患者的家属
1: 啊，还家属。
2: 嗯，
1: 在咱们韩大夫那看什么病啊？
2: 韩大夫啊，
1: 嗯，
2: 给我们看的好多种病的，你知道
1: 啊？
2: 风湿，便秘
1: 啊，还有便秘，
2: 那个血糖还高，血压还高
1: 啊。
2: 去的头一天血压140多呢。
1: 啊，哎呀，真高啊！
2: 嗯，可能血糖那个就是高的，就是血糖值都试不出来的。
1: 哎呀，
2: 你看，吃了一个礼拜药非常好。哎呀，你这韩大夫看的这个病，咱也不用说话，
1: 嗯，
2: 一停脉就知道你有什么病。
1: 嗯，
2: 把这个看出来这些病，完了就开的药也非常准确。
1: 嗯，
2: 啊，吃了一个礼拜，吃了三天，便秘就改善了，就好了。
1: 啊，哎呀，真不错。
2: 嗯
1: 啊，
2: 现在也那个血糖口干口渴，那个也不那么渴了。
1: 啊，
2: 走道有劲儿了。
1: 啊
2: 啊，这个大夫
1: 啊，是不是？
2: 对，腰上病除。韩，
1: 嗯，
2: 大夫这个大夫这真是的，又细心又和蔼。哎呀，
1: 啊，
2: 你这态度可好了，你说。
1: 啊，
2: 这老头一看俺家老伴儿，
1: 嗯，
2: 哎呀，一看这个大夫。问的也是说的这么详细，太感动了，
1: 啊，
2: 非常激动了。嗯呐，
1: 咱们大夫啊，对患者全心全意服务啊，是应该的啊，你也别太客气了啊。
2: 真的，感恩啊，我去看病，真是像客人似的这么对待，
1: 啊，
2: 非常和蔼，可好。嗯呐，关键他这个医术这么高啊，
1: 啊，
2: 事儿不大，那是往小走，事儿大的，完他给介绍这个韩风这个大夫。
1: 嗯，
2: 这韩风的大夫是的医术挺高啊，那你就不用去说话。
1: 哎呀，老话不说嘛，自古英雄出少年嘛，就是学无先后，达者为师啊。啊，
2: 对，
1: 不是说年龄大的就是有真正有水平，也不是说年轻的就不行，年龄大有年龄大的临床经验丰富，年轻的呢聪明好学，所以说自古以来你看那个中医，我告诉你，中医啊，一般的水平高的多大岁数？从咱中国历史上来分析哈，基本都在38岁到60岁之间。
2: 是啊，
1: 哎，这是中医大夫一个黄金年龄段呢。
2: 啊，
1: 哎，
2: 哎呀，这大夫真是的，那个老头啊，吃老多药了。
1: 啊，这各地方也没少求医问药哈。
2: 哎呀，就那天他们别人家我们朋友告诉我呢，往那去的时候，
1: 嗯，
2: 我走不了了，我给搀着去的。
1: 哎呀，这么重呢？
2: 那你就是血糖高，你就吃上那儿就睡觉。
1: 啊，
2: 这迷糊，一点劲儿都没有。说话，要那昨天我跟他说，就说话都没有劲儿。现在吃完的这个那汤药，
1: 嗯，
2: 哎呀妈呀，说话有劲儿。我说骂人体说话劲儿大呢，还那时候，
1: 啊，
2: 太好了，韩大夫医术真高。
1: 嗯，
2: 但是那个助理呀，
1: 嗯，
2: 那助理那个美女，态度太好了。
1: 啊，
2: 昨天那么和和气气的跟我们说话。
1: 嗯，
2: 告诉你，知道我们这事儿大，忘性大，嘱咐一遍又一遍，告诉我怎么吃药，怎么用啊，
1: 嗯，
2: 回去怎么恢复，
1: 嗯，都是应该做的，是不是？既然相信咱们医馆，相信医生，哎，那来咱们医馆肯定全心全意帮助大家解决病痛啊。所以说你有什么问题啊，你就找咱们工作人员啊，看着不错，
2: 哎，
1: 啊，再接再厉啊，
2: 谢谢
1: 唐
2: 老师，
1: 嗯，
2: 谢谢你教育这些好学生。
1: 哎呀，太
2: 感谢你，
1: 啊，
2: 这药到病除了，就现在的，哎呀，好多好多了。那他花的冷点钱呢，俺们这，
1: 嗯，
2: 你说现在咱们才花的几百块钱，
1: 啊，
2: 咱那也是病，你说住院就好了。
1: 哎呀，咱们这块才花了几百块钱啊，
2: 那是一个礼拜，啊，3天就见效了，那成效。
1: 我怎么听说你看咋这么激动呢？是吧？这一对比，啊，
2: 那可激动了，哎呀，可感谢，
1: 哎，
2: 感谢你们的学生，感谢那唐老师。哎呀，
1: 也就是说，你说你要早点来到咱们医馆看病，可以说不少走很多弯路，少花很多钱吗？
2: 对呀，
1: 啊，
2: 那不知道啊，你说，
1: 哎，
2: 这有病就烂头医了。
1: 哎呀，
2: 这也像那样。
1: 这个，我们呀，还是咱们医馆呢，啊，这个宣传工作做的不够啊，是不是？
2: 做点也做的挺好，
1: 啊，
2: 要不这样，我不见得这个朋友他们两口都吃咱们这个汤药。 中医的
1: 啊，
2: 看好。
1: 他们有那朋友也都吃咱们医馆大夫开的药呢，哈。
2: 对呀、啊，他那吃老哮喘呢。
1: 啊，哮喘呢。

0: 那还一个他那个脑梗腿不走，人家怎么着吃一个礼拜药你就好了
1: 啊，
0: 人家两个礼拜人家骑摩托车嘞
1: 啊。那找咱们医馆哪位大夫看的？
0: 李友吧。
1: 啊，找李友看的哈。
0: 李大夫。
1: 啊啊，一个星期呀、啊？
0: 那就吃了一个星期药。
1: 哎，
0: 这腿也不动了。
1: 患者说呀，你们医馆这些神医呀、啊，哎，其实不是
0: 咱们医馆神
1: 医
0: 呀、
1: 啊。
0: 哎呀，
1: 主要是啥？
0: 咱们要吃好的。
1: 大夫啊，尽心尽力啊，来帮助患者，哎，用上好药，哎，可以说诊断准确，哎，药物对症，所以说让很多患者在短期就能看到，收到非常好的效果。
0: 对呀、啊，
1: 嗯，
0: 真好，真是感谢你们。
1: 嗯，
0: 感谢，真是感谢
1: 啊！哎，
0: 哎，
1: 祝你早日康复啊！
0: 哎，谢谢，
1: 有什么问题及时联系啊！
0: 哎，好的，
1: 好的，好的，
0: 哎、谢谢
1: 再见啊！
0: 哎，再见。
2: 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 4323777来寻求帮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1: 喂，你好，
3: 陈大夫。
1: 哎，是我呀。
3: 哎，你好啊。
1: 嗯嗯。
3: 啊，
1: 王
3: 儿。啊。那个中医馆那个韩大夫，韩峰那个看的病。
1: 嗯
3: 嗯，他是什么呢？就是神经面血栓
1: 啊，
3: 嗯，都十多年了也不好。
1: 哎呦，这么多年了，
3: 完了腿疼啊，
1: 嗯
3: 嗯，那个腿可能是肾也不好啊，
1: 嗯、
3: 这个尿频尿急，夜尿也多
1: 啊，
3: 嗯，休息也不好
1: 啊，
3: 这么的上中医馆去看呗，嗯。
1: 哎呀，说心里话，这个神经脉血栓这个病可不好治啊，
3: 不好治啊，
1: 嗯，
3: 这不好啊。
1: 这个病到医院来说，严重就得手术，没别招。
3: 嗯，手术，哎呀，那太大了风险。
1: 嗯，
3: 那个韩大夫给这个吃了几副药啊，现在他什么症状好呢？就是尿这个事儿，尿少了
1: 啊，小便这块次数少了哈。
3: 哎，那个晚间也不那么起夜了。
1: 嗯嗯，
3: 哎，
1: 那挺好啊。
3: 他那个
1: 小便少了，这证明什么？证明这个肾气开始恢复了
3: 啊。
1: 咱们这小便出问题，一般都是肾这块出问题了。
3: 韩大夫说的是肾双肾可能都虚。
1: 啊，整个身体都状况不太好哈。
3: 嗯，
1: 没事，今天早上咱们韩峰韩大夫，咱韩大夫医术精湛了，你知道吧？
3: 是啊，韩大夫
1: 是
3: 看病看的真好。
1: 嗯嗯，就积极配合咱们韩大夫，有什么问题都跟他说，跟他聊啊。
3: 嗯嗯嗯嗯
1: 嗯，就是。这把这药好好吃，争取啊，这十多年的病，在咱韩大夫这块儿给他解决掉它。嗯，
3: 对对，
1: 嗯嗯，
3: 是
1: 挺好的。
3: 嗯，
1: 好的，有什么问题啊，及时跟着韩大夫联系就行啊。
3: 那个，你办这个平台呀，给老百姓解决不少问题呀。
1: 嗯嗯，那行，那不说了吗？
3: 受欢迎的
1: 啊，让咱老百姓足不出户啊，就能看上中医嘛。
3: 咱们普通百姓上北京上哪咱也找不着啊。
1: 你就是找着也挂不上号，就是挂上号你也看不起啊，太贵了。
3: 没有，
1: 就这个挂号费就太贵了。
3: 嗯，谢谢你，陈大夫啊。
1: 嗯嗯，好的，不客气啊。
3: 感谢那个韩大夫和那个入酒王啊，王挺好的，一起挺热情的啊。
1: 好好好，哎，
3: 好，谢谢你啊。
1: 哎，咱们再见啊。
2: 韩峰，北京同仁堂国医馆特聘专家。韩峰医生临床看诊有三大特点：第一，无需患者张口，只要一把脉，病人病情、病因和性格就能说得八九不离十；第二，临床处方以简便连效为标准，力求让病人少花钱看好病；第三，年纪轻轻就有了中医急症高手之称。悬壶济世仅仅20余载，据统计，韩医生从死神手上抢回的生命数以百计，治愈的疑难病症成千上万，其中有案可稽、值得整理的病种多达12大类、上百种。擅长治疗心绞痛、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疾病发症、脉管炎、静脉曲张、顽固性咳嗽、胃胀、便秘、胃肠疾病、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月经不调、痛经、风湿、腰腿痛、湿疹、小儿咳嗽、肺炎，治疗效果好。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 4323777。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 4323777来寻求帮助。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听一下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4: 你好，您来咱中医院找韩峰老师调理身体，您是听广播来的还是听朋友介绍来的？
5: 听广播来的。
4: 您是老伴儿？
5: 我是老伴儿。
4: 老伴儿啊，叔你今年多大岁数呢？
5: 71。
4: 七十一岁了、嗯、啊。说你这回是哪儿不舒服找上方老师的主要调理啊？
5: 主要是调血糖。
4: 血糖，你是糖尿病吗？
6: 糖尿病
4: 啊。来找韩红老师调理前，餐前血糖多少啊？
6: 十点多，十一点多，有时十二点。
4: 餐前呢？
6: 餐前，嗯。
4: 输得糖尿病得多长时间？
6: 14年发现，多少年咱不知道，嗯。
4: 14年发现、嗯，那你们现在去控制血糖是打胰岛素还是吃那个？
6: 打胰岛素。
4: 打一天打多少量？所以你打多少
5: 量？22.4，早上22.4，22.2，
4: 哦，
5: 晚上24.几。
4: 是这样啊，
5: 嗯、
4: 啊，那你来找韩芳老师调理之前，餐前血糖还是10到11这样的、
5: 嗯
4: 哦，
5: 对。
4: 那您那个这苗在吃一周药啊？
7: 对，吃一周。
4: 今天第二次来呀、啊？
5: 对。
4: 那吃了韩芳老师这一周药，就是说你俩都挺高兴的，这是有效果的，是不是、啊？
5: 这说实的，没效果就溜了。
4: 不是，这说的是你，是这样，是您这是一周啊，有效果的，你现在这脸上的笑容像开花。但是有的时候啊，每个人脾胃吸收不一样，你得给大夫时间，大夫才能给你健康。中药调理一会儿，我问韩老师，他是有时间的，不是说的每个患者到这吃一周药就有效，真不是这样。
5: 那可不，
4: 像叔叔，
5: 尤其是糖尿病这种，
4: 对，他吸收脾胃有一些慢性病吸收的嘛。但像叔叔这也属于特例，一周就有这么效果，他不是都这样的。那今天早上测血糖多少？
6: 9.5。
4: 啊，那下来2个多单位，那挺好的，是吧？挺好。那您平时除了这个血糖高，还有哪不舒服吗？
5: 那个
6: 腿走道那啥，
5: 腿走道不是那么。
6: 去那个化工医院住院，
5: 太灵
6: 了。脑袋怎么的？
4: 呛着。
6: 嗯。
5: 脑卒中。
6: 脑卒中，嗯，
4: 是吧？啊，老呛着，是吧？啊。那这个呢，就是的，那韩芳老师在调的时候也会给你，就是一起的，就是脏腑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嘛。那就是说的，他在调节气血运行的时候，他就是你血糖降下来了，证明你气血的运行也在变好，其他的脏腑也都在，就是说的可能变好。正好韩芳老师在现场聊一下。韩老师你好哈，
8: 你好。
4: 看这叔叔哈，来了一周，和阿姨俩这脸上的两个笑容挺高兴哈，这血糖降的挺好哈。请您介绍一下患者情况。
8: 对，这患者你就是说。比较严重的型糖尿病，他这个啥就是说，打胰岛素呢，早晚各打20多个单位，不少了，但是他这个血糖还降不下来，
4: 还降不下来。
8: 哎，对，在打这么多胰岛素情况下也降不下来，这就是说很麻烦一件事儿。
4: 对对对。
8: 如果继续加量，你身体承受能力有限。因为啥呢？这个大叔呢，他不光糖尿病，他的血压也高。除了血糖高，血压也高，血脂都高，所以一体多病，非常严重。
4: 三高人群，
8: 哎，对，典型的三高人群。如果继续加量呢，也未必能降下来，但是身体承受能力更差，因为他现在走道都走不了，就是说非常非常费劲走道，所以说现在几乎打到极限了。所以说治疗方面就是说，已经是说胰岛素这方面就是不好再用了，只能说维持现状。哎，至于发展什么程度不好说，所以说用中医来调整呢，我这个通过就是说诊脉啊、视诊看出来，就是他这个为什么降不下来呢？这是有原因的，一个是说是肾虚是一方面，体质太弱，能力承受有限，就是说打得太多了，之前可能降下来，这是一方面，肾虚。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他这个血瘀不通。血瘀不通导致这个，就是说是太多的胰岛素的是摄入呢，也导致它吸收不行，运化无力啊。
4: 对对对，
8: 这几方面，对，运行不开，负担加重，体内湿气太重，严重过重，哎，所以说气滞血瘀，水湿内停啊，肾虚，所以说导致他身体出现异常。所以说我一个是给他中药降糖特效药加一些的话，还是以化瘀啊、祛湿、强肾为主，增强他体内的自己抗病的能力。
4: 对对对，
8: 哎，让他正气
4: 足，
8: 哎，气血运行好，这样慢慢的就是说几方面结合，他的血糖才慢慢能下去。
2: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9: 嗯，那我就是看一回，吃一周我们就吃了。
8: 这大姨是80多岁了，特殊症状呢，就是说一个就是说，腹部腰腿膝盖以下就是说潮湿出汗，血糖高，血压高。经过诊脉呢，就是说辨证，它这属于是肝肾阴虚，下焦湿热症导致的这种出汗。
4: 啊，下焦湿热症。
8: 对，出汗。 湿气过盛，下焦湿热，

0: 下焦食用，所以辨证者用药就是用一个就是说两味名方，一个是治百地黄汤和济生生气丸，这两味药合方，另外它有一些是肾虚导致的下焦啊瘀滞不通，气血不活，再加一些活血通络。所以说这三方面加起来，就是说它的效果一吃一周就效果很好，把它这个血压呀、心脑都能给调好。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2: 我主要是脑供血、心脏晕，完了那个有时候那个心慌冒汗。
3: 那您这情况多长时间了？
2: 得有三年了，也住过院，
3: 也
2: 吃小药啊，这会儿效果都不太好。
3: 啊，那以前做过检查，就是脑袋就是说是供血不好，
2: 都是动脉硬化。心脏就是发慌，就做个心电图什么的，就心肌缺血，啊，就是迷糊。
3: 迷糊啊，
2: 啊，
3: 这个就是心脏。
2: 哎，
3: 啊，那吃了韩红老师三周的药是这样。
2: 啊，对对，颈椎不好，完了右边一发慌吧，一迷糊，就右边就没劲儿，就像麻了似的，右脚右手。
3: 是不哈？那你觉得那个吃了这三周药，觉得有改善吗？
2: 有改善。
3: 有改善啊。
2: 嗯，不像以前那么晕了。完了，血压也平稳。
3: 你原先血压高吗？
2: 最近总高
3: 啊！你迷糊，
2: 走路不稳
3: 啊！
2: 就像踩棉花似的，深一脚浅一脚。
0: 他这个脉象啊、舌象啥的，就是说到三周之前啊，改善比较明显。
3: 啊，脉象舌象
0: 之前来的时候，辨证方面呢，就主要是一个阿姨的这个肝肾阴虚，她主要是肾阴虚为主，导致这个肾气不足，哎，头晕，这是一方面。另外呢，除了肝肾阴虚，上面就是说，供血不足也是很重要的一条，心肌缺血，气虚加上那个血瘀。另外呢，这个颈椎也非常不好。
3: 颈椎也
0: 来的时候，上肢发麻呀，颈椎不适啊，这都是影响到心脑供血的，就是血液循环正常的运行。哎呀，加上那个这调整方面呢，主要是一个就是，疏肝滋阴补肾，这是一方面，让它整体那个肾气上来。另外加上活血化瘀，疏通颈椎。加强心脑供血，另外再结合一些就是说疏肝降压的，把这个血压调整下来，这几方面下来呢，就是说经过三周调整，还是整体效果挺好。
2: 那天我听收音机那个老师讲课，说韩老师号脉好，
3: 是对韩老师通过号脉就不用你说话，基本上就能知道你身体的
2: 对
3: 情况呢是发生在哪里，是吧？
2: 感谢韩老师的。
1: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设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7 43237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北京时间14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5: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走？
6: 哪买到好木耳？
7: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4: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8: 我们家山水道堵了，有没有冲彩道？
6: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你找个暗？
9: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1: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北京时间下午2:01，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天天帮你办，我是主持人珊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听众在节目当中发布的信息啊，李女士呢是有2辆26的自行车想要出售，2辆呢一共卖200元，电话是188

0: 4331-2879 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1: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7月21日，星期二，农历6月初8。根据中央气象台14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阴，0上20度至0上28度；敦化，多云，0上19度至0上27度；安图，阴，0上19度至0上29度；汪清，阴，0上19度至0上29度；合龙，阴，0上19度至0上29度；龙井，多云，0上19度至0上29度；珲春，阴，0上20度至0上28度；图门，阴，0上20度至0上29度。再播送一遍：延吉，阴，0上20度至0上28度；敦化，多云，0上19度至0上27度；安图，阴，0上19度至0上29度；汪清，阴，0上19度至0上29度；合龙，阴，0上19度至0上29度；龙井，多云，0上19度至0上29度；珲春，阴，0上20度至0上28度；图门，阴，0上20度至0上29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关注信息，任先生是在新州雅苑有一套房想要对外出租啊，是一个一楼60多平，屋内设施齐全，可以直接拎包入住。电话是13894316862 13894316862。于先生呢是有一辆动感单车出售，这个是家里面锻炼身体用的啊，200元，儿童自行车60-40，电脑凳60，轮椅50，电话247-0897 247-0897。提醒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迎接一下池先生，池先生你好。
1: 哎，主持人好，我想问一下，那个有几个草帽对外出售，那个竹子的
0: 啊，草帽啊，
1: 啊，竹子的，
0: 竹子编的，
1: 啊，对，
0: 啊，行，电话号码你，
1: 嗯，还有几个10来个篮球，小孩玩篮球，
0: 嗯，篮球哈，
1: 啊，对对，
0: 出售行，
1: 完了13844-8870，
0: 13844-8870，
1: 啊，对，
0: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啊。
0: 哎，不客气。池先生呢有这个竹子编的这个帽子啊，要出售，还有10多个篮球小孩可以玩的啊，要出售。电话是13844-3478870 13844-3478870。

0: 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什么信息？
1: 我有十多个有用那个涂料桶啊，我想出售。
0: 什么桶？没听清。
1: 涂料，装涂料的
0: 啊，装涂料的桶啊。
1: 干净的
0: 啊，涂料桶啊，出售啊，干净的，行，我知道。有的时候拖个地啊什么那样的，他们有的那个干活的能用着那个那种桶，是吧？
1: 对对对，
0: 我知道。行，你十多个
1: 我是安图的
0: 啊，
1: 我是安图的
0: 啊，安图的呀。行，你给我留个号吧，我在节目当中帮您说一下。
1: 我拨这个号就行。
0: 1394430957哈。行，一会儿为您重复啊。
1: 哦，谢谢啊，
0: 不客气。陈先生呢是有十多个这个涂料桶啊，这干净的，看有的时候保洁员打扫这个楼道卫生啊，他可能用到这个桶啊，拖地啊，有十多个安涂的。陈先生，看看大家有需要的可以联系一下啊，电话是13944310957 13944310

0: 好，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的热线，这位是张先生，看张先生有什么信息啊。张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
1: 我想找一个白天做饭的保姆
0: 啊。白天做饭的保姆哈。行，
1: 55到65这样，
0: 55到65的哈，
1: 会做饭。
0: 好的，
1: 早晨8点上班，下午5点上班。
0: 好的，电话留一下。
1: 工资免疫。
0: 嗯，
1: 好的。
0: 电话号，
1: 谢谢啊。
0: 电话号，
1: 15188。
0: 嗯，
1: 4330-1380。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嗯。
0: 张先生呢，招一位白天做饭的保姆啊，这个要求55到60岁之间，干活干净利索，做饭好吃，早8点到下午5点的工作时间，具体的工资待遇电话里详谈。1884330-1380，1884330-1380。

0: 继续来迎接一下这位是任先生。任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
1: 我想出租房屋。
0: 好。
1: 新洲雅苑。
0: 嗯，
1: 周胜虎七社新洲雅苑15号楼。
0: 嗯，
1: 二单元。
0: 好的。
1: 1楼。
0: 嗯，
1: 1102。
0: 好。
1: 好，房间。
0: 嗯，电话号留给我。
1: 进屋就可以入住。
0: 好的。
1: 电话号码是138。
0: 嗯。
1: 9431。
0: 嗯。
1: 6862。
0: 好嘞。
1: 谢谢你啊。
0: 哎，不客气。
1: 谢谢。
0: 哎，任先生有房子对外出租，新洲雅苑啊，这个位置呢是在州政府附近，是一个1楼60多平，屋内可以直接拎包入住。电话是13894316862，13894316862。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鸡胗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

0: 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0: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老碗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83508888，226-2622，2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采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采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
4: 北京时间14:30。
5: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6: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
7: 哪能买到好木耳？
8: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1: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9: 我们家下水道堵了，有没有通下水道？
10: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找个安装？
11: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12: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25515146，25515147。

0: 北京时间14:30，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天天帮你办的下半时段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迎接一下高女士。高女士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哎，
1: 我要发布信息。
0: 好的，你说。
1: 铁南物业招聘保安一名。
0: 好。
1: 哎，年龄在60岁左右，退休人员。
0: 嗯，
1: 能长期工作者。
0: 好的。
1: 哎，电话138。
0: 嗯。
1: 4439。
0: 嗯。
1: 6463。
0: 好嘞，138-4439-6463啊。
1: 哎，好，
0: 再见。哎，
1: 再见。
0: 好，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的热线，这位是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哎，
2: 那个招聘保洁员，发展区域的小区物业。
0: 好的。
2: 啊，男女不限，要求呢就是年龄在65岁以下就可以。
0: 65岁以下就行哈。
2: 哎，对，那个电话号是188-4333-8050。
0: 188-4333-8050，对吗？
2: 哎，对。
0: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2: 再见。
0: 哎，来关注一下两位听众信息。高女士啊，是铁南一小区物业招聘保安，要求年龄是60岁左右，电话是138。

1384436463，1384436463。王先生招聘保洁员，发展附近啊，男女不限，要求年龄65岁以下。电话是1884333-8050，1884333-8050。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继续连接一下听众热线，刘女士，刘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哎，
1: 开发区物业招聘内保外保人员。
0: 好，
1: 年龄是65周岁以下、
0: 嗯、
1: 工作时间是7:30到4:00。
0: 嗯，
1: 然后每月休息4天，中午中饭。
0: 好，
1: 工资是2000元。
0: 嗯，
1: 联系电话是28990000。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
1: 哎，谢谢，
0: 再见。不客气。刘女士呢，小区物业招聘保洁员啊，内保外保都招，早7:30到下午4点的工作时间，月工休4天，提供午饭，工资待遇是2000，电话是28990000，28990000。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关注信息，刘女士呢是小区物业招聘保洁员啊，这个内保外保都招，要求年龄是65岁以下，早7:30到下午4点的工作时间，月工休4天，提供午饭，工资待遇是2000，电话是2899-000-2899-000。王先生呢是发展附近区域一小区物业招聘保洁员，男女不限，65岁以下即可啊，电话是18843338050 18843338050。高女士呢，铁南一小区物业招聘保安，要求年龄60岁左右，电话是13844396463 13844396463。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张先生想招一位白天做饭的保姆啊，要求年龄55到60岁之间，干净利索的啊，电话是18843301380 18843301380。我们继续来迎接一下，这位是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
1: 我要出租周末台市场南侧一栋平房，100多平方，
0: 嗯，
1: 二楼火炕楼是400平方，院子有30多平方，这个特别适合一座仓库或者厂房在大道边儿。在新街学小区附近有个5楼的1室1厅要出租，在小营市场东侧有个电梯楼的10楼要出售，我的联系电话是15-2678-3177，谢谢。
0: 不客气，一会儿为您重复啊。李先生是对外出租周木材市场南侧，平房是100多平，二楼火炕楼400-500平，院子是将近3000平。这个位置呢比较适合做仓库或者是厂房。新进学小学附近有一个5楼50多平1室1厅对外出租，小营市场东侧有个电梯楼10楼出售，电话是15-2678-3177 15-2678-3177。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啊，继续连接一下听众热线，郭女士，郭女士你好。
1: 我们是小区物业招聘保洁。
0: 好。
1: 啊，然后那个在公园严大附近。
0: 嗯。
1: 联系电话是53085。
0: 53085哈。
1: 啊，对。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来关注一下郭女士的招聘信息啊，招聘保洁员，公园严大附近的小区物业啊，那具体的联系。

0: 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老碗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26262，750-5888。
3: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5: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6: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

0: 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感谢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啊，李老师想问问大伙儿啊，今年你们体检了没有啊？有没有特意去查一下你们的肝脏？也许大家不知道啊，就是咱们国家其实是一个肝病大国，不知道是吧？你看咱们中国一共14亿人口，但是肝病患者知道占了多少吗？4亿，这个数字触目惊心了。而且肝脏它作为人体最大的解毒器官、代谢器官，还有就是消化器官，它同时还是一个沉默的器官，他不知道喊疼，他不知道喊累，中医叫他傻大个儿。所以说这个肝病啊，它是容易被忽视的啊。这也是为什么一旦恶性病变，我们发现的时候 60% 都是晚期的原因，而且常常还会出现消化道出血、感染、肝性脑病、肝肾综合征等等一些严重的并发症，死亡率都非常高。所以说我提醒咱们年纪相对比较大一些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定期的体检呢还是非常必要的啊。那么今天呢我为啥说有这番感慨呢？开始就跟大伙说这个事儿啊。因为昨天呢我的学生接到了一个求救电话，但是咱们直播间的节目时间是有限的嘛，没接进来。患者呢想跟我沟通啊，这情况比较特殊，我就给这位男士回了个电话。但是当我让他念完他所有的检查报告以后啊，我这心里拔凉拔凉的。因为李老师对他的疾病束手无策，无能为力。患者的情绪很低落。他说自己万万想不到才52岁得上了肝癌，并且已经是晚期了。平日里吧他身体还非常好啊，最近呢就是说感觉右上腹有点不舒服，隐隐的疼痛，到医院一查得，就这么个结果。医生说他还有半年到一年的时间了，每天似乎都在等死一样。可想而知他多么希望这个时候能有一位名医，或者说能够有一个药品救救他。可惜到了这一步，李老师也没办法了。我知道这很残忍，但是我是一个医生，必须得实事求是。每每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的内心都是无比的痛苦和无奈。尤其就是这个病，我跟大家说啊，我的父亲也是因为罹患了肝癌，在我12岁那年就离开了人世。我还是家里的老大。

想想看父亲多年轻，所以说我非常难过，也轻易的不愿意讲这个关于肝脏的一些问题，就是不愿意面对。但是呢，我也有责任去督促大家重视我们的肝脏，毕竟它对于我们人体来说太重要了。所以说我今天第一件事啊，就是想提醒你们定期的给肝脏去检查一下，别舍不得那点检查的费用啊，尤其是就像肥胖的、脾气暴躁的、爱喝酒的以及经常口服西药的这些人群，你更给注意啊。咱没有问题还好，有了问题也能尽早的医治啊。你只要是没到癌症的地步，你的肝病哪怕说是到了硬化的程度，老师也有能力去逆转咱们的病情。说到这儿啊，我想起来去年到北京一家中医院啊做这个学术交流诊疗会，我遇见了一个患者。当时这个院方啊非常重视这次机会啊，提前半个月就开始进行宣传，以至于呢这个会议结束了就答应给他们接诊了啊。那几天排队挂号的患者超过了150人。这些病患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用过很多的方法都不起什么作用啊，都非常的严重。所以那会儿呢听完了这个该院请来的专家在各种治疗慢性病方面有了新的突破了啊，很多人都是不远万里慕名而来，希望寻求一个更好的治疗方法。其中有一个老大哥，哎呀非常严重，当时来到诊室里的时候吧，他是老伴搀着走进来的，我一看脸色暗黄，脸上鼻子上有不少的这个红血丝，细看呢还有一点浮肿。我给这个老大哥把脉，当我拿起他的手的时候，发现他的手掌是赤红的，这就是我们中医讲的肝掌，而且还有蜘蛛痣。他这个肝脉呢是又细又涩，按压他这个肝部呢有痛感，而且患者自述腹部胀满、食欲减退、有呕血还有便血的情况。根据望闻问切四诊合参，我断定老先生他是水谷之症，简单来说就是腹部胀大如鼓，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肝硬化腹水。形成腹水的主要原因呢，它是肝、脾、肾啊，跟这三个脏器都有关系。这个脾啊是肝病波及之要害，同时脾脏呢它是运化水湿的一个枢纽，一旦脾虚，气血运化这个能力就下降，就不能够有效的实现通调水道、下注膀胱这样的一个能力了。再加上肝肾同源，肝病日久必然会殃及到肾脏，而肾司开合主要就负责人体水液的输出和排泄。那么肾脏要是有毛病了之后啊，就相当于这个水库的泄洪闸，它没办法用了。后果呢就是水液泛滥，因此肝脾肾三焦的气化不利、运行不畅、血脉淤堵是造成机体水湿不化、形成腹水的主要原因。这个时候呢，我一边在患者的水沟、内关、指尖还有太冲、印堂这几个穴位进行按压，一边问他老伴儿：“我说这老大哥平时有没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呢？”这才知道他是1952年生人，姓吴，学了一手雕花的手艺，主要就是雕木头啊，这个手艺可以说是挺精湛的啊，经常有人花大价钱呢找他定做工艺品。这老哥平时除了研究雕刻之外呢，就是爱喝那么几口啊。这后期呢，这个随着生活水平好了，找他做工艺的人多了，哎，这个条件也好了，就喝的就越来越多了啊，量越来越大，这一顿呢就半斤打底，而且顿顿都得有酒，就无酒不欢，没菜也得喝啊。慢慢的呢就得了酒精肝了。老嫂子劝他说呀，说你少喝一点，这身体不好。但是这个老吴大哥听不进去，随着年纪的增大，尤其是近几年，老吴大哥就开始变

得非常的消瘦，吃不下东西，总说身上没有劲儿，还经常的恶心呕吐。但那个时候吧，他以为自己是肠胃不好，该吃吃该喝喝，直到肝区疼痛精神不济，才到医院检查。

这医院呢我算是白住了，出院的时候还行，状况还可以，但没过多久就又不行了，然后有意无意的就开始交代后事了，啊，这也让老伴跟孩子心痛不已。用他们自己说的是上天保佑吧，说是碰到我的时候吧，时间还不算太晚。那么根据老哥的这个情况呢，唯有同时针对于他的肝脾肾这三脏治疗，而且还要迅速的疏通血脉，才能够让患者逃离死神的追赶，别的方法没有。而能做到这一点呢，也就只有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因为像老患者都知道，三代延寿方呢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此方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全国独家。成分上来说，三代延寿方这里边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不说，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药材入药。我说过，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我们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人体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另外在这些药材成分当中 90% 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得多有针对性啊。再有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工艺更是应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啊，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把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让药材和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你没有这个药劲儿，怎么能够跟这些要命的顽疾去进行对抗？怎么能够从阎王爷手里边去抢人？所以说对于这样的重病大病患者，必须得用这样的猛药。我自然就给老先生开上了我手里头对付各种疑难杂症厉害的三代延寿方。但我们很多的一些老朋友也都清楚，三代延寿方一直的药源都非常紧张。我那次去的时候吧，也就带了20副，等到老哥哥这里的时候呢，已经都开出去了。如果需要增补，得走正常程序，先申请名额。我也看得出来，这老两口也是挺着急的，挺上火的，非常理解他们的心情。因为很多患者求医无门、走投无路的时候，都把李老师这儿当成最后的救命稻草。于是呢，对他们来讲，每天生命都在流失，谁不希望早点用上救命的药啊？但是也没办法。不过好在啊，不到半个月，三代延寿方这老哥哥如愿以偿的用上了。等的时间还不算太长，啊，用老哥老嫂的话说，没想到这一片一块钱的发酵中药真的了不得呀！用上头几天，又上厕所排出来的都是黑便呐。但说感觉啊，就从来没有过的轻松，很快他这个身上啊就感觉的舒服了，精神头好多了，吃饭都香了啊。你等到一副药的时候吧，他这恶心、呕血、便血这些症状就消失了，胀大的肚子平复了，脸色也好转了啊，一天比一天强。三副药下来啊，去体检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之前不是上去就是下来的那些箭头都没有了啊，这彩超检查包括肝功能已经完全的恢复了。关键让他没想到的是，一共也没花多少钱，所以一个劲儿的感激我，李老师救了他的命，救了他这个家。我也跟他说，药医有缘人呐，你们感谢自己就行，这都是咱们自个儿修来的。如果说再晚一步找我，就像之前老师讲到的那个肝癌的患者，你们就情愿倾家荡产，我也没辙。李老师也不是什么病都能治，那不是说钱不钱的问题。所以为什么要呼吁大家不要拖延，你小病拖大病，扛不住了就得见阎王了。我希望啊，你们引以为戒，毕竟生命只有一次。

0: 可你反过来，只要我们及时的治疗，用对方法，咱们就可以战胜疾病，我们就可以去享受生活。那为什么三代延寿方它如此神奇呢？多少患者说，别的地方花了多少钱，用了多少药，治了多少年也没有康复的疾病，到我这儿就用这一种药，钱还没花多少，完全康复了。老师跟大伙讲过，虽然说咱们每个人的病灶部位不同，症状表现不一样，可追根溯源，我们人得病，你们用笨方法琢磨琢磨，要么吃出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是毒素没有代谢掉跟肝肾有关。你甭管是吃出来的还是说这个肝肾没有代谢掉的毒素，它都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成病，堵到你的心血管你就心肌缺血，严重的就是心梗，堵到脑血管脑供血不足，严重的就是脑血栓脑梗，堵到你的关节就是关节炎，堵到你的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堵到你的支气管肺部都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骨骼就是退行性骨病。所以说这个血脉一旦淤堵了，你甭管它堵到哪儿，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说白了，你看看我们身上这些病，它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一个就是肝肾。所以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时候，你也只有这么治，才能够真正的去解决问题。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我之前就提到了，它可以强化我们人体的脾胃，让你吃得香，让你吸收好，让你消化快，而且我们提纯出来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让你一通百通，不但从头给你通到脚，而且还能够从里给你治到外，全面的给你大修。因为这个活性多肽啊，它能够修复你受损的脏腑细胞。另外我之前也提到过，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里边的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啊。你看我们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它是不是就实现了三管齐下了？老朋友都知道李老师有三不治，对吧？癌症不治，急症不治，你急性发作的到医院，你先稳定了，把命保住了，你再来找我。然后还有先天性的疾病咱也不治啊。除了这三种情况之外，剩下的患者老师担保你们放心去用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能够做到药到病除，一治就好。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而且价格良心。当下我们享受的是一片一块钱的价格，一块钱这年头能干什么？老师捐献配方技术，我跟厂家去谈条件，你国外出口多少钱我不管，目前海外出口一片是8美金，近期好像马上要涨价了，提到10美金一片，折合人民币多少钱？50-60，涨完以后80。那么国内我要求一片一块钱的价格来进行推广，我们这么好的药材，而且都是鲜活的，成本远远不够。我们用的是国外出口的这个利润来补贴国内的患者。那老师求的是什么？就是希望啊，让大家伙没有经济负担。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多救一个是一个。而咱们广大的患者朋友需要做的是什么呢？重视疾病，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毕竟慢性病猛如虎咬人命。我不愿意看到你们任何一个发生危险，我不希望你们任何一个被疾病折磨，而且咱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如果你用上三代延寿方说效果不好，不理想，你直接把药拿回来就行。李老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那只是咱别把自己的病给耽误了就行。好了，别的不多说了，主持人提示线上有等待的听友，来，我们接听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

0: 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2: 哎，你好。
3: 哎，您辛苦了。
2: 嗯，没有，老师不辛苦。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是老患者了。
2: 啊啊啊，老患者。
3: 也是受益者。
2: 嗯嗯。
3: 咱这个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啊，确实是太好了。哎呀，这不我用了1副药还不到呢，可比以前呢、啊、真是强多了。
2: 嗯，
3: 而且您这一片药就卖给我们1块钱，就是卖给国外一片要8美金呢、啊，
2: 对，
3: 合人民币50-60块钱呢、啊。
2: 嗯，
3: 咱们这都是托您的福啊，李老师，真是太谢谢您了。
2: 不客气啊，要么说病魔无情人有情。啊，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是真正成为一名医生的时候啊，也希望能够帮助一些穷困的患者。你看老百姓都说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怕咱们是既有病又没钱去治疗。
3: 是呗。
2: 啊，那种感觉是最悲哀的，最无助的。那么我研发成功的3代延寿方呢，我不能让它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所以说李老师最骄傲的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真正的平价药、百姓药。当然这也是你们的福气啊。我问一下，就是你是具体什么情况用上的3代延寿方？
3: 我是这个糖尿病，时间呢也就是怎么说呢，10几年了。
2: 嗯，
3: 这些年用了好多的药啊，也换了不少的药，结果这病啊也没治好。后来这几年这不是越来越多了吗，而且都是要命的，就是遭罪的病啊。
2: 嗯，
3: 哎呀，就开始就感觉什么呢，眼睛看东西就模模糊糊的。上医院去，医院的医生就说我是什么白内障
2: 啊，
3: 给我开的眼药水啥的，也就是啊缓解缓解，你知道吧。我那个能感觉出来，就是这视力是一天比一天在下降啊。
2: 嗯，
3: 而且让我害怕的就是啥呢，我这心脏憋得慌啊。
2: 嗯，
3: 这前后背就是都不舒服，又憋又闷又疼。
2: 嗯，
3: 然后严重的时候啊，就好像在谁就是掐我的脖子似的，就是根本就上不来气儿
2: 啊，
3: 就好像怎么说要憋死了似的。
2: 嗯，
3: 哎呀，我家呀到处放的都是什么硝酸甘油、速效救命丸。
2: 嗯，
3: 就是怕啥时候我要犯病的时候，要没有急救药啊，这一下子就完蛋了，过去了。
2: 其实有的时候你真要是犯病严重了啊，那个速效救心丸包括硝酸甘油就摆在你面前，你没劲儿把它放到嘴里边啊。你看我们在电视当中有一些影视剧的画面，有经常看到这些情节，心绞痛一犯了，瓶盖拧不开了，直接猝死了。所以说心脏病为什么可怕，它可怕就可怕到这儿，夺命杀手悄无声息，一点防卫它都不带给你有的。
3: 是是，您说的真对。而且从今年开始的时候，我这尿也多。
2: 嗯，
3: 就老上厕所，这泡沫还多
2: 啊，
3: 味道也大，这脸吧还有点就是浮肿。
2: 嗯嗯，
3: 到医院一去检查，医生大夫说什么尿蛋白2个加号，
2: 肾功能不行了。

0: 是啊，你就说我这糖尿病引起的。
1: 嗯
0: 嗯。哎，你说这一天降糖药也没敢落下，最后还这样。医生说以后再这么发展下去啊，就尿毒症了。
1: 嗯。
0: 这给我就害怕呀。为了控制这血糖，那是吃着降糖药，打着胰岛素啊，那还是42个单位的胰岛素呢。早晨就是20个，晚上22个。
1: 嗯。
0: 这血�糖还是不稳定，餐前8-9个，餐后12个。光这个月打胰岛素再加上吃药，最少也得1000多块钱。
1: 你看看，
0: 但是不管多少钱呢，这治不好啊，然后还越来越严重。你说，
1: 嗯嗯，
0: 这一对比呀、啊，用咱这个发酵中药，咱带延寿方，真是花不了几个钱。
1: 嗯，
0: 结果啊，就这一种药就治了我全身的病。
1: 嗯，
0: 你说这么好的药，可惜的是啊，我知道的太晚了。
1: 哎，
0: 这要是早点知道，就少遭多少罪呀。
1: 少遭罪少花钱，老百姓就是这句话。你说我都知道，但是呢，咱们说哈，有的时候吧，有些罪呀、啊，还真就得是躲不过去。
0: 对，
1: 我们人吧，你有的时候你得相信这个命运啊。你很多患者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就都是你这番感慨啊。西药跟中药啊，这么大的区别，你看我以前我花了那么多钱呢，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啊，也没治好。要早知道，没有那么多早知道。咱们应该是还好，我知道了，我赶上了，我用上了，哎，这就是我们要说的话。没有什么后悔药，有的就是刚好当下我听到了，我的病还能治，我用上了，哎，1块钱一片，我好病了，我感恩。这你每天都是幸福的啊。咱们多少糖尿病并发症的患者呢，都跟这药罐子一样，一把把的吃药，但结果是什么呢？钱不少花，药不少吃，按下葫芦起了瓢。老师跟大家讲了，我们人体啊，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我们各大脏腑之间呢、啊，哎，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包括你身上那些并发症，它都是由于糖尿病所引起的。如果这个糖尿病的问题你不解决，你并发症它能好吗？你光滴那个眼药水，吃那个硝酸甘油，或者是速效救心丸，它能解决问题啊？解决不了啊。那么咱们这个病根究竟在哪儿呢？中医认为糖尿病本身就是脾的病啊。你看你这消化吸收糖分能力不行了，那什么主管消化吸收啊？脾脏啊。另外糖尿病也叫代谢病啊。你看你这个糖它应该去的地方没去啊，它去哪儿了？从肾走了，尿变甜了。糖尿病患者往地上啊排泡尿，很快就招来蚂蚁了，你光说你这肾要是在糖水里泡着，你说它能不起泡吗？它能不浮肿吗？它能不烂掉吗？
0: 对
1: 吧？负担太重啊。还有什么主管代谢？肝肾主管代谢。所以这个糖尿病还和我们的肝肾有关啊。再一个，当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液变得粘稠，血液一粘稠，血管容易淤堵。你想想，你心血管那么粗，它都堵了啊，心肌缺血了，大河无水小河它能不干吗？对吧？为什么糖尿病容易出现眼病啊？哎，为什么容易出现手脚麻木、末梢神经炎呐、啊？出现坏疽呀、啊？这都是微循环障碍，中医叫血脉淤堵，并发症是这么来的。所以说，你看三大生命通道淤堵，脾胃的淤堵影响到我们吸收利用糖分，肝肾的淤堵影响到我们排毒代谢糖分和身体里边这些毒素。然后血脉淤堵导致糖尿病合并症的出现。你如果不把这三大生命通道这个问题解决了，不从根上解决，糖尿病永远好不了啊。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就是一方三通啊，它还是发酵中药，药劲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用上就见效，吃上就管事儿。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我也就是2-3天的时候吧。测了一下血糖，然后血糖就往下走了。
1: 哎，
0: 这嘴里面也不那么黏了。
1: 嗯，
0: 有个10来天的时候，我这空腹血糖就5.4。
1: 嗯，
0: 餐后血糖就是7.6。哎呀，那是第一次我测出来血糖跟正常人血糖一样，我记得是特别的清楚。
1: 记得清楚，高兴坏了。估计这10多年没这么好过，是吧？
0: 对呀，这真是他让我呀，真是太高兴了。
1: 嗯嗯。
0: 而且我这胸口这块好像就觉得通透了是一样。
1: 嗯。
0: 没有啥东西就是阻隔了，身上也不痒了，
1: 哎，
0: 吃东西也不那么胀了，哎呀，感觉也有劲儿了。现在这一副药还有半个月，我这血糖啊都稳定不说，这心脏也好受了。 这眼睛啊也觉得清着了，
1: 嗯，
0: 好像就感觉这眼前呢就雾散开了不少，虽然现在还有一点点雾气，但是可比以前强的太多了。
1: 嗯，
0: 我本来以为啊我这辈子这病啊都好不了了，但是我现在我又看到希望了。
1: 自古中医无绝症啊，只要你抓住病根啊进行治疗啊，及时的进行治疗啊，你身上的病啊就能得到很好的恢复啊，挺不错的，这个药物吸收的也不错啊。
0: 是啊，李老师，听说在国外就要涨价了。
1: 嗯，
0: 然后咱国内啥时候也涨价，不过涨价我该用我还得用啊。
1: 嗯嗯，
0: 所以趁着现在还是一片一块钱，我把后面的药我都备齐了，你看我还需要得备多少啊。
1: 你这个情况呢，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啊，毕竟咱这个病啊年头也多了，身上的问题也比较复杂啊，三副药下来，不光能康复我们多少年的糖尿病，还能阻断你的并发症啊，到那个时候你身上啊才是真正的焕然一新了啊，健健康康的。所以说呢，一会儿直接拨打场外电话就行，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啊。
0: 哦，好好好，那我现在就去打。
1: 嗯，对，关于这个涨价这个事儿吧，老师现在是能压一时算一时，只要老师没播，咱们就尽可能的去打场外电话去问，如果有一块钱一片这个机会，直接就把药用上啊。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李老师，咱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元素方嘛，我嘛已经用了不到两补药。
1: 嗯。
3: 哎，感觉嘛效果真的特别好呢。哎，这是啊，我用过所有的药里头，我觉得是最好的一个。
1: 嗯。
3: 关键嘛，咱们这个价格嘛还实惠，你说一片嘛才一块钱，根本嘛就没什么经济负担嘛。
1: 嗯嗯。
3: 说实话，你说遇到好药嘛，咱们也挺不容易的。所以我虽然嘛恢复的挺好嘛，但是我想趁这个机会嘛再巩固嘛多一段时间，所以我今天嘛就想麻烦您啊帮我指导一下。
1: 没问题。你多大年纪了？
3: 哦，我今年年纪嘛也有60岁了。
1: 嗯嗯。
3: 说句实话嘛，我这身体原来嘛就特别弱，因为我是个早产儿嘛，就是我生下来的时候，我老妈都说我这个脑袋瓜还没那个鹅蛋大呢。
1: 啊啊。
3: 他说我生下的时候也才那个4斤多一点，
1: 那我太小了，
3: 所以我这个身体嘛一直嘛就是那个烂烂唧唧的。
1: 嗯嗯嗯。
3: 年轻的时候嘛就特别瘦弱，
1: 嗯，
3: 而且一直嘛都是那个低血压
1: 啊，
3: 高压您不知道最多啊也没超过50左右这样子。
1: 嗯嗯嗯。
3: 低压嘛也在那个50左右这样子。
1: 嗯嗯。
3: 随着岁数大了嘛就更不行了，没办法，我就喝那个肾脉饮。
1: 嗯，
3: 但还是头晕，浑身没劲，
1: 嗯，
3: 还眼前嘛发黑，有时候走路啊，走着走着啊，都能够摔倒。
1: 啊啊啊！
3: 还有我这心脏也不好，原来嘛，我这心跳啊，有时候就特别慢，就是那个心动过缓。
1: 嗯嗯嗯嗯。
3: 一分钟嘛，也就40多下这样子。
1: 嗯嗯嗯。
3: 所以我那段时间啊，真的特别害怕。你说他万一不跳了，那我不就完了吗？
1: 没错。气血不足才会引发低血压啊！什么造成的气血不足呢？就是脾胃，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所以说你喝多少生脉饮没有用，生脉饮它只能给你补气血啊，它不是厂家，脾胃才是我们的厂家，它是化生气血的啊。另外一个来讲的话，就是你这个心肌缺血还有脑供也不足啊，你这个脾胃化气生血的能力不足，就不光是心脑了，就全身哪儿都容易缺血，就说说话就没有力气了啊，说说话上不来气儿了，还很容易产生心脑意外，你知道吧？
3: 是啊，后来嘛，医院里面个医生嘛，他就建议嘛，让我做那个叫什么那个起搏器，
1: 安装起搏器啊。
3: 对，但是那个时候嘛，我也挺害怕做那个手术，再一个嘛，我也没那么多钱嘛，听说这个好几万呢。
1: 嗯，那正经得好几万，嗯。
3: 是啊，但是自从我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元素方以后嘛，诶。我就感觉我这身上啊特别有劲了，
1: 嗯，
3: 心脏啊也变得舒服了，跳的也特别有规律，
1: 嗯，
3: 您看我之前嘛还有点腰肌劳损嘛，现在腰不舒服也跟着好了。
1: 对，气血足百病除，啊，老师为什么说治疗各种慢性病一定要先通脾？

0: 胃，脾胃经一通达之后啊，那我们这个粮食就源源不断的就供应过来了。什么是粮食啊？就是我们这个气血啊，你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的时候，你这个血压自然就稳当了啊。而且呢，咱们各大脏腑组织啊都能够得到气血的有效滋养，你这样一来，我们身上的毛病啊那就基本上就好一半。再加上呢，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够给你通血脉，血脉一通，一通百通，你浑身哪哪都舒服啊，气血运行好了，脏腑协调好了，再给你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之后，解毒代谢能力强了，这就叫做人体三通，非常好啊。
1: 对呀，确实这样。您看我现在嘛，两副药嘛也快用完了。
0: 嗯，
1: 我真的体会的就像您说的，人体三通啊，疾病无从的。
0: 没错啊，像你这个情况来讲，恢复的真挺好的。
1: 但是我觉得嘛，我这个底子薄嘛，您说都这么多年的老病了，所以我就想李老师嘛再给我看看。
0: 李老师看你这完全康复了，你用的不是普通的药啊，你用的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已经都第三代了，一片零普通中药80片，小病微病30天，大病中病3副药。你的病本身就不是特别严重，虽然说年头比较多，但是呢在我看来你已经完全康复了。我建议是什么呢？用完手里边药直接停药就可以，明白吧？
1: 哦，明白明白，行行行，那您既然这么说，我心里面也踏实，那我就相信您了。
0: 你放心，我们的脾胃功能通过我们这三代延寿方已经给你调整过来了，接下来就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你的身体就啥事儿没有了啊。
1: 啊，好的好的，谢谢您了，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样年华的绝代，在前怒后巷低吟浅唱。
1: 去留无意的奈何桥畔，是谁前世的一瞥，换来今世的情伤。
2: 最后请允许我说我爱你。
0: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彼岸花已在水一方。
3: 我还想说我爱你。
1: 故作无关痛痒的，任着歌声触碰心。

0: 双城情歌。
1: 一生中有过形形色色的人，各种扮相，各种角色，不管是好恶中间，都是你舞台上的演员，这就是你的缘分吧。我想起来了朴树的那些花，于是很自然地想起那些人，过客或者路过，于是就有了一个主题，那些花儿，那些人。你好吗？这里是小曾带来的双城情。

楼下那个女人来自游鸿明，颇有戏剧感的一首歌，套用了不了情的原曲，仿佛就是戏中戏。十二楼的女人，八楼的女孩，全部都是故事书，而哪个女人不是故事呢？何止是楼下的那个，楼下那个女人送给所有有故事的女人吧。

乘客来自王菲的歌曲，虽然是一首歌，但是编曲和歌词还有王菲的表现都好到不行。虽然只是说当时的一种感触，却能描摹得非常逼真有现实感，那种近距离的疏离，那种时过境迁，听来空气都会凝结成情绪，变成车窗上的水雾。你好吗？这里是小曾带来的《双城情歌》。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0: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北京时间的16点，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是小冉。那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州府延吉市来面向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进行直播。那您可以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延边新闻广播视频号、抖音号来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当然了，还有我们百姓热线的抖音号啊。那对我们本地的听众朋友呢，我们开通了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25515、25546、25514。您可以通过三部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你想了解的政策问题。那我们的网友朋友呢，可以抖音直播间留言的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好，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呢，是一会儿下雨，一会儿停哈。我们来关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整体的天气情况是怎么样的。据延边气象台今天1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晴。今天夜间呢有偏西风1到2级，明天白天有偏西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以下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延吉20到31度，图门20到32度，敦化19到30度，安图19到31度，合龙20到31度，龙井20到31度，珲春19到31度，汪清19到31度，珲春20到32度。再来播报一遍，延吉20到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
2: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1: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2: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1: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2: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
0: 水位正在稳步回落。全市主要江河都已回落到警戒水位以下，平稳运行。按照敦化市防汛防台应急预案要

求，经市防止组织专家这个专家组会上研判，决定从20号昨天下午的2点开始解除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请敦化市各乡镇街道、市防止成员单位、驻敦各单位按照职责要求，继续做好汛期各项工作，同时持续做好防洪工程、小型蓄水工程和巡查排险工作，发现隐患立即上报市水利局，同时报敦化市防止备案。那敦化市刚刚经历暴风暴雨的侵袭，要重点关注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及强降雨可能导致的其他衍生灾害。以上的是敦化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的关于解除防汛应急响应的通知。那么敦化市图书馆发布通告，因为水灾后图书馆网络不通、电力不稳，同时院内停放的社会车辆较多，地面淤泥较厚，存在服务安全隐患，尚不具备开馆条件，决定暂时闭馆。那敦化市图书馆闭馆期间呢，读者借书期限会自动顺延，开馆时间会及时通过公众号告知，望读者互相转告，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来关注龙井市道路限行的通告。那么受台风降雨影响，布尔哈通河水位上涨，导致国道 G302 珲春至阿尔山公路204公里359米处亚马场大桥受损，存在行车安全隐患。为确保过往车辆和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建议对该桥采取限行措施。那么具体的限行的位置呢，就是国道珲春至阿尔山公路204公里359米处的亚马场大桥。这个限行措施是这样的，是对该桥采取限载全车重15吨、单轴重10吨，并限速每小时20公里，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包括中型载客汽车啊，是禁止通行的啊。那么限行的起止时间，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给大家介绍好几天了，从16号就开始，那么要到8月15号才能结束。那具体应该怎么绕行呢？朝阳川至安图方向及安图至朝阳川方向都需要经过浑乌高速绕行。来关注中共延边政委网信办关于处置台风巴威期间发布涉嫌谣言信息账号的通报。前段时间受台风巴威影响，我州敦化、安图、汪清等地遭遇持续性的强降雨，多地面临洪涝、地质灾害双重威胁，全州上下正全力投入防汛救灾工作。在此关键时期，个别自媒体账号无视防汛救灾大局，发布涉嫌灾情谣言信息，误导社会公众，造成不良社会影响。涉及到的有快手平台账号有志不在年糕1018、抖音平台账号火龙果、微信平台账号鬼开楼丝3395、微信平台账号高阳 Teresa 啊。那么具体的这个谣言内容呢，我们就不在节目当中再来公布了哈，因为都是谣言哈。总体来说呢，这些谣言信息严重扰乱了网络公共秩序，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目前均已处置。下一步呢，网信部门将联合公安机关依法依规对相关账号运营者予以处理。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防汛救灾关键时期更需要坚守法律底线。那么造谣传谣将承担哪些法律后果呢？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1条第二款规定，编造虚假的险情、疫情、灾情、警情，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或者明知是上述虚假信息，故意在信息网络或者是其他媒体上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除此之外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9条规定，故意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灾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是1000元以下罚款。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13条第二款规定，任何个人和组织使用网络
应当遵守宪法法规，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不得危害网络安全，不得利用网络从事危害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煽动颠覆。

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宣扬民族仇恨、民族歧视，传播暴力、淫秽、色情信息，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以及其他侵害他人名誉、隐私、知识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的行动，这个活动啊，那散播这个疫情啊，这个灾情就是散播相关的关于台风八威期间的涉嫌谣言的话呢，其实它就是涉及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当中提到的，就是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那么轻的会受到治安管理处罚，那重的话呢是要入刑的啊，就是刑事犯罪了哈。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州疾控中心发布的洪涝灾后健康提示。这个洪涝退去之后呢，环境潮湿、淤泥堆积、污水滞留、蚊蚁滋生等问题突出，非常容易引发肠道疾病、皮肤疾病、媒介传染病。为了科学防范灾后次生疫情，保障群众身体健康，州疾控中心、州卫生监督所发布健康防护提示，提醒广大居民提高防范意识，做好灾后常态化的健康防护。饮水饮食安全是灾后防疫的第一道防线，受洪涝影响，水源极易受到污染，那么居民呢，千万不要直接饮用生水，煮开之后才可以饮用。被洪水浸泡冲刷污染的米面粮油、果蔬生鲜、熟食零食等食品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必须全部弃置，严禁食用，防止细菌繁衍带来胃肠道或皮肤疾病。那么洪水消退之后，居民需要及时排查房屋结构安全，清理房前屋后淤泥杂物、生活垃圾和滞留积水，保持居室干净整洁、通风干燥。对被洪水浸泡的地面、墙面、家居环境定期开展清洁消毒。洪水过后，环境脏乱潮湿，蚊蝇鼠等疾病传播者随之增多，居民需要做好日常防蚊防鼠措施，并积极配合卫生防疫部门灭蚊灭鼠，同时严格做好个人防护，参与清淤作业。接触积水和淤泥之后，务必使用洗手液配合流动清水彻底清洗双手，杜绝脏手碰口鼻搓眼

0: 于风险解除，灾后次生健康隐患需常态化警惕。灾情发生之后，州疾控中心主动靠前，精准施策，全面抓实灾区卫生防疫工作。从7月15号起，每天选派4到5名专业技术人员奔赴敦化、汪清、安图等受灾一线，现场指导环境消杀、卫生整治等防疫工作，并调配2台大型消杀设备投入灾区作业。7月20号，全州再次统筹调度，集结各县市5支应急队伍，50余名防疫骨干，携带充足防疫物资驰援敦化重灾区，开展全域全覆盖环境消杀、健康风险排查和传染病动态监测，全力筑牢灾后公共卫生安全防线。好，那以上呢，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
1: 防范雨情汛情温馨提示，在室内记得关闭门窗，检查电路设施，如遇进水立即切断电源、煤气等设备，收回室外晾晒衣物，避免被风吹落砸伤他人。下雨时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注意路况信息，及时收听天气洪涝预警信息。户外行走远离广告牌、路灯、电线杆等电力设施，积水区域尽量绕行，防止跌入窖井。远离老旧建筑物，墙体经过雨水长时间浸泡，极有可能发生倒塌。驾车出行保持车距，降速慢行，避开低洼区、地下通道等地方。积水深浅不明，不要贸然涉水。浅水路段挂低档，少加油，减速慢行通过。车辆在水中熄火且水位有上涨趋势时，应果断弃车逃生。如车体被淹，可借助防盗锁、羊角锤破窗逃生。途经山区路段，注意观察山体滑坡、落石等次生灾害迹象，一旦发生隐患要及时躲避。遇到险情有通讯条件时，及时联系防汛部门报告位置，无通讯条件时可以挥动衣物齐声呼喊，发出求救信号。
2: 您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这里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看我们抖音直播间呢，有抖音网友咨询延吉今天停水了什么时候正常。我们查了一下，目前的延吉市并没有发出这个计划停水的通知。那有可能呢，你们如果小区存在自来水的抢修，或者是您所在的单元楼存在自来水的抢修的话呢，会有一个临时的停水措施，或者呢也可能就是突发事件也会有这个临时停水措施。那您可以针对您的情况呢，拨打2900110 2900110和延吉市水务集团来详细了解一下，把您的这个居住位置、停水的时间告诉他，然后工作人员呢会告诉您这究竟是自来水水务集团控制范围之内的停水，还是说是临时的停水啊。如果是他们控制范围之内的，他们知道的是他们正在抢修的话，那就会把这个计划什么时候能恢复供水的时间告诉给我们的这个咨询人。那如果不是他们的原因导致的，比如说是咱们楼上楼下的邻居有临时的这个停水的举措的话呢，那您就应该和物业联系啊。好，这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们来进行问题的回复。有网友咨询，在2026年延吉市普通高中录取分数线里看到了延边大学附属中学，这个附属中学是新设立的公办完全中学吗？位置在哪里？就此呢，州教育局答复，延边大学附属中学是延吉市所属公办普通高中，办学地址位于延吉市第六中学原校址。有网友咨询，3年多没人抄水表了，也不了解用水情况，近期抄表水费竟高达3000元，给普通家庭带来了 经济的压力，这样是否合理？就此呢，延吉市水务集团答复，对于内表用户而言，因水表安装位置原因，容易导致查表。

周期内无法见表情况。那针对类似问题产生的争议水费，公司已经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因辖区查表员入职时间短、经验不足，没有详细的解释，造成用户误会，对此深表歉意。那么水务集团的工作人员呢，已经与诉求人达成共识，协调解决。延吉市水务集团24小时供水热线2900110竭诚为您服务。有了供水的问题可以直接拨打这个电话啊，因为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是有限的，那如果突然临时停水的话可以马上打这个电话，我们延吉市的用水户可以直接马上打这个电话，就能知道什么原因停水，什么时候能来水了。有网友咨询，现在国际小区地下车库交付多年，开发商始终没有提供产权证明，也没有配合办理确权登记，导致权属长期不清，严重损害业主知情权与合法权益。根据民法典及国家关于不动产统一确权登记的相关规定，希望相关部门对本小区地下车库的规划用途、面积分摊、权属性质进行全面核查，依法依规推进确权登记工作，并向业主公示结果。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就是如果开发商他不去办的话，那因为没有一个法定的一个办证的期限，只有一个期限，就是在合理期限内他应该及时的办理，但是并没有一个确切的期限，说合理期限是一年还是两年还是三年。因为如果单方的认为它是不合理，但是也许也可能这个开发商他能提出合理的理由啊，但总体来说呢，具体应该什么时候办房照，像这个合同当中如果在购车库的时候有约定的话，要按约定来的，就是双方这个买车库的时候会约定说三年内来及时的办理车库的这个产权证明等等啊。那如果没有约定的话呢，可能相对来说在维权上要复杂一点。那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延吉市自然资源局是怎么答复呢？工作人员答复，2019年9月8号延边现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不动产登记中心申请办理了地下车库车位的首次登记权利人为延边现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也就是说呢，他这个开发商需要办的这个大本大照他已经办下来了，那还涉及到的是，就是他应该配合业主来办理这个小本小照啊。那么这个信息呢，自然资源局答复说它是属于不动产登记信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36条第7项的规定，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工商登记资料查询等属于特定行政管理领域的业务查询事项，其法律依据、办理程序、法律后果等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公开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所调整的政府信息公开行为存在差别，该类信息查询申请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公开条例调整范围。那么依照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27条，权利人、利害关系人可以依法查询复制不动产登记材料的这个规定，也就是说呢，只有符合权利人、利害关系人的条件才能够申请有效身份证到延吉市自然资源局不动产登记中心进行查询。那么在这个网友反映都说希望相关部门对这个权属性质进行全面核查呢，它就属于这个对象不正确，必须只有权利人，就是谁买了这个车库车位，或者说因为这个车库车位涉及到第三方争议的，那这些购买人和第三方争议人都是利害关系人嘛，他有权带身份证到自然资源局不动产登记中心进行查询。那如果购买了车库或车位的业主想要办理不动产证，请与开发企业共同携带身份证明材料、购买合同、转移登记申请表、完税证明等到不动产登记中心窗口申请办理转移登记。那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就是像这种情况呢，是开发商他把大照已经办下来了，但是作为业主、作为产权人，他想要办下来这个自己的车库或者是车位的小的产权证明的话呢，必须开发商配合一起来办理才可以。那有没有什么硬性的规定来约定，就是有没有哪个行政部门说你这个开发商你必须要去，现在你就得和购车库的人或者车位的人一起去办这个权属证明呢？没有这样的硬性规定，但是呢有一个叫合理期限内啊，还是这句话，在合理期限内。那如果我们的业主觉得
应该办照还不给办的话，我们应该做的是什么呢？首先是积极的和开发商来联系，和他来协商。因为这个房子已经盖了很多年了，对吧？那已经查到大照已经办的情况下，可以跟他说明自己对这个情况已经了解了，他也有责任和。

0: 法定义务来协助我们的车库的权属的所有人来一起办下这个相关的权属证明啊。好，以上呢就是问题的整体的回复情况。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这里收听到的是百姓热线，我们来关注一下临时交通管制的通知。这是延吉市公安交警大队发布的，为了确保延吉市雨污分流铺设沥青工程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施工顺利，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延吉市公安交警大队呢决定对部分施工路段采取临时的交通管制措施。具体是这样安排的，管制的路段呢是长白山西路从丛柳街至白桦胡同的区域，那么管制时间为7月21号今天开始到22号，也就是两天的时间哈。但是呢这个铺沥青路面的话，我们知道它需要什么，这个天气条件比较好。今天上午呢没有露太阳，其实是露太阳的天气比较好，然后呢这下午刚刚又下了雨，其实是不利于沥青路面的铺设的。看一下明天的天气怎么样啊。但是现在发布的这个临时交通管制的通告呢是说今天明天肯定这两天是有交通管制了，这个路段呢是从丛柳街到白桦胡同，那么今天是丛柳街至白桦胡同由东向西三车道封闭，北侧三车道通行啊，由东向西的三车道封闭，北侧三车道通行。那封闭的呢，它就是在进行柏油路面的铺设。那么明天是由西向东三车道封闭，由西向东三车道封闭，明天是南侧的三车道通行。那双侧的辅路是正常通行的啊，这是刚刚发布的啊，这个是临时的交通管制的一个通告。还有呢就是之前发布的，从7月18号开始呢，也是雨污分流工程的需要，长白山西路新丰街至白松街从18号开始到8月10号，那么长白山西路金达来南街至白新街，这是从18号开始也是到8月10号。这个具体的封闭的线路，长白山西路新丰街至白松街主路北半幅三车道，那么北侧由东向西辅路保持不变，主路南半幅车道导流，西向东两条车道通行，东向西一条车道通行。那长白山西路金达来南街至白新街北侧由东向西辅路保持不变，南半幅西向东一车道通行，东向西一车道通行。那么请广大的交通参与者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和路线，施工期间带来的出行不便也敬请广大的交通人予以理解和支持啊，坚持一下，马上就能恢复正常的通行了。好，看一下时间，这里呢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下，稍后马上回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26-83508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 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与其大药房。

0: 市七仙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2: 北京时间16:30。
3: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4: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3: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4: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3: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4: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5: 好，这里是与您真诚相伴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们看一下百姓热线抖音直播间，有抖音网友心随梦远，抖音网友说红发小区20年没房照。我不知道这个红发小区是不是延吉市的红发小区。是这样的，就是关于这个历史遗留的这个房照问题呢，我们延吉市呢专门成立了一个处理历史遗留房照问题的这个领导小组啊。那么有一些他已经纳入了无机房的管理了，每年我们都在大批量的公布这个历史遗留问题的这个无机房管理领导小组的这个工作成果哈。大批的这个无机房已经解决了房照问题，但是呢如果是延吉市的红发小区的话，其实不光是红发小区，延吉市还有其他一些小区，有十多个小区吧。这些小区呢它本身是什么呢？它是属于集体土地。集体土地啊，按照政策呢，它如果不转变土地性质的话，是不能办这个商品房，不能盖商品房的。集体土地上的房子，就是我们前几年总听到的叫小产权房。这个政策红线呢，我们国家一直也没有给它放松，就是集体土地上的小产权房是不能这个办房照的啊。那么现在呢，为了解决这个历史遗留问题，因为好多这个历史遗留的这个集体土地问题呢，它可能是当时是符合政策，但是有一些手续没有走完。那今年的延吉市呢，就把这些历史遗留问题的这个无产权房也纳入到了这个无机房的领导小组的一个管理的范围之内。那么把这个土地要改变性质，它是需要层层的审批的。等审批全部都通过了之后，那么符合条件的话呢，就可以补办房照了啊。所以呢，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时候能开始办了呢？我们就看小区的通知。现在延吉市的通知方式呢，基本上都是以张贴公告的方式来通知的啊。我看一下，这有网友反映说，敦化市益阳地产名下小区因物业开发商失责，导致很多业主车被淹，财产损失重大。像这种情况呢，就是要看具体的，就是他有没有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那么原则上来说呢，只要是保险的这个，就是只要参加了保险的车辆，保险公司都会给理赔的啊。那么如果是由于这个物业或者是开发商的故意或者是重大的过失导致的这种水泡车的话，那么

他们应该是根据他们的过错的范围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那么具体来说，就是因为像什么呢，像敦化前段时间发生的这个强降雨连续很长时间，其实不光是敦化，我们延边州每一个人其实都有感受，说虽然不是说一直下了那么多天吧，但是好长时间就是从来没有说断断续续连下了这么多天雨，而且雨量非常大的，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敦化受灾的情况是比较严重的。那么有一些情况呢，就是我们即使知道了也不能避免的，这个就叫什么不可抗力。如果是不可抗力导致的，那责任呢就不能归结于任何一方，就是说物业公司呢他承担了物业管理的职责，那开发商他承担了一个建筑的职责，他只要建筑设计符合国家的关于地下车库的一个管理规范，只要他的管理是符合规范的，就是在应急处置方面是符合规范的，那么这种由于天下大雨导致的不可抗力呢，就不能归责于这个开发商或者是咱们的这个物业的一个原因啊。这里我们并不是说为谁去开脱什么，而是说就是在责任承担的时候，确实要看有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这个过错啊。那这位网友补充说，防汛不到位，车库没有完全封闭，物业通知不到位，那如果确实是因此导致了这个车辆的损失的话，那么在这个损失的范围内，我们作为车主也好业主也好，可以向物业来进行这个追责的。那么具体他要不要承担这个责任呢，具体应该是什么呢，就是谁主张谁举证。比如说我们业主车库全部灌满了是吧，就是他是这样的，他是要看他如果采取措施了，是不是就能够水就不灌满了，还是说他采取措施了水也照样会灌满。如果是他采取了措施水也照样会灌满的话，那他也相应的不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只有他采取措施水不会灌满或者是损失会小的情况下呢，他才不会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个事情呢就是需要举证的。这应该向哪个部门反映呢？我们就是总体来说呢，前期呢是双方来协商，可以向这个物业办物业办来反映。但是呢人家这个物业管理部门它只是一个行政管理部门，它没有任何的这个执法权，而且它也没有这个职责能够有权利和有能力来处于一个中立的位置，来给你们这个物业和业主双方来判定究竟物业有过错还是没有过错。所以呢最根本的解决方式就是什么呢，就是到法院去进行起诉。那么我们在每天的10:30到11:延边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为您说法节目当中呢，会有律师做客直播间，您可以就这位抖音网友 CC， 您可以就相关的法律问题在直播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同样拨打我们的节目参与热线25151545 25156 25154 7，和我们专业的律师来咨询一下，看律师就此给出什么样的建议，如果我们要追责的话应该拿出什么样的有力的证明材料才能够证明我们的开发商，因为可能是前期物业，开发商的前期物业，开发商和物业是一家的啊。那么怎么样来证明他是失职了，如果能证明这个的这个现象存在的话，那么他就应该根据他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哈。好，这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

一言编党史著边疆新志，主播带您重温延边红色历史。今天播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的建立。1933年12月3日，中共满洲省委在给东满党团及游击队中同志的信中，向东满党团特委及游击队提出，以汪清、延吉、珲春、合隆四县之现有游击队为基础，建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一独立师的任务，并要求把人民革命军打造成东满地区反日武装中唯一的

0: 领导力量。1934年3月下旬，中共东满特委在延吉县三道湾能支营召开了特委和各县游击队负责人会议，会议正式建立了该独立师，并通过了抗日斗争纲领，将四县游击队整编为四个团，后增设独立团，全师兵力900余人。部队组建后，直面日伪围剿，分路转战，各地开展游击作战，联合各路抗日力量拓展游击区域。1934年4至10月，东满抗日武装总计出击100余次，其中独立师出战50余次。这些战斗有力地打击了日伪军，扩大了第二军独立师的影响，推动了武装反日统一战线的建立，开辟了安图和汪清边界多处新游击区。
1: 倾听民生，反映
2: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1: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2: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1: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3: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2: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1: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2: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1: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2: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1: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2: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1: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2: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1: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2: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1: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4: 好，那继续我们的百姓热线，来说一说大家非常关心的住房问题。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老旧小区改造是我们很多听众朋友、网友朋友非常关注的一个热点哈。那通过改造呢，老旧的小区焕然一新，有的呢还加装上了电梯，然后原来没有车位的这个小区也有了车位，原来没有绿化的小区呢也变得绿意盎然。那在整个155期间，我们的城市，我们居住的这些小区能变成什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155规划其中涉及到的人民城市的一个更新哈。那在155规划，今年是155规划的这个开局之年哈。那这五年，首先呢，我们国家确定的一个基调就是要建设改造好房子，要优化住房产品设计，完善户型功能，调高层高，提高隔音性，提升装配式装修的应用比例。那说到这个房子的层高，以前呢就是开发商为了降低成本，每层层高呢可能有的才是2米6、2米7甚至2米6啊。那现在呢，好房子的标准是层高一定要达到3米的，那举架更高的话呢就是不压抑，而且呢空气流通的更好。那么以前呢，可能过去的老房子大家会觉得，哎呀，隔音非常差，尤其是在洗手间这些墙壁比较薄的地方，有的时候可能隔壁一墙之隔的邻居咳嗽一声啊，或者是说话呀，都像在一个同一个空间说话一样哈，非常的没有私密性。那在15期间呢，国家就是提出了要优化住房产品设计，要调高层高，提高隔音性能。另外呢，要突破200项以上提升住房品质的成套技术和产品设备，推广装配式装修和适老化无障碍改造。这无障碍改造其实在前几年也是在进行当中的哈。这里有网友咨询，老旧小区改造需要住户自己交钱吗？不需要啊。老旧小区改造，它整个的这个外墙的保温、楼顶的防水、

还有这个地面的重新铺设呀，这都是不需要自己交钱的，这都是国家来有专项资金来做这些工作的，包括路面的硬化啊、绿化呀等等。但哪些需要交钱呢？这里给大家提一下建议，就是如果您看到了这个自己家的小区纳入老旧小区改造的这个通知的话，那您一定要好好检查一下自己家的这个窗子啊。这个窗子呀，好多老旧小区还是那种推拉式的，推拉式的简直就是完全没有密封性，所以呢即使是供暖再好，那您家也不会热，就感觉冬天的时候只有冷风往房子里灌。如果已经被纳入老旧小区改造了，那这个窗户的节能改造的这笔钱是自己要掏的，赶紧赶紧啊，找到这个好的材质，然后把它买那种往外推的，往外推的这种，然后密封好的，现在基本上都是三层玻璃的了啊，买这样的这个窗子给它换上它。为什么要让您现在换呢？因为这个窗子换好了之后呢，它就相当于像房子新建的时候，它是窗框都做好了之后，它在外墙在贴保温板，然后再有水泥这个给它涂料都给它封闭好。这种情况呢，它这个窗子和墙体之间的缝隙不光是在您安窗的时候打了一层胶这么简单，它外面还有保温材料的覆盖，所以呢这个保温效果简直是非常非常的好。那如果做进行了这样的操作之后，所有的住户最大的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什么呀？这个供热温度明显的提升了，那冬天就马上就有幸福感了哈。所以给大家建议，如果要进行老旧小区改造的话，自己掏钱赶紧的把这个窗子换一下。那有一些说我本身就是这样的窗子，那你看一下我们现在纳入老旧小区改造的必须得是20年以上房龄的，如果您这房子的窗子一次也没有改造的话，那么可以考虑一下，即使说它还能用，但是您看一下那密封性是不是很好。密封性不好的窗子它是怎么样的呢？有一些房子它即使是年代很久远，但是房子当时质量很高，当时就已经用的是彩铝的窗子，而且是这种中间抽真空的，很多年前可能是两层。那您看一下您这个真空这个玻璃啊，是不是中间已经漏气了，有哈气有灰尘，如果有的话，那您这个也应该换了。当然了，您如果想要对付一下，再给它打玻璃胶，或者是在屋里再给它加一层玻璃也是有效果的。但是如果这个房子您还要住个十几年的话，那您何不花一些钱把这个窗子直接就是借着老旧小区改造的这个顺风车，然后把它改好了之后暖暖和和的过下面的日子多好呢，是吧？所以呢建议大家就是如果一旦自己的小区被纳入老旧小区改造的话，一定要检查自己的窗子这个密闭性怎么样，漏没漏气，漏没漏风，那种推拉窗您就不要想了，就是第一时间给它换好啊。这有一位太阳花说，我们敦化3305工厂东侧住户每家每户都收费了，这个您具体要看一下，就是他的这个收费通知他是应该有公告的，是谁来收费，是什么钱。您如果这么泛泛的说的话呢，我们是没有办法给您回答具体的情况的啊。因为正常来说老旧小区改造的过程当中，不管是屋顶防水啊还是外墙啊等等，他都是不收钱的。但有一种情况，如果说咱们小区觉得自己的这个小区确实是有问题了，那大家要一起集资来做的话，比如说把外墙重新做一下，或者外墙已经脱落了，那么把这个外墙，这一个楼的外墙，如果有物业维修基金的话，可以动用物业维修基金。但如果是二十几年、十五六年前，它根本没有物业维修基金，就得大家收钱一起来集资。这个和老旧小区改造是两回事儿啊。老旧小区改造呢，是大片围的大片区域的这种改造，它涉及的不光是外墙的墙体，涉及到方方面面。好，我们继续来介绍这个15/5期间我们的城市，我们的住房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国家的规划哈，国家的这个发展方向。那15/5期间呢，我们国家还要继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整个15/5期间的这五年，今年开始的五年，全国要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11.5 万个，重点对建成20年及以上的城镇住宅小区开展专项体检，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改造提升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消防、道路等基础设施。那之前呢，在我们节目当中有这个听众朋友打来电话啊，好像是图门的，说哎呀这个。

自来水管网都已经老化了啊，自来水管网都已经老化，都是跑冒滴漏。如果是主管网的话，那它的产权呢是归咱们的自来水公司，又不用老旧小区改造，它就来做这个了。那么，在十五期间呢，我们国家把这个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消防、道路等等基础设施呢，也纳入到了一个提升改造的一个计划当中哈。那么会逐步的来进行落地。这位网友补充说，这是2022年改造的。我就跟您这么说，就是在老旧小区改造这个问题上，只要是老旧小区改造的项目，那么这是咱们国家正在大力推行、一直以来推行的民生工程，那么所有的各部门都是要严格的按照政策来执行的。那像您说的这种情况呢，我们没有办法来核实啊。您说一下具体收了什么钱，按什么标准来收的，这样呢我也好答复您。您现在就是只说收钱了，也不说收什么钱。刚刚我也说了，就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您这到底是不是老旧小区改造，我们也不太清楚，是改造了你们一栋还是改造了几栋呢？所以说我们也建议我们的网友朋友，不要是觉得所有的问题我们都可以在直播间里直接用文字来进行咨询。那么有些问题呢，如果你文字写的尽量全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没有办法跟您电话联系核实，相关职能部门也没有办法跟您核实具体收费是怎么样的啊。改造的钱，如果是改地暖的话是要收钱的，如果您这个是，如果本身是火炕楼要改地暖，这个是要收钱的，但如果是地暖楼的话，不涉及到这个火炕楼改地暖是不收费的。您说改造收的钱具体是收的哪个项目，您可以完善一下好吧。那如果具备条件的话呢，还是建议就是如果是政策咨询没关系，大家就是简单的一答，我们知道政策就能给您回答，但是像一些复杂的咨询和投诉，建议大家还是通过直播间热线来直接和我们沟通比较好一点，然后相关职能部门呢也好按照您留的联系方式给您来打电话啊。那您说的就是改造的钱收费，那我的回答就是如果是火炕楼改成暖气楼，改成地暖楼啊，就是改成地暖的话，那是可以收费的，全州都是这样的，有统一的收费标准的。两分钟的十五五幺五四五二五五幺五四六二五五幺五四七，那么现在呢，距离我们节目结束呢还有两分钟的时间。如果您来得及就打，如果来不及的话，明天的节目时间每天的4:00到4:25，还有4:30到4:53都是我们的直播节目时间。下午的时候，您如果方便的话，可以早一点拨打热线啊。这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有网友问延边是哪里，延边是近几年比较火的网红城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位于吉林省啊。好，那我们再继续来了解一下十五五期间我们国家对于我们的城市的一个整体的规划。那么国家呢会要建设完整社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完善社区基本公共服务设施，逐步补齐便民商业服务设施短板，完善城市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推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扩围升级，因地制宜增设健身休闲运动场所，推进社区服务智能化。另外呢，还要推进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那延吉市的这个一个什么呢，延吉市的1978文创园啊，前段时间举行了这个全国的烧烤节，又这个一炮而红哈。那我不知道我们本地的听众朋友或者是网友朋友有没有去哈，有时间可以去看一下。其实这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呢也被纳入到了十五规划当中，而且我们州呢也是走在前面了。那十五期间这五年呢，我们国家计划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这个改造提升。你看全国五年才有1500个，我们的这个1978文创园呢在今年都已经开工投入使用了哈，确实是走得比较前面哈，为我们的政府点赞。那在这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过程当中呢，要改造提升老旧商业街区、生活街区，完善功能布局，补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
同时呢，要实施一批具备条件的老旧火车站与周边街区的更新改造，盘活利用闲置低效的厂区厂房和设施。不知道我们的这个延吉

火车站哈，那一块呢，其实是好多人成长的一个记忆。在高铁之前，大家都是坐绿皮车的，其实那边也是很有开发的价值和潜力的哈。也希望我们的这个延吉火车站，随着我们延边的延吉网红城市的这个热度越来越响，以后有机会也能纳入到老旧火车站的这个更新改造过程当中。好，看一下时间，北京时间的16:53，我们本档下午版百姓热线就到这里了。有时间的时候呢，会继续给朋友们在节目当中介绍咱们15期间，我们这五年我们的城市、我们的街区会变得什么样子哈。好，稍后节目更精彩，欢迎您继续关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2: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

0: 化乳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北京时间17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4: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3: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4: 延边新闻。
2: 2015年7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延边博物馆考察，殷殷嘱托为边疆文博事业发展锚定方向。11年来，延边博物馆生动讲述延边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动人故事，成为泉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核心阵地。
5: 周16届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在延吉召开。
2: 周16届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对泉州民族团结进步工作进行专题询问。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8。来关注天气情况。据延边气象台今天1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晴，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偏西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西风2到3级。下面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延吉20度到31度，图门20度到32度，敦化19度到30度，安图19度到31度，合隆20度到31度，龙井20度到31度，汪清19度到31度，珲春20度到32度。
5: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2015年7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延边博物馆考察，殷殷嘱托为边疆文博事业发展锚定方向。11年来，这座承载延边历史文脉的综合性场馆，紧扣时代节点，持续创新展陈，拓展宣教路径，用一件件文物、一场场展览，生动讲述延边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动人故事，成为泉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核心阵地。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
6: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走进这座馆藏延边文脉、记录各族群众同心奋斗历程的场馆。11年过去，这里早已不只是存放文物的展厅，更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民族团结教育课堂。这座边疆博物馆跳出

0: 传统展馆局限，将各族群众共聚共学、共事共乐的历史故事送到千家万户。
1: 盛夏七月，暑期文旅热度持续升温，延边博物馆展厅内各地游客驻足文物展柜前细细品读，大家或认真聆听讲解，或驻足拍照记录，沉浸式感受边疆各族群众交往交融共生的厚重历史。延边博物馆始建于1960年，是一座集地方历史和民族特色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现馆设于2012年正式落成开馆，占地面积2万余平方米，馆藏文物达1.5万件，国家珍贵文物500多件。2015年7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到延边考察，首站便来到了延边博物馆，为博物馆发展指明方向。11年间，全馆上下牢记嘱托，推动文博事业实现全方位蜕变。如今打卡延边博物馆已成为外地游客来延必选行程，也是泉州对外展示民族团结风貌的核心窗口。延边博物馆副馆长许家强：
2: 2024年9月，我们隆重地推出了主题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延边历史文化陈列展览》，全景展现了边疆民族奋斗历程。截止目前呢，这个展览已经接待观众近150万人次了，公益讲解也超过了5000场，年均参观量从往年的20万达到了现在的年均30万人次，2025年更是达到了86万人次的历史新高。
1: 延边博物馆打破展馆边界，实行走出去引进来双向文化互通。2019年至今，朝鲜族服饰展、工艺展、东满抗联巡展走进全国14省区23家场馆，同时引进各地精品展览，丰富群众文化体验。开展流动巡展五进工作，主动深入校园、乡村、军营、社区、企业进行文化宣讲，覆盖群众达5万余人次，把民族交融与红色故事送到基层，让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延边博物馆副馆长许家强：
2: 立足2026年的关键节点，我馆紧扣建党105周年、长征胜利90周年，同时呢也是15开局之年，我们毛画系列工作6月推出原创的红色展览《铁骨铸山河：中国人民解放军击剑工程兵光辉岁月》展览，同时呢我们还引进了延安记忆跟着照片回延安专题展，联动本土与全国红色资源，教育方面打造4季红色研学、实景课堂、宣将队伍下基层等，深化馆际合作，筑牢青少年思想根基。宣传上呢，搭建全媒体矩阵，线上线下同步传播延边民族团结与红色文化。
1: 11年深耕细作，延边博物馆在文物保护、展陈升级、公共服务、对外交流上实现跨越式发展，成为展示延边形象的重要名片。下一步，博物馆将持续深度活化馆藏文物史料，优化升级公共文化配套服务，充分发挥博物馆以史育人独特作用，持续凝聚边疆各族同心奋进力量，持续擦亮边疆民族团结特色文化窗口，为延边高质量发展注入深厚文化动能。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报道。
3: 7月20日，周16届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在延吉召开。周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红星、副主任林松、王秋菊、李秀玉、李延晨、秘书长李庆文及周人大常委会委员共35人出席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由林松主持。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了周委常委、副州长胡福军做的《州人民政府关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修订草案》，《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办法草案》，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草案的说明和关于延边州2026年上半年安全生产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州委常委、州纪委书记

州监委主任毕传东做的关于州人大常委会、关于州监察委员会、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工作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落实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州十六届人大民族侨务外事委员会关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修订草案审议意见的报告，听取了州十六届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关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办法草案审议意见的报告，关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草案审议意见的报告，听取了州十六届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气象灾害防御条例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州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全州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6年上半年全州工业经济运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州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关于延边州2025年决算和2026年1至6月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关于2025年度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听取了州十六届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2025年州本级决算草案的审查结果报告，听取了州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关于全州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关于全州安全生产问题隐患整改情况的调研报告，关于全州美丽乡村建设情况的调研报告，听取了州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企业和企业经营者权益保护条例的执法检查报告，关于检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面推进绿美城市建设的决定贯彻落实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办法修订草案的说明，听取了州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草案。分组会议上，与会人员就相关事项进行了审议。第二次全体会议由蔡红星主持。会议表决通过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2025年州本级决算的决议，表决通过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办法，表决通过了州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会议强调，要立足延边实际，精磨三部法规草案，并按程序提请州人大常委会二审，主动对接省人大常委会，从立法技术和内容上优化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气象灾害防御条例修订草案，确保提交州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完善代表建议全周期闭环办理机制，压实部门责任，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统筹查改制，强化源头治理和长效监管，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整治，增强群众获得感。会议要求，要压紧政府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建强应急体系，严守安全底线，要坚定信心，通过项目、工业、外贸、消费协同发力，用政策、要素、服务破解难题，推动经济稳进提质，要严格预算审计监督，深化财政改革，优化收支结构，防范化解政务债务风险，健全审计整改长效机制，提升财政治理水平，持续推动国资提质增效，保值增值和布局优化，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会议期间还举行了联组会议，对全州民族团结进步工作进行专题询问。州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朱超峰、州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新和州发改委、州教育局、州工信局等州直相关部门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州人大常委会副县级以上干部派驻州人大常委会机关纪检监察组负责。

0: 负责同志和应邀人大代表列席会议。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俊杰报道。
1: 7月20日，周16届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

0: 尹钊辉做表态发言。会上，七位州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两位列席代表围绕部门协同联动、青少年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文体旅商融合提制、和美乡村基层治理等九个方面提出询问。州民委、州教育局、州民政局、州人社局、州农业农村局、州商务局、州文广旅局以及州体育局等八个应询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直面问题，逐一应答。每位应询人回答完毕后，州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列席代表对应询情况进行满意度测评。会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州委工作要求，以更大力度、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我州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走在前列。要抓实专题询问后半篇文章，建立问题台账、计划整改清单、常态化跟进整改进度、全流程跟踪督办、适时开展回头看，以全过程监督护航全州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林松、李秀玉、李延晨，秘书长李庆文出席会议。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俊杰、金正勇、朴永杰、赵西强报道。
1: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2025年州本级决算的决议，2026年7月20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1次会议通过。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1次会议听取了州财政局局长王艳辉受州人民政府委托做的关于延边州2025年决算和2026年1至6月份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和州审计局局长玄龙南受州人民政府委托做的关于2025年度州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会议结合审计审议工作报告，对2025年州本级决算草案和决算报告进行了审查。会议同意州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的审查结果报告，决定批准2025年州本级决算。
0: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30号，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金永浩、张东华因工作变动调离延边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上述二人的代表资格自行终止。延吉市人大常委会接受了池龙云辞去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请求，图门市人大常委会接受了赵贤虎辞去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请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上述二人的代表资格终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有关规定，池龙云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委员职务，赵贤虎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职务相应终止。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为327名。本次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变动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为300名。特此公告，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26年7月20日。
1: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任免名单。2026年7月20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1次会议通过：一、免去安胜基的州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二、免去金明书的州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职务； 三、

0: 免去董湘书的州人大常委会农业与农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四、任命董湘书为州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五、免去钟兴华的州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六、任命宋丹为州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七、任命朴美兰为州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八、任命史鹏程为州人民检察院检察员。九、任命孙勇为州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赵旭梓彤。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盛会擘画蓝图，
3: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2: 书写延边答卷。好歌香三秋，
3: 好曲醉九州，
2: 优美的歌声，
3: 金色的旋律，
2: 每周金曲。
4: 听众朋友，请听由玉卓儿作词、张超作曲、周深演唱的歌曲《消夏图》。歌曲融入传统文化意象，描绘了夏日生活图景以及对珍惜时光的表述。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1: 太行山下，滹沱河畔，小小的西柏坡承载着决定中国命运的伟大抉择。运筹三大战役，擘画建国蓝图，两个务必的谆谆告诫，穿越时空，历久弥新。今天，让我们一同品读红色长篇小说《西柏坡》，回望革命先辈的峥嵘岁月，汲取奋勇前行的精神力量。听众朋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延边新闻综合广播特别推出优秀主题作品展播，请听红色历史题材小说《西柏坡》，作者梁晓明、严志平、张磊，播讲雨丽。
3: 又养了10多天后，陈开瑶的身体才算慢慢恢复过来。这天正输着液，二丫又照例前来给他送饭。陈开瑶看着二丫，感激又歉疚地说：二丫，这些天让你受累了。二丫笑着说：看你说的，咋还客气上了。陈开瑶说：二丫，你也看见了，小曹去世，朱老总亲自。二丫说：可不，那天我都惊讶坏了，不说朱老总多大的官，就说他那个岁数亲自给小曹抬棺。对了，刚才我走过凤山叔家门口，你猜严三奇大爷说啥了？他说共产党要不得天下，那就是老天爷瞎了眼。陈开瑶说：你觉得三奇大爷这话说的对不？二丫说：太对了，毛主席、朱老总他们多好的人呢，他们要不得天下，老百姓都不答应。陈开瑶说：是呀，就说小曹，他是个孤儿，是马夫侯大叔把他带到延安王家坪。

0: 侯大叔说，那天下着大雪，小曹披着一个破麻袋躲在一个门洞里，连鞋都没有，浑身发抖。他陈开阳的话还没说完，二丫突然捂着脸哭了起来。陈开阳诧异地问道，二丫你咋了？二丫抹了抹眼泪，
1: 我没啥，你说。
0: 陈开阳说，我知道了。说着小曹，你想起你以前的日子了是不？
1: 嗯，要不是朱老总收留了我，只怕我早已经饿死了。
0: 二丫说着又抹起了眼泪。陈开阳说，二丫不哭，革命同志不能哭，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二丫扁着嘴说，
1: 可你当时还不想要我，还烦我。
0: 陈开阳坐起来急忙说，
1: 我那
0: 好好，我跟你赔不是，对不起，好不好？要是实在不行你就一着急，陈开阳又剧烈地咳嗽起来。二丫赶忙给他捶背，
1: 陈连长你别急，都怨我不该说你，快躺下吧。
0: 你不怨我了？二丫微笑着说，
1: 看你小心眼儿，谁还真怨你啊。
0: 陈开阳看着二丫挠了挠头说，
1: 二丫你真好。
0: 二丫脸一下子红了，心里也莫名其妙地激动起来，急忙岔开话题，
1: 哎，你想吃点啥，我去给你做。
0: 陈开阳说，这嘴里寡淡得很，就想吃我娘做过的棒子面肉粉，酸酸的。
1: 嗨，就这个呀，我打小就会做，你等着，我给你做去。
0: 二丫说着转身就往外走。陈开阳又叮嘱说，
1: 多放点醋。
0: 二丫笑着说，
1: 你忘了我是山西人了，醋可少不了。
0: 二丫说着已走出了门外。陈开阳侧头望着他的背影，脸上露出甜蜜的笑容。二丫刚要走出院门，迎面却与朱德撞了个满怀。二丫急忙说，
1: 哎呀，朱老总，对不起对不起，没撞疼您吧？
0: 朱德笑着说，
2: 你这么个小丫头能撞疼我这个老汉吗？
0: 二丫笑起来。朱德又说，
2: 这么慌去干什么呀？
0: 二丫说，陈连长说想吃玉米面肉粉，我去给他做。
2: 朱德说，哦，他怎么样了？
0: 二丫说，本来都好多了，可那天他又非要去墓地送葬，又让雨给淋着了，这不又烧起来了。
1: 朱老总，你可得好好批评他，他也太……
0: 朱德说，
2: 对，是要批评他，我们一起批评他。
0: 二丫说，
1: 哎呀，我可不敢批评他，朱老总您进去吧，我先走了。
0: 朱德说，
2: 二丫你先等等，我有话跟你说。
0: 二丫有些诧异地看着朱德，
1: 朱老总啥事儿呀？
0: 朱德说，
2: 二丫你觉得陈连长这个人怎么样啊？
0: 二丫也没多想，回答说，
1: 挺好的，以前我还觉得他老跟我过不去，现在才知道他是在帮助我，他是个好人，好干部，好共产党员。
2: 朱德说，那好，我这个人说话不会拐弯抹角，我问你，要是让你跟陈连长组成一个家庭，你愿不愿意呀？
0: 这话让二丫愣住了，他根本没想到朱德会说这个，会是这个意思，当下脸羞得通红，把头埋得低低的。
1: 朱老总你咋说这个？
0: 朱德笑着说，
2: 你到底是愿不愿意嘛？
0: 二丫语无伦次地说，
1: 不，我那个人家陈连长。
0: 朱德说，
2: 我先征求你的意见，你要是没意见我去找小陈说去，我看你们俩挺般配，我这个人跟你康大姐一样好给人家撮合，你说咋样？
0: 二丫扭捏着说，
1: 我人家陈连长是干部，咋会？
0: 朱德说，
2: 啥子干部不干部的，都是革命同志，在我们这里

0: 可没有干部与群众的区别，你只告诉我愿意还是不愿意。二丫羞涩地说，
1: 朱老总，这个咋说嘛？
0: 朱德笑着说，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嘛，同意就点头，不同意就摇头。二丫犹豫了好一会儿，轻轻点了点头。朱德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说，
2: 我看陈开瑶他也喜欢你，别看他总是批评你，他是心里有你才关心你的。
0: 说完，朱德径直向陈开瑶房间里走去了。二丫做好玉米面漏粉，在端着回到陈开瑶房间的时候，心里是又喜悦又羞涩，还有些担心。他低着头不敢去看陈开瑶，将一大碗漏粉放下后转身就走。快要走出门时，陈开瑶说话了，
1: 二丫你等等。
0: 二丫转身看向陈开瑶，四目一相对，两人脸都红了起来，迅速躲开对方的目光。其实刚才朱德来还没有和陈开瑶谈到二丫的事儿，只是他自己心里有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陈开瑶也不知道为什么对于二丫自己会有这样一种微妙的感觉，总觉得自己希望跟他在一起，希望能看到他，虽然有时候不免会摆老资格的架子，会挑些他的毛病，说些批评的话，但内心里却诚心希望他能快快成长，快快入党，期盼他能早日成熟起来，拥有军功，能得到大家的褒奖与认可。陈开瑶站起来顿了顿说，
1: 你也吃点吧。
0: 二丫扯着衣襟说，
1: 我刚才吃了一碗了，你快吃吧。
0: 陈开瑶走到桌边坐下，拿起筷子吃起来。二丫站在门口看着他吃，本来是要走的，现在却一步也迈不出去。陈开瑶用筷子扒拉着蝌蚪样的漏粉，吃得十分香甜，
1: 真好吃，自打离开家就再也没有吃过漏粉了。
0: 二丫奇怪地说，
1: 延安那边没有？
0: 陈开瑶说，
1: 他们都不会做。
0: 二丫低着头说，
1: 你要这么爱吃，以后我每天给你做。
0: 陈开瑶看了二丫一眼，
1: 二丫过来坐吧。
0: 二丫犹豫了一下，走到桌旁挪了挪凳子坐下。陈开瑶边吃边说，
1: 你可不能给我做，我不能老吃小灶，那是犯纪律的。
0: 二丫撇撇嘴，
1: 谁说给你开小灶了，我是说在自个儿家里做。
0: 陈开瑶不解地说，
1: 自个儿家里？
0: 二丫的脸腾得红了，
1: 我是说在我干娘家里。
0: 顿了顿又问陈开瑶，
1: 刚才总司令是不是又来看你了？
0: 陈开瑶说，
1: 是，你刚走总司令就进来了，你说我算个啥，就是一个普通战士，可总司令还这么挂在心上，让我……
0: 朱老总是天底下最好的人。
1: 可不嘛，你说说，天底下哪有司令员亲自给理发员抬棺材的，就凭这让我去死我也愿意。
0: 二丫连忙朝地上啐了两口吐沫，
1: 别说死，好好的说啥死呀活的。
0: 陈开瑶笑着说，
1: 嗨，我随口说说，看你急的。
0: 二丫说，
1: 总司令跟你说啥来着？
0: 陈开瑶说，
1: 没说啥呀，就说让我好好养病，甭惦记着脸里的事儿。
0: 二丫愣怔了片刻，红着脸说，
1: 就没说点别的？
0: 陈开瑶说，
1: 哦，还问了问我的年纪，家里还有谁。
0: 哎，二丫，总司令他是不是跟你说啥了？二丫脸一红，轻轻地点了点头。陈开瑶挠挠头，依旧是不明所以，问，
1: 说啥了？
0: 二丫满脸羞涩，支吾地说，
1: 朱老总他说让我以后

0: 好好向陈连长学习。说完，二丫夺过陈开瑶手里的空碗，慌忙跑出了房间。陈开瑶望着二丫的背影，仍旧是满头的雾水。西柏坡西南的呼呼水发电站即将要为中央机关大院供电了。这天一大早，陈开瑶与几个警卫员战士在后沟的朱德柱处架起了电线。此时二丫正在摇动窗前擦着刚上好的玻璃，耳听的身后一阵喧闹，扭头看去，只见金鹿和其他三个战士抬着一根又粗又长的松木走过防空洞，然后将松木栽进一个挖好的坑内，又向里边填土固定松木。二丫好奇地走到近前观看，问道：小金，你们这是干啥嘞？金鹿说：拉电线。二丫从未听说过关于电方面的知识，纳闷地问：电线干啥用的？金鹿说：通电的呗。通电？通电能干啥？这电嘛，就是这么说吧，有了电就不用煤油点灯了。那用啥油？菜油。金鹿笑着说：通了电就不用油，用电，电灯。电灯是啥？金鹿握着拳头对着二丫晃了晃说：电灯就跟我这拳头这么大，玻璃的，可亮可亮了。二丫好奇地说：那可真是稀罕。金鹿说：还有更稀罕的呢，有了电往后你就不用推磨磨豆子了，用电磨，一按电钮几分钟就能磨50斤豆子。二丫不相信地说：瞎说，净逗我，50斤豆子得磨大半天呢。金鹿还想解释，陈开瑶这时兴冲冲地跑来了，冲着二丫大喊：二丫，二丫，好消息，好消息。二丫看到陈开瑶，心里莫名其妙地紧张起来，把头一低，转身就要走。陈开瑶上前拽住他的胳膊：哎，你跑啥？二丫，我帮你找着你哥了。二丫转身惊喜地看着陈开瑶：啥？我哥他在哪儿？我问你，你哥张宝顺左脸上是不是有道疤了？二丫激动地说：是是，是小时候翻墙摔的。你哥是个大高个，比我还高，是不是？是是，他在哪儿？快带我去呀。陈开瑶说：他没在这儿，在杨德志司令员的部队上。二丫纳闷地说：啥？你不说他在阎锡山的？陈开瑶说：你哥他弃暗投明了，他们一个营都投了咱解放军。二丫十分惊喜，瞪着水汪汪的大眼睛说：
1: 真的？你咋知道的？
0: 陈开瑶说：前两天从杨司令的部队上来了一个团长，我认识，他说他们团收编了阎锡山的一个营，我就跟他打听你哥。这不刚才捎话来了，说投诚过来的里面真有个战士叫张宝顺，跟你是一个村的，有个妹妹叫二丫，还说了你的模样，这会儿准没跑。有了哥哥的消息，二丫很是兴奋，激动地说：
1: 是我哥，真是我哥，我哥他。陈连长，我啥时候能见着我哥呀？
0: 陈开瑶说：甭急，只要有了准信儿，早晚能见上。哎，你先给他写封信吧，我让人捎过去。
1: 二丫说：我刚跟徐师傅认了几个字，哪会写信呀？
0: 陈开瑶说：这么着，你说我给你写。二丫欢喜地说：
1: 太好了，我身上带着本和笔呢，现在就写。
0: 说着，二丫从兜里掏出一个识字本，还有一截铅笔。陈开瑶接过本和笔，走到一块大石头旁蹲下，把纸笔都放在了石头上。二丫跟了过去。陈开瑶说：说吧，想写啥？二丫想了想说：
1: 哥，我是二丫，我想你。
0: 陈开瑶写下这几个字，抬头看着二丫往下说。二丫又想了想，没了。 陈开瑶笑着。

说，这就没了。二丫扭着衣襟说，那还说啥。陈开瑶说，嗨，这哪是信呢，你得说亲爱的哥哥，我是你的妹妹二丫。一边说一边在纸上写了起来。帮二丫写完信，陈开瑶到毛泽东房间去送一份文件，刚走到门口就听里边传来毛岸英的声音。陈开瑶向里边瞅了瞅，只见毛泽东坐在一张沙发上，神情有些不悦，毛岸英则站在他身侧，表情急切。陈开瑶晓得毛泽东父子肯定是有重要的事情在谈，便没有进去，把文件放到了西厢房的值班室，托那里的工作人员待毛岸英走后再送进去。毛岸英的确是在跟毛泽东谈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一件有关他个人幸福的终身大事。他说的事情就是想和刘思琪结婚，所以特意来征求毛泽东的同意。看着毛泽东严肃的表情，毛岸英有些不安地说，爸爸，你不同意？毛泽东看了他一眼，我同意。毛岸英没想到毛泽东会这么痛快地答应，兴奋地说，太好了，我们今年就想把婚事办了。毛泽东又说，我同意你们结婚，但不是现在。毛岸英愣了，没想到毛泽东会这么说，诧异地问，为什么，爸爸，为什么现在？毛泽东说，岸英啊，你和思琪年龄都还小，应该把精力放在学习和工作上，特别是思琪，这么早结婚会对他的学习产生影响，还是等一等吧。毛岸英说，我不小了，我已经27岁了，爸爸，我想结婚，思琪也同意，我们是真心相爱的，结婚以后我们还可以专心致志地学习工作，以后也不必在这方面浪费那么多时间和精力了。毛泽东不悦地说，我记得思琪还不满18岁吧。毛岸英说，是，可我已经很大了，我……毛泽东说，你也知道我们的规定是男方满20岁，女方满18岁才能结婚，思琪还不到法定结婚年龄，怎么能结婚呢？毛岸英说，不就是只差2个月吗，岁数不够就结婚的人多着呢，我怎么就不能结？毛泽东一拍茶几站了起来，厉声说，谁叫你是毛泽东的儿子，我们的纪律你不遵守谁遵守？毛岸英咬着嘴唇委屈至极，你……只说了一个字，一跺脚转身跑出去了。陈开瑶刚从毛泽东那里出来，就遇上了正在找自己的齐明臣。原来是朱德要他跟着自己出去一趟。陈开瑶赶忙回连里交代了几句，然后与朱德一起坐上了出村的吉普车。陈开瑶上了车才知道，朱德是要去呼呼水发电站视察。吉普车很快出了村子，两人在车里闲聊着。朱德突然问陈开瑶说，小陈，上次我向你交代的事办得怎么样了？陈开瑶说，哦，我们连80%的战士的亲属都联系上了，都给家里写了信。朱德摆摆手说，不是这个事情。陈开瑶说，啊，那大院里的暗沟也都挖好了，铺上了青石板。朱德又说，也不是这个。陈开瑶纳闷，不晓得朱德指的是哪件事情，于是问道，那是啥事儿？小陈呐，我记得你的生日是9月24日，对不对呀？哎呀，总司令，你还记得我的生日？我再过几个月你就满26岁了吧。陈开瑶挠挠头说，是。他不晓得朱德说这个是啥意思，心里不免紧张起来，

0: 问又不敢。朱德又说，不小了，该成家了。陈开尧没想到朱德会把话头转到这上面，忙说，不急，等革命成功以后再说。朱德说，哎，革命家庭要两不误嘛。朱老总，我有没有看上的姑娘啊？有哦，没有。吞吞吐吐的，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啊？有倒是有一个，可是我……谁呀？我见过没有啊？陈开尧鼓起勇气说，您当然见过，就是二丫。朱德放声大笑起来，陈开尧这下更紧张了。朱老总，我也不知道咋的，就朱老总，你为啥笑呀？朱德笑着说，我在笑我自己多事，你们两个都好上了，我还在旁边瞎凑热闹。听到这话，陈开尧又联想起二丫给自己送漏粉时的神态。莫非二丫也是喜欢自己的？幸福来得太快，一时又不敢相信，嘴上忙说，不不，总司令，我没和二丫好上，我只是在心里头。朱德说，那好，我就给你们保个媒，如何呀？陈开尧喜出望外，大声说，太好了，太好了，可是二丫能看上我吗？朱德得意地说，这个嘛，包在我身上。我说，小陈呐，回去以后你就去找二丫，跟人家说明男子汉要主动一些嘛。陈开尧挠挠头说，是，我一定。车子飞快地行驶着，群山叠翠纷纷向后掠去。
1: 听众朋友，红色历史题材小说《西柏坡》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本期节目策划王鹤红，编辑于新燕、张艺楠，制作魏有海。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2: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4: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

0: 结合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与其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文艺录音剪辑。

去认识这些优秀的音乐人。作为中国影视音乐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作曲家赵季平深深扎根于传统音乐的土壤，并广泛吸取了民族和民间音乐的精华，创造出了众多独特风格的影视音乐作品。从1984年他为电影《黄土地》创作音乐开始，赵季平就与中国影视剧结下了不解之缘，同时也开启了他的影视音乐创作之路。

女儿歌是影片《黄土地》中主人公翠巧的主题音乐，展现了她不屈于旧思想，为追求自由不惜以生命为代价的人物性格与命运。赵季平从对陕北民歌和影片人物情感的深刻理解中获取创作灵感，紧扣影片主题和人物性格，突然唱起的《信天游》十分契合影片风格。

0: 山的脚，这一
1: 段。作曲家赵季平为电影《红高粱》配乐，可以说是他音乐作品较为个性化的一次呈现。《红高粱》的导演要求他在电影开拍前完成配乐。面对挑战，赵季平打开自己积累多年的民间音乐。

0: 乐宝库，借用豫剧《苔花轿》中的音乐元素，创作出滇轿曲，采用唢呐、腰鼓和人声组合，配合影片中的迎亲场面，营造出喜庆的氛围。而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则以鲜明的西北地域特点，加上唢呐、大鼓等乐器伴奏，与影片的情节画面相结合，成为了电影《红高粱》的点睛之笔。
1: 我会丫头。
0: 凭借《红高粱》的配乐，赵季平也获得了第八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音乐奖。

赵季平在多部影视剧音乐创作中巧妙地运用京剧元素，大宅门的主题歌就是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电视剧同名曲大宅门就是他以京剧为基础，融合了京韵大鼓、民歌和流行音乐元素，创作出的一首气势磅礴的戏歌。歌曲旋律音调独特，歌词简洁精炼，加上胡小琴的深情演唱，给观众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这首歌曲也对剧情概括、人物形象刻画、情绪气氛渲染和思想主题

电视剧《乔家大院》是一部以乔治庸为主角撰写的一部晋商传奇，讲述了他在家族没落之际历经磨难，坚守信念，最终实现家族复兴的故事。在该剧的主题曲《远情》的创作中，作曲家赵季平运用了晋剧音乐素材，传达出了电视剧的主题思想和人物复杂

1998年，根据中国古典长篇小说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改编的同名电视连续剧登上荧屏。作为中央电视台改编四大名著的收官之作，该剧一经播出便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堪称一代人成长记忆中不可磨灭的经典剧作。剧中歌曲《天时地利人和》《好汉歌》《公道在人间》也伴随该剧热播迅速传遍大街小巷。这些歌曲均出自作曲家赵季平及词作家佚名之手。这些音乐旋律在激昂恢宏里隐藏着民族气质，在古典韵味中透露出时代气息，与剧情相得益彰。

0: 中国梦是国家的梦，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
1: 人世间的美好梦想，只有通过诚实的劳动才能实现。
2: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就能实现我们的梦想。
3: 不管你是什么职业，只要对得起国家、社会、民族、家人，你就是在给中国梦的实现助力。
4: 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只有每个人都为美好梦想来奋斗，才能汇聚起实现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7: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6: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00。

0: 1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采之源水飞剂，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8。
1: 北京时间18:30。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以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1: 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到2030年，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将提升到95%。
0: 九部门出台19条举措，促进家政服务业发展。
1: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巴林境内的美国目标。
1: 美国宣布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Have you traveled along China?
4: Yes, Xiamen, Beijing, Yantai.
5: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6: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5: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7: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5: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8: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0.6%。
5: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

0: 广西、重庆等七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1: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0: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2: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0: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3: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0: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4: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5: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负责人介绍，十四五时期，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十五五时期，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人享骑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景将加快实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十四五期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8万亿元，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7: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6: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全力推进一批重大工程的建设，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8: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6: 民航方面

0: 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1: 我们将呢充分发挥民航的比较优势，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0: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2: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水平的共同提升，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3: 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19条举措，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促进家政服务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行业的保险产品，为家政人员和雇主双方提供风险保障。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5: 家政服务的场所是家庭，具有较强的隐私属性，我们将支持行业协会、家政企业或者是第三方机构探索入户安全及隐私保护界限，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4: 在从业人员权益保障方面，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同时鼓励家政服务领域中外合作办学，探索引进境外高水平家政职业院校来华办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书立表示，
6: 对家政企业、希腊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4: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温思瑶表示，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6: 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在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7: 今天，位于广东省惠州市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开始投入科学研究。总台记者朱敏、刘玉磊报道。
8: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简称为 HIFU， 是世界上第一台超导直线加速器、同步加速器和储存环组合的先进重离子研究装置，结合了直线加速器的高脉冲流强和环形同步加速器的高能量特点。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HIFU 总工程师杨建成指出，团队在强流束流动力学、核心关键技术方面取得了系列突破，在高质量、高效率工程建设方面开创了大科学工程建设新范式。
9: 这样一个方案呢，我们将过去通常单平面向空间图文扩展到双平面，再加上我们的纵向，就是加起来是6维向空间图文。这样一个新的方案能够将枢纽累积的增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就是它的增长的倍数能够提高至少50倍，甚至接近2个量级。
8: 重离子加速器不仅是探索基本相互作用、物质结构和宇宙演化的重要工具，也是研发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先进核技术的平台。强流重离子加速器有三大科学目标，分别是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揭示核天体物理过程、推动核能开发和多学科应用。一个具体的目标就是瞄准合成119和

0: 20号新元素，力争实现我国新元素合成零的突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胡振国表示，在应用领域，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将成为航天员器件的重要检测基地，在癌症治疗领域发挥独特优势。
1: 已经做小型化的重离子治疗的这种设备很快会投入使用，那么同时我们还产出这种医用的阿尔法的放射性同位素，那么这个同位素呢，把它做成靶向药，它可以治疗扩散肿瘤，这现在也是国际最前沿的治疗方式。
2: 国家药监局今天透露，一款用于治疗发作性睡病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今天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3: 发作性睡病是一种以日间过度思睡、猝倒及夜间睡眠紊乱为特征的神经系统疾病，属于罕见病，而监管部门最新批准的创新药就是治疗这种疾病的药物。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药学一部副部长刘宗英介绍，
4: 国家药监局最新批准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上市，这款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一型发作性睡病。
3: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化学药品处处长徐小强表示，这款创新药向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同步提交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批准上市。这款创新药的临床研发遵循全球统一方案、中国竞争入组的国际化标准。国家药监局对严重危及生命、具有显著临床优势的新药加快审评审批，
5: 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药物研发领域从靶点原创到同步推进国际多中心临床再到注册上市，实现了全球范围内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6: 水退人尽，清淤消沙。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广西南宁杭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8: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然后我们再叫人工进行一个收尾工作。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啊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7: 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9: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十多天了。今天我们这里清淤了以后，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我们也会去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杭州。
7: 目前南宁杭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10: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19号晚，已有1000多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目前仍有1253名群众暂住在集中安置点。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11: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12: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7月13号至14号，全市平均降水量达222.1毫米，造成国省干线29处、县乡公路52处水毁中断，多条农村公路通行受阻，居民住房倒塌215间，严重受损437间。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13: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受灾企业3日内全部复产复工，组建67支消沙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沙。目前全市重点场所隐患已全部清零，我们正倒排工期，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

0: 月31日。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审核通过2713万条，发放2516万人。
1: 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工一单制班列今天上午成功开行，班列采用海运加铁路加公路无缝联运模式，货物自韩国仁川海运至烟台港，经铁路直达喀什，随后沿公路运往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全程仅12天，较传统运输模式缩短5天。
0: 重庆本土企业将携自研赛车亮相9月中旬举行的2026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上海站，标志着中国摩托品牌在国际越野摩托顶级赛场实现零的突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在网络节目中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针对国会在野党对无核三原则和核潜艇相关问题的质询，小泉表示，当下是不是总把固守既有框架放在首位，把真正守卫日本放在了后面。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发表的言论在日本的战后历史上极其罕见，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
3: 日本执政当局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昭然若揭。如果任由日本的右翼势力肆意妄为，推动发展强力进攻性武器，甚至自主拥核，必将再次维护国际社会，后果不堪设想。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已经露出獠牙，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了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自本月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动用导弹打击了约旦巴林境内的美军及美国公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7月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美军按照总统指示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打击行动于当晚9点结束。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行仍在继续。自5月初以来，美军已协助约900艘商业船只和约 4.5 亿桶原油通过这一重要国际航道。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20号证实，自7月7号以来，近100名美军人员被认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其中 96% 已经返回岗位。多名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在未来数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行动。当地时间2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此外，革命卫队还对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和巴林境内的美国亚马逊公司的基础设施实施了袭击。另据伊朗方面20号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官员透露，伊美谈判调解方已向伊方提出旨在缓和目前局势的提议，该提议建议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以寻求恢复执行伊美上个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方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0: 由于中东局势趋紧，美国国务院20号再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地区。这是美国务院过去3天内第二次向美国公民发布全球安全提醒。
1: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号表示，如果俄美两国外交部门负责人本周举行会晤，俄方表示欢迎。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通话，商定深化双边防务合作。总台记者王

0: 新俊报道。
1: 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不排除本周在菲律宾东盟峰会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的可能。佩斯科夫在20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回应称，俄美外交部门间的联系仅限于技术层面。如果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务卿卢比奥之间有接触，俄方会表示欢迎。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谴责针对里海管道联盟海上石油终端油轮的袭击事件，并称袭击是乌克兰方面所为。他称，这是基辅政权对该联盙民用设施发动的第五次侵略行为。扎哈罗娃表示，此类袭击蓄意对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美国及部分西欧国家等联盟参与方的经济利益造成损害，意图进一步破坏全球石油市场稳定。20号，泽连斯基在与伯纳姆的通话中祝贺其正式就任英国首相，称乌英现已建立两国史上最稳固伙伴关系，双方一致同意持续拓展深化各领域合作。两人敲定近期举行线下会晤，重点磋商合作事宜，将围绕反弹道联盟相关防务协作展开深入沟通。
2: 美国白宫20号发布公告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的关税，这一措施将于30天后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表示，美国的最新举措违反了美墨加协定，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7月20号，白宫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新关税将自美东时间8月19号凌晨0:01起生效，并将在现有相关关税、税费及其他收费基础上叠加征收，即便商品符合美墨加协定原产地规则，也无法豁免。但能源、钾肥、鱼类、关键矿产以及已适用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的商品不在征税范围内。白宫列举了多项加征关税理由，例如加拿大对自美国进口汽车设置关税与配额，却未对其他国家车辆采取同等限制。此外，加拿大多数省份已停售美国酒类，以此反制美国此前加征的关税。白宫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出口额同比下降约 22%。 2025年3月至2026年2月，美国对加拿大酒类出口则暴跌约 81%。 特朗普表示，加拿大的关税政策使美国企业和工人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依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采取反制措施。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当天发表声明称，过去18个月来，美国一直在改变其各类贸易关系，包括美墨加协定涵盖的贸易关系。因此，加拿大提出了一系列详细而全面的建议，以解决当前争端，并使美墨加协定现代化。相关磋商将在未来几周内进一步展开。加拿大将团结一致应对这些对加拿大主权的威胁，并正在采取行动保护其经济和公民。
4: 本台消息，一名美国退伍军人20号在纽约曼哈顿一栋联邦政府办公楼外纵火，被当场逮捕。这起事件造成包括平民和联邦雇员在内的多人受轻伤。美国国土安全部称，这是一起反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袭击。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张浩森，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清河藏药馆温馨提醒您，老幸福了即将播出。还在被头痛失眠、风湿骨痛反复困扰，延吉金喝藏药馆传承千年藏医智慧，为中老年朋友贴心调护，助力重归安康。精选青藏高原3500米以上道地药材，纯净天然，药力温和，依托传统炮制工艺与科学配伍，专注慢病日常调养。阿如拉网院阮老师常年指导，线上线下一对一辩证，饮食起居、内服藏药、外用理疗四维综合调理，从体质入手，舒缓不适，改善状态，贴心呵护。心脑血管、神经、呼吸、风湿骨痛、胃肠、肝胆、妇科等常见慢病，以及各类结节、息肉、囊肿等身体养护。延吉金喝藏药馆用藏医综合调理，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地址：延吉市西市场北侧宝芝林大药房2楼，电话2990777。
2: 消息，好消息，资深藏医阮老师来坐诊了。阮老师从事藏医诊疗数十年，好多患者都说调理实在有效。7月24日至25日来延吉金科藏药馆坐诊2天，阮老师擅长调理这些毛病：脑梗后遗症、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头晕、手麻、胸口闷、血管堵，还能提前防中风、胃肠不适、咳嗽、肺病、身上长结节、囊肿、息肉、肝肾不好、腰腿风湿疼，各类老年慢性病都能看。用传统藏药调理，从根上改善身体，老顾客口碑都很好。本次看病福利划算，线下当面把诊比手机线上问诊看得准。这次问诊拿药都有优惠，性价比很高。坐诊时间7月24日、25日，提醒大家来的时候带上之前拍的片子、体检报告单。阮老师平时特别忙，这次线下坐诊机会难得，下次什么时候再来不确定，有身体不适的长辈千万别错过。预约电话0433-2990-777。
3: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1: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
3: 与您温暖同行。
4: 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5: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4: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5: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延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268-0999。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叔叔阿姨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晚上的7点准时锁定我们的频率。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幸福了之幸福夜话》，我是贝贝。 那么今天安心老师还因为临时身体不适呢，就不能陪伴在大家身边了，但是呢也把咱们严广优选新家电近期的福利，还有呢想和叔叔阿姨们介绍的一些知识，那么都呢交接给了贝贝，也希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带来一些非常想了解的有关于健康的一些养生方面的知识啊，还有健康产品的一些内容。那么也希望叔叔阿姨们呢，如果说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通过热线255-1545255-15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我们幸福夜话节目呢是健康陪伴类节目，那么为什么叫健康陪伴呢？第一就是给大家带来一些健康的知识的讲解，包括呢如何鉴别好的保健品，该如何选择好的这样的养生产品，还有呢就是帮助大家比如说什么样的体质适合吃什么样的食品，那么也都是我们和大家介绍的。那么有了健康还有陪伴，陪伴呢就是在每周二晚的7点到8点，您都可以打进我们的热线255-1545255-1546和我们聊聊天说说话，比如平时呢有一些这个想要和别人沟通的，但是呢这个亲人都比较繁忙，子女也比较繁忙啊，没有人陪您去畅所欲谈啊，欲聊啊，想说什么可能没有人去跟您沟通，那您都可以在晚上这个时间打进电话来和我们聊一聊，说说您的心里话。好的，我们节目已经开始了，正在直播，两部热线255-1545255-1546已经开通了。那么首先呢还是先介绍一下咱们严广优选线下店给叔叔阿姨们带来的福利哈，1元换购128元的熊胆明目液，以及呢1元换购的咱们这个熊胆骨关节液啊，都咱们这个骨关节液都在持续的进行当中。那么如果说呢您啊想要体验一下的，叔叔阿姨也可以都到我们严广优选线下店来去感受一下。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好的这个福利产品啊，比如说是厂家和我们来进行对接啊沟通的时候呢，想要给我们一些产品让叔叔阿姨们试验的这样的产品或者体验的产品，我们也都会给大家留下来啊，作为我们的这个福利。如果说从来没在我们的线下店去领取过啊，也没有到我们线下店去感受过的叔叔阿姨和听众朋友，也可以抓紧时间的到我们严广优选线下店来领取您的听众福利。严广优选线下店的位置呢，在延吉市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1楼北侧的门市。如果说您乘坐公交车，可以到脑科医院下车，找不到打电话26809992680999。那之前有听众问啊，说那我想去的话什么时间去呢，你们周六周日休不休息哈？那么在这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营业时间，上班的时间呢是早上8点到晚上的5点啊，中间呢有午休，中午的12点多到1点啊。但是呢如果说您确实只有中午有时间，那么也欢迎您到我们的线下店来，周六周日是不休息的，全周周一到周日啊，全都是有工作人员在店内的，所以不论您什么时间，只要是您方便，都可以到我们的线下店来走一走看一看。那么还有叔叔阿姨啊，也和我们之前问过说，哎，听你们介绍过一些咱们的这个体验的产品啊，我们试过之后真的非常的好啊，也有这样的反馈，并且呢在这两天也听这个安心老师提到啊，有一些叔叔阿姨到店里之后呢啊，就像到了自己家一样，越来越熟悉啦啊，没事呢过来溜溜弯啊，喝杯水啊，跟咱们的这个工作人员聊一聊，说一说最近的身体状况啊，看看建议再吃点什么呀？啊，还有一些叔叔阿姨呢，把正在吃的这个保健品呢、营养食品呢，带到我们的店里，让咱们的工作人员呢，义务的帮着看一下、分析一下成分啊，看看适不适合啊，是不是咱们正规的厂家出品的产品，那么都是非常的融洽。所以说，如果您也有以上的需求，您也都可以带着产品呢，啊，或者是您呢，到我们的线下店来和我们的工作人员来聊一聊。我心情单单那在我们的线下店呢，除了咱们可以体验的这些产品之外呢，还有像辅酶 Q10 啊，还有这个维 C 呀 以及这样的一些食品，像大酱啊、面条啊，还有咱们的麦片，咱们的麦片啊非常值得一说，就是麦片呢是咱们农科院的啊出品的麦片，所以说呢不论是质量啊、品质啊、营养成分呢都是非常有保障的。同时呢经常听我们节目的叔叔阿姨也知道咱们严广 广优选线下店是咱们延边广播电视台创办的，针对于咱们的这个延边的中老年朋友叔叔阿姨们啊，这样提供的健康食品。

养生食品还有这个养生保健品啊，只要跟咱们健康有关的都集合到这个店里了。而且呢，所有的产品都是大品牌大厂家，我们都是平时耳熟能详的，不是那种我们平时可能是看都没看过听都没听过的这样的一些厂家或者产品。那么为什么我们要选择这样的大厂家大品牌的产品呢？第一啊，因为我们和厂家有这样的一个沟通的平台和渠道，因为我们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我们有双重的身份和责任。第一种责任呢，就是要为我们延边的这个父老乡亲、叔叔阿姨们带来这样的正规的好的保健品和食品，因为现在这个整个市场呢，大家也都知道非常的混乱，很多的叔叔阿姨也多次表示啊，没少上当受骗。那么针对于这种情况，那么我们搭建了这样的一个平台，那么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可以放心选购。那么另一方面呢，另一个社会责任就是我们需要帮咱们把延边的好的品牌、好的厂家、好的产品推广出去、宣传出去，来宣传咱们延边本土的好的企业。那像咱们本土好的企业，像咱们这个熊胆啊，还有这个敖东啊，这些都是咱们耳熟能详的，但是呢不一定所有的人都知道，包括咱们外地的朋友啊，还有咱本地的朋友，可能只听说过这些厂家，但是他们的产品可我们都不了解。那么对于咱们的这些企业来说，他们也非常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平台来帮助他们宣传自己的企业和产品。所以说呢，我们延广优选线下店啊，包括咱们延边广播电视台，承接着这两种社会的责任和身份，一个是让叔叔阿姨们，我们的延边的父老乡亲能够买到健康、安心、放心、性价比高、不会踩坑的这样的好产品，另一方面宣传我们延边本土的企业，让我们的企业能够拓展销量，被大家知道，产品也被大家熟知。所以说呢，我们才搭建了这样的一个线下店。那在线下店售卖的所有的产品啊，咱们也都刚才都说了，都是咱们大品牌正规厂家，而且是精挑细选的，而且有一部分产品呢还是根据咱们延广优选线下店量身打造的。比如就是说前段时间大家也都了解的，我们也一直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熊胆粉啊，这个熊胆粉的含量呢就是远远超过咱们国家制定的熊去氧胆酸的这个含量。正常呢咱们是20多啊，咱们已经达到了30多，这也是我们特别为咱们的朋友们定制的啊，只有在咱们延广优选线下店才可以买到的这样的高品质的熊胆粉。那么之前呢安心老师给大家介绍了一些有关于熊胆粉的一些内容啊，主要呢是围绕着熊胆粉能治疗哪些健康的疾病啊，或者是呢咱们有什么样的调理作用。今天呢贝贝也是和大家来了解一下啊，也是知道了一个这样的小的故事和内容。很多叔叔阿姨都已经对熊胆粉很了解了，但是大家不知道熊胆为什么会能治病啊，都知道熊胆粉可以治疗什么和什么什么什么啊，像什么咱们的肝胆呐 心脑血管啊等等，但是它为什么能治病呢？那么这个是谁发现，怎么发现的？那这个呢也是有一定的由来的。首先呢，大家都知道啊，这个黑熊会冬眠啊，这个肯定叔叔阿姨都知道，一个月它冬眠啊，能胖100斤还不生病啊。那么黑熊大家都知道，它睡觉冬眠的时候它不吃东西的，但是呢整个冬眠过程之后呢它还不会生病。那这个是什么原因？黑熊冬眠之前呢，它会大量的进食，并且呢迅速积累厚厚的脂肪，以供冬眠期间利用。那么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需要积累100到200斤的脂肪，有的熊呢甚至会更多。那胖了100、200斤的熊并没有得高血压、糖尿病，还有高血脂动脉硬化、脂肪肝，还有心脏病。那么换作是人，我们试想一下，是不是早就病得不轻了啊？短短的这么一个月时间，让您突然增重这么多斤啊，全是脂肪。那么正常来说，肯定马上高血压、高血脂啊，一查肯定指标全超标。但是熊没事儿，那么就有人发现了，就可以研究为什么熊没事儿呢？就会有人开始研究了。同时呢，这个黑熊啊，5、6个月不拉不撒，安然无恙。那它冬眠的时候它肯定是睡觉的
啊，他也不能上厕所的，对吧？那么这个时候他身体里，像如果说咱们正常人几天不排便，那肯定毒素堆积啊，上

火，脸上爆痘啊，或者心情烦躁。那熊为什么五六个月不拉不撒，它没有问题呢？那么黑熊啊，在冬眠期间靠分解脂肪维持新陈代谢，脂肪分解呢，一般会产生大量的酸类和酮类的毒性。

这些毒素不但会引起严重的肝肾疾病，甚至呢像肿瘤或者死亡。但是黑熊身上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不仅如此呢，母熊甚至还能在冬眠期间产崽哺乳啊，这个也是非常神奇的哈。在睡觉的过程当中冬眠，春天醒来呢，不但身体依然健壮，还能看到已经长了七八公斤的熊宝宝。那么这些呢都被咱们的一些科研人员啊，还有咱们的一些科学家医疗人发现啊，就开始研究到底怎么回事儿，都是苦胆啊，成分与人胆完全不同，那这就是原因。虽然呢都是哺乳动物呢啊，虽然呢都是消化食物吸收营养，但是熊身上的这种物质成分和人的虽然通过与牛磺酸还有甘氨酸结合形成钠或钙盐的存在，就是这些成分啊缔造了药用的黑熊独特而神奇的生命现象，也就是解释了为什么黑熊在冬眠那么久，它甚至呢不拉不撒还能产子的情况下，身体完全不受营养啊，等着春天身体倍儿棒，那么就是它的熊胆给它带来这么神奇的现象。那么1000多年来啊，咱们伟大的祖先和现代的医学工作者发现和解读了熊胆的应用价值，发现它有清热解毒、溶石、明目，还有平心、抗惊厥、杀虫等等的这样的功效。现代医学更是发现熊胆对心脑血管系统、神经系统、肝胆有着极其重要的药用价值，甚至呢在流行病啊、一些瘟疫等治疗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熊胆啊治病救人，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那在流传至今的10多部中药典籍或者是存留的方剂当中，都明确地记载着熊胆治疗疑难杂症的独特疗效。880多篇现代医学更是证明了熊胆其综合作用无可替代。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养熊取胆啊代替了杀熊取胆，熊胆呢与老百姓的距离也就越来越近了。那么以前啊，在很古老，就古时候，可能咱们想要去有这个熊胆呐、等等啊，可能比较残忍。但是随着咱们的这个科技不断进步啊，咱们取胆呢，现在已经达到了这个无痛啊，这个熊是没有任何的这个痛苦的。但是呢，如果说想让这个熊没有痛苦的取胆，不是说所有的厂家都能够做到的。那么就像以前也在节目提到了啊，大家对熊胆呢、熊胆粉已经非常非常熟悉了啊，它治疗什么疾病也非常了解了，所以呢也就有选购的欲望。但是到哪儿选购？有的朋友可能是啊，互相介绍到某某这个地方啊，给你拿出来一个瓶子，里面装了一些黑黑的粉末啊，这是熊胆粉啊，自己家啊做的，或者咱们自己家的小工厂做的啊，咱们就买回去了。那首先这种产品，我们首先要了解它的卫生是否过关啊，它的这个熊的身体有没有经过检验检疫。啊，整个的取胆过程是否卫生干净，它的这个熊胆的提取或者是它这个变成熊胆粉的过程是否合规，这个我们都不知道。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服用了别管它多少钱啊，咱们就说它便宜，那不管它多少钱，那是吃到我们身体里的呀。那到我们身体里之后，本来我们是想治病的，结果呢可能给自己带来更加负面的影响。特别是这个熊在取胆过程当中，如果它没有很好的处理的话，它是很痛苦的，或者是非常的不适的。那么它的胆汁、它的成分或者它分泌的胆汁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状态应该也不是很好的，大家都能知道啊。这个咱们自己也是啊，如果心情好了，整个人都舒畅的，这个自己的胆汁啊津液啊，它都是好的。但如果说整个状态是不好的，那身体全是炎症啊，那它这个胆汁啊变成了这个熊胆粉，它肯定里面是不一定成分是那么好的呀。所以说如果建议大家想选购咱们的熊胆粉的话，一定要看正规的厂家，特别是一定要有绿头标。那么是鹿头标啊，刚才说错了，是鹿头标，也就是说在这个熊胆的外观上有一个鹿啊，它是像咱们说有像防伪标志一样的，这种呢就是正规厂家国家认定的这样的合格的熊胆粉。
那么这个也是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如果再

在选购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看一下，第一问一下你有没有鹿头标啊，如果说它没有的话，那么肯定它这个生产的过程或者是它的这个很多的东西它没有经过国家的批准，所以说这种呢咱们一定要千万注意鉴别。还有呢就是看它的成分厂家啊是不是都是正规的，而且最重要的是看它成分。刚才也说到熊缺氧胆酸咱们国家是有要求的，你这个熊胆粉出厂之后这个缺氧胆酸必须达到20%几啊，这种啊大概是就是有这个标准的，如果达不到那它也不是合格的产品，所以说这几点我们一定要仔细的甄别看好。还有就是有朋友就说了啊，我这个熊胆我是买这个熊胆粉了啊，那我确实我到正规的一点的了，然后它卖的可贵了，肯定是好的啊，卖我好几大千呢啊，接近小一万啊，那他就说这特别好啊，也正规厂家的。那我就想问问您了哈，这个是那它是金熊吗？它是金子做的吗？那么贵是吧，它是有成本的，但是呢它要应该有个合理的区间。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为什么要建这样的一个线下店，原因就是我们看到过太多这样的案例了啊，有这个虚高的价格不合格的产品啊，本来我们都是好心的想要让自己健康，结果不是被骗钱啊，就是吃完了自己还不好啊。所以说呢在这儿一定要建议大家认准啊，一个是鹿头标，一个是呢看看它的成分和含量啊，以及这个厂家是不是正规的，还有呢一定要看一下价格啊，这个价格没有那么虚高，虽然它是很珍贵的，但是正规的厂家它是会有正规的价格的。那在这儿呢之前呢也和大家介绍过，如果说呢您想要对比想要了解的话，也可以到我们盐广优选线下店，咱们这儿呢也有一款熊胆粉，这款熊胆粉呢它就是制定了这个国家标准的厂家，也就是现在咱们所有看的熊胆粉的这个标准啊，生产标准还有这个可以售卖的标准含量标准都是由这个厂家来制定的啊，它就是制定方，那么也是有非常非常多年的熊胆粉的生产的经验，是龙头的一个企业。而且呢咱们是和这个厂家达成了一个协议和达成了一个这样的内容，只针对于咱们盐广优选线下店为大家提供高含量高成分的熊胆粉。那么我们这个熊胆粉您可以来看一下，它是金色的，它不是黑色的，它拿出来倒这个纸上它是有金色的光亮的啊，你可以比如说咱家有熊胆粉，您拿出来现在倒在纸上您看一下什么颜色啊，它是金色的，金灿灿的，而且看起来就有光泽度。咱们这个熊胆粉是在咱们全无菌的这样的一个车间啊，而且呢在取胆的过程当中也是无菌的，非常非常的卫生啊，而且呢整个生产工艺是严格把控的，咱们特制定制的这一批在咱们盐广优选线下店可以选购的，它的含量是在30%多熊缺氧胆酸，远远高于咱们国家要求的标准。那么也就是说咱们比如说买外面的啊，只有20%多的含量的，咱们可能吃了两盒三盒不顶在我们这儿买一盒吃，因为它的含量在这儿呢。所以说有朋友就说了，那这么好啊，你不得要我个大几千呢啊，这是不是啊。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我们有两重身份，第一呢是让我们的延边的父老乡亲叔叔阿姨们吃到安心放心性价比高没有虚高价格的好的产品啊，还有用上好产品，还有呢就是我们另一个责任是宣传我们延边本土企业和产品，让更多的人了解啊，帮我们的延边本土企业拓展销量啊，被他们做宣传。所以说价格不高，因为现在呢咱们有一个厂家的补贴，还有我们线下店的补贴啊，都有。而且呢像我们在节目当中每一期都给大家做这样的介绍啊做宣传呐 啊这都是有这样的广告成本的，这笔费用没有纳入到我们自己的腰包，也没有纳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的里面，而是实实在在的打回给了咱们的产品。所以说我们这个广告的补贴也都打回到产品当中。现在呢我们了解到的价格呢是现在是买5盒送5盒
啊，十盒的情况下每盒是99块钱，十盒是一个疗程，每一盒是99块钱，在购买十盒的情况下每盒是99块钱。那么你也可以想一下，算一下十。

个多少钱，再想一想你之前买的大几千的那些产品啊，含量还很低啊，还没有绿投标啊，而且呢不是这个龙头企业的产品，是不是心里面稍微有点犯这个不太舒服了哈。他就像之前有叔叔阿姨也是看到我们产品就说了，你们早一点把这个店建起来多好啊。啊，我们这两年真的是没少上当受骗呐，这个买了好多这样的价格高的产品，而且吃了还没什么效果啊，早一点有你们就好了。所以说在这里希望叔叔阿姨们，如果说您想要来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如果说您觉得我们光听你们说啊，我也不知道真的假的，那你一定要到店里来看一看。那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让大家到店里来，而不是打电话啊，也不是远程的，就是跟我们沟通，一定要到店来看，原因就在这儿，因为您一看了之后真的会被震撼到啊。所有咱们线下店售卖的产品都是我们在市面上可以看到的，厂家我们都是耳熟能详的大品牌大企业的正规的好产品，而且呢您一查价格，我们甚至低于咱们网上卖的价格，而且呢是从厂家直接拿货啊，所以大家可以想到了啊，到这里面我们看到的话是什么一个这个震惊的感觉啊，就感觉我们这几年的钱都花得太冤枉了，早一点到这来买就好了啊。而且呢不只是有保健品啊，营养品啊，像维生素啊，啊辅酶 Q 十啊，还有鹿心丸啊等等等等，咱们所有对身体有好处的这些滋补品啊，营养品啊，保健品之外，我们还有像大酱啊，啊还有麦片啊，啊以及这个面条啦 啊就我们所有卖的吃的东西啊，都是还是有这个健康的厂家支撑的啊，就在我们这里面所有的东西只有俩字儿，就是健康。所以呢叔叔阿姨，如果说呢您想吃的健康，有一个非常幸福的这个健康的晚年啊，又少花钱少踩坑，那您不妨到我们严广优选线下店来看一看，一个是为自己的身体负责，另一个呢也是支持一下咱们延边的本土企业。

0: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进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2: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与您温暖同行。
3: 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0: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3: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0: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延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2680999。
4: 好的，伴着好听的音乐要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幸福了之幸福夜话，我是贝贝。那我们的节目呢，是为您带来健康陪伴的节目，和您分享健康好物，教您防踩坑。还有呢，如果说您有问题或者是想和我们聊聊天，也可以通过热线2551545、2551546参与到节目当中。一片花瓣做你的衣裳哟。那么刚才呢，和大家也共同分享了一下咱们延广优选线下店主营的一些产品呢，还有咱们线下店的这个背景啊、背书，以及呢咱们为什么要成立这个线下店的一些具体情况，那么也和大家做了相应的介绍哈。那下半时段呢，也是继续给大家做有关于熊胆粉的科普的知识。那么大家都知道熊胆粉对这个肝胆很好，对眼睛很好，但是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啊，这个熊胆粉其实不只是对这些疾病有好处，对这些咱们的脏器有好处，熊胆粉呢对50多种重大疾病都是有奇效的。那么熊胆粉呢是咱们国家非常名贵的中药材，治疗的范围比较广泛，其主要的成分啊作用包括像清肝明目、清热解毒、镇痛、抑菌、抗炎、抗过敏、降压、降糖、抑制肝纤维化、保护肝啊、利胆退黄、预防胆结石及溶解胆固醇型胆石、降血脂、抑制血栓形成、抑制肿瘤作用。此外呢，还有镇静、抗惊厥、镇咳等等的作用。那有人就要问了，为什么血脂代谢异常病症能用熊胆治疗呢？那熊胆不是说就对肝胆好，对咱们的眼睛好吗？那么血脂代谢异常呢，会引发血糖升高、血栓形成、血压升高，引发冠心病、中风等等。熊胆粉呢，有很好的促进血脂代谢的作用。因此，凡是由血脂代谢异常引起的心脑血管疾病、肥胖、脂肪肝，用熊胆粉都是可以治疗的。还有呢，还有朋友说，为什么熊胆能够平衡血压、平衡血糖呢？啊，就像刚才说的，这个有为什么说熊胆有这样的功效？因为熊胆啊，所含有多种胆汁盐酸啊，这个酸盐与胆红素均能降低血脂，改善血流，降低血压，也就是胆汁中的含量这个成分有相应的作用。 同时呢，熊胆火粉有恢复肝脏活力、消除肝脏胰岛素抵抗、恢复肝脏合成、释放糖原的功能，避免高血糖和低血糖的出现，还有抑制乳酸生成、促进乳酸氧化成糖的作用，改善疲劳、倦怠，还可以促进糖和乳酸合成的肝糖原，增强胰岛素的作用及分泌，因而有降低血糖和尿糖的作用，这也是解释为什么它能降糖啊。还有朋友说呀，这个听说熊胆粉能治心脏病啊，那想问一下是什么原因？熊胆粉呢，能够降血脂，哎，还有溶栓通脉，抑制血栓形成。同时呢，熊胆粉中的牛黄穷去氧胆酸在体内分解产生的牛磺酸，具有增强心肌细胞的功能。此外呢，熊胆粉还有较强的镇痛作用，能够缓解心绞痛。所以说，为什么说熊胆粉能够对咱们的心脏病有治疗的作用？还有朋友说呀，听说能治中风啊，熊胆粉能治中风，给解释解释怎么回事。那么熊胆粉呢，具有这个活血化瘀的作用，能够抑制血栓的形成，改善血流的这个应该血液的流变特性，可以明显抑制血栓的长度，减轻血栓的重量。熊胆粉中的牛黄熊去氧胆酸能够穿透血脑屏障，能减轻中风颅内丙二这个咱们的一种成分啊，对咱们的这个神经细胞的毒性作用，对受损的脑组织具有很好的保护和治疗作用。所以说为什么它能对中风的患者有一定的疗效。那么还有就是啊，熊胆粉对肝炎也是非常好的。牛黄熊去氧胆酸能直接抑制核苷酸聚合酶的分泌，使肝炎病毒无法复制而死亡，能保护肝内的胆管细胞免受损害，防止肝细胞死亡，增强人体免疫力，从而呢可以有效的防止这个肝纤维化和硬化。如果说呢，咱们现在有脂肪肝啊，已经到严重到已经纤维化或肝硬化的情况，我们赶快的吃上熊胆粉，特别是本来肝脏就不好的，别管咱们什么啊，脂肪肝啊还是什么呀，咱们赶快的调理一下。还有呢，就是说到了这个为什么说熊胆粉对治疗脂肪肝有效果，可能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都有这个脂肪肝啊，现在就是这个很普遍的一种现象了。那有的人呢是因为身体很胖啊，导致脂肪肝，有的人身体很瘦，他也有脂肪肝。所以说呢，这个就是和咱们身体的分泌的这个情况，还有身体自身的状况有关系。但是只要有脂肪肝了，我们就要开始注意我们的肝脏和身体的情况了。那脂肪肝呢，也被称为富贵病。熊胆粉呢，能够促进血脂代谢，降解肝内多余的脂肪，有效的防治脂肪肝。熊胆粉呢，能够有效的缓解高脂肪、高热量饮食引起的肝内脂肪变性。肥胖与脂肪肝患者服用熊胆粉之后有非常好的效果。那么记得啊，在我们这个家人呢有这个长得有点胖啊，然后呢去到医院一检查，发现是脂肪肝。当时呢大夫就给一个非常中肯的建议啊，就是说你减肥啊，你就减肥吧。啊，现在这个其他办法也不太奏效了，但是呢，减肥的过程当中，其实更多的是一定要配合熊胆粉。这样的话呢，哪怕是你的身体还没有在减重下来的情况下，我们先把自己的肝保护好，因为大家都知道减重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我们不能只把这个依靠于的减重。那有的人意志力强啊，他啊哭两下三下减下去了啊，瘦了。那有的人意志力差，他可能减肥的过程就比较漫长，但是这个过程当中不影响对我们肝脏的影响，特别脂肪肝啊，它还会继续在持续。所以说在这种过程当中，一旦发现您脂肪肝了，赶快的用上熊胆粉，这个特别特别要注意。那么还有啊，就是咱们经常都知道的这个现在已经成了大家都耳熟能详的疾病了，基本上检查啊大部分都有，就是胆囊炎。 那么熊胆粉有清热解毒、利胆消炎，还有镇惊止痛，具有增强胆汁分泌排泄的作用，可以加速细菌及毒素的排泄，并抑制白细胞的游走，而使之聚集于炎性的病灶，那么充分发挥吞噬作用，增强免疫力，对于胆囊炎发作时的肝区疼痛，还有厌油腻、发热、黄疸，都有着非常不错的效果。所以如果您胆不好啊，抓紧时间的来吃。还有呢，就是大家说了，这个熊胆粉有这么强的功效，那能对于咱们这个癌症有没有什么好的效果呢？第一啊，首先提高肝脏的功能，使其合成免疫细胞的功能得到了恢复和增强，提高人体免疫系统对肿瘤细胞的防御力。第二呢，促进人体毒素的排出，消除肿瘤细胞的生存环境。第三，熊胆粉呢可以直接的造成肿瘤细胞的破裂死亡。总之啊，熊胆粉具有这个抑制杀灭肿瘤细胞、延长患者生命、减轻放化疗副作用的功能。所以就说呀，熊胆粉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这样的我们的这个名贵的中药材。那么这么好的熊胆粉能对我们身体有这么好的这样的治疗啊保养的效果的熊胆粉，我们如何去选购呢？那刚才在上半时段告诉大家，第一要看一下它的这个外包装上是不是有鹿头标啊，是一个小鹿的金色的，像这个防伪标志一样的，这个是咱们国家颁发的这样的合格的一个证明，那么也就是说它是合格的产品，要先看一下有没有鹿头标。第二呢，看是不是咱们正规的厂家啊，咱们是不是有这个厂址啊、标志啊、批号啊啊，这个生产批号等等。还有就是看它的含量，那么正常按照国家要求呢，熊胆粉的这个熊缺氧胆酸含量需要达到20%多的啊，这个是标准最低标准。如果它只有1%、2%、3%或者是10%，那么我们一定要三思而后行，它没有达到咱们的标准。哪怕它是啊，确实是正规的厂家，但是它标准不够，含量不够，我们吃了效果也不会那么好。所以说这几点叔叔阿姨在选购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同时如果说您正在吃熊胆粉，您把您家的熊胆粉拿出来看一下，这个盒上第一有没有鹿头标，第二这个厂家是不是正规的，第三有没有生产批号，第四它的成分含量是多少，这个我们都要看一下啊，来鉴别一下我们这个产品是不是合格的，对我们吃了之后是不是有很好的作用。那么有朋友就说了，那如果说我要想了解一下有没有更好的选项呢，那么在这儿呢确实有，那么来自于咱们延边的龙头的熊胆生产企业给咱们和咱们延广医院线下店是达成了一个深度的合作啊，所以说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为他们进行宣传啊，是咱们延边本土的企业，包括咱们熊胆粉的这个生产的这个标准还有含量标准也都是由这个厂家来制定的啊，所以说为什么叫龙头就是这个原因，也是有非常非常多年的熊胆粉的生产经验，有着这个非常完善的现代化的生产工艺车间啊，无菌的生产车间，保证咱们的产品都是干净卫生符合标准的，而且呢能够提取更多的这个熊胆粉的精华让我们吸收。那么针对于咱们延边广播电视台的合作呢啊，针对于这种合作的这个达成啊，特别为咱们延广医院线下店啊制作了这个高含量的咱们熊缺氧胆酸达到30%多含量的熊胆粉，那么是针对于咱们线下店的啊，只有咱们线下店有售。那么这种熊胆粉，而且呢咱们如果说想要来看的叔叔阿姨一定要到店里来看一下，会给您展示咱们的这个熊胆粉放在纸上它是有金色的光芒的啊，是闪闪发光的啊，所以说呢咱们也可以想到这个它的成分啊含量啊，而且我们是有鹿头标啊，我们有正规的生产厂家，是咱们延边龙头企业和咱们达成合作。价格方面叔叔阿姨不用担心啊，那么可能咱们只要买的稍微能叫上名字的啊，是个牌子的啊，没有个大几千咱买不下来，但是在我

我们这儿可以告诉您，咱们现在有厂家补贴啊，咱们的这个店里的补贴，还有呢就是咱们给厂家做广告，这个广告费用我们都打回到咱们产品的补贴啊。这种补贴三重给到大家之后，咱们是有一个疗程搭配的，也就是买五盒赠五盒，十盒一个疗程的情况下，一盒合到99块钱，也就是只要你买一个疗程这样的一套十盒的情况下，每盒只要99块钱。那么如果说您想要对比的话，您可以到我们的新家店来看一看啊，不论是您正在吃还是没有吃熊胆粉的，咱们都可以到我们新家店来看一看，咱们比较过之后再来购买啊，也可以尝一尝，或者是呢没到我们店里的也可以到我们店里来啊，咱们都是有听众福利的。所以咱们的叔叔阿姨啊，如果想要选购好的产品啊，不论是熊胆粉也好啊，咱们的维生素啊，还有辅酶 Q 十啊，鹿心丸啊，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保健食品呢、咱们都可以，因为咱们线下店都有，而且都是大品牌正规厂家的生产的好的产品，价格您可以比一下啊，咱们都很透明的，在市面上，在药店啊，在其他的保健品店您肯定都看过，而且呢这个产品的价格甚至比网上卖的都便宜啊，所以说呢您可以到我们的店来看。那我们严广优选新家店的位置呢，就在我们广播电视台的办公区的楼下，就在我们广播电视台。那您可以乘坐公交车到脑科医院下车，在咱们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的一楼的北侧门市，找不到可以打电话2680999。2680999。那么除了咱们的熊奶粉之外呢，咱们还有这个有机羊奶粉啊，这几个都是叔叔阿姨们以前可能买过很多，没少上当踩坑的。但是要告诉大家，在我们这里的这个羊奶粉，我们是去到这个生产厂家和咱们的这个有牧场的这个去溯过源的，是亲自看过这个羊的啊。为什么呢？我们要对每一款我们选进店内的产品认真负责，所以说我们一般很少会增加新产品啊，只是说对于咱们现在的这些产品进行集中售卖啊，没有那么大量的进一些新的产品。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流程是非常复杂的。第一呢，想合作的话，先要看您生产资质啊，您的厂家，您的产品是不是符合国家标准，是不是龙头企业啊，您的这个生产安全这个许可是不是什么都有。第二呢，我们要这一步都有了，只是我们的第一步啊。第二步我们会到您的厂家去看啊，看看您的厂家的产品，看看您的这个生产的这个工艺过程厂房啊，如果说有这个牧场，我们还要去看您的牧场啊，看您那个羊，看您那个牛啊，我们都要全部真正的看到之后，然后呢才进到下一步，就是谈价格。价格呢一定是要给到我们最优惠的。第一呢，我们可以帮助做宣传，本身我们是媒体，那么我们能够起到宣传的作用，这也是我们的优势啊，所以说厂家会把价格给到低一些。第二呢，就是啊，和我们合作的话会要有一些补贴，我们自己要有补贴，还有呢我们做着这个宣传的广告费用，我们也会重新打回到咱们的产品当中啊，把这个利润再让给咱们的叔叔阿姨们。所以呢咱们刚才也说了啊，咱们严广优选线下店是有双重责任，一重责任呢就是让咱们的延边的父老乡亲叔叔阿姨们安心放心买到我们的这样的好的产品，可以吃到我们放心的产品。第二呢，就是帮助我们的延边的本土的企业做宣传啊，帮助大家了解他们，让

0: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0: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1: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0: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延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2680999。
2: 好的，看一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老幸福了幸福夜话也就到这里啦，感谢叔叔阿姨们的收听还有守候。那么我们的节目在明天呢也会有新的内容，欢迎明天晚上7点继续来关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

0: 元气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 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4: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6: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

0: 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
0: 那几天排队挂号的患者超过了150人，这些病患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用过很多的方法都不起什么作用啊，都非常的严重。所以那会儿呢，听完了这个该院请来的专家在各种治疗慢性病方面有了新的突破了啊，很多人都是不远万里慕名而来，希望寻求一个更好的治疗方法。其中有一个老大哥，哎呀非常严重，当时来到诊室里的时候吧，他是老伴搀着走进来的，我一看脸色暗黄，脸上鼻子上有不少的这个红血丝，细看呢还有一点浮肿。我给这个老大哥把脉，当我拿起他的手的时候，发现他的手掌是赤红的，这就是我们中医讲的肝掌，而且还有蜘蛛痣。他这个肝脉呢是又细又涩，按压他这个肝部呢有痛感，而且患者自述腹部胀满、食欲减退、有呕血还有便血的情况。根据望闻问切四诊合参，我断定老先生他是水谷之症，简单来说就是腹部胀大如鼓，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肝硬化腹水。形成腹水的主要原因呢，它是肝、脾、肾啊，跟这三个脏器都有关系。这个脾啊是肝病波及之要害，同时脾脏呢它是运化水湿的一个枢纽，一旦脾虚，气血运化这个能力就下降，就不能够有效的实现通调水道、下注膀胱这样的一个能力了。再加上肝肾同源，肝病日久必然会殃及到肾脏，而肾司开合主要就负责人体水液的输出和排泄。那么肾脏要是有毛病了之后啊，就相当于这个水库的泄洪闸，它没办法用了，后果呢就是水液泛滥。因此肝脾肾三焦的气化不利、运行不畅、血脉淤堵是造成机体水湿不化、形成腹水的主要原因。这个时候呢，我一边在患者的水沟、内关、指尖还有太冲、印堂这几个穴位进行按压，一边问他老伴儿，我说这老大哥平时有没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呢？这才知道他是1952年生人，姓吴，学了一手雕花的手艺，主要就是雕木头啊，这个手艺可以说是挺精湛的啊，经常有人花大价钱呢找他定做工艺品。这老哥平时除了研究雕刻之外呢，就是爱喝那么几口啊。这后期呢，这个随着生活水平好了，找他做工艺的人多了，哎，这个条件也好了，就喝的就越来越多了啊，量越来越大，这一顿呢就半斤打底，而且顿顿都得有酒，就无酒不欢，没菜也得喝啊。慢慢的呢就得了酒精肝了。老嫂子劝他说呀，说你少喝一点，这身体不好。但是这个老吴大哥听不进去，随着年纪的增大，尤其是近几年 老吴大哥就开始变。

变得非常的消瘦，吃不下东西，总说身上没有劲儿，还经常的恶心呕吐。但那个时候吧，他以为自己是肠胃不好，该吃吃该喝喝，直到肝区疼痛精神不济才到医院检查，排除了肝癌之后，他觉得心里头还放心不少。但是他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了啊，医生也告诉他说，你这个情况距离恶性病啊，也就是说距离肝癌嘛，就是一步之遥，让他住院治疗一个多月。出院以后没多久啊，这老哥哥身体的状况呢，他自己也知道，觉得这医院呢，我算是白住了。出院的时候还行，状况还可以，但没过多久就又不行了。然后有意无意的就开始交代后事了，啊，这也让老伴跟孩子心痛不已。用他们自己说的是上天保佑吧，说是碰到我的时候吧，时间还不算太晚。那么根据老哥的这个情况呢，唯有同时针对于他的肝脾肾这三脏治疗，而且还要迅速的疏通血脉，才能够让患者逃离死神的追赶，别的方法没有。而能做到这一点呢，也就只有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因为像老患者都知道，三代延寿方呢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此方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全国独家。成分上来说，三代延寿方这里边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不说，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药材入药。我说过，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我们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人体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另外在这些药材成分当中 90% 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得多有针对性啊。再有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工艺更是应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啊，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把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让药材和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你没有这个药劲儿，怎么能够跟这些要命的顽疾去进行对抗？怎么能够从阎王爷手里边去抢人？所以说对于这样的重病大病患者，必须得用这样的猛药。我自然就给老先生开上了我手里头对付各种疑难杂症厉害的三代延寿方。但我们很多的一些老朋友也都

之前不是上去就是下来的那些箭头都没有了，啊，这彩超检查包括肝功能已经完全的恢复了。关键让他没想到的是，一共也没花多少钱，所以一个劲儿的感激我，李老师救了他的命，救了他这个家。我也跟他说，要以有缘人呐，你们感谢自己就行，这都是咱们自个儿修来的。如果说再晚一步找我，就像之前老师讲到的那个肝癌的患者，你们就情愿倾家荡产，我也没辙。李老师也不是什么病都能治，那不是说钱不钱的问题。所以为什么要呼吁大家不要拖延？你小病拖大病，扛不住了就得见阎王了。我希望啊，你们引以为戒，毕竟生命只有一次。可你反过来，只要我们及时的治疗，用对方法，咱们就可以战胜疾病，我们就可以去享受生活。那为什么三代延寿方它如此神奇呢？多少患者说，别的地方花了多少钱，用了多少药，治了多少年也没有康复的疾病，到我这儿就用这一种药，钱还没花多少，完全康复了。老师跟大伙讲过，虽然说咱们每个人的病灶部位不同，症状表现不一样，可追根溯源，我们人得病，你们用笨方法琢磨琢磨，要么吃出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是毒素没有代谢掉跟肝肾有关。你甭管是吃出来的还是说这个肝肾没有代谢掉的毒素，它都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成病，堵到你的心血管你就心肌缺血，严重的就是心梗，堵到脑血管脑供血不足，严重的就是脑血栓脑梗，堵到你的关节就是关节炎，堵到你的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堵到你的支气管肺部都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骨骼就是退行性骨病。所以说这个血脉一旦淤堵了，你甭管它堵到哪儿，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说白了，你看看我们身上这些病，它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一个就是肝肾。所以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时候，你也只有这么治才能够真正的去解决问题。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我之前就提到了，它可以强化我们人体的脾胃，让你吃得香，让你吸收好，让你消化快，而且我们提纯出来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让你一通百通，不但从头给你通到脚，而且还能够从里给你治到外，全面的给你大修。因为这个活性多肽啊，它能够修复你受损的脏腑细胞。另外我之前也提到过，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里边这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啊！你看我们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它是不是就实现了三管齐下了？老朋友都知道李老师有三不治，对吧？癌症不治，急症不治，你急性发作的到医院你先稳定了，把命保住了，你再来找我。然后还有先天性的疾病咱也不治啊！除了这三种情况之外，剩下的患者老师担保你们放心去用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能够做到药到病除，一治就好。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而且价格良心。当下我们享受的是一片一块钱的价格，一块钱这年头能干什么？老师捐献配方技术，我跟厂家去谈条件，你国外出口多少钱我不管，目前海外出口一片是8美金，近期好像马上要涨价了，提到10美金一片，折合人民币多少钱？50-60，涨完以后80。那么国内我要求一片一块钱的价格来进行推广，我们这么好的药材而且都是鲜活的，成本远远不够。我们用的是国外出口的这个利润来补贴国内的患者。那老师求的是什么？就是希望啊，让大家伙没有经济负担。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多救一个是一个。而咱们广大的患者朋友需要做的是什么呢？重视疾病，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毕竟慢性病猛如虎咬人命。我不愿意看到你们任何一个发生危险，我不希望你们任何一个被疾病折磨。而且咱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如果你用上三代延寿方说效果不好不理想，你直接把药拿回来就行。李老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
啊，只是咱别把

0: 自己的病给耽误了就行。好了，别的不多说了，主持人提示线上有等待的听友，来，我们接听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李老师。
3: 哎，你好。
4: 哎，您辛苦了。
3: 嗯，哎呦，老师不辛苦。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4: 我是老患者了。
3: 啊啊啊，老患者哈。
4: 也是受益者。
3: 嗯嗯。
4: 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确实是太好了。哎呀，这不我用了1副药还不到呢，可比以前呐、啊，真是强多了。
3: 嗯。
4: 而且您这一片药就卖给我们1块钱。就是卖给国外一片要8美金呢、啊、
3: 对对，
4: 合人民币50-60块钱呢、啊、
3: 嗯，
4: 咱们这都是托您的福啊，李老师啊，真是太谢谢您了。
3: 不客气啊。要么说病魔无情人有情啊，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是真正成为一名医生的时候啊，也希望能够帮助一些穷困的患者。你看老百姓都说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怕咱们是既有病又没钱去治疗。
4: 是呗。
3: 啊，那种感觉是最悲哀的，最无助的。那么我研发成功的三代延寿方呢，我不能让它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所以说李老师最骄傲的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真正的平价药，百姓药。当然这也是你们的福气。啊，我问一下，就是你是具体什么情况用上的三代延寿方？
4: 我是这个糖尿病，时间呢，也就是怎么说呢，10几年了。
3: 嗯，
4: 这些年用了好多的药啊，也换了不少的药，结果这病啊也没治好。后来这几年这不是越来越多了吗？而且都是要命的，就遭罪的病啊。
3: 嗯。
4: 哎呀，就开始就感觉什么呢？眼睛看东西就模模糊糊的。上医院去，医院的医生就说我是什么白内障
3: 啊，
4: 给我开的眼药水啥的，也就是啊缓解缓解，你知道吧？我那个能感觉出来，就是这视力是一天比一天在下降啊。
3: 嗯，
4: 而且让我害怕的就是啥呢？我这心脏憋得慌啊。
3: 嗯，
4: 这前后背就是都不舒服，又憋又闷又疼。
3: 嗯，
4: 然后严重的时候啊，就好像在谁就是掐我的脖子似的。就是根本就上来气儿
3: 啊，

0: 好像怎么说要憋死了似的。
1: 嗯。
0: 哎呀，我家呀到处放的都是什么硝酸甘油、速效军丸。
1: 嗯。
0: 就是怕啥时候我要犯病的时候，要没有急救药啊，这一下子就完蛋了，过去了。
1: 其实有的时候你真要是犯病严重了啊，那个速效救心丸包括硝酸甘油就摆在你面前，你没劲儿把它放到嘴里边啊。你看我们在电视当中有一些影视剧的画面，有经常看到这些情节，心绞痛一犯了，瓶盖拧不开了，直接猝死了。所以说心脏病为什么可怕，它可怕就可怕到这儿，夺命杀手悄无声息，一点防卫它都不带给你有的。
0: 是是，您说的真对，而且从今年开始的时候，我这尿也多，
1: 嗯，
0: 这老上厕所，这泡沫还多
1: 啊，
0: 味道也大，这脸吧还有点就是浮肿，
1: 嗯嗯，
0: 到医院一去检查，医生大夫说什么尿蛋白两个加号，
1: 哎，肾功能不行了，
0: 是啊，你就说我这糖尿病引起的，
1: 嗯嗯，
0: 哎，你说这一天降糖药也没敢落下，最后还这样，医生说以后再这么发展下去啊，就尿毒症了，
1: 嗯。
0: 这给我就害怕呀，为了控制这血糖，那是吃着降糖药打着胰岛素啊，那还是42个单位的胰岛素呢，早晨就是20个，晚上22个，
1: 嗯，
0: 这血糖还是不稳定，餐前8-9个，餐后12个，光这个月打胰岛素再加上吃药最少也得1000多块钱，
1: 你看看，
0: 但是不管多少钱呢，这治不好啊，然后还越来越严重，你说
1: 嗯嗯，
0: 这一对比呀、啊，用咱这个发酵中药，咱带延寿方，真是花不了几个钱儿。
1: 嗯，
0: 结果啊，就这一种药就治了我全身的病。
1: 嗯，
0: 你说这么好的药，可惜的是啊，我知道的太晚了。
1: 哎，
0: 这要是早点知道，就少遭多少罪呀。
1: 少遭罪，少花钱，老百姓就是这句话。你说我都知道，但是呢，咱们说哈，有的时候吧，有些罪呀、啊，还真就得是躲不过去。我们人吧，你有的时候你得相信这个命运啊，你很多患者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就都是你这番感慨啊，西药跟中药啊这么大的区别，你看我以前我花了那么多钱呢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啊，也没治好，要早知道没有那么多早知道，咱们应该是还好我知道了，我赶上了，我用上了，哎，这就是我们要说的话，没有什么后悔药，有的就是刚好当下我听到了，我的病还能治，我用上了，哎，1块钱一片，我好病了，我感恩，这你每天都是幸福的，啊，咱们多少糖尿病并发症的患者呢，都跟这药罐子一样，一把把的吃药，但结果是什么呢？钱不少花，药不少吃，按下葫芦起了瓢。老师跟大家讲了，我们人体啊，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我们各大脏腑之间呢，哎，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包括你身上那些并发症，它都是由于糖尿病所引起的。如果这个糖尿病的问题你不解决，你并发症它能好吗？你光滴那个眼药水，吃那个硝酸甘油或者是速效救心丸，它能解决问题啊？解决不了啊。那么咱们这个病根究竟在哪儿呢？中医认为糖尿病本身就是脾的病啊，你看你这消化吸收糖分能力不行了，那什么主管消化吸收啊？脾脏啊。另外糖尿病也叫代谢病啊，你看你这个糖它应该去的地方没去啊，它去哪儿了？从肾走了，尿变甜了，糖尿病患者往地上啊排一泡尿，很快就招来蚂蚁了啊。你光说你这肾要是在糖水里泡着，你说它能不起泡吗？它能不浮肿吗？它能不烂掉吗？对吧，负担太重啊。还有什么主管代谢？肝肾主管代谢，所以这个糖尿病还和我们的肝肾有关啊。再一个，当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液变得粘稠，血液一粘稠，血管容易淤堵，你想想你心血管那么粗，它都堵了啊，心肌缺血了，大河无水小河，它能不干吗？对吧？为什么糖尿病容易出现眼病呢？哎，为什么容易出现手脚麻木、末梢神经炎呐？出现坏疽呀？这都是微循环障碍，中医叫血脉淤堵，并发症是这么来的。所以说，你看三大生命通道淤堵，脾胃的淤堵影响到我们吸收利用糖分，肝肾的淤堵影响到我们排毒代谢糖分和身体里边这些毒素，然后血脉淤堵导致糖尿病合并症的出现。你如果不把这三大生命通道这个问题解决了，不从根上解决，糖尿病永远好不了。啊，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

0: 就是一方三通啊，它还是发酵中药，药劲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用上就见效，吃上就管事儿。您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我也就是两三天的时候吧。
0: 嗯，
1: 测了一下血糖，然后血糖就往下走了。
0: 哎，
1: 这嘴里面也不那么黏了。
0: 嗯，
1: 有个十来天的时候，我这空腹血糖就5.4。
0: 嗯，
1: 餐后血糖就是7.6。哎呀，那是第一次我测出来血糖跟正常人血糖一样，我记得是特别的清楚。
0: 记得清楚，高兴坏了。估计这十多年没这么好过，是吧？
1: 对呀，这真是他让我呀，真是太高兴了。
0: 嗯嗯，
1: 而且我这胸口这块好像就觉得通透了是一样。
0: 嗯，
1: 没有啥东西就是阻隔了，身上也不痒了。
0: 嗯，
1: 吃东西也不那么胀了，哎呀，感觉也有劲儿了。现在这一副药还有半个月，我这血糖啊都稳定不说，这心脏也好受了，这眼睛啊也觉得清着了。
0: 嗯，
1: 好像就感觉这眼前呢、啊、就雾散开了不少，虽然现在还有一点点雾气，但是可比以前强的太多了。
0: 嗯，
1: 我本来以为啊我这辈子这病啊都好不了了，但是我现在我又看到希望了。
0: 自古中医无绝症啊，只要你抓住病根啊进行治疗啊，及时的进行治疗啊，你身上的病啊就能得到很好的恢复啊，挺不错的，这个药物吸收的也不错啊。
1: 是啊，李老师，听说在国外就要涨价了。
0: 嗯，
1: 然后咱国内啥时候也涨价，不过涨价我该用我还得用啊。
0: 嗯嗯，
1: 所以趁着现在还是一片一块钱，我把后面的药我都备齐了，你看我还需要得备多少啊。
0: 你这个情况呢，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啊，毕竟咱这个病啊年头也多了，身上的问题也比较复杂啊，三副药下来不光能康复我们多少年的糖尿病，还能阻断你的并发症啊，到那个时候你身上啊才是真正的焕然一新了啊，健健康康的。所以说呢，一会儿直接拨打场外电话就行，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啊。
1: 哦，好好好，那我现在就去打。
0: 对，关于这个涨价这个事儿吧，老师现在是能压一时算一时，只要老师没播，咱们就尽可能的去打场外电话去问，如果有一块钱一片这个机会，直接就把药用上啊。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喂，是李老师吗？
0: 哎，是我，你好。
3: 我首先呀、要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哎，
3: 要不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这不一定什么结局呢。
0: 您现在是受益者喽？
3: 是呀。现在我感觉我自己啊就像重新活回来了一回一样。
0: 嗯嗯嗯。
3: 我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效果特别好。现在已经停药快3个月了。
0: 哎。
3: 再加上我自己平时锻炼啥的，最近呢我这身上这感觉啊都是越来越有劲了。
0: 是啊，我听你说话这个状态也不错啊，底气挺足的。
3: 是啊。
0: 嗯，
3: 我没事啊。还跟我这帮老姐妹们跳跳舞，
0: 嗯，
3: 这都是以前呀、我做梦都不敢想的事儿啊。
0: 嗨，你看看，我问一下，咱们之前是怎么回事？
3: 我以前呢是脑梗，就是脑梗的那天呢，幸亏我的孩子在家，再加上我家里离医院也挺近的，救治的也及时，花了好几万块钱，反正命是保住了，但是呀，落下了后遗症。
0: 嗯，
3: 那时候咋说呢？就是走路啊都费劲儿。这个胳膊就是这么短，然后啊这个手都是勾着。
0: 嗯，那会儿能自理吗？
3: 生活是勉强能自理，就是费劲，走路腿迈步呀费劲，我老伴啊走得早，就我一个人，那孩子呀、偶尔回来，要不我咋说那天挺幸运的，幸亏是那天孩子回来在家，那孩子在要是不在家呀，那天真是死在屋里呀都没人知道。
0: 嗯，
3: 另外一个让我幸运的就是啥呢？就是让我认识了你呀、李老师。
0: 这也是咱们的缘分啊，同时也是你的福分。
3: 嗯，就是这个一片一块钱的发酵中药，一共没花多少钱，
0: 嗯，
3: 就把我的病啊给治好了。哎呀，真是太好了。
0: 这李老师就希望咱们所有的患者花小钱治大病，啊，不让你们有任何的经济负担。

0: 我常说呀，这个花小钱治大病，这是我研发三代延寿方的初心啊，我没觉得有多么的骄傲和自豪，就唯独就是我做到了让大家一块钱一片能用得起这个药的时候，我觉得这是我做了一件真正意义上的好事。好药不便宜，大家都知道，但是老百姓用不起再好的药它也没啥用。
1: 不管啊，最开始呀、啊，我就买了一包。
0: 嗯，
1: 我就是想来想去，就是想想试试这个效果看啥样呢。
0: 那倒不要紧啊，怎么买药都没有事儿。三代延寿方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你们即便说是多买，它也不要紧啊。我跟很多患者说，我说呀，你们用药记住了，没有任何负担啊。你用上了以后，见到效果了，我怕你们断药，因为什么？因为这个药啊，它现在一块钱一片，国内属于药源短缺，而且这一块钱一片啊，能维持多长时间不好说。所以说我以前我让大家，你先买一副药先试试，有效果了再继续用。现在我就是说，你要能把药备齐了，你就备齐了。哪怕说你说我用了，我是千分之一个，我吃了没有达到我想要的结果的话，你把药给我拿回来都可以。总而言之一句话，在老师这治病，我让你们零负担，心理负担没有，经济负担也没有。啊，你跟我说说你用了之后具体有哪些改善？
1: 我呢，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就是用了三四天，我就感觉我这个手脚啊，就好像有点劲儿了。
0: 嗯。
1: 不像原来一点都拿不起来，这脑袋也没有那么沉了。我也排毒了，大便呀、啊、多了那种油乎乎的。大概是用到十天左右吧。我就觉得呀、啊，我这个腿好像有虫子爬那种感觉了。
0: 嗯。
1: 也有点热乎了。这脑瓜子呀也清凉多了，这然后测血压了，这血压也下来了。
0: 那你这就是血脉逐渐的畅通了以后的一个表现。
1: 对，当时呢我就感觉有效果，逐渐的呀，就是我那个狗狗那个头也能放开着了。
0: 嗯，
1: 这然后啊就接着锻炼了。就是天天做那个手抓那个动作嘛。然后我就撸起了那个手指头，在屋里啊来回转悠转悠，结果还真是一天比一天好。这不，到现在这一共是用了三副药，除了呀没有过去没有病那个时候那么利索了，剩下这别的我感觉我其他的方面都行了。
0: 就是还没有恢复到跟没得病时候那个状态，但是已经感觉非常好了，是吧？
1: 嗯嗯，
0: 其实我跟你讲，这是你的感觉啊。但是老师来说的话，听不出来你曾经是一个脑卒中后遗症的一个患者，啊，这特别好。现在关注一下，这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1: 这血压非常好啊，高压是130，低压85。
0: 不错，这个年龄段能够保持这样的一个血压已经非常好了啊，这就标志着咱们血液干净了。而且你现在呢是血脉畅通，你如果说血脉不畅通啊，你想想你这个肢体和语言，它能受你这个大脑司令部的支配吗？啊，而且呢想要修复脑细胞，要重建大脑神经网，你别的药它也不行啊。你其他的一些脑供血不足的，脑动脉硬化的，还有脑中风后遗症的，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就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因为只有它里边毒含863种的活性多肽，也只有这活性多肽才能够深入我们脑内部去给你的脑细胞进行修复啊！这个绝对不是李老师在这儿卖瓜说瓜甜。你看你受益了啊，不仅仅是你一个人，我们很多肢体失调的瘫痪在床的患者，到最后都通过三代延寿方重新站起来了，走起来了。那特别像你还想跳舞去，对吧？
1: 嗯，
0: 哎，所以说呢，你这才开始接受好的生活啊，往后一天比一天好，我这恭喜您了。
1: 是，所以啊，我特别特别的感谢你。
0: 嗯，
1: 今天呢，给你打电话，都是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啊，我们在一起跳舞的一个姐妹，这前两天去医院，这检查出来是脂肪肝，这脂肪肝还有纤维化，这医院呀也给她开了什么抗病毒的，还有护肝片，另外呀她还有这个乳腺结节，还有肠息肉，也是一把一把的药啊，天天的吃，这效果也不好，她知道我之前是啥样，然后啊就问我吃的是啥药。看我现在都恢复的挺好的，然后啊，我就告诉他了。

0: 他和我的病情是不一样的，想让我问问你，
1: 嗯，
0: 看看他这个情况行不行，能不能也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
1: 你抓紧让他用，啊，最好让他自己问。为什么呢？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一药治多病，因为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它不是说给咱们治某一个脏腑器官，而是治疗整体。啊，不管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全都在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上。啊，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你比如说查出来脂肪肝了、纤维化了，那下一步就是肝硬化。所以说你必须得提醒他。啊，光抗病毒没有用，啊，他如果说已经形成纤维化了，阻挡不住他下一步的肝硬化，肝硬化之后什么结果，你们都知道，那就迈上死亡三部曲了。啊，那么想要软化他的肝脏，必须得用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这里边 90% 的药材都直接入肝肾二经，并且我说了，真正起作用的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另外，它还有乳腺结节、肠息肉。我们身体里边为什么容易滋生这些臭鱼烂虾呀？那不就是毒吗？一定要强化肝肾的功能，堵到哪儿哪儿出问题，增生结节、囊肿、息肉、瘤体都是怎么来的？所以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让他赶紧用，刻不容缓。这个病情它是比较严重的啊。
0: 嗯，李老师，那一片一块钱的名额，给他一个行不行啊？他也没有老头了，就是退休金，一个月啊也才只1000多块钱，
1: 嗯，
0: 孩子条件也不太好，你说这咋整啊？
1: 确实啊，你这样，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当地呀、啊，一个是有没有药啊，让他自己打电话就行，然后呢，让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啊指导他怎么用，包括一些注意事项啊，这样更方便，另外一个。就是去申请一下1块钱的这个名额，因为现在药厂啊给咱们这个1块钱的名额也不多，药源紧张，我刚刚说了，所以说让他自己去打电话问啊。
0: 好好，我让他自己先打电话去。
1: 啊，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能好？
1: 哎，你好，
4: 李老师啊。
1: 嗯。

0: 我听节目已经5天了，听大家治疗的都挺好的，我感觉呀，我也是浑身哪都堵了，所以啊，我想问问，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吃行不行？
1: 行不行得看您的症状啊，怎么回事？您跟我说一说。
0: 好的，好的，我呢是高血压，这个病啊都10多年了，降压药也换了好几种，吃降压药，这血压高压也是156，低压90、100那样。
1: 嗯，
0: 这不在去年还得了一次强息性脑梗。
1: 嗯，
0: 而且这几年呢，我总是感觉记不住事儿，浑身乏累没劲儿，老是容易犯困的。
1: 嗯，
0: 再一个经常有睡不醒的那种感觉，哈欠连天的。
1: 哎，
0: 那我听那天讲过，这种情况容易脑梗。
1: 嗯，
0: 而且呢，这心脑血管一旦有问题，那可不是小事儿啊，说不定一下就过去了，所以吧，我也有些害怕。
1: 没错，而且你本身呢就有一次强硬性的脑梗，如果下一次再犯的话，那绝对啊就不像是我们上一次那么幸运了。心脑血管疾病给我们带来的最终结果呢，就是非死即残。那你还有其他问题吗？
0: 有啊，我还有这个便秘，3-5天才排一次大便，每次去厕所的时候都特别的痛苦。
1: 嗯，
0: 没有半个小时啊都出不来啊。
1: 嗯，
0: 再就是还有这个关节炎，变天就疼啊，这不变天就是发凉发皱。
1: 嗯，
0: 就这些问题。老师，你看我吃咱们这个药能管事不？
1: 三代延寿方是你选择，我现在就可以跟你肯定的这么说。
0: 啊，
1: 哦，为什么这么讲啊？我告诉你，你自己也知道啊，是我们浑身哪儿都堵了，我们得通。其实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不管我们是心梗啊、脑梗啊，就我们为什么会梗，是不是血管里边有很多的血液垃圾它堵住了？
0: 嗯，
1: 堵了就得通。怎么去通？一般的普通中药不行，它药力不够，啥效果都没有。那西医就更不行了，一把把的吃药不仅没啥效果，它副作用大。
0: 嗯，
1: 你看你吃的降压药多少年了，你这血压不也没下来吗？
0: 嗯，
1: 哎，但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的话，它能够快速的净化我们的血液，因为三代延寿方它首选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而且脾胃通了以后，我们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气血就足了，气血足了你才能够循环起来，你现在就是血液循环障碍，就是缺血性的疾病，包括你脑供血不足，脑动脉硬化，为啥哈欠连天呢？哎，你这脑梗、腔梗，不原因都在这儿呢吗？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先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二通血脉，血脉一畅通之后，咱就不用担心我们会随时随地发生危险了。
0: 嗯。
1: 然后三通你的肝肾，我们这个血液为啥不干净？如果说你肾功能强大，这肾脏是干啥的？专门给你过滤血液的，每隔几分钟给你过滤一遍，它能有垃圾吗？它能有毒素吗？所以啊，还是你的肝肾不足啊，包括你这个便秘，你这个关节炎，关节炎来讲，肾主骨，骨生髓，跟我们这个肾脏有关，同时跟你这免疫力下降也有关。为什么一变天你就不行了？那我们变天了怎么就没事啊？因为你免疫力低下。那免疫力跟什么有关？跟脾脏有关。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还有就是跟我们的骨髓有关。那骨髓从哪儿来？肾主骨生髓。所以说你看这么聊过来聊过去，就是三大生命通道，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一个是肝肾。
0: 嗯，
1: 你不整体进行治疗你就好不了，而能够整体进行治疗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告诉你几天之内就能够让你见到很明显的效果。像你这种情况病情不是特别严重，两副药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没有必要提心吊胆过每一天。
0: 明白明白。
1: 嗯，
0: 李老师啊，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有信心了。
1: 哎，
0: 对了，我听说咱们这个药在国外那一片得8美金，合成人民币那都50-60了。
1: 对，
0: 但是在国内才1块钱一片。
1: 嗯，
0: 那能给我一个一

0: 还签的名额吗？
1: 关于这个事儿还得问咱们当地的情况，看看你当地地区有没有。现在呢，肯定是一药难求，花小钱治大病，所以说销量大，谁都想用啊。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吧。如果说有药，咱们问问有没有一块钱的名额，有的话抓紧就把药就定齐了，总共就两副，花不了几个钱啊。
0: 哎，好，那谢谢你，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3: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4: 哎，李老师，咱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嘛，我嘛已经用了不到两补药。
1: 嗯。
4: 哎，感觉嘛效果真的特别好呢。哎，这是啊，我用过所有的药里头我觉得是好的一个。
1: 嗯。
4: 关键嘛，咱们这个价格嘛还实惠。你说一片嘛才一块钱。根本嘛就没什么经济负担嘛。
1: 嗯嗯。
4: 说实话，你说遇到好药嘛，咱们也挺不容易的。所以我虽然嘛恢复的挺好嘛，但是我想趁这个机会嘛，再巩固嘛多一段时间。所以我今天嘛就想麻烦您啊，帮我指导一下。
1: 嗯，没问题。你多大年纪了？
4: 哦，我今年年纪嘛也有60岁了。
1: 嗯嗯。
4: 说句实话嘛，我这身体原来嘛就特别弱。因为我是个早产儿嘛，就是我生下来的时候，我老妈都说我这个脑袋瓜还没那个鹅蛋大呢。
1: 啊啊！
4: 她说我生下来的时候也才那个4斤多一点。
1: 那我太小了。
4: 所以我这个身体嘛，一直嘛就是那个烂烂唧唧的。
1: 啊啊啊！
4: 年轻的时候嘛，就特别瘦弱。
1: 嗯。
4: 而且一直嘛都是那个低血压。
1: 啊。
4: 高压您不知道，最多啊也没超过90左右这样子。
1: 嗯嗯嗯。
4: 低压嘛也在那个50左右这样子。
1: 嗯嗯。
4: 随着岁数大了嘛就更不行了。没办法，我就喝那个生脉饮。
1: 嗯。
4: 但还是头晕，浑身没劲。
1: 嗯。
4: 还眼前嘛发黑。有时候走路啊，走着走着啊都能够摔倒。
1: 嗯嗯嗯。
4: 还有我这心脏也不好。原来嘛我这心跳啊有时候就特别慢。就是那个心动过快。
1: 嗯嗯嗯嗯。
4: 1分钟嘛也就40多下这样子。
1: 嗯嗯嗯。
4: 所以我那段时间啊真的特别害怕。你说他万一不跳了，那我不就完了吗？
1: 没错。气血不足才会引发低血压。啊，什么造成的气血不足呢？就是脾胃。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所以说你喝多少生脉饮没有用。生脉饮它只能给你补气血。啊，它不是厂家。脾胃才是我们的厂家。它是化生气血的。哎啊，另外一个来讲的话，就是你这个心肌缺血，还有脑供血不足，啊，你这个脾胃化气生血的能力不足，就不光是心脑了，就全身哪儿都容易缺血，就说说话就没有力气了，啊，说说话上不来气儿了，还很容易产生心脑意外，你知道吧？
4: 是啊，后来嘛，医院里面个医生嘛，他就建议嘛，让我做那个叫什么那个起搏器，
1: 安装起搏器啊。
4: 对，但是那个时候嘛，我也挺害怕做那个手术。再一个嘛，我也没那么多钱嘛，听说这个好几万呢。
1: 嗯，那正经得好几万。嗯，
4: 是啊，但是自从我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以后嘛，诶，我就感觉啊，我这身上啊特别有劲了。
1: 嗯，
4: 心脏啊也变得舒服了，跳的也特别有规律。
1: 嗯，
4: 您看我之前嘛还有点腰肌劳损嘛，现在腰不舒服也跟着好了。
1: 对，气血足百病除。啊，老师为什么说治疗各种慢性病一定要先通脾胃？脾胃经一通达之后啊，那我们这个粮食就源源不断的就供应过来了。什么是粮食啊？就是我们这个气血。 啊，你气血能够正常的。

0: 运行的时候，你这个血压自然就稳当了啊。而且呢，咱们各大脏腑组织啊都能够得到气血的有效滋养，你这样一来，我们身上的毛病啊那就基本上就好一半了。再加上呢，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够给你通血脉，血脉一通，一通百通，你浑身哪哪都舒服啊，气血运行好了，脏腑协调好了，再给你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之后，解毒代谢能力强了，这就叫做人体三通，非常好啊。
1: 对呀，确实是啊，您看我现在嘛，原补药嘛也快用完了，
0: 嗯，
1: 我真的体会的就像您说的，人体三通啊，疾病无从的，
0: 没错啊。像你这个情况来讲，恢复的真挺好的。
1: 但是我觉得嘛，我这个底子薄嘛，您说都这么多年的老病了，所以我就想李老师嘛再给我看看。
0: 李老师看你这完全康复了，你用的不是普通的药啊，你用的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已经都第三代了，一片零普通中药80片，小病微病30天，大病中病3副药。你的病本身就不是特别严重，虽然说年头比较多，但是呢在我看来你已经完全康复了。我建议是什么呢，用完手里边药直接停药就可以，明白吧？
1: 哦，明白明白，行行行，那您既然这么说，我心里面也踏实，那我就相信您了。
0: 你放心，我们的脾胃功能通过我们这三代延寿方已经给你调整过来了，接下来就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嘿你的身体就啥事儿没有了啊。
1: 啊，好的好的，谢谢您了，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
3: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

0: 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感谢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啊，李老师想问问大伙儿啊，今年你们体检了没有啊？有没有特意去查一下你们的肝脏？也许大家不知道啊，就是咱们国家其实是一个肝病大国，不知道是吧？你看咱们中国一共14亿人口，但是肝病患者知道占了多少吗？4亿，这个数字触目惊心了。而且肝脏它作为人体最大的解毒器官、代谢器官，还有就是消化器官，它同时还是一个沉默的器官，他不知道喊疼，他不知道喊累，中医叫他傻大个儿。所以说这个肝病啊，它是容易被忽视的啊。这也是为什么一旦恶性病变，我们发现的时候60%都是晚期的原因，而且常常还会出现消化道出血、感染、肝性脑病、肝肾综合征等等一些严重的并发症，死亡率都非常高。所以说我提醒咱们年纪相对比较大一些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定期的体检呢还是非常必要的啊。那么今天呢我为啥说有这番感慨呢？开始就跟大伙说这个事儿啊。因为昨天呢我的学生接到了一个求救电话，但是咱们直播间的节目时间是有限的嘛，没接进来。患者呢想跟我沟通啊，这情况比较特殊，我就给这位男士回了个电话。但是当我让他念完他所有的检查报告以后啊，我这心里拔凉拔凉的。因为李老师对他的疾病束手无策，无能为力。患者的情绪很低落。他说自己万万想不到才52岁得上了肝癌，并且已经是晚期了。平日里吧他身体还非常好啊，最近呢就是说感觉右上腹有点不舒服，隐隐的疼痛，到医院一查得，就这么个结果。医生说他还有半年到一年的时间了，每天似乎都在等死一样。可想而知他多么希望这个时候能有一位名医，或者说能够有一个药品救救他。可惜到了这一步，李老师也没办法了。我知道这很残忍，但是我是一个医生，必须得实事求是。每每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的内心都是无比的痛苦和无奈，尤其就是这个病。

大家说啊，我的父亲也是因为罹患了肝癌，在我12岁那年就离开了人世。我还是家里的老大，想想看父亲多年轻，所以说我非常难过，也轻易的不愿意讲这个关于肝脏的一些问题，就是不愿意面对。但是呢，我也有责任去督促大家重视我们的肝脏，毕竟它对我们人体来说太重要了。所以说我今天第一件事啊，就是想提醒你们定期的给肝脏去检查一下，别舍不得那点检查的费用啊，尤其是就像肥胖的、脾气暴躁的、爱喝酒的以及经常口服西药的这些人群，你更得注意啊。咱没有问题还好，有了问题也能尽早的医治啊。你只要是没到癌症的地步，你的肝病哪怕说是到了硬化的程度，老师也有能力去逆转咱们的病情。说到这儿啊，我想起来去年到北京一家中医院啊做这个学术交流诊疗会，我遇见了一个患者。当时这个院方啊非常重视这次机会啊，提前半个月就开始进行宣传，以至于呢这个会议结束了就答应给他们接诊了啊。那几天排队挂号的患者超过了150人。这些病患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用过很多的方法都不起什么作用啊，都非常的严重。所以那会儿呢听完了这个该院请来的专家在各种治疗慢性病方面有了新的突破了啊，很多人都是不远万里慕名而来，希望寻求一个更好的治疗方法。其中有一个老大哥，哎呀非常严重，当时来到诊室里的时候吧，他是老伴搀着走进来的，我一看脸色暗黄，脸上鼻子上有不少的这个红血丝，细看呢还有一点浮肿。我给这个老大哥把脉，当我拿起他的手的时候，发现他的手掌是赤红的，这就是我们中医讲的肝掌，而且还有蜘蛛痣。他这个肝脉呢是又细又涩，按压他这个肝部呢有痛感，而且患者自述腹部胀满，食欲减退，有呕血还有便血的情况。根据望闻问切四诊合参，我断定老先生他是水谷之症，简单来说就是腹部胀大如鼓，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肝硬化腹水。形成腹水的主要原因呢，它是肝、脾、肾啊，跟这三个脏器都有关系。这个脾啊是肝病波及之要害，同时脾脏呢它是运化水湿的一个枢纽，一旦脾虚，气血运化这个能力就下降，就不能够有效的实现通调水道下注膀胱这样的一个能力了。再加上肝肾同源，肝病日久必然会殃及到肾脏，而肾司开合主要就负责人体水液的输出和排泄。那么肾脏要是有毛病了之后啊，就相当于这个水库的泄洪闸，它没办法用了，后果呢就是水液泛滥。因此肝脾肾三焦的气化不利，运行不畅，血脉淤堵，是造成机体水湿不化形成腹水的主要原因。这个时候呢，我一边在患者的水沟、内关、指尖还有太冲、印堂这几个穴位进行按压，一边问他老伴儿：“我说这老大哥平时有没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呢？”这才知道他是1952年生人，姓吴，学了一手雕花的手艺，主要就是雕木头啊，这个手艺可以说是挺精湛的啊，经常有人花大价钱呢找他定做工艺品。这老哥平时除了研究雕刻之外呢，就是爱喝那么几口啊。这后期呢，这个随着生活水平好了，找他做工艺的人多了，哎，这个条件也好了，就喝的就越来越多了啊，量越来越大，这一顿呢就半斤打底，而且顿顿都得有酒，就无酒不欢，没菜也得喝啊。慢慢的呢就得了酒精肝了。老嫂子劝他说呀，说你

少喝一点，对身体不好。但是这个老吴大哥听不进去，随着年纪的增大，尤其是近几年，老吴大哥就开始变得非常的消瘦，吃不下东西，总说身上没有劲儿，还经常的恶心呕吐。但那个时候吧，他以为自己是肠胃不好，该吃吃该喝喝，直到肝区疼痛精神不济，才到医院检查排除了肝癌之后，他觉得心里头还放心不少。但是他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了，医生也告诉他说，你这个情况距离恶性病啊，也就是说距离肝癌嘛，就是一步之遥，让他住院治疗一个多月。出院以后没多久啊，这老哥哥身体的状况呢，他自己也知道，觉得这医院呢，我算是白住了。出院的时候还行，状况还可以，但没过多久就又不行了。然后有意无意的就开始交代后事了，啊，这也让老伴跟孩子心痛不已。用他们自己说的是上天保佑吧，说是碰到我的时候吧，时间还不算太晚。那么根据老哥的这个情况呢，唯有同时针对于他的肝脾肾这三脏治疗，而且还要迅速的疏通血脉，才能够让患者逃离死神的追赶，别的方法没有。而能做到这一点的，也就只有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因为像老患者都知道，三代延寿方呢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此方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全国独家。成分上来说，三代延寿方这里边的人形首乌、西千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不说，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药材入药。我说过，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我们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人体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另外在这些药材成分当中 90% 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得多有针对性啊。再有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工艺更是应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啊，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把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让药材和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你没有这个药劲儿，怎么能够跟这些要命的顽疾去进行对抗？怎么能够从阎王爷手里边去抢人？所以说对于这样的重病大病患者，必须得用这样的猛药。我自然就给老先生开上了我手里头对付各种疑难杂症厉害的三代延寿方。但我们很多的一些老朋友也都清楚，三代延寿方一直的药源都非常紧张。我那次去的时候吧，也就带了20副，等到老哥哥这里的时候呢，已经都开出去了。如果需要增补，得走正常程序，先申请名额。我也看得出来，这老两口也是挺着急的，挺上火的，非常理解他们的心情。因为很多患者求医无门，走投无路的时候，都把李老师这儿当成最后的救命稻草。于是呢，对他们来讲，每天生命都在流失，谁不希望早点用上救命的药啊？但是也没办法。不过好在啊，不到半个月，三代延寿方这老哥哥如愿以偿的用上了。等的时间还不算太长，啊，用老哥老嫂的话说，没想到这一片一块钱的发酵中药真的了不得呀！用上头几天，又上厕所排出来的都是黑便呐。但说感觉啊，就从来没有过的轻松。很快他这个身上啊就感觉得舒服了，精神头好多了，吃饭都香了啊！你等到一副药的时候吧，他这恶心、呕血、便血这些症状就消失了，胀大的肚子平复了，脸色也好转了啊，一天比一天强。三副药下来啊，去体检各项指标都正常了，

之前不是上去就是下来的那些箭头都没有了，啊，这彩超检查包括肝功能已经完全的恢复了。关键让他没想到的是，一共也没花多少钱，所以一个劲儿的感激我，李老师救了他的命，救了他这个家。

0: 你小病拖大病，扛不住了就得见阎王了。我希望啊，你们引以为戒，毕竟生命只有一次。可你反过来，只要我们及时的治疗，用对方法，咱们就可以战胜疾病，我们就可以去享受生活。那为什么三代延寿方它如此神奇呢？多少患者说，别的地方花了多少钱，用了多少药，治了多少年也没有康复的疾病，到我这儿就用这一种药，钱还没花多少，完全康复了。老师跟大伙讲过，虽然说咱们每个人的病灶部位不同，症状表现不一样，可追根溯源，我们人得病，你们用笨方法琢磨琢磨，要么吃出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是毒素没有代谢掉跟肝肾有关。你甭管是吃出来的还是说这个肝肾没有代谢掉的毒素，它都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成病，堵到你的心血管你就心筋缺血，严重的就是心梗，堵到脑血管脑供血不足，严重的就是脑血栓脑梗，堵到你的关节就是关节炎，堵到你的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堵到你的支气管肺部都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骨骼就是退行性骨病。所以说这个血脉一旦淤堵了，你甭管它堵到哪儿，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说白了，你看看我们身上这些病，它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一个就是肝肾。所以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时候，你也只有这么治，才能够真正的去解决问题。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我之前就提到了，它可以强化我们人体的脾胃，让你吃得香，让你吸收好，让你消化快，而且我们提纯出来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让你一通百通，不但从头给你通到脚，而且还能够从里给你治到外，全面的给你大修。因为这个活性多肽啊，它能够修复你受损的脏腑细胞。另外我之前也提到过，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里边的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啊。你看我们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它是不是就实现了三管齐下了？老朋友都知道李老师有三不治，对吧？癌症不治，急症不治，你急性发作的到医院，你先稳定了把命保住了你再来找我，然后还有先天性的疾病咱也不治啊。除了这三种情况之外，剩下的患者老师担保你们放心去用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能够做到药到病除，一治就好。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而且价格良心。当下我们享受的是一片一块钱的价格，一块钱这年头能干什么？老师捐献配方技术，我跟厂家去谈条件，你国外出口多少钱我不管，目前海外出口一片是8美金，近期好像马上要涨价了，提到10美金一片，折合人民币多少钱？50-60，涨完以后80。那么国内我要求一片一块钱的价格来进行推广，我们这么好的药材而且都是鲜活的，成本远远不够，我们用的是国外出口的这个利润来补贴国内的患者。但老师求的是什么？就是希望啊，让大家伙没有经济负担，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多救一个是一个。而咱们广大的患者朋友需要做的是什么呢？重视疾病，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毕竟慢性病猛如虎咬人命，我不愿意看到你们任何一个发生危险，我不希望你们任何一个被疾病折磨。而且咱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如果你用上三代延寿方说效果不好不理想，你直接把药拿回来就行，李老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那只是咱别把自己的病给耽误了就行。好了，别的不多说了，主持人提示线上有等待的听友，来我们接听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

0: 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2: 哎，你好。
3: 哎，您辛苦了。
2: 嗯，哎呦，老师不辛苦。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是老患者啦。
2: 啊啊啊，老患者。
3: 也是受益者。
2: 嗯嗯。
3: 咱这个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啊，确实是太好了。哎呀，这不我用了1副药还不到呢，可比以前呢、啊、真是强多了。
2: 嗯，
3: 而且您这一片药就卖给我们1块钱，就是卖给国外一片要8美金呢、啊，
2: 对，
3: 合人民币50-60块钱呢、啊。
2: 嗯，
3: 咱们这都是托您的福啊，李老师，真是太谢谢您了。
2: 不客气啊，要么说病魔无情人有情。啊，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是真正成为一名医生的时候啊，也希望能够帮助一些穷困的患者。你看老百姓都说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怕咱们是既有病又没钱去治疗。
3: 是呗。
2: 啊，那种感觉是最悲哀的，最无助的。那么我研发成功的3代延寿方呢，我不能让它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所以说李老师最骄傲的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真正的平价药、百姓药。当然这也是你们的福气啊。我问一下，就是你是具体什么情况用上的3代延寿方？
3: 我是这个糖尿病，时间呢也就是怎么说呢，10几年了。
2: 嗯，
3: 这些年用了好多的药啊，也换了不少的药，结果这病啊也没治好，后来这几年这不是越来越多了吗？而且都是要命的，就遭罪的病啊。
2: 嗯。
3: 哎呀，就开始就感觉什么呢？眼睛看东西就模模糊糊的。上医院去，医院的医生就说我是什么白内障
2: 啊，
3: 给我开的眼药水啥的，也就是啊缓解缓解，你知道吧？我那个能感觉出来，就是这视力是一天比一天在下降啊。
2: 嗯。
3: 而且让我害怕的就是啥呢？我这心脏憋得慌啊。
2: 嗯，
3: 这前后背就是都不舒服，又憋又闷又疼。
2: 嗯，
3: 然后严重的时候啊，就好像在谁就是掐我的脖子似的，就是根本就上不来气儿
2: 啊，
3: 就好像怎么说要憋死了似的。
2: 嗯，
3: 哎呀，我家呀到处放的都是什么硝酸甘油、速效救命丸。
2: 嗯，
3: 就是怕啥时候我要犯病的时候，要没有急救药啊，这一下子就完蛋了，过去了。
2: 其实有的时候你真要是犯病严重了啊，那个速效救心丸包括硝酸甘油就摆在你面前，你没劲儿把它放到嘴里边啊。你看我们在电视当中有一些影视剧的画面，有经常看到这些情节，心绞痛一犯了瓶盖拧不开了，直接猝死了。所以说心脏病为什么可怕，它可怕就可怕到这儿， 夺命杀手悄无声息。

0: 点防备他都不带给你有的。
1: 是是，您说的真对，而且从今年开始的时候我这尿也多，
0: 嗯，
1: 就老上厕所，这泡沫还多
0: 啊，
1: 味道也大，这脸吧还有点就是浮肿。
0: 嗯嗯，
1: 到医院一去检查，医生大夫说什么尿蛋白两个加号，
0: 肾功能不行了。
1: 是啊，你就说我这糖尿病引起的。
0: 嗯嗯，
1: 哎，你说这一天降糖药也没敢落下，最后还这样。医生说以后再这么发展下去啊，就尿毒症了。
0: 嗯，
1: 这给我就害怕呀。为了控制这血糖，那是吃着降糖药，打着胰岛素啊，那还是42个单位的胰岛素呢。早晨就是20个，晚上22个。
0: 嗯，
1: 这血�糖还是不稳定，餐前8-9个，餐后12个。光这个月打胰岛素，再加上吃药，最少也得1000多块钱。
0: 你看看。
1: 但是不管多少钱呢，这治不好啊，然后还越来越严重，你说。
0: 嗯嗯。
1: 这一对比呀、啊，用咱这个发酵中药，咱带延寿方，真是花不了几个钱。
0: 嗯。
1: 结果啊，就这一种药，就治了我全身的病。
0: 嗯。
1: 你说这么好的药。可惜的是啊，我知道太晚了。
0: 哎，
1: 这要是早点知道，就少遭多少罪呀！
0: 少遭罪，少花钱，老百姓就是这句话。你说我都知道，但是呢，咱们说哈，有的时候吧，有些罪呀、啊，还真就得是躲不过去。
1: 对，
0: 我们人吧，你有的时候你得相信这个命运啊。你很多患者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就都是你这番感慨。啊，西药跟中药啊，这么大的区别！你看我以前我花了那么多钱呢，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啊，也没治好。要早知道，没有那么多早知道。咱们应该是还好，我知道了，我赶上了，我用上了。哎，这就是我们要说的话。没有什么后悔药，有的就是刚好当下我听到了，我的病还能治，我用上了。哎，1块钱一片，我好病了，我感恩。这你每天都是幸福的，啊！咱们多少糖尿病并发症的患者呢，都跟这药罐子一样，一把把的吃药，但结果是什么呢？钱不少花，药不少吃，按下葫芦起了瓢。老师跟大家讲了，我们人体啊，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我们各大脏腑之间呢，哎，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包括你身上那些并发症，它都是由于糖尿病所引起的。如果这个糖尿病的问题你不解决，你并发症它能好吗？你光滴那个眼药水，吃那个硝酸甘油或者是速效救心丸，它能解决问题啊？解决不了啊。那么咱们这个病根究竟在哪儿呢？中医认为糖尿病本身就是脾的病啊。你看你这消化吸收糖分能力不行了，那什么主管消化吸收啊？脾脏啊。另外糖尿病也叫代谢病啊。你看你这个糖它应该去的地方没去啊，他去哪儿了？从肾走了，尿变甜了。
1: 对对，
0: 糖尿病患者往地上啊排一泡尿，很快就招来蚂蚁了。你光说你这肾要是在糖水里泡着，你说它能不起泡吗？它能不浮肿吗？它能不烂掉吗？
1: 对对，
0: 对吧？负担太重啊。还有什么主管代谢？肝肾主管代谢，所以这个糖尿病还和我们的肝肾有关。啊，再一个，当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液变得粘稠，血液一粘稠，血管容易淤堵。你想想，你心血管那么粗，它都堵了，啊，心肌缺血了，大河无水，小河它能不干吗？对吧？为什么糖尿病容易出现眼病啊？哎，为什么容易出现手脚麻木、末梢神经炎呐、啊？出现坏疽呀、啊？这都是微循环障碍，中医叫血脉淤堵，并发症是这么来的。所以说，你看三大生命通道淤堵，脾胃的淤堵。影响到我们吸收利用糖分，肝肾的淤堵影响到我们排毒代谢糖分和身体里边这些毒素，然后血脉淤堵导致糖尿病合并症的出现。你如果不把这三大生命通道这个问题解决了，不从根上解决，糖尿病永远好不了啊！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就是一方三通啊，它还是发酵中药，药劲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用上就见效，吃上就管事儿。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我也就是2-3天的时候吧，测了一下血糖，然后血糖就往下走了，
0: 哎，
1: 这嘴里面也不那么黏了，
0: 嗯，
1: 有个10来天的时候，我这空腹血糖就5.4，
0: 嗯，
1: 餐后血糖就是7.6，哎呀，那是第一次我测出来血糖跟正常人血糖一样，我记得是特别的清楚，
0: 记得清楚，高兴坏了，估计这10多年没这么好过，是吧？

0: 这真是他让我呀，真是太高兴了。
1: 嗯嗯。
0: 而且我这胸口这块好像就觉得通透了是一样。
1: 嗯。
0: 没有啥东西就是阻隔了，身上也不痒了。
1: 嗯。
0: 吃东西也不那么胀了，哎呀，感觉也有劲儿了。现在这一副药还有半个月，我这血糖啊都稳定不说，这心脏也好受了，这眼睛啊也觉得清亮了。
1: 嗯。
0: 好像就感觉这眼前呢、啊、就雾散开了不少，虽然现在还有一点点雾气，但是可比以前强得太多了。
1: 嗯，
0: 我本来以为啊我这辈子这病啊都好不了了，但是我现在我又看到希望了。
1: 自古中医无绝症啊，只要你抓住病根啊进行治疗啊，及时的进行治疗啊，你身上的病啊就能得到很好的恢复啊，挺不错的，这个药物吸收的也不错啊。
0: 是啊，李老师，听说在国外就要涨价了。
1: 嗯，
0: 然后咱国内啥时候也涨价？不过涨价我该用我还得用啊。
1: 嗯嗯。
0: 所以趁着现在还是一片一块钱，我把后面的药我都备齐了。你看我还需要得备多少啊？
1: 你这个情况呢，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啊，毕竟咱这个病啊年头也多了，身上的问题也比较复杂啊。三副药下来，不光能康复我们多少年的糖尿病，还能阻断你的并发症。啊，到那个时候你身上啊才是真正的焕然一新了啊，健健康康的。所以说呢，一会儿直接拨打场外电话就行，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啊。
0: 哦，好好好、
1: 嗯、
0: 那我现在就去打。
1: 对，关于这个涨价这个事儿吧，老师现在是能压一时算一时，只要老师没拨，咱们就尽可能的去打场外电话去问，如果有一块钱一片这个机会，直接就把药用上啊。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嗯、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喂，是李老师吗？
1: 哎，是我，你好。
3: 我首先呀、要谢谢你啊李老师。
1: 哎，
3: 要不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这不一定是没结局呢。
1: 您现在是受益者喽？
3: 是呀，现在我感觉我自己啊，就像重新活回来了一回一样。
1: 嗯嗯嗯。
3: 我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效果特别好。现在已经停药快3个月了。
1: 哎。
3: 嗯，再加上我自己平时锻炼啥的，最近呢，我这身上。这感觉啊都是越来越有劲儿了。
1: 是啊，我听你说话这个状态也不错啊，底气挺足的。
3: 是啊，
1: 嗯，
3: 我没事啊该跟我这帮老姐妹们跳跳舞。
1: 嗯，
3: 这都是以前啊我做梦都不敢想的事儿啊。
1: 嗨，你看看，我问一下咱们之前是怎么回事？
3: 我以前呢、是脑梗。嗯，就是脑梗的那天呢、幸亏我的孩子在家，再加上我家里离医院也挺近的，救治的也及时。花了好几万块钱，反正命是保住了，但是呀、落下了后遗症。
1: 嗯，
3: 那时候咋说呢，就是走路啊都费劲儿，这个胳膊就是这么短，然后啊这个手都是勾着。
1: 嗯，那会儿能自理吗？
3: 生活是勉强能自理，就是费劲。走路腿迈步呀费劲儿，我老伴啊走的早，就我一个人。那孩子呀偶尔回来，要不我咋说那天挺幸运的。幸亏是那天孩子回来在家，那孩子在要是不在家呀，那天真是死在屋里呀，都没人知道。
1: 嗯，
3: 另外一个让我幸运的就是啥呢？就是让我认识了你呀、李老师。
1: 这也是咱们的缘分啊，同时也是你的福分。
3: 嗯，就是这个一片一块钱的发小中药，一共没花多少钱，
1: 嗯，
3: 就把我的病啊给治好了。哎呀，真是太好了。
1: 这李老师就希望咱们所有的患者花小钱儿治大病，啊，不让你们有任何的经济负担。我常说呀，这个花小钱治大病，这是我研发三代延寿方的初心，啊，我没觉得有多么的骄傲和自豪，就唯独就是我做到了让大家一块钱一片能用得起这个药的时候，我觉得这是我做了一件真正意义上的好事儿。好药不便宜，大家都知道，但是老百姓用不起再好的药它也没啥用。
3: 不过呀，最开始呀我就买了一副。
1: 嗯，
3: 我就是想来想去，就是想想试试这个效果看啥样呢。
1: 那倒不要紧啊，怎么买药都没有事儿。三代延寿方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你们即便说是多买 它也不要紧啊。我跟很多患者说，我说呀，你们用药记住了，没有任何负担啊。你用上了以后见到效果了，我怕你们断药。因为什么？因为这个药啊，它现在一块钱一片，国内属于药源短缺，而且这一块钱一片啊能维持多长时间不好说。所以说我以前我让大家，你先买一副药先试试，有效果了再继续用。现在我就是说，你要能把药备齐了你就备齐了，哪怕说你说我用了我是千分之一个，我吃了没有达到我想要的结果的话，你把药给我拿回来都可以。总而言之一句话，在老师这治病，我让你们零负担，心理负担没有，经济负担也没有啊。你跟我说说你用了之后具体有哪些改善。
3: 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就是用了三四天，我就感觉我这个手脚啊就好像有点劲儿了。
1: 嗯，
3: 不像原来一点都拿不起来，这脑袋也没有那么沉了。我也排毒了，大便呀、多了那种油乎乎的。大概是用到十天左右吧。我就觉得呀、我这个腿好像有虫子爬那种感觉了。
1: 嗯，
3: 也有点热乎了。这脑瓜子呀也清凉多了。这然后测血压了，这血压也下来了。
1: 那你这就是血脉逐渐的畅通了以后的一个表现。
3: 对，当时呢我就感觉有效果，逐渐的呀、就是我那个狗狗那个头头也能放开着了。
1: 嗯，
3: 这然后啊就接着锻炼了。就是天天做那个手抓那个动作嘛。然后我就搂起了那个手指头在屋里啊来回转悠转悠。结果还真是一天比一天好。这不到现在这一共是用了三副药。
1: 嗯，
3: 除了呀没有过去没有病那个时候那么利索了。剩下这别的我感觉我其他的方面都行了。
1: 就是还没有恢复到跟没得病时候那个状态，但是已经感觉非常好了，是吧？
3: 嗯嗯，
1: 其实我跟你讲，这是你的感觉啊。但是老师来说的话，听不出来你曾经是一个脑卒中后遗症的一个患者，啊，这特别好。现在关注一下，这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3: 这血压非常好啊，高压是130，低压85。
1: 不错，这个年龄段能够保持这样的一个血压已经非常好了啊，这就标志着咱们血液干净了。而且你现在呢是血脉畅通，你如果说血脉不畅通啊，你想想你这个肢体和语言它能受你这个大脑司令部的支配吗？啊，而且呢想要修复脑细胞要重建大脑神经网，你别的药它也不行啊。你其他的一些脑供血不足的，脑动脉硬化的，还有脑中风后遗症的，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就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因为只有它里边独含863种的活性多肽，也只有这活性多肽才能够深入我们脑内部去给你的脑细胞进行修复啊。这个绝对不是李老师在这儿卖瓜说瓜甜，你看你受益了啊，不仅仅是你一个人，我们很多肢体失调的瘫痪在床的患者到最后都通过三代延寿方重新站起来了，走起来了啊。特别像你还想跳舞去对吧。
3: 嗯，
1: 哎，所以说呢你这才开始接受好的生活啊，往后一天比一天好，我这恭喜您了。
3: 是，所以啊我特别特别的感谢你。
1: 嗯，
3: 今天呢给你打电话都是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啊，我们在一起跳舞的一个姐妹，这前两天去医院，这检查出来是脂肪肝，这脂肪肝还有纤维化，这医院呀也给她开了什么抗病毒的，还有护肝片，另外呀她还有这个乳腺结节，还有肠息肉，也是一把一把的药啊，天天的吃，这效果也不好，她知道我之前是啥样，然后啊就问我吃的是啥药。看我现在都恢复的挺好的，然后啊，我就告诉他了，他和我的病情是不一样的，想让我问问你，
1: 嗯，
3: 看看他这个情况行不行，能不能也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
1: 你抓紧让他用，啊，最好让他自己问，为什么呢？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一药治多病。因为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它不是说给咱们治某一个脏腑器官，而是治疗整体。啊，不管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全都在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上。啊，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你比如说查出来脂肪肝了、纤维化了，那下一步就是肝硬化。

0: 所以说你必须得提醒他啊，光抗病毒没有用啊，他如果说已经形成纤维化了，阻挡不住他下一步的肝硬化，肝硬化之后什么结果你们都知道，那就迈上死亡三部曲了。那么想要软化他的肝脏，必须得用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这里边 90% 的药材都直接入肝肾二经，并且我说了，真正起作用的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另外它还有乳腺结节、肠息肉，我们身体里边为什么容易滋生这些臭鱼烂虾呀？那不就是毒吗？一定要强化肝肾的功能，堵到哪儿哪儿出问题，增生结节、囊肿、息肉、瘤体都是怎么来的。所以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让他赶紧用，刻不容缓，这个病情它是比较严重的啊。
1: 嗯，李老师啊，那一片一块钱的名额给他一个行不行啊？他也没有老头了，就是退休金一个月啊也才只1000多块钱，
0: 嗯，
1: 这孩子条件也不太好，嗯，你说这咋整啊？
0: 确实啊，你这样，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当地呀、啊，一个是有没有药啊，让他自己打电话就行。然后呢，让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啊指导他怎么用，包括一些注意事项啊，这样更方便。另外一个就是去申请一下1块钱的这个名额，因为现在药厂啊给咱们这个1块钱的名额也不多，药源紧张，我刚刚说了，所以说让他自己去打电话问啊。
1: 好，我让他自己先打电话去。
0: 啊，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4: 李老师啊，
0: 嗯，
4: 我听节目已经5天了，听大家治疗的都挺好的，我感觉呀、啊、我也是浑身哪都堵了，所以啊我想问问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吃行不行？
0: 行不行得看您的症状啊，怎么回事您跟我说一说。
4: 好的好的，我呢是高血压，这个病啊都10多年了，降压药也换了好几种，吃降压药这血压高压也是150-160，低压90-100那样。
0: 嗯，
4: 这不

0: 在去年还得了一次侵袭性脑梗。
1: 嗯，
0: 而且这几年呢，我总是感觉记不住事儿，浑身乏力没劲儿，老是容易犯困的。
1: 嗯，
0: 再一个经常有睡不醒的那种感觉，哈欠连天的。
1: 哎，
0: 那我听那天讲过，这种情况容易脑梗。
1: 嗯，
0: 而且呢，这心脑血管一旦有问题，那可不是小事儿啊，说不定一下子就过去了。所以嘛，我也有些害怕。
1: 没错，而且你本身呢就有一次侵袭性的脑梗，如果下一次再犯的话，那绝对啊就不像是我们上一次那么幸运了。心脑血管疾病给我们带来的最终结果呢，就是非死即残。那你还有其他问题吗？
0: 有啊，我还有这个便秘，三五天才排一次大便，每次去厕所的时候都特别的痛苦。
1: 嗯，
0: 没有半个小时啊都出不来啊。
1: 嗯，
0: 再就是还有这个关节炎，扁天就疼啊，这不扁天就是发凉发皱。
1: 嗯，
0: 就这些问题，老师你看我吃咱们这个药能管事不？
1: 三代延寿方是你选择，我现在就可以跟你肯定的这么说。
0: 哦，
1: 我为什么这么讲啊？我告诉你，你自己也知道啊，是我们浑身哪儿都堵了，我们得通。其实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不管我们是心梗啊、脑梗啊，就我们为什么会梗，是不是血管里边有很多的血液垃圾它堵住了？
0: 嗯，
1: 堵了就得通，怎么去通？一般的普通中药不行，它药力不够。啥效果都没有，那西医就更不行了，一把把的吃药不仅没啥效果，它副作用大。
0: 嗯，
1: 你看你吃的降压药多少年了，你这血压不也没下来吗？
0: 嗯，
1: 哎，但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的话，它能够快速的净化我们的血液，因为三代延寿方它首选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而且脾胃通了以后，我们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气血就足了。嗯，气血足了你才能够循环起来，你现在就是血液循环障碍，就是缺血性的疾病，包括你脑供也不足，脑动脉硬化，为啥哈气连天呢？哎，你这脑梗腔梗不原因都在这儿呢吗？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先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二通血脉，血脉一畅通之后，咱就不用担心我们会随时随地发生危险了。
0: 嗯，
1: 然后三通你的肝肾，我们这个血液为啥不干净？如果说你肾功能强大，这肾脏是干啥的？专门给你过滤血液的，每隔几分钟给你过滤一遍，它能有垃圾吗？它能有毒素吗？嗯，所以啊，还是你的肝肾不足啊，包括你这个便秘，你这个关节炎，关节炎来讲，肾主骨，骨生髓，跟我们这个肾脏有关，同时跟你这免疫力下降也有关。为什么一变天你就不行了？那我们变天了怎么就没事啊？因为你免疫力低下。那免疫力跟什么有关？跟脾脏有关。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还有就是跟我们的骨髓有关。那骨髓从哪儿来？肾主骨生髓。所以说你看这么聊过来聊过去，就是三大生命通道，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一个是肝肾。你不整体进行治疗你就好不了，而能够整体进行治疗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告诉你几天之内就能够让你见到很明显的效果。像你这种情况病情不是特别严重，两副药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没有必要提心吊胆过每一天。
0: 明白明白。
1: 嗯，
0: 李老师啊，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有信心了。
1: 哎，
0: 对了，我听说咱们这个药在国外那一片得8美金，合成人民币那都50-60了。
1: 对，
0: 但是在国内才1块钱一片儿，
1: 嗯，
0: 那能给我一个1块钱的名额吗？
1: 关于这个事儿还得问咱们当地的情况，看看你当地地区有没有。现在呢，肯定是一药难求，花小钱治大病，所以说销量大，谁都想用啊。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吧。如果说有药，咱们问问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有的话抓紧就把药就定齐了，总共就2副，花不了几个钱啊。
0: 那好。那谢谢你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

0: 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2: 你好。
3: 哎，李老师，咱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嘛，我嘛已经用了不到两补药。
2: 嗯。
3: 哎，感觉嘛效果真的特别好呢。哎，这是啊，我用过所有的药里头，我觉得是好的一个。
2: 嗯。
3: 关键嘛，咱们这个价格嘛还实惠。你说一片嘛才一块钱，根本嘛就没什么经济负担嘛。
2: 嗯嗯。
3: 说实话，你说遇到好药嘛，咱们也挺不容易的。所以我虽然嘛恢复的挺好嘛，但是我想趁这个机会嘛，再巩固嘛多一段时间。所以我今天嘛就想麻烦您啊，帮我指导一下。
2: 嗯，没问题。你多大年纪了？
3: 哦，我今年年纪嘛也有60岁了。
2: 嗯嗯。
3: 说句实话嘛，我这身体原来嘛就特别弱。因为我是个早产儿嘛，就是我生下来的时候，我老妈都说我这个脑袋瓜还没那个鹅蛋大呢。
2: 啊啊！
3: 对，她说我生下来的时候也才那个4斤多一点。
2: 那我太小了。
3: 所以我这个身体嘛，一直嘛就是那个烂烂唧唧的。
2: 啊啊啊！
3: 年轻的时候嘛，就特别瘦弱。
2: 嗯。
3: 而且一直嘛都是那个低血压。
2: 啊。
3: 高压，你们知道最多啊也没超过90左右这样子。
2: 嗯嗯嗯。
3: 低压嘛也在那个50左右这样子。
2: 嗯嗯。
3: 其实岁数大了嘛就更不行了。没办法，我就喝那个生脉饮。
2: 嗯。
3: 但还是头晕，浑身没劲。
2: 嗯。
3: 还眼前嘛发黑。有时候走路啊走着走着啊都能够摔倒。
2: 嗯嗯嗯。
3: 还有我这心脏也不好。原来嘛我这心跳啊有时候就特别慢。就是那个心动过缓。
2: 嗯嗯嗯嗯。
3: 一分钟嘛也就40多下这样子。
2: 嗯嗯嗯。
3: 所以我那段时间啊真的特别害怕。你说他万一不跳了，那我不就完了吗？
2: 没错，气血不足才会引发低血压。啊，什么造成的气血不足呢？就是脾胃。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所以说你喝多少生脉饮没有用。生脉饮它只能给你补气血。啊，它不是厂家。脾胃才是我们的厂家。它是化生气血的。啊，另外一个来讲的话，就是你这个心肌缺血，还有脑供也不足，啊，你这个脾胃化气生血的能力不足，就不光是心脑了，就全身哪儿都容易缺血，就说说话就没有力气了，啊，说说话上不来气儿了，还很容易产生心脑意外，你知道吧？
3: 是啊，后来嘛，医院里面个医生嘛，他就建议嘛，让我做那个叫什么那个起搏器，
2: 安装起搏器啊。
3: 对，但是那个时候嘛，我也挺害怕做那个手术。再一个嘛，我也没那么多钱嘛，听说这个好几万呢。
2: 嗯，那正经得好几万。嗯，
3: 是啊，但是自从我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以后嘛，诶，我就感觉啊，我这身上啊特别有劲了。
2: 嗯，
3: 心脏啊也变得舒服了，跳的也特别有规律。
2: 嗯，
3: 您看我之前嘛还有点腰肌劳损嘛，现在腰不舒服也跟着好了。
2: 对，气血足百病除。啊，老师为什么说治疗各种慢性病一定要先通脾胃？脾胃经一通达之后啊，那我们这个粮食就源源不断的就供应过来了。什么是粮食啊？就是我们这个气血。啊，你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的时候，你这个血压自然就稳当了。啊，而且呢，咱们各大脏腑组织啊都能够得到气血的有效滋养。你这样一来，我们身上的毛病啊，那就基本上就好一半了。再加上呢，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够给你通血脉，血脉一通一通百通，你浑身哪哪都舒服啊，气血运行好了，脏腑协调好了，再给你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之后，解毒代谢能力强了，这就叫做人体三通，非常好啊。
3: 对呀，确实这样。您看我现在嘛，两副药嘛也快用完了。
2: 嗯，
3: 我真的体会的就像您说的，人体三通啊，疾病无。

0: 重的。
1: 没错啊，像你这个情况来讲，恢复的真挺好的。
0: 但是我觉得嘛，我这个底子薄嘛，年数都这么多年的老病了，所以我就想李老师嘛再给我看看。
1: 李老师看你这完全康复了，你用的不是普通的药啊，你用的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已经都第三代了，一片零普通中药80片，小病微病30天，大病中病3副药。你的病本身就不是特别严重，虽然说年头比较多，但是呢在我看来你已经完全康复了。我建议是什么呢，用完手里边药直接停药就可以，明白吧？
0: 哦，明白明白，行行行，那您既然这么说，我心里面也踏实，那我就相信您了。
1: 你放心，我们的脾胃功能通过我们这三代延寿方已经给你调整过来了，接下来就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嘿，你的身体就啥事没有了啊。
0: 好的好的，谢谢您了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笑口常开栏目。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
1: 听众朋友，咱们生活中啊有这么一种人，脑子特别好使，可就是不肯下力气，遇事呢总爱琢磨，动歪心思，走路子、拍马屁、拉关系，什么事呢他都想搞特殊化，最后呢事儿没办好，还害人又害己。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由马季、唐杰忠合说的相声《特殊关系》。
2: 人和人呐，
3: 啊，
2: 都有一种关系，
3: 什么关系呢？
2: 比如说吧，
3: 啊，
2: 你父亲和你那叫父子关系，
3: 对。
2: 咱们俩人也叫父子关系，
3: 嗯，
2: 那就不行了。
3: 那当然不行了。
2: 哎，
3: 咱们是同志关系。
2: 对对对。
3: 哎，
2: 再比如说你和你爱人
3: 啊，
2: 那叫夫妻关系。
3: 对呀、啊、
2: 也叫母子关系。
3: 什么
2: 就不大合适啊？
3: 那大不合适。
2: 对呀、啊、再比如说你和你舅舅，
3: 这你别说了
2: 啊，
3: 这关系我搞得清楚
2: 啊。
3: 嗯，
2: 人和人之间除去有这种正常关系之外
3: 啊，
2: 有的人还有一种特殊关系。
3: 怎么个特殊关系呢？
2: 甭管办什么事儿不经过正常的途径，
3: 嗯，
2: 而是找一种特殊的关系，
3: 哦，
2: 采取特殊的手段，用特殊的理由达到他特殊的目的。
3: 哇，这是够特殊的。
2: 哎，我认识有这么一特殊的人。
3: 哦，这个人叫什么呢？
2: 这人名字叫靠子。
3: 哦，靠子。
2: 哎，
3: 他弟弟叫料子。
2: 嗯，
3: 一手靠子一脚料子，
2: 一对儿啊。这个靠是背靠大树好乘凉那个靠。
3: 哦，靠山的靠。
2: 对，他常说呀，
3: 啊，
2: 要把便宜占必须找靠山嘛。
3: 嗯，
2: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人吃人嘛。
3: 哦，连人都吃啊？
2: 这什么都吃啊？
3: 好嘛，这靠子他靠的是谁呢？
2: 他靠的那个人那名字叫钥匙。
3: 哦，这倒好
2: 啊，
3: 这手靠子要有了这钥匙可就松快多了。
2: 不，他这钥匙是万能钥匙。
3: 怎么个万能钥匙呢？
2: 甭管你是哪个单位哪个机关，
3: 嗯，
2: 甭管你那门关得多严，甭管你上的是什么锁，这万能钥匙一来到这儿，咔吧就开开。
3: 是吧？
2: 哎，
3: 哎呀，那甭问了
2: 啊，
3: 这万能钥匙一定是个大官啊。
2: 嗯，
3: 啊，
2: 芝麻大的小官。
3: 哦，小官啊，
2: 就仗他能说会道，能吹会拍，神通广大。
3: 嚯，这把钥匙是够厉害的、啊、
2: 哎，要说这把钥匙对这个靠子帮忙帮大了。
3: 他给他帮什么忙了？
2: 我给你学学好不好？
3: 你学学吧。
2: 学学啊。
3: 啊，
2: 瞧靠子啊。
3: 嗯，
2: 干嘛呢？打电话呢。
3: 哦，
2: 喂喂，你是我伯伯吗？
3: 好嘛，这嘴还够甜的。
2: 嘴甜好办事啊。
3: 是啊。
2: 你是我伯伯吗？哎呦，伯伯，那个我是靠子啊。是我呀。伯伯，那个什么，我爸爸给您带好来了。
3: 哦，你有什么事儿啊？
2: 什么事儿啊？伯伯，我想到部队里去当兵，您看行不行啊？
3: 哦，想当兵了
2: 啊。啊，到部队这个革命大熔炉里去锻炼锻炼，
3: 嗯，
2: 改造世界观，长大成人，我好接革命的班啊。
3: 哼，就这路人还接班呢。
2: 啊，对呀、啊、我想到部队里头进步的快呀、
3: 啊、
2: 嗯，你想到部队之后有伯伯您帮忙，有个仨月俩月的党票还不到手了吗？
3: 好嘛，这特殊目的暴露了。
2: 什么？我想当什么兵啊？
3: 嗯，当什么兵？
2: 按我的理想啊，
3: 嗯，
2: 我想当空军。
3: 那当吧。
2: 可我怕掉下来。
3: 啊，
2: 我想当海军，我瞧见水就晕呐。
3: 那别当了。
2: 拜拜，干脆我去当步兵得了。
3: 当步兵更艰苦。
2: 哎，哪能那么说呢？拜拜、嗯、苦不苦？想想红军长征25000啊。
3: 我怕你受不了那个累。
2: 哎呀，累不累还得想想万恶旧社会嘛。
3: 他还真有词儿。
2: 词儿不词儿，想想英雄王铁人嘛。
3: 嗨，你贫不贫呢？
2: 伯伯，您跟说说得了，让我到部队去当兵得了。
3: 嗯，
2: 什么？ 部队比较严呐、哎呦，伯伯啊，再严有您这把钥匙，他那门也能开开呀、对吧？伯伯，您给我想想办法，好不好？好，伯伯了，你想，对，我等您的好消息，好不好？好好，谢谢伯伯啊，哎，
3: 好嘛，电话才打完，
2: 完了，
3: 他这兵当上了没有呢？
2: 这把钥匙太灵了
3: 啊！
2: 不知道通过什么特殊的手段，很快的把铐子塞到部队里去了。
3: 嚯、那也不符合入伍手续啊！
2: 他不管那套
3: 啊！
2: 铐子到了部队之后，嚯，异常的活跃，
3: 是吗？
2: 你看那劲头，
3: 嗯，
2: 呵，哎，连长，您要不要彩色电视机？
3: 啊，
2: 我外边有内线，我给您弄一台试看，好不好？
3: 试看
2: 啊！
3: 哎呀，
2: 排长。您要不要那个日本电子手表？
3: 嗯，
2: 我外边有办法，弄一块试戴啊。
3: 哦，
2: 班长，您结婚要不要那个家具啊？我外边有门子，咱们弄几件试用，好不好？
3: 好嘛，
2: 小刘，你那个未婚妻实在不怎么理想啊。
3: 嗯，
2: 你看长得跟灯罩似的。
3: 嗨，
2: 哎呀。
3: 什么话，
2: 干脆换一个得了，换一个，我外边有路子，咱们换一个，咱们试谈，
3: 好不好？试谈呐，像话吗？
2: 拉拉扯扯，吹吹拍拍，
3: 把这套给带到部队里去了。
2: 部队早晨起来得出操啊。
3: 那当然得出操了，
2: 一到出操的时候这铐子准请假。
3: 那什么理由呢？
2: 理由太多了
3: 啊。
2: 连长，那个今儿个跑障碍我跑不了。
3: 怎么跑不了呢？
2: 那跑障碍他得两条腿一块跑啊。
3: 多新鲜呢，四条腿蹦那是蛤蟆。
2: 是那个什么，一跑我腿肚子就转筋，我请假得了。
3: 你呀、你锻炼锻炼吧。
2: 连长，下午那个扔手榴弹我也扔不了。
3: 那怎么了？
2: 我这胳膊一酸，我净尿炕
3: 啊。这挨着上吗？太娇气了，好好练。
2: 您给我换点清闲的事儿干干得了。
3: 部队没有清闲的事儿。
2: 您给我调动工作的。
3: 调动工作呀、
2: 啊？
3: 没那么容易。
2: 不容易啊？
3: 哎，
2: 连长您没办法。
3: 嗯、
2: 那我找我伯伯。
3: 又找伯伯了？
2: 喂，您是我伯伯吗？我是铐子啊，是我。我到部队三个多月了，待得挺好的。就是早上出操有点受不了。
3: 哦，那是挺好的。
2: 伯伯，您知道啊，这个在步兵连里头我待着呀，发挥不了我这特长。
3: 你有什么特长啊？
2: 我这特长，伯伯您是知道啊。
3: 啊，
2: 我这人是好静不好动，不能干步兵，最好我干那个医务工作。
3: 哦，要搞医务工作
2: 啊？医务工作，救死扶伤，治病救人呢，多好玩啊。
3: 哦，好玩啊。
2: 不是，也不是好玩，伯伯。那个，我做医务工作，我有基础啊。
3: 什么基础呢？
2: 从小我有病，我净吃那药丸子。
3: 哦，就这基础啊？
2: 也不是这，伯伯。反正您干脆您就跟他们说说，给我调那个卫生队。什么？卫生队？您不认识人呐？哎呀，伯伯，你这样行不行？您要那儿不认识人，您就跟他们说说，让我复员得了。
3: 复员了，
2: 我复员，我上地方医院上混混去。
3: 哦，
2: 地方医院你也没熟人呢、哎呀，伯伯，有您那把钥匙，您还找熟人干嘛？伯伯，您给我想想办法，我就求您这一回来行不行？伯伯，您想想办法，您想。
3: 什么毛病你啊？
2: 这撒上娇了，
3: 这玩意儿能管用吗？
2: 还真管用。
3: 嗯，
2: 不到半年，这铐子呢复员了。
3: 哦，
2: 到地方医院上班去了。
3: 呵，这把钥匙太灵了啊。
2: 好，到了地方医院之后，这铐子可神气起来了。
3: 怎么了？
2: 身穿白大褂，
3: 哦，
2: 足蹬小白鞋，
3: 呵，
2: 头戴小白帽，手戴白手套，
3: 哦，
2: 瞧人翻白眼儿，
3: 哦，
2: 满嘴冒白泡。
3: 我这跟卫生球差不多了。这
2: 你别看穿得这么神气，
3: 嗯，
2: 医术上他是一窍都不通，
3: 那得好好钻研呢。
2: 他有那功夫还挖门子找路子去呢，
3: 这不务正业的。
2: 有一天晚上，突然医院来了一个急病号。
3: 哎呦，
2: 20多岁一大小伙子，肚子疼得嗷嗷的直叫唤。
3: 他得的是什么病呢？
2: 肾结石急性发作。
3: 哎呦，这可够痛苦的。
2: 正赶上晚上呢，是这铐子值班。
3: 他值班，
2: 他根本不懂啊。完，甭管什么了，先给你打针止疼针得了。安上针头，灌上药水，
3: 嗯，
2: 使足了力气，噗，照这位屁股上就这么一扎。
3: 哦，
2: 那病人当时就不嗷嗷叫唤了，
3: 当时就止疼了，
2: 给扎死过去了。
3: 休克了，
2: 整扎在人家坐骨神经上头。
3: 哎呦，那弄不好非把病人扎瘫痪了不可。
2: 就是啊，医院领导赶了来，采取了紧急措施，没出大事，
3: 那还算不错。
2: 可是这是严重的医疗事故啊。
3: 那当然了，
2: 第二天呢，全科召开大会，大家批评他，他做检查，最后组织上给他一个处分，
3: 应该对他进行严肃处理。
2: 他一听说给他处分，他可着急了。
3: 怎么？
2: 赶紧打电话找他伯伯。
3: 又找伯伯。
4: 伯伯，那个我到医院待着倒是挺好的，伯伯，那个什么，昨天出了个小事故。就是给人打针的时候，那位置稍微偏了一点，我扎在坐骨神经上的了。这个其实这个事情也不能怨我呀。
3: 那怨谁呀？
4: 谁让他的屁股长得小来着？
3: 嗨，这叫什么话呀？
4: 再说哪有坐骨神经非得长在那儿不可的呢？
3: 那有坐骨神经长脑袋上的吗？
4: 拜拜，那个什么，他们医院抓这件事情不放。说我什么？说我是混饭吃大草包，他们这么侮辱我，还要给我处分。伯伯，你想办法给我调动调动工作得了，我这个地方待不下去了。伯伯，你想想办法，你可怜可怜我，伯伯。哎，
3: 别哭了。
2: 哎，这一哭还真解决问题了。不到两个月，靠子又掉出来了，跑到一个机关汽车队里混去了。
3: 嚯，这把钥匙太灵了啊！
2: 灵不灵？
3: 有机会我也得配这么把钥匙，畅通无阻啊！
2: 就是嘛，
3: 他调汽车队干什么呀？
2: 到汽车队，他想开汽车。
3: 开汽车他会开吗？
2: 还凑合着。咱甭管什么车都能鼓就坏了。
3: 好嘛，二五眼呐、
2: 啊！那可不啊！哎呦，那天汽车队队长没在家，他偷偷把小汽车给开出来了。
3: 哎呦，那有行车执照。

0: 吗？
1: 没考过本子呀。
0: 那公安局得扣车呀。
1: 扣车他不怕。
0: 怎么呢？
1: 有他伯伯呢。
0: 什么都找伯伯。
1: 开着车出来，他脑子里就想，嗯，我这伯伯对我太好了，真是有求必应。
0: 哦，
1: 我怎么报答报答他呢？
0: 怎么报答呢？
1: 哎呀，我给他买一点礼品。
0: 嗯，
1: 我买什么好呢？
0: 买什么？
1: 买支钢笔。
0: 嗯，
1: 这礼太轻了。买辆自行车，我伯伯不会骑。
0: 嗯，
1: 买个彩色电视机，我兜就3.5块。对了，给我伯伯介绍个对象。哎，他早结婚了。对了，
0: 这不废话吗？
1: 买什么好呢？
0: 嗯
1: 嗯，我去借钱去。
0: 哦，
1: 我给我伯伯啊买一点高级营养补药。
0: 这干嘛呀？
1: 让他多活几年，对我太有好处了啊。
0: 啊，这脑子想。
1: 哎呀，我伯伯老婆我怎么打发呢？
0: 啊，
1: 他喜欢种花养鱼，我想方设法我得给弄几盆去。
0: 哦，这点脑筋全用这上了。
1: 脑子净想这事儿，这车能开得稳当吗？
0: 就是心不在焉呢。
1: 这车是东摇西晃
0: 啊，
1: 马路上的人老远就躲开他了。
0: 哦，
1: 快快躲开。
0: 嗯，
1: 好，这汽车扭着秧歌就出来了啊。
0: 是啊。
1: 哎呦，这汽车恐怕不是烧的汽油吧？
0: 烧的什么呀？
1: 许烧的二锅头啊。
0: 嗨，车也喝醉了。
1: 他脑子净想送礼那事儿了。
0: 嗯，
1: 前面红灯他没瞧见。
0: 哎呦，
1: 刷一下子就冲过去了。
0: 哦，
1: 前面人行横道线上有一位中年妇女过马路。
0: 哦，
1: 离他不到一米远了，他才发现。
0: 哦，
1: 来个紧急刹车，就听蹭一下
0: 刹住了，
1: 把那位撞出10好几米去。
0: 哦，撞上了，
1: 赶紧把人送到医院。
0: 啊，
1: 结果进行抢救啊，内脏大出血死了。
0: 得了，出了人命了。
1: 这靠子可傻了
0: 啊。
1: 哎呦，靠子这回是非靠上不可了。
0: 那是啊，你违章开车撞死人，那得法办。
1: 你给我想想办法吧。
0: 没办法。
1: 没办法。找我伯伯吧。
0: 啊，又找伯伯啊。
1: 伯伯怎么不说话？哦，还没拨号呢。怎么
0: 吓糊涂了。
1: 伯伯，您是我伯伯吗？我是靠子。我快靠上了。
0: 嗯，
1: 我撞人了，才撞死一个。
0: 哦，一个还少。
1: 伯伯，您给我想想办法，拖拖人，您跟那公安局局长说说，让他睁一眼闭一眼得了。
0: 那哪行啊，
1: 你跟我们领导再说一说，让他抬抬手我就过去了。
0: 那办不到。
1: 您再回头看看死者。
0: 嗯，
1: 跟他商量商量，让他缓过来得了。
0: 哦，死人还能活呀？
1: 他伯伯一听就急了，你什么时候撞的人？
0: 昨天撞的呀。
1: 在什么地方撞的？
0: 在红灯前面。
1: 撞的是什么人？
0: 一个中年妇女。
1: 我正找你呢。
0: 你给我想办法。
1: 死的那是我老婆。
0: 是啊。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马季、唐杰忠合作的相声《特殊关系》。电影《你好，李焕英》是从小品《你好，李焕英》发展而来的。我们今天要欣赏到的是小品《你好，李焕英》，作者表演者贾玲，希望通过这个作品来告诉观众朋友，天下最不能等待的事情，莫过于孝敬父母。贾玲表示啊，这个作品呢是给所有的观众撒个娇，和大家说说心里话，因为里面有很多话也是贾玲呢一直想和妈妈说的。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贾玲、张小斐、陈赫等表演的小品《你好，李焕英》。

0: 豆腐脑，刚出锅的豆腐脑。
1: 哎，今天下班倒挺早哈，正好今天晚上有女排，听说特好看。
2: 有女排是吧？有郎平了，抢了我还。
1: 张叔，张叔，你怎么变这么年轻啊？
2: 你谁呀？就管叫叔啊？看着岁数比我都大。
1: 那个，你是不是张江？
2: 是啊。
1: 家住东方路。
2: 是啊。
1: 右腿有伤，因为见义勇为折的。
2: 那不是，我这条腿啊是调戏妇女被见义勇为的人打折的。

0: 张叔，这是哪年啊？
1: 86年呢。
0: 这是化肥遗厂吗？
1: 是啊。
0: 我妈呢？
1: 我哪知道你妈在哪儿啊？上来就找妈妈，你是小蝌蚪啊？
0: 不是那个。

0: 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地上的
1: 没有天文人。
2: 没想到你年轻的时候长这样。
3: 你是、
2: 啊、你不认识我，但我认识你，你叫李焕英。
3: 谁叫我啊？我叫王铁刚。
4: 我
5: 这不你亲戚吗？省城那撇的。
3: 我亲戚？
2: 哦，对对对，你认识刘玉芬吗？
3: 那是我老姑。
2: 那是我姑姥。
3: 啊，那你
2: 是你三舅的那个什么？哎呀，我叫你英子，你叫我玲。
3: 行。
5: 哎，那个你来的正好啊，你跟李焕英说说，正为搞对象的事发愁呢，你说说。
3: 哎，小张，你看你这大庭广众之下，你说这事干嘛？你让人怎么看我？
2: 你怎么总管别人怎么看你啊？你开心不就完了吗？说说你喜欢那人什么样，我帮你追。
5: 这不挺好吗？啊，你俩聊吧。行了，我走了啊。
6: 谈不成有我呢，腿能恢复。
2: 你信他，他腿一直恢复不了。
3: 啊？
2: 哎，那个，你还没说你喜欢那人什么样了？
3: 哎呀，我跟你说啊，我喜欢那人吧，叫欧阳柱，他是我们厂子所有女工都羡慕的对象，而且他的声音特别特别好听，每天中午12点他就有广播。哎，你听。
7: 工作需要一座温馨的港湾，化肥厂广播站准时为您播音。好男人就是我，我就是，不是欧阳柱。化肥生产一茬茬，谁也别忘自家拿。下面请欣赏这首由我们化肥一厂的门卫老张送给一厂所有员工的歌曲《一场游戏一场梦》。
2: 哎，那我们去哪能找到他呀？
8: 小姑娘们，是不是在找哥哥呀？
2: 是谁？
9: 化肥三少。
8: 我们是化肥三少。
10: 我是黑化肥。
11: 我是灰化肥。
12: 我是发挥。
8: 我们就是
9: 黑化肥发挥会发挥
10: 发挥。
2: 他们是谁啊？
3: 他们是我们化肥厂最坏的人了。我们没有钱啊。
10: 谁说我要劫你们钱了？
8: 对呀、
10: 啊。啊，我今天来是想劫个色。
3: 你们不要这样，人家还没有谈过恋爱呢，你们不要这样对我。
8: 你上一边去。
10: 你瞅你瘦的跟个刀铃似的，觉得自己挺美是不是？那个小胖丫头，能不能跟我处个对象啊？
2: 实话告诉你，要是在我那个年代，我就同意了。
10: 什么意思啊？
2: 因为在我那个年代，几乎没人追我。
11: 那就对了，在我们这个年代，也没人追我们大哥。
8: 滚一边去。
11: 大哥，那个你要是不那啥的话，瘦的这个留给我呗，
10: 给你呗，你别硌着了啊！
8: 小胖丫头，
11: 住手！你们这是搞事情啊！放开那个姑娘！让他像蝴蝶在丛林中自由地飞舞。
8: 不要不要，大哥，错了，大哥，
3: 别别别，别别别，别打欧阳柱！
10: 不打欧阳柱，我打你呀、啊！
8: 我，哎哎，疼疼疼疼，你干什么？兄弟们，给我上！
10: 哎呦我天哪！哎。自己人都打，太没人性了，咱们撤。
3: 哎呀，欧阳柱，你没事吧？
2: 他不行了，我给他做人工呼吸。
10: 我好了。
8: 啊啊啊！我的天哪，你打人怎么那么痛？我感觉像被大象撞了一样，知不知道？你这是使出了洪荒之力呀、啊！

0: 跟你说啊，刚才那几个人我并不是怕他们哈，主要是我的兄弟不在，我兄弟在我打死他们。
1: 你兄弟去哪儿了？
0: 奔跑去了。
1: 这儿没事，你兄弟不在，我给你介绍个姐们儿，你看。
2: 哎，你等一会儿，你干什么？
3: 不是，玲儿，他真的太优秀了，我紧张。
1: 英子，我跟你说啊，他并没有那么优秀，看我如何撕掉他虚伪的外衣，让他原形毕露。
3: 别，他真的是个人才。
0: 哎，别这么说，人才不敢当哦。
3: 多谦虚。
0: 我是天才。
1: 看我的，欧阳柱。
0: 怎么着？
1: 你嘚瑟什么呀？啊？你不就是工厂里区区一个播音员吗？整个镇子可大着呢，你有什么好得意的？
0: 谁在说话？区区的播音员，我告诉你啊，在镇里考播音考试的时候，镇长只对我一个人说了两句话。第一句，小伙子，你肯定会成为一名优秀的主持人。
1: 第二句呢？
0: 爸永远支持你。
1: 你干什么呢？欧阳柱，咱们都抛开各自父亲的光环比一比，你敢不敢啊？
0: 可以啊，你父亲干什么的呀？
1: 打经的。
3: 你爸是打经的呀？那你挺难呐。
1: 好笑吗？
3: 好笑。
1: 笑吧，你迟早会因为这事儿哭。
0: 首先呢，我是个男人，我不能欺负你哈。然后我是一个主持人，让咱们就比一下绕口令吧。请听题：白石塔，白石塔，白石大白塔，大好白石塔，白塔白又大。来来，你给我来了。
1: 白石塔，白石塔，白石大牌打塔塔塌了。
0: 什么？你这搞事情啊？啊，白塔怎么就塌了呢？
1: 那有可能是被我给坐塌的呀。欧阳柱，不管怎么说你输了，你就得答应我的要求。我也没有别的啊，就是让你坐这儿陪英子聊会儿天。
0: 行，我输了啊，坐下可以，聊天不可以啊。
1: 为什么？
0: 我很忙的，我要看书啊。
1: 别看了。
0: 不可以。
1: 别看了。
0: 不行啊。
1: 我跟你说，让你别看了。
0: 你干什么？那本书很难买的，整个厂区只有两本，知不知道啊？还有一本在我这里。
1: 我让你看，坐下聊天。
0: 哇，你神经病啊！我不坐。我坐下来不是因为我怕你，是因为我腿酸了。
3: 不好意思啊。刚才我妹妹把你的书给扔了。
0: 扔了，哎，没关系。但是那个你知道吗，《西游记》特别难买
3: 啊。哎，你也看《西游记》啊？
0: 哦哦，怎么你也看吗？
3: 对呀，我看了好几遍呢。
0: 你喜欢哪一个章节啊？
3: 你喜欢哪个章节？
4: 三打白骨精。

0: 去那边卖，你这边聊事儿呢。让你去那边卖去，跟你说了你不听呢。
1: 豆腐渣，刚做出来的豆腐渣。
0: 没事没事，你们俩接着聊，接着聊。
2: 那个，没想到那么巧啊。
3: 是啊，好巧啊。
2: 对啊，没想到你也喜欢看书啊。
3: 是的，我以后的梦想就是开一间书店。
2: 刚好我有一间书店。
0: 让你卖
1: 豆浆
0: 还卖什么？
1: 卖筐，筐刚腾过来的筐。
0: 没事没事了，啊，都没得可卖了，你们俩接着聊。哎，
2: 欢迎啊！嗯，明天我去广播的时候呢，你跟我一块儿去，然后我们俩可以聊一聊这个《西游记》。

0: 内容啊。
1: 就我们俩呀、啊？这不好吧？这多尴尬呀！
0: 尴尬吗？没事儿，实在不行我可以，叫个朋友。
1: 哎呀，带什么朋友啊？
0: 我朋友人挺好的。哦，对了，和你爸一个职业，打金的，贾文田。
1: 贾文田，
2: 贾文田，
0: 贾文田。
2: 哇，我终于知道你存在的意义了，备胎。
0: 行，那就说定了啊。这个明天我们再见，行不行？
1: 好，
0: 再见。
1: 再见，
0: 再见。白石塔，白石搭，白塔塌了，搞事情。
3: 开心吗？
1: 开心，太开心了！
3: 我谢谢你，谢谢你，玲儿。
1: 你开心就好。
3: 今天晚上我家吃饭去，好不好？
1: 好啊，走。
3: 怎么了？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啊？
1: 声音？没有啊。
3: 走。哦，英子，我不去了，我得回去了。
1: 怎么了？你要回家呀？
3: 啊，
1: 你着什么急呀、啊？吃完饭再走呗。
3: 不了。
1: 我知道了，肯定是你妈担心你一个人在外面过夜，是不是？
3: 啊，
1: 那也行。那以后有机会我上省城找你去。
3: 等我回省城以后，你已经不在了。
1: 什么意思啊？
3: 没什么意思。那咱俩写信。
1: 行，那回头我给你写信。那回家啦，再见。哦，对了，你的地址。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贾玲、张小斐、陈赫等表演的小品《你好，李焕英》。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马志明、黄族民合说的传统相声《文章会》。
1: 像你们这个说相声的
2: 啊，
1: 也练功吗？
2: 啊，当然得练功了。
1: 练什么呀？
2: 我们就是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1: 哦，哎，哪一行都有基本功。
2: 那可不，
1: 就拿我这个文化人来说吧。
2: 哦，您是文化人
1: 啊？
2: 哦，
1: 文化人
2: 是啊，
1: 我也有我的功课。
2: 那么您每天都干什么呢？
1: 我每天
2: 啊，
1: 我得读读书，
2: 好，
1: 阅阅报，
2: 嗯，
1: 会会画，
2: 咦，
1: 习习字，
2: 哦，
1: 着着棋，
2: 还着着棋，
1: 抚抚琴，
2: 哇，
1: 唱唱歌，
2: 嗯，
1: 跳跳舞，
2: 哟，
1: 跑跑步，
2: 哦，您有时候还跑跑步，
1: 干嘛有时候啊？
2: 啊，
1: 经常跑步啊。咱就干这个的，专业跑步，
2: 专业跑步的。哦，您是运动员。
1: 我
2: 啊，
1: 不，我不是运动员，不是运动员，反正每天得跑，
2: 在操场里跑，体育场跑几圈。
1: 你说转着圈跑
2: 啊？
1: 我不跑圈，我就是马路上，大马路练着长趟子跑步。
2: 哦，大概是马拉松。您能跑多少公里呀？
1: 公里呀？
2: 啊，
1: 这不知道，不知道。
2: 您能跑几千米吧？
1: 几千米我也不懂。
2: 嗯，
1: 反正这么说吧，只你说个地名，我就能跑到。
2: 哇！
1: 哎，比如说吧，我正在这块儿，这门口这是八里台这儿
2: 啊，
1: 我正这儿歇着呢。
2: 嗯，
1: 有人出题了，北大关。

0: 北大官一商量，行，合适，跑啊！一口气跑到北大官，到那儿擦擦汗，没等歇会儿呢，又来题目了。小白楼，小白楼，跑，一气儿跑到小白楼。
1: 哦，这都一气儿跑到，
0: 哎，
1: 这半道也不歇会儿，
0: 哪能歇？这没有歇的，都一气儿跑到，跑的不是多快啊，可也不能太慢，知道吗？这得有姿势，按着姿势得这么跑，看见
1: 吗？哦，您就这样跑，
0: 俺你说吧，无论多远，你说个地名，准能跑到。
1: 那也不见得
0: 啊，
1: 人让你跑到小白楼，你跑到半半道又回来了，这谁知道啊？
0: 哪能回来？这没有回来，没有回来，准到，准能跑到。谁给出的这题？你让跑到哪儿？你看着，你看怎么样？到没到？到了，你走你的，我再等别的题目再跑。
1: 那出主意这个也跟着你跑啊？
0: 哎呀，出题的甭跑啊，他甭跑，我带着他，
1: 带着，怎么带呀、啊？背着，
0: 背我哪背得动啊？
1: 那怎么带呀、啊？
0: 我随身呢，总带着这么一大椅子，椅子上有棉垫，有俩胶皮轱辘，头了有这么两颗棍子，我就拽着这棍子这样跑
1: 了。哦，拉洋车呀！
2: 好，
0: 冉野，
1: 行了，就甭冉野了。
0: 怎么
1: 了？说这么热闹还跑步，闹了半天就是拉车的。
0: 怎么了？
1: 啊？
0: 怎么了？怎么了？拉车怎么了？
1: 不怎么，不叫拉车吗？
0: 对，是拉车，就为拉车呀、
1: 啊，
0: 锻炼身体呀、啊，就为让人出题，越远越好跑。是，待着也待着，解闷儿啊，锻炼玩儿啊。
1: 哦，人家为了锻炼。
0: 哎，
1: 啊，您这是玩儿
0: 玩儿。
1: 哦，那坐您这车不要钱？
0: 哪能不要钱呢？也是说价来回讲价收钱呢。
1: 这不还是拉车要钱吗？
0: 要钱是要钱的啊，给车厂子呀，得给人交车份啊。对，咱为玩了，人车厂子车主，人家招谁惹谁了？人家是租车的，不得给人家吗？
1: 那您挣这一天的钱都给车厂子？
0: 也不是都给他呀，反正挣这一天钱到晚上，除了交车份剩下那个我就要了
1: 啊。是啊，拉车的全那样，你要拉不上座还得赔人车份呢。
0: 你怎么知道的？
1: 废话，我们家上辈儿有干这个的、
0: 嗯、
1: 我能不懂吗？
0: 你看我这样，我这言谈话语举止动作，我像拉车的吗？
1: 不，这是从外表上看不出来。
0: 这哪像？告诉你，我是学生。
1: 哦，您学生？
0: 学生。
1: 是啊，
0: 我是那个福伦学校出来的学生。
1: 哦，福伦学校知道
0: 啊，
1: 北京崇文门内福伦中学，好学校啊。
0: 你说呢？
1: 啊，
0: 你说呢？铁路局的。
1: 是啊，
0: 铁路局工作人员的后辈子弟都送到福伦中学念书
1: 啊。
0: 我跟他们的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啊？
0: 我不是崇文门内。
1: 在哪儿啊？
0: 我是和平门外。和平门外啊，前孙公园，我们那儿叫仁和福伦中学，掌柜的姓刘，刘四爷。
1: 哦，知道
0: 是吧？
1: 知道。你门口那牌匾字号叫仁和。
0: 对，
1: 掌柜的是刘四爷。
0: 哎，你也知道哈。
1: 走。
0: 怎么
1: 还是拉车的？
0: 不确实，我们仁和福伦中学。
1: 甭废话，仁和车厂子。
0: 你呀，你甭瞧不起我。
1: 不，这不，
0: 你甭瞧不起，这是。你打听打听，你问问。
1: 问什么？
0: 哎，问我们学校怎么样。不是跟你吹。
1: 怎么着？
0: 告诉你，我们那学校的设备。
1: 我还设备，
0: 光是那个大铁罩棚就好几个
1: 啊。是啊，那是搁车的，怕雨淋喽。
0: 有教室。
1: 我还教室了
0: 啊。很多的文人学者到我们学校参观，赞扬我们好学校，有人才。不错。
1: 那都谁去过呀？
0: 谁去过
1: 啊？
0: 康有为，有个康有为，号叫康南海，人称他康圣人，听说过吗？
1: 啊，知道，康有为，梁启超吗？
0: 对呀、
1: 啊。
0: 康有为，康圣人，到前孙公园来了，
1: 上车厂子来了，
0: 学校、
1: 啊。好，学校，
0: 我们这刘校长迎接。
1: 刘四爷出来了。
0: 康圣人来的时候，我们同学们都蹲那儿正歇着呢。

0: 您听这什么学校？学生们都蹲着歇着。
1: 康有为一瞧，我们同学们一个一个年轻力壮，细腰长腿，灯笼裤扎腿带，打包头的青布鞋，上身穿着蓝坎肩，
0: 那可不拉车就这打扮吗？
1: 康有为说：“贵校校长，学生们每天都是什么功课？”刘四爷一听，刘校长一听，
0: 把实话说出来了，
1: 把这功课表递过去了。康老先生，请你老指正。康有为接过功课表一瞧，地理，
0: 对，学生应该有地理课。
1: 跑步，
0: 体育吗？
1: 跑步，地理，地理跑步，跑步地理，跑步跑步地理地理，地理跑步，跑步地理，
0: 合着就这两样啊？
1: 基本功啊，先练基本功，先学地理，地理熟了跑，
0: 对，地理不熟拉不了车嘛。
1: 康有为说：“贵校可以给学生们讲一讲古典文学、诗词歌赋，让他们写一写文章。”校长说：“是啊，每逢这个节日啊，或者是庙会日，我总要给他们讲一讲二轮典故。”
0: 好，二轮典故，四书五经。好，
1: 你说那上轮语、下轮语？
0: 是啊，
1: 我们学校哪有四书五经啊？校长给我们讲二轮典故。
0: 怎么个二轮典故呢？
1: 二轮的典故啊，也就是拐弯啊、抹角啊、上坡下坡、打天秤舞的，
0: 反正就拉车那点事儿呗。
1: 康有为说：“既然如此，我要在贵校出个题目，请每个学生对诗一篇，可否？”康圣人要出个题，
0: 要考一考你们。
1: 我们校长跟同学们听了，个个是面带微笑，毫无惧色，
0: 满不在乎。
1: 康有为说：“今天我出题有三个要求。”
0: 哪三个要求？
1: 第一，学生们的座位要分开，不准两个人用一张桌子。
0: 那防止互相偷看递小条什么的。
1: 第二，一律用墨笔答卷，不准使钢笔和铅笔。
0: 那要看看你们小楷的功夫。
1: 第三，要25分钟交卷。
0: 哎呦，时间紧，不容思考啊。
1: 时间紧还不说呀，
0: 啊，
1: 康圣人出的这题太难了。
0: 哦，什么题呀？
1: 春秋题。
0: 哎呦，春秋题是深了点儿。
1: 康圣人出的题是春，让我们对的是秋。
0: 哦，
1: 他在黑板上写了四句诗。
0: 怎么写的？
1: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0: 哎，这是千家诗啊。
1: 各位同学，每个人按照此题对诗一篇，每人只发一张白卷。就一张卷子。
0: 是，
1: 不准打草稿。
0: 哦，
1: 不能写清底儿，只说写错了，完算废了。
0: 哎呀，这可不易呀，
1: 不易呀，
0: 啊，
1: 不易得分谁？
0: 哦，
1: 我接过了白卷，研浓了墨，添饱了笔，不加思索，一气呵成，交卷，
0: 真够快的。
1: 同学们也有交卷的，
0: 是啊，
1: 也有没写完的。
0: 哦哦，
1: 还有刚研得了墨的，
0: 那就太慢了。
1: 25分钟到了，收卷。
0: 是，
1: 不管你写完没写完，
0: 啊，
1: 呼啦呼啦全连走，一大摞。交给校长，校长先看呢。得捡好的，你不好的递过去，多让人康圣人笑话呀。
0: 对呀，
1: 校长一瞧这篇，不好，
0: 不好，
1: 这不行。
0: 你看看，
1: 不像话，
0: 嗨，
1: 写的不行。
0: 哎呦，
1: 墨都研阴了。
0: 怎么还有这学生？
1: 这谁的？这怎么没名字？
0: 这也太废物了。
1: 挑来挑去，挑出一张最好的来，一瞧这名字，
0: 谁呀？
1: 马志明。
0: 哦，是你的。
1: 赶紧递过去。康老先生，请你老看这篇漏文。康有为接过我这张卷子，那真是一见此物大吃一惊，好意思凉水浇头，怀里抱着冰。
0: 哎，杜十娘啊。
1: 好，文章奇哉，文章妙哉，文章绝妙哉。
0: 嘿，
1: 校长说你老夸奖。非是康某夸奖，这篇文章是我平生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绝妙文章。
0: 嗯，
1: 你听见没有？
0: 是是是，
1: 听见没
0: 啊？
1: 康圣人没见过这样的文，没听过这样的词儿。
0: 是啊，
1: 康有为说：“贵校校长，请看这篇大作，由始至终一气贯通，笔力之精神，形如游云，速如闪电。”下笔之处一笔不脱，犹如凤舞龙飞一般。说我写得好。
0: 是是，
1: 诗中之妙句，并无半言抄袭前人，寻章摘句，字字乃珠玉之价，可称千金难易，一字一

0: 常云唐诗尽字，汉朝文章，今有高祖一人，三代兼全矣。唐有韩愈、杜甫、李白，宋有三苏、米蔡、王安石等人，此乃唐宋两代八家之才子，至今世文之人无不称赞，能诗能文者无不效法。今有高足一人，乃后起之秀，空前绝后之文章，盖世之奇才，唯恐那唐宋两代八家之文章升价落千万丈矣。
1: 哎，他说这是什么意思？
0: 他说呀，
1: 啊，
0: 有了我这篇文章，
1: 嗯，
0: 把那唐诗尽字比的是一分钱都不值。
1: 哎呦，一分都不值了。
0: 校长说，你老先生不要如此夸奖。
1: 嗯，
0: 你老先生乃诗文之老前辈，你老先生又有圣人之美称。小徒这篇陋文，词句不佳，字体不妙，难登大雅之堂，不足以遇高人之目。先生如此夸奖，我师生惭愧无地矣。
1: 还无地矣。
0: 再者，小徒何人焉敢比唐宋之古人乎？
1: 哎，行了，就别呼了。
0: 康有为说：“不然，不然，
1: 嗯，
0: 非也，非也，
1: 不对了。
0: 据我看，不但唐宋诗文不及，就是后汉三国诸葛孔明著有《前后出师表》，可称盖世奇文。想《出师表》中之妙句，不过如此。
1: 哦，
0: 听见了
1: 啊？是，
0: 听见了
1: 啊？
0: 他说诸葛亮《前后出师表》那妙句
1: 啊，
0: 就是那好的地方
1: 是
0: 不过如此，跟我这差不多。
1: 那不好的地方呢？
0: 还不如我这个。
1: 这诸葛亮也得拉车去。
0: 校长说：“你老先生越发夸奖。”
1: 嗯，
0: 小徒既不敢比唐宋古人，焉敢比后汉三国诸葛孔明老先生？孔明先生居住卧龙岗，孔明道号叫卧龙，孔明诚乃一龙。
1: 嗯，
0: 小徒草蛇不入，草蛇焉敢与卧龙为伍？再者，孔明先生官拜武乡侯，后人以武侯称之。
1: 嗯，
0: 孔明乃是武侯，
1: 嗯，
0: 小徒乃是眼猴。
1: 眼猴啊，
0: 眼猴乃幺二三等辈，眼猴遇上武侯，焉敢搂武侯之柱，岂能赢钱乎？
1: 他跑这掷骰子来了。
0: 康圣人没听明白这句，
1: 我说的。
0: 康有为说：“贵校校长，
1: 嗯，
0: 不必如此客气。今日会其人之文，未会其人之面，亦与高足一会，可肯赐教否？”
1: 嗯，
0: 康圣人要瞧瞧作诗这个人。
1: 哦，要见见你，
0: 要瞧一瞧我的庐山真面。
1: 就这还庐山真面了？
0: 校长一听，站在讲台上，小马子，小马子，过来，撒撒手。
1: 哎，不，你等会儿，你打住，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吧。你不叫马志明吗？
0: 啊啊，
1: 这小马子，小马子，这怎么回事？这是
0: 哦，
1: 啊，
0: 我们学校啊，一般的啊都不叫学名，
1: 嗯，
0: 每一个人都有简称。
1: 哦，还有简称。
0: 哎，一来校长点名就这样。
1: 嗯，
0: 小马子，大个子，栓子，刘二，老李，杨大，你们走，带灯啊。
1: 啊，这是拉碗的。
0: 小马子过来，见过康圣人，
1: 嗯，
0: 我过去鞠躬行礼。
1: 哦，
0: 圣人好。康有为一瞧我这模样，大吃一惊，
1: 又吃一惊
0: 啊！这就是令高祖。校长说：“哎，正是小徒，什么名字？马志明。嗯，好，志明，志明，明智必然聪明，相貌不凡，又有栋梁之才，我国有此一人，振兴有望矣。”
1: 就你呀，啊，
0: 这篇华汉。阁下大笔否？
1: 哦，问是你写的吗？
0: 我说区区不才，然也。
1: 又来了。
0: 那么按此文章，可能重写一篇呢？
1: 嗯，
0: 他让我照着那个样再来一篇。
1: 这什么意思呢？
0: 这还不明白吗？
1: 啊，
0: 他认为那不是我写的。
1: 哦，
0: 他以为那是别人替我写的呢。
1: 你看看，
0: 我说可以再写一篇。
1: 哎，
0: 好，又发一张白卷。
1: 哦，
0: 当时有人给我脱靴捧砚。当着康圣人，我是刷刷刷刷挥笔而就，两张一笔，分毫不差，是一点不错。康有为是赞不绝口，我这词儿写的太妙了。
1: 怎么写的？
0: 康圣人出的题是春
1: 啊，
0: 让我们对的是秋，我这是秋文，八月。
1: 您给念念怎么样？
0: 可以，
1: 咱听听。
0: 念一念啊。
1: 啊，
0: 八月，哎，到这儿得上口，这月不能念月。
1: 哦，
0: 月
1: 哦，都得这样
0: 上口。
1: 哦，明白了。
0: 八月秋风阵阵凉，
1: 嗯，
0: 一场白露一场霜，小严霜

0: 根草，挂得扁，甩子，荞麦梗上，而已矣。
1: 还而已矣了，这不王二姐私夫吗？
0: 康圣人哪懂这个呀？但我一说此学生贤良方正，真是饱学鸿儒，况且熟悉地理，何不叫他大展经纶，为国出力？我看本市缺少一名超等顾问，此学生应受其职，方不负己所学。
1: 哦，超等顾问。
0: 校长说小徒才疏学浅，不能升此重任。不，领导组绑扎腰细，颇有耐力，超等顾问是正冲此任。校长说好，快谢谢康圣人吧。我一听，坏了坏了坏了，校长给应下了，我哪干得了啊？
1: 行啊，这官不小啊。
0: 哪儿不是官？
1: 不是超等顾问吗？
0: 是抄起车把等着有顾的，我就问。
1: 哦，还是拉车呀。好。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小段。
1: 大家都喜欢听相声，
2: 哎，
1: 相声啊是北方的一个曲种，
2: 嗯，
1: 啊，这个南方有相声的比较晚，
2: 是喽，
1: 啊，我说的南方不是上海啊，
2: 哎，
1: 我指的是广东广西一带，
2: 嗯，
1: 啊，那是才近几年才有相声。
2: 最近的事
1: 儿，哎，也就是近几年吧，
2: 嗯
1: 啊，才有相声
2: 啊、哦。
1: 但是广东人很爱听，
2: 喜欢听。
1: 哎，我们到广州去演出
2: 啊，
1: 那儿的那个观众啊，就跟我们讲，
2: 嗯、
1: 啊，侯先生啦，相声很好啦，
2: 对对，
1: 我们喜欢听啦。
2: 为什么呀？
1: 相声啊，一听就懂啦。
2: 怎么呢？
1: 你们讲的都是北京话啦。
2: 哎，北京话，
1: 北京话，
2: 嗯，
1: 这个讲法可不准。
2: 不对啊，
1: 因为我们讲相声呢都是用的普通话。
2: 哎，普通话。
1: 如果要是用北京的方言土语讲，
2: 嗯，
1: 大家听起来也特别吃力。
2: 是啊，
1: 因为北京人说话习惯都不一样。
2: 哦，
1: 东西南北城习惯不一样。
2: 啊，
1: 城里城外习惯又不一样。
2: 哦，
1: 哎，
2: 您能不能举个例子？
1: 可以。
2: 嗯，
1: 你就拿这个北京叫人来说
2: 啊，
1: 就不一样了。
2: 嗯嗯，
1: 我们城里人叫人是这样的，
2: 哪样？
1: 比如说这个同志，你姓张，
2: 张
1: 在家排行第二，
2: 嗯，
1: 那我就叫你张二，
2: 是这规矩。
1: 哎，我一叫张二，哎，干什么？啊、那就回来了。
2: 对，
1: 离城40里地，
2: 哪儿？
1: 北京附近有一个通县。
2: 哦，通县
1: 那儿的习惯就不是这样了。
2: 啊、哦，
1: 他是把你这个排行搁在头喽，把你这个姓氏搁在后头。
2: 那张二一叫
1: 二张。
2: 哦，
1: 哎，
2: 这么叫人家高兴吗？
1: 高兴，一叫就回来，
2: 真是这样。
1: 对，
2: 咱们两个人表演表演怎么样？
1: 可以啊。
2: 嗯，
1: 比如说我是通县人，
2: 是是，
1: 我姓张，行二。
2: 嗯，
1: 我在前面走，你在后边叫我。
2: 我叫你，
1: 咱俩试试啊。
2: 是是是是。二张哎，二哎，
1: 干什么？
2: 真回来了。
1: 哎，习惯就是这样。
2: 哦，
1: 比如说我姓李，
2: 二李哎。一点一规矩，
1: 我高兴，
2: 有点意思。
1: 比如说我姓赵，
2: 二赵哎
1: 哎，
2: 真好玩。
1: 我不生你的气，
2: 有意思。
1: 比如说我姓舒，
2: 二舒

0: 什么叫不地道？
1: 咱们两个岁数一边大
0: 啊，
1: 占我便宜，让我管你叫二叔，
0: 那不是应该的吗？
1: 什么应该的？
0: 不是他，你我不是告诉你了吗？
1: 啊，
0: 姓张的就是二张
1: 啊，
0: 姓李的、姓赵的、姓苏的，
1: 我知道
0: 啊，
1: 这没有姓苏的，
0: 怎么没有姓苏的呀？
1: 哪有姓苏的呀？
0: 百家姓上有啊，
1: 哪一句啊？
0: 赵钱孙叔啊。
1: 孙李
0: 周正叔，
1: 那是王
0: 冯陈楚叔。
1: 哎呦，
0: 蒋沈韩叔也不对，这叔叔哪儿去了？
1: 嗯，
0: 哎，有一电影您看过吗？
1: 哪个？
0: 叫做《乐透祥子》。
1: 那我就看过呀。
0: 那个原著是谁？
1: 那是老舍。
0: 人家姓什么？
1: 人家姓老。
0: 姓老的都出来了。
1: 怎么了？
0: 老舍是人家笔名啊。
1: 嗯，
0: 人家原名叫舒舍鱼，
1: 懂了吗？
0: 百家姓上有姓舒的呀，

0: 你让我赶上了有什么办法呢？嗯，你以为我愿意当你二叔吗？过节过年你也不看我去，
1: 他还来劲儿了。
0: 不是来劲儿的，你不讲道理吗？这个人
1: 真有姓苏的，
0: 真有姓苏的呀，
1: 真有，
0: 真有，确实有。
1: 那好办呢，哎，我来回通县人
0: 啊，
1: 我前面走，后边喊我怎么样？
0: 那不是一样吗？
1: 后边叫我
0: 一样啊，
1: 张王，
0: 姓张行二，你走吧。
1: 这哪是，我就不
0: 二张威，
1: 哎，我来了，
2: 完了吧？
1: 后边，
0: 哎，姓李，姓李，
1: 哎，
0: 二李，
1: 哎，
2: 完了吧？
1: 我高兴。
2: 别别人姓赵，
0: 二赵威，
2: 什么？
1: 哎，开始了，
0: 比如您姓沈，二沈子，
1: 到你那二叔怎么到我这改了二婶子了
0: 啊？那就对了呀。
1: 怎么？
0: 你是我老婆吗？
1: 去你的吧。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小达摩白云瑞把门开开一看，正是那位白衣女子。您想，银叶之间男女授受不亲，这个女人把门叩开，叫人家外人看见多有不便呢。尤其小达摩乃是堂堂的正人君子，不近女色，所以把这脸就沉下来。另外他心里也纳闷，这个女人怎么也在这座庙宇呢？她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儿了呢？云瑞就问，你来叩门所谓何故？就见这个女人很从容的冲着云瑞一笑，恩公，你好忘性啊，你忘了在饭馆吃饭的时候，要不是您给我解围，小女子早就受到凌辱，后果不堪设想。常言说，受人点水之恩，必须涌泉答报。今夜晚间我来，我为的是报恩呐。说话之间，不经白云瑞的允许，这个女人就进了屋了。你说云瑞，拉又不能拉，推又不能推，干着急没有办法。云瑞回到屋里头，往旁边一坐，低头不语。这个女人显得很从容，请问恩公尊姓大名，先乡何处？我看你没必要问这个，也谈不上什么救命之恩。有道是天下人管天下事，我无非尽点责任罢了。哟，瞧您说的多客气，您不跟我说，其实我也知道您是谁。你家住浙江金华府白家岗，现任开封府二品将军白云瑞，是不是？哎，你怎么知道？你看，你在酒楼上拿出龙鞭信票，那掌柜的一个劲儿给你作揖施礼，从他的嘴中我才知道您是谁，这件事儿还瞒得了人吗？既然知道，你何必多问？

0: 白将军，您呐就别跟我端着架子了。还是那句话，我是为报恩而来。云瑞一摆手，既然你知道我是官人，我管这件事儿更是理所应该，谈不到报恩二字。你的心我领了，赶紧休息去吧。白将军，您真是开封府的官人，三句话不离本行啊。怎么，您连点起码的人情都不懂吗？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那么我问了您是谁了，您就不许问问我是谁，我叫什么名字，是干什么的吗？云瑞一听，对，白云瑞这个态度为之一变，声音呢就缓和下来了。那么请问你贵姓？这就对了，小女子我姓陆，我叫陆小英。
1: 哦，
0: 我是云南昆明府的人，现年23岁，自幼父母双亡，随着我伯父长大成人。我伯父有个怪脾气，这个人呢，说好就好，说坏就坏，到时候喝完了酒，六亲不认。很多年前他出走了，到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抛下我一个人孤苦伶仃。我这是从云南昆明府到中原来寻找我伯父来了。哎，一个女孩子出门真不容易，这一路之上我受的那个欺负啊，就一言难尽。望海楼饭馆只是其中的一例，简直我是有苦难言呐。白云瑞静静地听着，一句话也没说。这个自称叫陆小英的女人接着往下说，方才我讲了，我今年已经23了，身大袖长，不瞒您说，我得找个依靠，不然的话我到处挨欺负，连个家连个归宿都没有，实在也不像个话。因此呢，我这次到中原来，一则找我的亲人，同时想找一个如意的丈夫。白云瑞哼了一声，心说这事儿你多余跟我说，我也没问你。可这个陆小英还接着往下说，恩公，您对我这么好，我无以为报，因此今夜晚间我有一事相求。
1: 说吧，有什么要求？
0: 我打算以身相许。
1: 什么意思？
0: 这您还不清楚吗？我打算把我的终身许配给白大将军，愿追随白将军左右，咱们做个白头到老的夫妻，不知您意下如何？
1: 这白玉瑞当时就站起来，脸都急红了，心中暗自想到，这一女子肯定不是好人，起码来说脸皮太厚，太不知羞耻。虽然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但是也须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呢。起码来说也得有个中间人给介绍，哪有这么大的姑娘当着一个男人的面
0: 给自己说亲的呢？云瑞气的这个心噔噔噔噔噔噔就跳成了一个，又一想，我别跟他吵吵，也别跟他喊，还是把性子压下来，慢慢跟他解释。云瑞想的是，喘了几口粗气，姑娘，你的盛情白某非常感激，但是你不知道我家里的情况，我已经有了妻室了，说句粗话，来年或许就有了后代，因此此事我是绝不能答应。要是这么回事哦，你已经有了妻室了，我得向您祝贺，敢问贵夫人尊姓大名啊？盖飞霞。哟，这名我怎么听着这么熟悉呀？如果我猜的要是不错，他是不是亚三江盖天仇盖大侠的女儿，人送绰号叫龙女的那个盖飞霞呀？一点都不错，就是他。哎，人家的命怎么那么好呢？就先走了一步，把这个好位置就占去了。看来我是命浅福薄啊。白将军，还有一句话，叫好汉娶三妻，我宁愿给您当个妾，您看怎么样？
1: 不必说了，陆小英，言界之间，男女说话多有不便，请你回去休息吧。
0: 白瑞啪一甩袖子，把脸转过去了。
1: 陆小英一点也没着急，他沉了片刻，慢慢的站起来了。白将军，哼，你可不要误会，大概你以为站在你面前这个女人不知羞耻，不是个正经人吧？如果你要是这么想，你就屈枉了好人。我这个人说话是算数的，我说我要许配你，就一定要许配给你。别看当中有个盖飞侠，他也挡不住。究竟我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将来你就清楚了。放下这件事儿，我再说一件正事儿。这次白将军来肯定不是游山玩水，大概你是有大事情吧。如果猜得不错，你是不是要赶奔三仙岛去找那个金灯剑客夏随良，对不对啊？你怎么知道？甭问，我可告诉你，三仙岛那是龙潭虎穴，此一番你要去是凶多吉少。也慢说你白云瑞，就是比你高这十倍的人也叫他有去无回，你可多加小心。另外我再告诉你，在关键的时候你肯定还有用我的时候，我看到了那个时候你还怎么说，我要达到的目的是一定要达到。再见。说话之间迈步离开屋了。云瑞越扒的滋味，越认为这个女人来历不凡，莫非她是夏随良一党不成，或是三仙岛的三个妖道派来的人，我应当当场把她拿获才是。等云瑞再追出去，这个

0: 叫陆小英的人已经踪迹不见。哎呀，云瑞抬头看了看天，已经到了后半夜了，心说别折腾了，我这借地安身，弄得四邻不安的，多不好啊。因此云瑞回到屋里直灭灯，把门关上。好半天他没睡着，脑子里头一直在想这个女人究竟是怎么回事。天似亮似不亮，他打了个盹睡，结果这一觉睡过头了，日头升得老高的了，云瑞才起来，穿好衣服刚下了地，庙上的小老道进了屋了，端着个铜盆给打来的漱口水净面水，无量天尊，施主休息的好吗？哦，很好很好，您赶紧梳洗吧。云瑞梳洗已毕，这小老道给熬了点粥，蒸了点白面馒头，炒了两盘素菜。云瑞一看，我又不用上街去吃去，再吃吧。吃完了早饭，给留了十两银子，小老道是千恩万谢。白云瑞离开这儿的时候就问道士，我打算奔三仙岛，但不知从什么地方登船，就在庙后不远，那就是个小码头，凡是上三仙岛的都在那儿雇船。好，多谢多谢。就这样云瑞离开此庙，路上无话，到了码头边上一看呢，雇船的人还真不少。白云瑞倒背着手来回溜了几趟，正这时候有个小伙子来到面前，冲着白云瑞一抱拳，客爷，是要雇船上三仙岛吗？如果是这样的话，请坐我们的船吧，我们的船干净还快，保您平安无事，还耽误不了您的事儿，怎么样？价钱准保公道。哦，你的船奔三仙岛，正是，我们就在这儿拉来往的游客，头前带路。是，您跟我来。等上了船，云瑞一看，带船舱的，可能是只新船。一进船舱，桐油的味儿还挺刺鼻子。云瑞就把这个船包下了。结果两名水手，一个管船的，态度非常好。时间不大，船只离岸，水打船帮，船压水浪。飘荡荡，荡飘飘，直奔三仙岛。云瑞站到船头，背着手观看着水景，他就问身边掌船的，三仙岛离此多远？
1: 不远，
0: 客爷您往前看，影超超的，像座大山似的，那就叫三仙岛，至多不超过15里。
1: 哦，
0: 客爷甭问，看您的衣着打扮，您是个游客吧？三仙岛可是好地方啊，一年四季游人不断啊。您听我跟您说说，为什么叫三仙岛呢？据本地人说，数年前有三位仙女来到这座岛上，这个岛上有一座高山叫天柱山，就好像一颗大柱子似的，上主天下主地。据说天柱山顶上有个小小的天池，这三位仙子看这块风景特美，因此就留在岛上，不愿回天庭了。三仙岛故此得名。您还别说，岛子上有一座大庙，

0: 光庙里的道士也能有好几百人呢、啊。每年上这儿烧香的、还愿的、观看的人，那是络绎不绝呀。这庙的香火可盛了。另外，你要不乐意逛庙的话，您就逛逛景致，这儿的古迹还不少呢。别的我不懂，我就知道天柱山72洞。哎呦，那有大洞，有小洞，最著名的有黑风洞、黄龙洞啊、白龙洞，有的那个洞里头那才吓人呢。人们说洞里有神仙，可谁也没看着，大家冒险打着火把到里边看怪景。总而言之，您要到三仙岛不白来，准保医保眼福。云瑞没说话，就听他说。这时候呢，船就已经靠了岸了。云瑞付了钱，等下了船之后，他才发现这三仙岛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小。原来啊，他认为就是个小孤岛，岛上有座庙。结果到了实地一看，这座岛屿方圆也有几十里，不但景致好，而且高低错落，还有不少村镇，岛子上住着不少人家。他下船之后，顺着盘山道往上走，要有十里左右，就发现一座大村镇，一趟大街，买卖铺户，看这意思也能有二三百户人家，街上行人也挺多。云瑞一琢磨，我呀先找个安身地，然后跟本地人打听打听三仙观离此多远，我别屈枉了好人呢。我跟我三哥徐良只是个猜想，认为这金灯剑客夏虽良现在到了三仙观了，可人家要没来呢，我不就扑空了吗？一旦伤了好人，这事儿就办得不妥帖呀。我还是稳妥一些好。云瑞想到这儿，顺着山路就进了这个村庄了。一看界牌石上刻着仨大字儿，集贤村。哦，这名儿挺好听啊。云瑞进了村子，走到狮子路口，抬头一看，有一座招商客店，伙计正往里揽座。云瑞进了屋一看呢，客店不大，但是非常干净，心说不如我暂时在此安身。就这样，他住到招商店了。好伙计忙里忙外，对云瑞招待的非常热诚。云瑞包了两间房住下之后，一边喝着水一边问这伙计贵姓啊。哎，小人免贵，姓赵。哦，伙计，我是个游客，初次来到贵岛，打算看看这里的名胜古迹，也许住个十天半月的，到时候一总算账，我不会亏待你。是是，多谢大爷。大爷，听您的口音，您是中原内陆来的吧？
1: 对，
0: 初次到三仙岛。
1: 正是。
0: 哎呀，那您可太应该来了，咱这不但风景优美，像您说的那样古迹还特别多，三仙观您应当看一看，中原内陆未必有如此宏伟高大的庙宇。另外咱们这景致也特好，有些事儿让人都琢磨不透，你要打算把这块的风景全都看到了，起码也得十天。您方才安排非常对。

0: 你就住到小店吧，指定物美价廉，不能管您多算钱。嗯，哎，三仙观离这儿多远呢？
1: 哎呦，挺远呢。
0: 我们这个集贤村在东头，三仙观在西头。您看这前的那个大山没？那叫天柱山。您得翻过天柱山的西侧，才能到那个大庙呢。
1: 哦，好吧。
0: 云瑞一想啊，我歇歇，坐船坐的有点头晕。吃完饭之后，他在屋休息。这两天可能太乏了。白瑞躺下，说别睡，说别睡，睡了。一直睡的日子往西转了，云瑞这才醒了。等到院一看，嘿嘿呀，这一天又白混了。看来我得夜探三仙观了，白天我不能去了。云瑞想到这儿呢，又要了壶水，在屋喝水。可正在这时候，就听院里头响起银铃般的声音，是个女子说话，声音非常熟悉。云瑞隔着这个门缝往外一看，正是自称叫陆小英的那个白衣女人。不知为什么她也来了，跟那伙计可能是安排房间的，顺着胡同奔后院走了。白云瑞心说，这个女的鬼鬼祟祟，究竟是好人还是歹徒呢？算了，她也没有得罪我的地方，我说人家不是好人，也没抓着什么把柄，也没有证据，别因小失大，不理他。可这时候呢，他就听这个陆小英问伙计，我跟你打听打听，出了你这座店往前走一拐弯，有一座宅院，你们集贤村里属他们家阔，那家是干什么的？
1: 哦，那是财主，那是我们本村的守护，
0: 福姓公孙呐、啊，公孙员外的家。他们家是干什么的？过去在琼州当过知府，告老还乡，回到原籍来享福来了。他们家都有什么人呢？孤子单传。就一个公子叫公孙阳，念书念得好，来年大比之年进京赶考，我们本村人都说非得高榜得中不可，我们集贤村又要出大官啊。
1: 哦，
0: 好吧，你去吧。云瑞一听，这叫没话搭个话，这个女的怎么这么贫呢？你问人家干什么玩意儿？云瑞也没往心里去。等到晚上的时候，白云瑞把门窗关好了，喝了口水，收拾包裹，里边是夜行衣裳，把宝刀背在身上。云瑞打算夜探三仙观，可是他到了房上，就发现眼前唰一道白光，云瑞不看便罢，一看就是一愣。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往往有些事儿使人扑朔迷离，不可思议。白云瑞这次到三仙岛就遇上这样的怪事，本来他想夜探三仙观，哪知道眼前白光一晃，他发现一个人，正是那个白衣的女子陆小英。不知道他晚上要干什么去，云瑞心里就一动啊，哎呀，我总怀疑他是三仙观的人，是不是下水里

当手底下的细作。如果他发现我今天晚上要干什么，岂不坏了我的大事？不行，我得跟着他。因此云瑞在后头偷偷跟随，就见陆小英飘身跳到前街，往下一哈腰，瞬间奔东去。骑快如飞呀，拿白云瑞的脚程来说，不使点劲儿真撵不上。眨眼之间到了一所宅院的前面，就见陆小英站住了，扎着背膀左右观瞧，然后一晃身不见了。云瑞到了宅院近前一看，哟，这宅子真阔气，挺高的门楼，黑油漆的大门紧紧的关着，门楼上的挂着天灯，看这意思是当官的人家。忽然他想起白天那个开店的说的那番话，这是本地的守护，夫姓公孙，曾经当过琼州的知府。陆小英晚上上这儿干什么来？莫非他要偷？遇上此事，我焉能袖手不管呢？因此云瑞飘身行，跳进院中寻找陆小英。云瑞到了院里一看，就真阔气，带东西跨院，后边带花园的，不愧是当官的家庭啊。可是陆小英上哪儿去了，他不得而知。云瑞跳到一座高房上，打凉棚一看，有一座宅院，房屋里长着灯呢。云瑞一想，这儿没睡呢，我先看看这是什么所在。他顺着灯光来到院里头，就趴到后窗户了，单胳膊肘挂住窗户台，用舌尖点破窗棂纸，往屋中偷看。闹了半天是一座书房，带套间的，里边是卧室，在灯光之下桌案的旁边坐着一个年轻的公子，头上戴着方巾，身穿对花长。一看这公子长得是个美男子，二十挂零的年纪吧。桌上放着书，用尺压着，专心致志正在苦读私书，一边看着一边拿笔圈圈点点，那嘴里头嘟嘟囔囔，好像在这背。旁边呢还站着个仆人，这仆人有点困了，靠着门框在那直打盹儿。云瑞心说，大概呀，这位是本宅的公子，叫公孙阳吧，好像店里那伙计是这么说过。又一想，我看人家干什么？我找的是陆小英啊。云瑞正在思索的时候，突然对面的窗户开了，嘎巴，灯光一晃，陆小英进了屋了。云瑞看得清清的，把那个书童吓得一蹦多高，回头一瞅，问你干什么的？你怎么不走门？你跳窗户？别插手，吵着我要的命！就见陆小英柳眉倒竖，俩眼一瞪，放出两道凶光来，飘过去，把这书童的脖子给掐住了，啪！好像没给掐死。那书童躺在地下动弹不了了，这位公子吓得是抖一耳战的，啊，你是什么人？你因何闯进我的书房？陆小英回首把窗户关上了，一只手扶着门框，
打量着这个公子一边说。

说：“少爷，你面书面淤了吧？你别忘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呀。有道是，才子喜欢佳人。看看你的长相，再瞅瞅奴家我的模样，咱们可谓天生的一对呀。我九牧公子的大名，家趁人直，我早就想以身相许，可是你爹头脑太拙笨了，再三的不允，逼得我没有办法，只得上这儿来跟你幽会。公子啊，如果你愿意的话，你我今夜晚间就结为百年的夫妻，你看如何呀？呸！把这公子气的一边往后退着，一边用手指着：“你给我滚，滚出去！我根本不认识你是谁呀！你好大的一张脸呐！说出不知廉耻的话来，真叫我替你害臊！你再要不走，我可要喊人了。”这个陆小英啊，一点都不害怕，咯咯咯又乐了。哎，我看念书啊不要多，念多了就淤了。就拿你来说，你有多傻呀？便宜就在你的眼前，你怎么就不捡呢？哦，你禀明官府，官府能把我怎么样？还没等官府来人呢，你们一家子都死绝了，姑奶奶说得出来我就干得出来。我告诉你，今天晚上我是诚心找你取乐来了，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说话往前一根步，伸手就要抓这公子。白云瑞真猜对了，这个公子就是本宅的少主人，叫公孙阳。将来这人很了不起呀，在东京果然也做了大官，还是包大人收的最后一名徒弟。这小伙子为人非常正啊，宁死不屈，说什么不答应，两个人就撕落到一块儿了，没把白云瑞给气死。云瑞心，云瑞摸回头来看看这公子受伤没有，等把桌子扶起来，蜡灯摸着了，用火镰打着之后照得刷亮，再看这公子啊，吓得是倒一耳战，方才摸黑没注意撞到床帮上了，把脑袋撞破皮了。云瑞用手相搀：“你受惊了，怎么样？别的地方带伤没有？”“哎呀，吓死我也！恩公，多谢你救命之恩。”公孙阳趴在地下给白云瑞磕头，云瑞让他起来，回过头去救那书童，一看书童啊，脖子掐了一下，正好掐到穴道上，闭住气了，要不及时抢救就得把他憋死。云瑞啪一掌把穴道给他破了，小书童才明白过来：“哎呀，我的妈，我这怎么回事？这公子跟他讲：“要不是这位恩公把咱们主仆给救了，咱一个也活不了。”书童趴在地下谢过白云瑞。这公子拉着白云瑞的手，说什么不让他走了：“恩公啊，这是闹鬼吧？要不是闹狐仙呢，刚才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公子，不要胡思乱想，世界之上焉有鬼狐之说呀？那都是愚昧的百姓胡猜而已。那是个盗采花的女贼，已经被我给惊走了。

0: 回来怎么办？
1: 不会，贼人胆虚，既已识破，他不敢再回来了。
0: 那请问恩公尊姓大名？
1: 这白瑞有心不说，又一想没这个必要，因此把龙边信票掏出来让他看看。公孙阳一看，啊，您就是大名鼎鼎、名震四海的白云瑞，白的将军，失敬失敬。二次又要磕头，让云瑞给拦住了。云瑞说，你呀，不用谢谢我，我是开封府的差官，专管抓差办案，像方才这事儿正是我要办的事儿，因此你不必多礼了。切记晚夜之间门户紧闭，早早的安歇，如果有必要的话，你可以到琼州府前去报案，今天晚上这个事儿是我巧遇，不然的话我是非把他抓住不可呀。公子，天也不早了，我还有事儿，白某要告辞了。
0: 别别别，您走了我害怕，容我禀明家父，说什么也得招待招待您呢。请问白大将军，您住在何处？
1: 就住在不远的招商老店。
0: 哦，那家姓陈，开店的掌柜的我认识。哎呀，您住的店房多有不便，如不嫌弃，那就搬到我家来得了。到这儿，我不但要好好报报恩，您一切还都方便。
1: 不必，店房之中也很随便，你休息吧，我告辞了。
0: 云瑞说什么也要走，因为他要夜探三仙观嘛。可这公子呢，抱着大腿说什么不让他走，为的是把白云瑞留下好账胆儿。就这么一耽误，四更天过了，等云瑞把他说服了，等再出来，云瑞一看探不了三仙观了，没等我到那天亮了。哎，心说又耽误一天，明儿个再说吧。就这样云瑞回归招商店，从后窗户进了屋，也没掌灯，是合衣而卧。这一觉睡还真挺香。等云瑞正在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似乎听见外头响起了脚步的声音，紧跟着咚咚咚咚咚，有人激烈的砸门。还没等云瑞开门呢，门砸开了。白云瑞睁开眼一看，不是做梦，这是真事儿。掌柜的伙计都来了，领来一个人，正是那个公子，叫公孙阳的。就见公孙阳颜色更变，上气儿不接下气儿，见着白云瑞就跪下了。恩公啊，恩公啊，你快点救命吧。
1: 可把白云瑞闹糊涂了。云瑞用双手相搀，公子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莫非那个女人又回到你家中？
0: 一点都不假呀，
1: 我不让您走，您非走，您说他害怕不能去了，结果您刚走他又回去了。
0: 啊，究竟发生什么事了？别提了，出人命了。
1: 谁死了？您听我说，您了离开我们家之后，我就把这事儿跟我爹说了，把我爹也吓了个不轻。我爹说应该呀，别在屋里住了，躲一躲，就把我留到我爹那屋住。可我那屋呢，就让我那书童小福子看屋，让他住那儿了。您猜怎么的？等我睡醒一觉回屋找我那书童的时候，我这才发现他已经被人杀了，而且被扒得一丝不挂，是破釜开膛，死得太惨了。为这件事儿，我爹顶着星星坐船到琼州府去报案去了。我怕

0: 那女贼还回去，就想起恩公来了，您不是告诉我住到招商店吗？因此我来请您。
1: 恩公啊，
0: 救人救到底，您可不能袖手不管，赶紧到我家看看去吧，我必有答报。
1: 这个
0: 云瑞闻听气的脸也变了色了。哎呦，陆小英啊，陆小英，你太猖狂了，你认为这山高皇帝远，没人管你不成？我要早知道你这样，在琼州我就把你给铲除了，我瞪眼看着你在我鼻子底下逃走的。既然出了人命，我焉能不给本地除害？但是云瑞又一想，既然他爹已经报官了，那官府就得插手此事，我来有我的事儿，我跟我三哥徐良讲得清楚，我们在三仙岛不见不散呢。我那一大摊事儿，我能放下不管吗？云瑞左思右想，最后用好话安慰公孙阳：公子，你不必难过，也不必害怕。据我估计，那个女贼肯定不能再去了，因为他接二连三做下此案，人命关天，他焉敢再回去呢？既然你父报官了，官府肯定得来人，官面要一出头，他更不敢搅闹了。我看这件事儿就由琼州府管理吧，我本身还有事情，恕不能遵命啊。
1: 白子将军，你是开封府的官人啊，那么出了这个事情，你哪有不管之理？您再忙，你也得去看看。
0: 不行，我确实有事，如果官府不管，你再来找我。说什么云瑞也不去。这公子最后有点不乐意了，把脸往下一沉，哈哈哈哈，既然白大将军不肯赏脸，说明我命浅福薄，我请不动您呐。那再会再会。说了这么几句话他走了。白云瑞心里琢磨着，你说我真插手管这件事儿吧，就把大事给耽误了，不管吧，确实于理有点交代不下去，究竟是个管是不管呢？就云瑞在屋里头就合计这个事儿，您说事儿有多巧吧，院里头有银铃般说话的声音：掌柜的，那出什么事儿了？一大早这么热闹啊，有一家出人命了，人家都报了官了，你上这儿找一个熟人。是啊，人命，什么人死了？哎呀，是本地的一个书童啊，阴差阳错，这里头离奇古怪，我也说不清楚。哟，白云瑞心说：陆小英，你装什么好人呢？你昨天晚上干的事儿，我是亲眼目睹。云瑞想到这儿，拉门就到院里头了，正好跟陆小英打了个照面。陆小英一看是白云瑞，乐了，要。这不是恩公吗？怎么你也住到招商店？
1: 废话。
0: 陆小英，你给我过来，我有话问你。要倒是开封府的官人，说话真横啊，有什么事儿这么兴师动众的？陆小英说着跟白云瑞就来到屋了。云瑞一想，事情没查清楚以前最好不让闲人听见，因此把这个掌柜的伙计都撵走了，屋里就他们俩人。白云瑞冷笑了一声：陆小英，哼，我真没看透，闹了半天你是个人面兽心盗采花的女阴贼。

0: 现在你还不到案打官司，等待何时？就发现这陆小英倒吸了口冷气，往后退了两步。哎呀，我说白将军，你可不要血口喷人呐！你有什么证据说我杀了人了？你开封府的人就能随便胡说八道吗？呸！没有证据，当然我不能说。我请问你，昨天晚上你哪儿去了？你到公孙家办案，你认为我不知道吗？后窗户我跳进去把你给惊走了，我走之后二次你重返公孙家，你把人家书童给杀了。当然你不是想杀书童，你认为那是公子盗采花之后，你为了杀人灭口你才下了毒手啊。你认为你做这事情巧妙，结果却被我给发现了。现在你还有何说？走，跟我到琼州打官司去。哟，白将军，你敢肯定是我干的这事？当然敢肯定。有何为凭？有人证物证。那好，我要说我没干，看这意思你不相信。你不说我杀了人了吗？咱这么办行不行？你把我领到出事地点，你叫他们认一认是不是我。要说是我，我二话不说跟你打官司。要不是我，你屈枉了好人，你可小心我告你一状。像你这样的贼白某遇上的多了，有一线之路你们也不会招供的。好，到了时候我看你还有何说，跟我走。好吧。和白云瑞就像压俘虏似的，带着陆小英起身赶奔公孙家。公孙家呀，可热闹了，出了人命了，左邻右居全知道了，季仙村也轰动了，外边围观的老百姓都有好几百呀，大伙交头接耳，议论纷纷。一瞅一个漂亮小伙压着个漂亮的姑娘，一前一后进了公孙家宅了，更引起轰动。咱们简短接说，到了里边，白云瑞让陆小英在院等着，他来找公孙阳。公孙阳干什么呢？正张罗着给书童收尸，买了口棺材，把人长练起来，平到跨院。你说这种事最使人烦恼，他都有点傻了，转来转去，一抬头看着白云瑞了，恩公，哎呀，你不说你不来吗？你怎么又来了呢？恩公，大概你回过味儿来，觉着不管不像话吧？对，也有这么点意思。不过我这次来把凶手给你带来了，你认一认，究竟是他，不是他？那我看得太清楚了，绝不带错的。好，你等着。云瑞到院里一看呢，陆小英没走，就好像发生这些事儿跟他没什么关系，正在那扬着脖打量这所宅院。云瑞把宝刀拽出来，陆小英，你跟我进来。
1: 哎，来了。
0: 白大将军，咱还得把话说清楚，要不是我怎么办？我赔礼领罪。要是你呢，杀剐存留随便，怎么处置都应该。不过我觉着天底下不能屈枉我这样的好人，我没干这事儿，我是心地坦然。说话之间进了屋了，等他往公孙阳面前一站，这公孙阳一看，妈一声坐地下了，就是他，这一点儿都不假。白云瑞一看，把牙关一咬，阴贼，你还有何说？陆小英也。

我说公子，你可不要去往好人呐、啊！你好好看看，是我们，就是你，一点都不假，就是你，连说话的声音都不错。白英瑞是忍无可忍呐、啊，燕飞，我看你哪里走，招刀！白英瑞火太大了，你像这种事儿。应当把他抓起来交到官府，还得核实调查呢。由于太气愤了，控制不住自己，这一刀扎到陆小英的肚子上。陆小英连动也没动，柳眉倒竖，俩眼直着瞅这刀尖往肚子里头走，大概扎进去能有一寸多深吧。云瑞一想，哎，不行，我怎么能这么莽撞，杀了他死人口里没有招对了，不行，他把刀又拽出来了。就在这时，就听见院里头有人说话，哎，光天化日驱往好人，你算哪路的官人，老朽是绝不容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患有骨质疏松的老年人也是腱鞘炎的高发人群，平时生活中要仔细的保养护理，不要经常做过重的体力活。老年朋友退休后，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帮子女带孩子。这里要提醒您，疼爱孩子也得照顾好自己，您抱孩子的时间不宜过长，注意劳逸结合，也可以多做做放松操来减轻手部的酸痛，否则腱鞘炎也可能会找上您。当手感觉到不舒服酸胀时，可以打一盆热水，把手放进去泡洗，可以让手局部的温度升高，起到改善手部血液循环，增强组织柔韧性，促进炎症消散的作用。温水泡洗方法可以帮助缓解腱鞘炎的疼痛。

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当我们身体缺水时，血液容易变得粘稠，补充水分的途径有很多，但建议大家最主要的补水方式还是应该选择喝白开水，尤其是清晨起床后的第一杯白开水是补充水分的关键。清晨饮水有利于加速胃肠道蠕动，改善便秘，还能加速血液循环，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这里还要提醒老年朋友们，您一次性喝水的量可别过多，以免增加心肾负担。

0: 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生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食物的自然颜色多种多样，中医认为其中红色的食物与心相对，具有补血养心、缓解疲劳的作用。研究也证明，红色食物富含番茄红素，具有比较强的抗氧化性，可以保护细胞活力。红色食物主要指红色蔬果和红肉，例如西红柿、枸杞子、红豆、山楂、苹果、红樱桃、精瘦肉等，都是很好的养心食物。日常适当的多吃一些，可以安补心神。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我们一日三餐的时间呀，应该相对规律，在日常饮食中还要注意食物种类的多样化，保证各营养素的均衡摄入。比如每天摄入适量的含优质蛋白质的肉、蛋、奶等食物，经常吃一些海鱼等海产品和含铁丰富的食物，比如肝、血豆腐等。另外，老年朋友的饮食呢，也要尽量的做到粗细荤素搭配，两餐之间可以吃一点水果或酸奶做加餐。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上回书说到姚琦打了败仗，回到大营面见元帅马援，马援传下命令要杀姚琦以正军法。众战将求情，马援不准，只有千岁刘秀给姚琦求情了。刘秀在马援面前给姚琦说好话，马援就跟千岁刘秀说：“千岁呀，您既然现在给姚琦求情，那么那一天姚琦跟臣在帅府大堂赌头征帅印的时候，您为什么坐视不管呢？”马援这一句话问的刘秀是无言答对，刘秀把头一低，脸都红了。马援就跟刘秀说：“千岁呀，姚琦跟臣赌头征印的事是小，损兵折将，耽误国事，是可恨之极呀。臣跟姚琦并没有仇恨，杀姚琦一个人，千万人之警，军法可行。千岁呀，如果您不叫臣杀姚琦，从今以后臣不能治军，恐怕耽误了国事，就请千岁收回臣的帅印，另任贤能，臣也卸甲归田，永不出事了。”刘秀抬头看着马援：“元帅呀，我是君，你是臣，姑给姚琦求情不答应，这不是君臣颠倒了吗？”马援一摆手：“千岁，您说这话就不对了。臣要有欺君压上之事，是为君臣颠倒。臣受主公知遇之恩，身为元帅，节制三军，必然言出法随，将士守法，才能灭王莽，恢复汉室天下。臣杀姚琦是为了主公行法，千岁，您为什么反倒责备微臣君臣颠倒呢？”刘秀被元帅马援问的面上带愧，不能再说什么了。而且人马援说的条条是道：“我是为你千岁刘秀治军，我只有治军治言治好了，才能灭王莽，复兴汉室呢。你怎么责备我呀？这怎么能叫君臣颠倒呢？”刘秀刘文树有打心里感激马援治军，所以也不敢给姚琦求情了。众丹将一看千岁刘秀都被马援说的不敢再言了，大家低头是默无一语。这时候刀斧手往外走，推着姚琦到了辕门了。姚琦明白了，肯定是有人替我姚琦求情，嘿，马达帅不答应。姚琦知道自己难活了，一回头跟这刀斧手说：“哎，我说哥们儿，怎么着姚先锋，我当先锋官，你当刀斧手，咱们在一个营中共事多年了，现在我要死了，你想着给姚琦我来个痛快。”姚先锋：“那您就瞧好吧。”姚琦扑通一声就跪在辕门之外，把这脖子一伸，刀斧手举起刀来就要杀姚琦了。就在这时候，听见有人高声喊嚷：“刀下留人！”姚琦一听有人喊刀下留人，就知道又有人替自己求情了。哎，我说慢着哥们儿，刀斧手这刀可就不能再往下落了。姚琦顺声音一看，嘿呦，姚琦这乐呀，来的人正是马武马子章。

这马武怎么来了？马武是头一路运粮官，奉元帅之命押送粮草，因为马武跟姚琦一个头磕的地下，俩人在古堤港双结拜，所以他不放心哥哥姚琦，恐怕姚琦损兵折将，马达帅要杀他，他押送粮草慢着走也成，可是因为不放心姚琦，他就催着粮车快走快走。等粮车离着大营近了，他估计不会出什么事儿了，让兵丁护着粮车慢慢走，自己催马如飞就进了大营了。快到辕门了，他一看刀斧手的刀都举起来了，刀下留人！刀斧手往回一撤刀，马武来到辕门甩等离鞍下了坐骑，一低头，哎呀，我说姚大哥，你打了败仗了吗？我说马子仗啊，哥哥我不止打了败仗，还饶上个陈鹏啊，陈贤弟他怎么样了？姚琦这才把自己跟严求打仗的情形告诉了马武。姚大哥呀，陈贤弟只要死不了就好办，哥哥请你稍后片刻，我去面见元帅给你求情，那我就谢谢兄弟你了。姚琦在这儿等着，马武催坐骑就进了辕门了。马武来到中军大帐前，甩等离鞍下了马，有兵丁把马接过去。马武一撩鱼套尾，分两征群，迈步腾腾腾来到帐中，冲马大帅躬身施礼。哎，马武参见元帅。马武，你面见本帅是来交粮吗？哎，不是交粮。你既不是交粮，面见本帅有什么事吗？我马武是给姚琦求情。马武，姚琦赌头征帅印，损兵折将而回，按军法应该杀他，求情之事不准。马武一听求情之事不准，马武一抬头，两只眼睛一瞪，这蓝脸蛋子要耷拉下来了。元帅，这就是你的不对。马子章，我马元有什么不对？元帅，你是元帅，他是先锋，你有管他之权。这姚琦目无主帅，应该推出去斩首。嘿，你也不应当失了元帅的身份跟姚琦赌头争印，这是他损兵折将啊，这要是耽误了国家大事，谁来担当？马武这几句话，刘秀坐在旁边这叫爱听啊，心说马子章你说的太对了。马武这几句话呢，好像是把元帅马援问住了，没想到马援用手一指，马武，你说本帅不应该跟姚琦赌头争印，那你为什么明知不对，当时不劝姚琦，反而给姚琦做保呢？马援这句话就问住了马武。马武心说，我给姚琦求情不准，得了，把兄弟我跟姚琦就尽了义了，咱们共同生死吧。马武想到这儿，他可就不怕元帅了。元帅，俺马武给姚琦做保不好，你当初就不应该让我马子章做保。马援气坏了，好你个马武，竟敢在中军大帐顶撞本帅，不服本帅管束，来呀，绑副手，把马武上榜推出辕门，跟姚琦一块斩杀。遵令。绑副手过来，把马武摘盔卸甲，脱战袍，抹肩头，拢儿被绑了，推出中军大帐，推到辕门。姚琦一看，哎呦，好兄弟，你跟哥哥同生共死。这马武啊，是一句话也不说，往这一跪。刀副手举起刀来了，准备要杀姚琦马武了。这时候就听外边马踏銮铃声音所响，啊啊啊啊啊，一匹马跑得这快呀，马上一个人

高声喊嚷：“刀下留人！”高副手赶紧止住刀，抬头一看，外边来了一匹马，马是鳌头狮的登山雪，马上之人正是银戟太岁胶东侯贾富贾君文。这贾富怎么来的这么快啊？贾富不愿意当这二楼押粮官，他也是不放心姚琦的事儿，在路上就催着粮车快走，这虎粮兵让他催的走得呼呼直喘。他压着二路粮车追上第一路粮车，他没看见马武，这贾富可急了，赶紧叫护粮兵小心保着粮车，自己一催坐下马是直奔大营。贾富到了营中，往辕门这一看，他愣了，刀斧手把刀举起来了，在辕门这跪着两个人，一个是姚琦，一个是马武。贾富急了，刀下留人，刀斧手不敢上了。贾富催马来到姚琦马武面前，甩灯离鞍下了坐骑。二位先锋为何如此？姚琦看贾富来了，实话实说，就把前因后果告诉了贾富贾君文。贾富听明白了，好，二位兄弟请放心，愚兄进帐给你们二位求情。说完这句话，贾富拉着马走进辕门，来到中军帐前，把马交给兵丁，然后贾富走进中军宝帐，躬身施礼：“贾富参见元帅。”马元一看是贾富，马元心里跟明镜似的。马元就问：“二路粮官，你回来了，面见本帅可是交粮吗？”马大帅，我贾父并不是交粮，因为元帅要斩杀有功之人，贾父特来给姚琦马武求情。哦，贾父啊，姚琦所犯的罪是不能宽容的，千岁跟众将求情，我马元全都未准，你贾父求情也是不准，请你退离一旁。贾父贾君文没有办法，看着马元不能再说话了。马元刚要传令速斩姚琦，就在这时候，有一个报事的小校来到中军大帐，单腿打签往地一跪：“回禀马大帅，现要潼关战将严秋来到营前，点名要贾父出战。”好，马元一摆手，报事的小校出去了。马大帅用手一指：“贾富听令，站，带兵3000出营一战。”没想到贾富一抬头，冲着马元抱拳拱手：“请元帅收回原令，末将不愿出战。”马元气坏了：“贾富，你敢违抗帅令吗？”贾富一抬头：“马大帅，我贾父胯下马掌中化杆方天戟，在昆阳马踏王莽百万雄兵大营，拖长大战到昆阳报号，立下汗马功劳。千岁封我贾父胶东侯，封我护封八县，加给千兵，上殿不参，下殿不拜，金殿赐座，生子招驸马，养女送朝阳，让我贾父随军休养，不必出力。元帅您想一想，我贾父已然受封侯爵，有了不赏之功，又蒙千岁之旨叫我随军休养，我焉能出战？这怎么算抵抗帅令呢？”马元被贾父问住了。马元身为元帅，是一军之主，这营中除去刘秀之外，汉营中都得受马元的节制啊。这马元一想，我动不动就叫人问住，我这元帅还怎么当啊？宁可不当元帅，也不能失了权威啊。马元想到这儿，看了看贾父：“贾父，你如果能将敌将杀死，
本帅就设了妖。

手起马舞之罪。好，元帅既然有此恩典，我贾父愿意为姚马二位先锋出战。这样贾父才出去点了三千兵，在帐前陇司将任等班安上马，来到辕门之外。贾父就跟姚起马武说，二位贤弟，元帅有令叫我贾父出营立功，给你二人赎罪。如果我得了潼关战将严求的人头，元帅就能饶你们弟兄死罪。姚起听到这儿就跟贾父说，哎呦贾大哥呀，您可是勇冠三军天下无敌的大将，出去准能打胜仗。如果打了胜仗，小弟我可就活了；如果您打了败仗，小弟我就死了。那可怪贾大哥你不肯出力。马武一听姚琦说出这几句话来，恨不得咬姚琦几口，拿眼睛直瞪他，心说有你这么说话的吗？贾父贾君文跟姚琦说，兄弟呀，愚兄要杀不了敌将，誓不生还。说完之话，一催坐下马，带着三千兵杀出大营了。马武就跟姚琦说，姚琦呀，你不是英雄。哎，怎么不是英雄？你畏刀避剑，怕死贪生，有你这么跟贾父说话的吗？嘿嘿，你说我不是英雄，我是狗熊还不成吗？反正我姚琦是想开了，什么英雄狗熊，只要我想办法活了，那才是真格的。气得马武一扭脸，连理他都不理他了。咱们再说潼关战将严求，打了胜仗之后收兵回营了，发出探马打探军情，探马来报说汉兵已然扎下大营了。严求立刻点起了兵将，杀到汉营之外，把阵势裂开了。严求传下命令，让三千兵齐声高喊，把贾父叫出来。严求决心要跟贾父一战，好报父兄之仇。三千兵将把队伍裂开了，齐声高喊，贾父啊，你出来一战呐、啊、你出来受死啊。炮响鼓响，三千兵呐喊声音叫战。时间不大，就听汉营中有了动静了，叨叨叨三声炮响。正是军中三声炮，遍地绣旗摇，儿郎杀声喊，战将胆气豪。三千兵将往左右一分，当中间掌旗官高挑一面大旗，这面大旗红绸的飘带镶衬紫金铃，旗上红月光绣着黑字，绣的是大汉胶东侯，当中间倒大一个甲字。在旗下一员大将胯下一匹千里马，鳌头狮子登山雪。这员大将威风凛凛，煞气腾腾，掌中一条化杆方天戟。严求一看没错了，这个人肯定就是仇人贾父。严求到了两军阵前，高声喊嚷，对对面汉将听阵，今有潼关守将严求在此，有不怕死的前来纳命。贾父一催坐下马，鳌头狮子登山雪，直奔两军阵前，勒住坐骑，压化杆方天戟，你是何人？给我报上名来。我乃大新潼关战将严求是也，你可是贾父贾君文吗？不错，正是你家贾将军。好啊贾父啊，你在昆阳扎死了我的父亲严明，跟我两个胞兄严龙严虎，今天我在此等候你多时了。你要知道父兄之仇不共戴天，今天你是休想逃生。说到这儿，严求蹭往上一窜，跳起多高来，拿着紫金棍奔着贾父就打。紫金棍带着风就下来了。为什么他窜起多高来？一来贾父是人高马大，
贾府身高丈二，胯下马高八。

再说严秋是部下的战将，他得窜起来拿着紫金棍打这贾父，贾父立刻横话赶方天戟招架，这两个人就在马上部下杀在一处了。那

18打36棍，是手眼身法步，心神意念足，就知道严球受过高人的传授，名人的指教，确实把式不弱呀。再加上严球是为父亲为哥哥报仇，他是拼了死命了，所以他招招进逼，一棍紧死一棍，一棍快死一棍，恨不得一棍把仇人贾父打死才解心头之恨。贾夫呢，他是为了救姚启，为了救马武，才要跟严球分个强存弱死，真在贾王。要是得不到严球的人头，姚启马武人头就得落地呀。所以贾父贾君文不敢落空，把浑身的精神灌到化杆封天戟上，要跟严球风格真在贾王。两个人就这样动着手杀了5-6回合，还真是棋逢对手，将与良才，难分上下。又杀了10几回合，没想到严球精神倍长，这条棍使出来如同一条长蛇，千变万化，招里藏势，势里套招，时间长了，贾父还渐渐不敌了。贾父的化杆方天戟，一招比一招慢，一招比一招迟，竟剩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了。突然间，贾父虚点一戟，拨转马头，往回就跑。严球高声喊嚷：“哪里走！”他拄着紫金棍，棍一招地，一丈五六，就在步下追赶这贾父。两个人在马上步下一前一后往南跑。按说贾父这匹马鳌头狮的登山雪石匹千里马跑得够快的了，严球在步下他跑得再快也追不上贾父这匹千里马呀。没想到这严球追得真快，肉拼命地往前追。这贾父呢，回头一看，严球追得这么快，这贾父要往正东跑，严球就往正东追。就这样，两个人跑到了汉营的正南。贾父一看这地方宽敞，贾父心说：“我把你诓到这儿，我要拿暗器打你了。”其实贾父还真不是打不过严球，他是怕严球跑了。倘若在两军疆场打仗没有关系，严球你跑就跑，我能追就追，后边元帅指挥兵将呢。可现在不成，我必须得你的项上人头，才能救姚先锋，才能救马先锋。贾父就知道绝不能把严球放跑了，所以他把严球就诓到了汉营的正南了。我得用暗器打他，取他的项上人头。到底贾父贾君文能不能如愿，姚启马武性命如何，下回再说。贾父的本事，胯下马掌中化杆方天戟，贾父大战潼关守将严球。按贾父的本事，胯下马掌中化杆方天戟天下第一，肯定是不会败在严球之手。但是今天贾父必须得严球的人头，只有拿下严球的人头，才能跟姚启马武二位先锋官赎罪。无论如何不能让严球跑了，他借着严球报仇心切，所以他假装的一招比一招迟，一招比一招慢，他就把严球框下来了。贾父在前边跑，严球在后边追，就这样绕到了汉营的正南。这地方十分宽敞，贾父心说：“我得掏暗器打你，拿暗器把你打中了，然后取你的人头，我两个兄弟姚启马武就活了。”所以他把严球带到汉营的正南，严球正追他呢，他故意把这马放慢了脚步，然后就把这戟交给左手，伸右手由打怀中掏出了暗器八宝电光锤。
贾父贾君们这一

生中很少使暗器，这回为了摇旗马舞，他不得不掏暗器了。贾父这八宝殿光锤，三丈六的绒绳，连胳膊打出去四丈长，他得估计眼球追自己的尺寸，什么时候一锤能打中了，什么时候锤才能撒手呢？所以他双足扣着等，让这匹马慢着走。这严球呢在后边，他估计尺寸，他往前蹦，他拿这棍，他得蹦起来打这贾父，他想着一棍把贾父打死。就在这时候，贾父贾君文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用着耳朵听着声音，估计严球的尺寸，他要抖手撒锤了。突然间与此同时，就听见对面吧嗒一声弓弦响了。贾父心说坏了，有人射出一支冷箭，听声音是奔自己来的。贾父心说我要把锤撒手了，锤倒是出去了，可是对面这支冷箭就得把我射死啊。也就是银戟太岁雪天王贾父有本事，那真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听弓弦一响，贾父贾君文身子往后一仰，这后脊梁沟呢就贴在马的屁股上了。这功夫有个名字叫铁板桥。贾父使了一个铁板桥，这只冷箭呢就由打贾父身上过去了，不偏不歪，砰，正射到严球的梗嗓咽喉上，砰砰，严球就倒在地上了，红光崩泻，鲜血直流，严球死了，中箭身亡了。这时候贾父这匹马还往前走呢，贾父在马上一直腰挺身坐起来，他往对面看，是谁射的箭？谁射的呀？正是神射将吴汉吴子言。贾父瞧着吴汉直出冷汗呐。贾父是越想越害怕，心说我差点就让吴汉给射死啊，这是怎么回事啊？因为吴汉是三路压粮官，吴汉也是不放心姚琦的事儿，他带着压粮车就催促着运粮兵快走快走，等离着汉营近了。吴汉吴子言一看，第一路运粮军、第二路运粮军所有的粮车都在这儿呢，可看不见马武跟贾父。吴汉不知道这两个人出了什么事儿，赶紧让兵丁护着军粮，他催马就绕奔大营了。等走到大营南边，他突然看见银戟太岁雪天王贾父被敌人追下来了，可把他吓坏了，他大吃一惊，心说贾父的武艺可是天下第一呀、啊！贾父愣败下来了，他杀不过敌将，这敌将能耐太大了。他顺声音再一看，后边一员战将是部下的，手里拿着一条棍，柔柔往前追。吴汉吴子言心说坏了，即便是我催马过去，我的把式比不了贾父贾君文，我照样打不过这员敌将啊！眼瞧着这员敌将往前再一窜，这棍就要打到贾父的身上了。那把式将打仗，谁都明白谁的招数。吴汉吴子言想到这儿，得了，我射吧，射怎么射呀？贾父在前边，敌将在后头。他抽弓拔箭，刃口填弦。他对着贾父心说我就射贾父吧，他知道贾父听见弓弦响一定得躲，那贾父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一躲我这支箭，我这支箭就射到他后边的敌将的身上，他往起一窜，正是他梗嗓咽喉。就这样吴汉冒着险就把这支箭射出去了，他准知贾父能躲开。果不出吴汉所料，贾父往后一躺，使了个铁板桥，指着箭，正好严球窜起来举起棍来，这支箭不偏不歪，砰，就射到严球的梗嗓咽喉之上。贾父心说太险了，
吴汉内，你这支箭差点把我射死。

幸亏是我贾父，要搁别人是非死不可呀。贾父看着吴汉，吴汉这时候到了，吴汉就问贾父，贾大哥，小弟这支箭射得如何呀？我说你这支箭射得好倒是好，可是我得问问你，你这箭是冲谁射的？我冲贾大哥你射的呀。我冲你射的，我知道你准得躲，就能射中后边那敌将了。好好好，射得太好了。你冲我射，这是我躲开了，倘若我要躲闪不及，这不是要了我贾父的命啊。兄弟，你往后可别再这么射箭了。嘿，贾大哥，以后啊也不容易遇见这样的事了。我是知道你准能躲开，要是姚琦在这儿，说什么我也不敢射。还提姚琦呢，姚琦差点死了啊。吴汉就赶紧问呢，贾父这才告诉我吴汉吴子言姚琦是怎么打的败仗，陈鹏怎么生死不明，现在自己为了给姚琦马武赎罪，才跟着严球打在一起，严球是要给他父亲严明哥哥严龙严虎报仇，自己怎么样把敌将诱到大营的南边，把情形全说了。吴汉听明白了，贾大哥赶紧把严球的人头带回去，给姚琦马武二位先锋赎罪吧。好啊，贾父这才甩灯离鞍下马，用宝剑把严球的人头取下来，然后提了着严球的人头上马回归大营。等贾父到了大营，严球的兵将已然被傅元帅寇勋指挥人马杀败了，贾父催马进营了。到了辕门，贾父甩灯离鞍下马，举着人头跟姚琦马武说，二位贤弟看见没有，你们等着，我进帐面见元帅，凭此人头给你们二人赎罪。说完之后，贾父贾俊文拉着马就进了辕门了。到了中军帐前，有人接过马去，贾父手提严秋的人头来到帐内，躬身给马大帅施礼，元帅，末将贾父已然杀死敌将，人头在此，请元帅验看，早赦姚琦马武二位先锋之罪。马元看了看贾父手中的人头，来呀，将人头号令营门。中军官接过严秋的人头交给知日旗牌官，知日旗牌官接过人头到营门悬挂。这件事儿咱们书就不细表了。马元在中军大帐传令了，看在贾父立功的份上，赦姚琦马武二人无罪。贾父恭恭敬敬给马大帅深施一礼，谢元帅。来呀，将姚琦马武推回帐内。中军官一声遵令，号令传到了辕门，绑夫手就把姚琦马武推回了中军大帐，然后给他们哥俩松了绑绳。姚琦马武跪倒在马大帅面前，谢元帅不杀之恩。马元用手指着姚琦，姚琦呀，虽然说不杀你，贾父替你立功赎罪了，但是你把陈鹏丢了，现在本帅给你十天的限期，如果有活陈鹏前来见我，你的官职照旧，如果过了十天不见陈鹏归营，你的四路总印先锋官本帅是革职不用。遵令，谢元帅。姚琦跟马武两个人无言而退。功夫不大，傅元帅寇勋收兵回营了，把严球满寨的东西全都得来了。马大帅办完了公事，就散了中军大帐。咱们单说千岁刘秀刘文书一个人吃完晚餐饭之后，回到了寝帐，坐着是闷闷不乐。现在潼关没拿下来，虽然说姚琦打了败仗，有贾夫立功，姚琦这条命保住了，可是陈鹏呢？现在陈鹏是生，陈鹏

是死，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啊。想起陈鹏来，刘秀不亚如万把钢刀扎于肺腑。陈鹏这个人作为臣子他是个忠臣，作为人子他是个孝子，作为战将上阵临敌打仗是一员勇将。刘秀刘文树想起济阳关来了，陈鹏顺从母命归降大汉，到现在陈鹏在两军疆场立下了几十件汗马功劳，尤其是三江请兵，陈鹏帮着三江大帅李叔业把三江整顿好了。到了昆阳，贾父贾君文拖长大战，陈鹏舍了自己的千里马让贾父去立功报号，多好的战将啊。到现在陈鹏还没有孝敬他的高堂老母，也没有报答他舅父老将杜延的养育之恩，就在潼关遇险了。怎么陈鹏就这么倒霉呀？难道说这真是天道无情，连苍天都不保佑着忠孝之人吗？刘秀想念三路先锋官陈鹏是坐卧不宁。这时候刘秀的亲兵进来了。千岁呀，刚才吃晚餐饭的时候给您进晚膳您就没用饭，现在您是不是吃点东西呀？刘秀一摆手让人把饭端下去了。酒饭是无心下咽呐。亲兵劝了一回又一回，劝了一回又一回，刘秀刘文树就是吃不下去。刘秀躺在床上想睡觉，闭眼就是陈鹏，睁眼还是陈鹏。就这样刘秀一直躺到二更时刻，刘秀也没能入睡。突然间迎门小校进来，来到帐中。千岁，有件事情跟您回禀一声，陈鹏将军回来了。啊，刘秀蹭天站起来了，请问陈将军现在何处？千岁，您还请问呢，您怎么跟我这么说话呀？哎呀，我是想念陈将军想坏了。千岁，陈将军回来了，现在营门外。哎呀，快快叫陈将军进来。千岁，陈将军他不进营，他说了请千岁您到营门外说话。刘秀立刻吩咐带马，手下王冠就把马备好了，刘秀就在秦帐前上了逍遥马，也没回禀元帅，由王冠牵着马，刘秀就奔了营门了。等到了营门外头，什么时候啊？鼓打三更。刘秀一看，对面陈鹏银甲白袍，胯下马，掌中九耳八环刀，勒马停蹄，正在营门这望里瞧呢。刘秀乐坏了，喜从天降啊！陈王兄，你请顾家出营答话，有何话讲啊？陈鹏在马上一横九耳八环刀，千岁，庶臣陈鹏披挂在身，不得下马施礼，马前见过。刘秀抱拳还礼。陈鹏接着又往下说，千岁，臣自从济阳关前尊母命投在贤王麾下，就立志恢复大汉的天下，不料想难趁我陈鹏心愿。千岁啊，你我君臣就要分别了。陈鹏兄，你何出此言呢？千岁，臣陈鹏替姚琦欲报一时之仇，追赶潼关守将严求，没想到掉在炫马坑中，被敌人生擒活捉了。敌兵把臣押入潼关，臣想为大汉天下尽忠，没想到

潼关守将，姓卓，叫卓茂。卓茂跟我舅父杜岩是盟兄弟，卓茂就劝我岑彭说，你尽忠不如尽孝，千岁呀。老将卓茂说的太对了，我的母亲居双守寡，就守着我岑彭一个人，我要死了，谁能侍奉我的高堂老母？所以卓茂就劝我归降王莽，保全性命，将来好在我母亲膝下尽孝。我跟卓茂说了，我当年在长安城赶考，王莽御笔钦点我为状元，榜下用我岑彭为晋阳关守将，可以说待我不为不厚。我在晋阳关前归降了大汉，王莽能跟我岑彭善罢甘休吗？我说出这些话来，卓茂就说了，他跟王莽虽然为君臣，但是私交太厚了，他能在王莽驾前保我岑彭立功赎罪。我岑彭万般无奈，听卓茂之劝，我又归降了王莽。千岁呀，我恐怕您不知道，特来禀报，大丈夫做事来去光明，千岁请您多多原谅，为了孝敬高堂老母，我岑彭也是事出无奈。刘秀确实是个贤德之人呐。听到这儿，刘秀点了点头，岑王兄啊，孤不恼你归降王莽，只要有你这条命在，日后能在贤母堂前尽孝，接续你岑氏门中后代香烟，孤也就放心了。孤如果是小人，就会因为你归降王莽，杀你的舅父杜岩，杀你的表弟杜茂，跟你的高堂老母。岑王兄，你放心吧，孤不但不杀你的亲戚，而且让你的舅父杜岩、表弟杜茂照旧在我汉营供职。岑王兄啊，你先锋官的粮饷照发，按月派人送到杜家，让你老母衣食所用。刘秀说到这儿，看着岑彭眼泪都快流下来了。君臣之情一旦分离，刘秀实难割舍。岑彭听到这儿眼泪也快下来了。千岁呀，都说你是贤德之主，有道之君，今日听千岁所言，臣岑彭实在是感激万分。我今天来见千岁，一者是求千岁您原谅我，别杀我的母亲，别杀我的舅父跟我表弟；二者我感激千岁之恩，我想办法诈降卓茂，遇见机会我里应外合取下潼关。千岁，您真是一位贤德之君，您放心，我一定想办法诈降敌人，赚取潼关，为汉室天下出力。岑彭说到这儿，刘秀、刘文书呢，这匹马往前，想着仍然跟岑彭说话，没想到冷不防的岑彭唰，把九耳八环刀一举，哗楞楞刀环子一响，举刀奔着刘秀就砍来了。刘秀听见九耳八环刀刀环一响，刀到了，刘秀是马上的皇帝，他会把式啊。急忙拨马往旁边一闪，唰，岑彭这九耳八环刀就砍空了。所以说岑彭使这九耳八环刀，这口刀叫君子刀。为什么？刀一动，环子先响。所以说刘秀就因为岑彭使的是九耳八环刀君子刀，刘秀的命保住了。如果要换口刀啊，刘秀就死了。刘秀往旁边一闪，岑彭这口刀砍空了，刘秀跟岑彭的马就错开了。刘秀一慌，催马往前就跑，岑彭在后边就追。岑彭在后边一边追一边喊：妖人刘秀，你往哪儿走？你把人头给我留下。刘秀急了，慌不择路往南跑，岑彭是在后边。

连追带喊，妖人刘秀，你往哪里走，将人头留下。刘秀是马跑如飞，他一边跑一边回头就跟陈鹏说，陈鹏啊，你不应该这么办呐！自从你在济阳关归降了孤家，直到如今孤家对你不薄，你应该有良心才是。你就是杀了孤，王莽对待你也不过就是封侯之赏。你虽然有了富贵，可是你母亲、你舅舅、你表弟都在我汉营，马大帅知道你杀了我，他肯定会杀他们三个人呐。陈鹏，以我相劝，你赶紧回潼关吧。妖人刘秀，你不要跟我废话了，你就是说的唇焦舌烂也是白费，你把人头交给我陈鹏。刘秀说陈鹏，陈鹏不听，气得刘秀是破口大骂，陈鹏啊，没想到你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你朝秦暮楚，你将来没有好结果，像你这样只图富贵不顾仁义之人，天地不容，迟早也得有报应啊。两个人就这样一边跑一边喊，前边跑的刘秀是不知东南西北，后边的陈鹏是豁出命去追，两个人就这样一直跑到天光都蒙蒙亮了。刘秀累得浑身是汗，遍体生津，天亮点了，刘秀看出道路来，这马就跑得快点了。刘秀一边跑一边回头看陈鹏，一看陈鹏也累得是满头大汗，但是仍然的苦苦追赶自己。刘秀可真急了，刘秀这匹马跟陈鹏的马不一样，陈鹏要追上自己，刘秀知道自己准活不了，到底刘秀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

0: 心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啊，必须得让你们知道我们这个病是从哪儿来的，还要让你们明白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啊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进行一个详尽的讲解啊。我尽量的用最通俗易懂的话啊，让咱们大家伙都能听明白，也希望大家伙呢认真的收听。毕竟健康长寿啊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追求啊，尤其就是过了40岁，很多听众啊都感慨的说，年轻的时候我们追求财富，我们追求美貌啊，我们可能有不同的追求啊，或者像男孩啊喜欢玩，女孩就爱美。但是你到了40岁往后吧，你这个小毛病来了，那个大毛病出现了，哎，我们就发现了什么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健康。啊，那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健康与否、长寿与否呢？我每天都在强调一句话，人体三通 百病不

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三通指的就是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啊，一个是脾胃，它管消化吸收，你活着你就得靠外界去摄取水谷精微，然后脾胃吸收进来了，去给你供养气血。再有就是肝肾，这是排泄通道啊。脾胃是生存之道，一个是入口，排泄通道一个是出口，这个解毒需要肝肾给我们解毒，肾脏给我们过滤，保障我们人体的健康。再有一个啊，营养通道，血脉。血脉呢是联系脏腑和体表的一个营养通道，如果说你这个通道不通了，那你的气血包括我们摄入的营养还有吃进来的药物就都没有办法去输送到我们的脏腑器官当中啊，那你这就糟了，功能必然就会出现损伤。还有就是治疗疾病的时候，如果血脉不打通的话，你吃多少的药都白搭。所以说这三大生命通道一定要让它畅通无阻，只要它们通了，你身上一种病多种病也都能迎刃而解。你像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这么一个金牌国药，也是独家的一个批准药名就明确了延寿字样的国药 OTC 啊，这样一个纯中药制剂的一个药品啊，我们真正做到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它这里边借助了 3D 仿生打印技术，从而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给你从头通到脚，从里至到外。绝大多数的药材呀，都是直接能够入我们肝肾二经啊，所有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能够大限度的去提升我们自身的解毒代谢能力。所以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啊，关键价格还良心，我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并且承诺所有患者如果用上发酵中药感觉这个效果没那么理想，你直接把药拿回来，老师说到哪儿就做到哪儿，啊，你别看它价格便宜，1块钱一片，但是你用上你就知道了，它是真正的管用，绝对的好使。咱们出口海外一片就合到8美金，啊，折合人民币呢将近60块钱，而我们国内的患者能够享受这1块钱的价格也是来之不易的。因为李老师呢出身寒门，我特别理解患者的不易，我更能够体恤我们本身就身患顽疾还没有钱治疗的这些患者朋友的困境，因为你们经历的这些我都经历过。所以说病魔无情人有情，但李老师看着我的患者有病了，用不起药了，治不起病了，我于心何忍呢？所以我说我献出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按照1块钱一片在国内推广。李老师做到这一点了，我也感到挺骄傲的。最起码我们所有的慢性病患者就不用为了钱犯愁了啊，我们跟有钱人一样可以拥有最好的治疗了。只有让老百姓能够用得起，才是敬畏生命尊重生命好的体现。只是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一定要及时的治疗啊！你像前几天有一个患者跟我说，他说李老师啊，我这病啊时间长了我就变得皮实了。但是我想说什么呢，你皮实，可我们的生命就是脆弱的，一旦发生危险了没有后悔药可买。你让很多患者失去宝贵的生命，或者说导致自己身体的残疾，都是因为看似不起眼的一些病变，或者说是自认为没有危险的一些疾病，那不都是自己的大意疏忽惹的祸吗？我给你们讲一个真实的案例。陕西宝鸡的一个老姐姐怎么回事呢？因为高血压很多年了，习惯了，也不把这个病当回事儿的。哎，总之呢，就是饭后一片降压药就以为自己万事大吉了。结果是12年高血压病史的她，头12年都觉得啥事儿没有。哎，这高血压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他终究还是没能逃脱了脑血栓的命运。虽然救治的及时，但是落下了严重的后遗。

没有偏瘫在床，就是胳膊呀总在前面端着，跨个小筐，腿也抬不起来，就在地上拖了着。老伴已经去世很多年了，就他一个人。儿子呢在西安，到现在呢还是租别人的房子住。啊，女儿虽然是嫁到了宝鸡，但是据她老姐姐说，女婿的脾气不是很好。哎，两口子成天吵架。他病了以后吧，他女儿说，妈不行，你就到我家来。啊，方便我来照顾你，但老姐姐说了，我要去你们家，你们俩整天吵架，那今天打了，明天又好了，你们倒无所谓啊，我看着我不着急上火吗？啊，所以说，即便生活非常的不便，他还是自个儿待在家里边。不得不说，这老姐姐也真的是特别的刚强，啊，但是咱话说回来啊，对于一个中风后遗症的老人而言，生活的不易和各种心酸只有他自己知道。就这么着，老姐姐熬了700多个日日夜夜，后来无意当中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听李老师讲说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从多种的天然野生鲜活珍稀药材里边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还是发酵中药，药劲大，药力猛，能进入血脑屏障，修复脑细胞，重建脑神经，而且还能够通脾胃，促进吸收，通肝肾，确保不复发不反弹。关键是一片1块钱，他想着怎么着也得给自己一个机会，所以说根据我们那个播报的电话申请了三代延寿方的名额。但是他一开始啊也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这种态度，因为毕竟这些年呢，他看到身边不少人得的这个病，也没有几个见好的啊，自己得了以后呢，医院三进三出，偏方也是用了很多，可是也没有见到多大的改善啊，所以说呢没有太大的信心了。但是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呢，就没几天的功夫，他这个血压就往下走，他明显感觉自己这个脑袋清醒了，不像过去那么沉那么木了，逐渐的半边麻木的肢体有点热乎气儿了，而且大小便他发现呢，哎，像老师讲的有这种排毒的现象了，变得黑臭黑臭的，排气也多。等到半副药下来的时候呢，他用不上劲儿的那个胳膊能抬起来了，能拿点东西了，哎，能握住了，腿的慢慢的也好使了。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已经是用了快3副药了，高兴的说自己激动的掉泪了。他说我现在就是好人一个啊，还给我拍手。他说李老师啊，你看我现在我不光说话行了，我这胳膊腿都好使了啊，生活自理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就一个劲儿的感慨，李老师你真的是我的救命恩人。而他自己也说，我都成了你们三代延寿方的活广告了啊。他也是非常热衷于给别人推荐介绍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他说就当自己行善积德了。同时我也非常的欣慰，毕竟啊就这样的空巢老人是最令人牵挂的啊。那以后呢，就算他独居，不管呢咱们也好还是他的儿女也好啊，就能放心点的啊。那咱说这个老姐姐还算幸运，起码说上天给她机会跟中风后遗症去搏了这么一搏，并且还战胜了这个疾病，改写了命运。但是在咱们中国，每12秒就有一个患者死于脑卒中，他不给你机会啊。啊，你真要说是这样的结果，就算是咱们再不想死，就算是我们对这个人世间有再多的眷恋，就算我们祈求上苍再给我们一次机会，一定从根本上去治疗，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说李老师想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罹患了像高血压、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心肌缺血、颈椎病等等等等这些看似不太严重问题的一些患者朋友，千万别大意。有句话说得好，叫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只要有一点危险咱就远离它。如何远离？尽早的从根上去治，对不对？那么针对于老姐姐这个情况来讲的话，高血压它会带来这么大的隐患，主要就是我们血液垃圾太多了，对吧？所以它容易堵。血液垃圾多了以后啊，我们这个血脉流速就变慢了，机体正常的供血供氧就会加大血压，所以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血液遭受到了污染。

怎么被污染的呢？咱们是不是得一步一步的追根溯源呢？其实之前在节目当中呢，我就跟你们说过，高血压绝大多数都是吃出来的。你像很多人，即便说他有这个家族遗传史，我们的父母也有高血压，到我这儿还是，但往往也都是因为家里人吃的这个饭菜都一样，口味都差不多，才导致的。如果说真是遗传所导致的，那为什么爷爷或者是太爷爷从父母那儿往上几辈就没有啊？什么原因？不还是在饮食上。另外，除了饮食上不健康，它损伤我们的脾胃。那脾胃啊，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脾胃亏虚之后了，气血不足了，血液就没有正常运行和代谢。再有就是跟肝肾有关，肝脏解毒代谢的，肾脏滤毒的。那为啥肾衰的人到医院去透析？啥叫透析啊？透析就是通过仪器帮助你把这个血液给你抽出来过滤一遍，啊，然后再给你送回去。也就是说，它替代了你的肾脏来进行工作。那么，当你的肝肾不足的时候，残留在血液当中的垃圾还是没有代谢掉，这就会导致血液的流速发生改变。血管的侧压力就会增加，血压就会升高。所以你看，咱们一着急、一上火、生气了或是劳累了，咱这个血压就容易上升，就容易产生意外，原因就在这儿。正因为高血压的病人血液垃圾多，时间久了他就会产生垃圾沉淀，形成斑块，导致动脉硬化啊，你管腔就狭窄了，就极其容易淤堵了，堵到脑血管。我们轻的时候是脑供血不足，重的时候出现了脑血栓和脑梗塞。那么一旦要是发生了缺血性的脑卒中，堵的又是大血管的，你没有及时的疏通的情况之下，每隔一分钟就会有190万个脑细胞发生死亡。因此即便说是抢救还算及时的，也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遗症，去剥夺我们的支配功能，这就导致我们的肢体语言全都不受你大脑司令部的指挥了。所以说你看看治疗这些疾病，咱就得从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入手。你不这么治，你吃再多的药，花再多的钱也都是打水漂。我相信这些年你们自己也都验证了。所以说我希望大家呀，给自己一个机会，你要觉得李老师讲的有道理啊，是这么回事，你就换一换方法，别一条道跑到黑啊！你要是感觉你现在吃这个硝苯地平、贝塔勒克、卡托普利，不管是哪种降压药，感觉都还好，控制的还行，我告诉你，等你发生危险的时候就晚了。那些药物就是控制，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之前就提到了，它这个方子是一方三通，绝对的经典。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一种药，让我们人体的脾胃、血脉和肝肾一通百通，它能把你整个机体都给你捋顺了，这就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而且这里边的药材全部都是野生的、鲜活的啊！你在药房里抓的干瘪陈旧的药材有什么用？光说你干喝不见效，那能有疗效吗？而发酵技术能够让中药材真正的得以升华。你像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利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来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即便说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多说三副药咱们也能够达到康复。而且愈后的患者不吃一片西药，这多好，大家何苦一把把的吃药还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呢？所以说
李老师希望听众朋友们尽早的

参与到我们康复的行列当中来。价格上咱们没有压力，一片才1块钱。从疗效上我们也踏实放心，没有确切的效果，老师不敢给你们承诺，说你们用了不好就拿。

0: 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1: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李老师你好啊。
3: 哎，你好。
2: 李老师，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3: 哎，
2: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用的时候效果确实好啊。
3: 嗯。
2: 关键这一片才1块钱，说实在，咱老百姓都用得起呀。说实在，能碰上这么好的药，碰上这么好的大夫，我也跟你说说，还得麻烦你再帮我看看，把把关呢。
3: 好。其实所有的患者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吧，都有这番感慨啊，说李老师啊，我这个药啊真是用对了，一来呢花钱不多，二来呢效果还好啊，咱们做的就是良心药放心药。我问一下，你现在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时用了多少了？
2: 我现在马上用完1副药了。
3: 那你这样啊，把你的这个具体情况你跟李老师说一说，我给你再看一看。
2: 好。
3: 嗯，
2: 我是啥老慢支，这时间挺长了，得有我看看17-8年了。
3: 啊啊啊！
2: 每天一到夏天还能好一点，就是怕过冬天嘛。一到冬天的时候就咳完就喘呐。
3: 嗯嗯。
2: 严重的时候感觉气不够用，而且冬天呢特别冷的时候都不敢出门，一出门就不行了，上不来气了。
3: 嗯，一受冷空气的刺激就容易加重我们这个病情，所以说就不敢出门了，是吧？
2: 是，就在家里平躺着，躺在床上，有时候感觉憋得上不来气儿，
3: 嗯，
2: 而且那段时间憋得胸口难受啊，就感觉到心慌，一咳嗽感觉有痰呢，就咳不出来，憋得脸呢、嘴唇呢有时候都发紫啊。
3: 你这种情况，你肯定就是慢阻肺了，啊，就总有这个东西感觉在这堵着一样，是吧？
2: 对，那没办法，要就去医院，
3: 嗯，
2: 住院呢就是打点滴、吃药啥。我们那块的人民医院大夫说实在基本都认识我了，因为我总去，这么多年用了好多办法也不行啊，就是用这个发酵中药这个效果真好，这用来之后一对比就知道了。
3: 没错，你到西医那儿去啊，你甭管是有名的大医院还是小医院，他们在治疗方法上来讲都差不多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绝大多数啊就是给你消炎止咳啊，当时肯定是有效果，但是为什么医院三进三出好不了病呢？就是因为没有给你从根上去治疗。
2: 嗯，
3: 其实我们为什么最初啊会得这个老慢支啊，一是很多人呢 就一场感冒留下来的这个病。

0: 啊，这主要还是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导致的。而我们机体的免疫为什么会下降？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往往当我们脾胃亏虚的时候，免疫力就不行了，你这个时候就容易遭受到风寒湿邪的入侵。如果入侵了，你又没有及时的把这些邪气给推出去，没有从根上去治，哎，就总犯病，年年犯，年年治，你看看是不是就这么一折腾，折腾来折腾去，完了，一开始可能是气管的问题，但如果说久咳不愈，你放心吧，咱这肺子肯定出现损伤。
1: 是
0: 啊，肺不伤不咳呀，啊，尤其就是你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肺部的肯定是有问题了。啊，那么刚才老师就告诉你了，说慢阻肺已经产生，不然不会这么憋气，就是这个道理。啊，说白了，通俗一点的啊，就是堵。啊，那堵咱就通，用什么通？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它首先能够增强你自身的免疫能力，而且呢，让你消化吸收好，不然你吃多少灵丹妙药没有用，啊，吸收不了，啥用不当。再一个，给你通血脉。血脉畅通了，你这个气血才能够正常运行，那么你呼吸就能够顺畅了。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的能力增强啊，你这就是一好百好啊。那我问一下哈，你现在已经是快一副药了是吧？
1: 嗯。
0: 目前是什么样？
1: 我现在一副药这不快用完了吗？
0: 嗯。
1: 现在感觉身上有劲儿了，也不怎么咳喘了。
0: 对，咱们俩交流的时候是没听到你咳嗽。
1: 是，就是偶尔的，有时候咳嗽一声啥的。
0: 嗯嗯。
1: 现在没痰了。
0: 嗯。
1: 喘气现在也顺溜了。
0: 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啊，这是改善的非常大是吧？
1: 再一个血压这方面就改善挺好。
0: 嗯。
1: 血压原来高。原来就是我吃哮喘地平缓释片，那高压还得156那样的。
0: 嗯。
1: 低压有时候110那样。
0: 现在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血压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1: 现在高压125左右，低压在80左右吧。
0: 嗯，你这样就非常不错了啊！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68岁了。
0: 68，我听你这声音还挺年轻的。降压药还吃吗？
1: 降压药现在不吃了。
0: 嗯，不吃硝苯地平以后了，你这个血压稳定不稳定？
1: 稳定，这段时间可稳定了，你。
0: 嗯，那就好啊。还有什么改善的吗？
1: 这不是以前在医院检查有这个脑动脉硬化。头皮迷糊，
0: 嗯，
1: 有时候我感觉头皮发麻，手指头也发麻。这段时间这不是一副药快用完了吗？
0: 嗯，
1: 现在头皮呀、手指都不麻木了，也不迷糊、头晕啥的了。
0: 嗯嗯，就麻木的症状基本上没有了啊，这咱就不用担心随时随地发生这个脑卒中了啊。
1: 嗯，
0: 你这种情况来讲的话也是比较危险的，就是脑卒中突然之间就有可能瘫痪啊，有可能半身不遂。啊，幸亏咱们及时的用上了三代延寿方，这就是血脉畅通的一种表现。我说过，姜麻肿胀疼都是堵啊，这就好理解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啊，堵了咱就通。你麻也好，胀也好，疼也好，就是通开了就好了，就全好了，这些症状就都没有了，你就照老师的话来了，对吧？
1: 对，而且之前呢，前列腺不好嘛，总是上厕所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的。
0: 嗯，
1: 现在也通尿频了。不尿急了，晚上基本上不怎么起夜。
0: 嗯，这种情况在中医叫笼闭之症，前列腺增生肥大了，那为什么尿不出来尿啊？还是堵。所以说呢，你这些病病根就是一个字儿，堵了，只不过堵的位置不同而已。
1: 嗯、哎呀，你看我就感觉这三代延寿方啊，效果真是太大当了。
0: 嗯，
1: 你看不止我一个人用的好，那好多人用的都挺好，所以我呀，有时候根本就买不着药。现在我也不想别的了，哎，我就寻思这活的时候啊，少遭点罪，快快乐乐多活几年，这个比啥都强。而且咱药啊，还便宜，这一块钱一片。
0: 嗯，
1: 我就是多吃一段时间，说实在也能承受得起
0: 啊。其实你刚才这番话也是说出来了多少患者的心声啊！越到岁数大的时候，我们越发的觉得钱财那都是身外之物，有个好身体就是咱晚年大的财富。啊，而你现在呢，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总体来讲恢复的确实不错，吸收也挺好。像你这个状态呢，在李老师这看啊，不是特别的严重。你看找我看病的全都是重症患者，哪有那个偏瘫在床的了？那有的偏瘫在床呢，有的心。

0: 葬支架的搭桥的啊，你都没到这个程度，所以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药，一共加起来两副，就给你的病治得利利索索的了。以后呢，咱们就能高枕无忧的去享受生活了。主要吧，还得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啊。你也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药源比较紧张，这个患者是清楚的啊。打场外电话问一下，哈尔滨地区有没有药啊？能不能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还有没有？啊，如果说现在要是有的话呢，抓紧时间就报名去申请。因为什么？现在厂家给咱们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不多了，都得提前去申请。别的呢，老师就不多说了啊，也期望呢你康复的消息，好不好？
1: 好好好，哎，
0: 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倪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倪老师啊，我听你讲课讲的是真好，所以我想麻烦你给我指导指导。
0: 指导谈不上，有什么问题您直接说就行啊。
3: 我是得的这个颈肩综合症嘛。
0: 哦。
3: 这病啊真是遭罪啊。脖子发僵发硬，在医院检查做了个核磁嘛。大夫说我是3-4-5-6节有点突出。
0: 哎呦。你这颈椎总共就7节。你现在有4节突出。那医生有没有说压迫呀？
3: 有啊，有点压迫这个筋膜囊了。
0: 啊，
3: 到时候我现在有时候还恶心想吐。你看我这个左手啊，手指尖那个发麻。
0: 嗯。
3: 一到凌晨快亮的时候啊，3-4点钟的时候就麻得厉害。有时候就麻醒了。
0: 嗯。
3: 在医院里啊给我开这个甲钴胺还有这个麦芝林。维生素 B1、B12 我都吃。
0: 嗯。
3: 那怎么说呢，都不大管事儿。
0: 嗯，根本问题没解决，肯定不管事儿。这个甲钴胺呢影响神经的啊，麦芝林呢能够辅助治疗颈椎病啊，听清楚，叫辅助治疗颈椎病，因为它主要的就是帮助我们去清除血栓、啊、而且它还是进口药，还不便宜。维生素 B1、B12 这就是 B 族的维生素，也起到营养神经的作用啊，你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就出在你的颈椎的3-4-5-6突出的这个问题啊，是出在这儿。你吃那些药它解决的是神经， 营养的是神经。

0: 他压根他都没碰你这个颈椎啊，所以说你病根还在，自然而然的就好不了，明白吧？
1: 哦，哎呀，我就是嘛，我吃上不管事儿啊，后来又到处治疗，什么膏药也贴过，理疗也做过，钱是没少花，但是怎么说嘛，这病啊它也不见好，后来逐渐啊还厉害了，就整个这个手指头啊，还有这个中指、无名指、食指这三个手指头，这个麻的厉害，这胳膊啊也跟着也抬不起来了，这后背啊就像一座山似的，那么沉重，还拐带着我这个左半边啊，这个脑袋啊都跟着疼了。
0: 你严重的可能还要发生脑卒中，疼就是堵啊，你要是不堵，它就不会出现疼痛，所以说你这得千万得注意。
1: 哎呀，对呀，我也挺害怕的。后来我心口也不舒服，我的前胸后背也疼，特别是一到晚上，有时候疼的都好像就快不行似的。
0: 啊、哦，还有心绞痛，还有没有别的症状？你一块说。
1: 再就是说这后来啊，长时间吃药吃的，胃也不好了，没食欲，不想吃饭，老感觉这胃胀啊，胃难受，睡眠也睡不好，人特别憔悴，脸色也难看。
0: 你到凌晨就麻醒了，你说你睡眠能好吗？有浑身僵硬的一种感觉，这肯定就会影响到这个睡眠。
1: 是啊，折磨我的啊！你说我这死又死不了，治又治不好，活着还受罪，而且现在这个大便也不痛快，便秘，平时排气也少，反正就折腾得够呛。哎呀，这不是我也没招了吗？我听林老师你的节目，感觉你讲的真好，我也听见也有差不多跟我类似的这些颈椎病不好的呀，这个人家用的都挺不错的，都治好了。哎，李老师，你看我像我这种情况，咱吃这个咱这个药是不是也能治呀？
0: 你听我说啊，就李老师在节目当中也反复的跟大伙说过一句话啊，我说不管咱们的病灶在哪儿啊，心肝脾肺肾啊，血管神经骨骼胃呀、啊。啊，也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永远记住了，都在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上。咱们就拿你这个颈椎病来说啊，你感觉说非常痛苦啊，我们在医学界呢叫它退行性的骨病，甭管是外伤、劳损还是风寒湿邪入侵所引起的，它都属于痹症，而痹就是血脉淤堵了，堵在我们这个椎间盘啊，那不是颈椎病就是腰椎病啊，因为我们这个椎体的骨头之间有一个软垫，时间长了呀，你这个气滞血瘀它就容易导致这个地方出现变形啊。你看我们很多人呢一起做这个 CT 啊核磁的时候吧，就告诉你了，突出2毫米，或者说你这个颈椎啊变直了，叫强直啊，反攻了，压迫神经了，这个时候就会产生相应的很多的一些症状。毕竟颈椎上连大脑，下通四肢啊，我们各大脏腑组织之间都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说我们这个肢体包括我们很多患者不光是上肢，就连下肢都可能出现问题啊，什么头晕、脑胀、恶心、呕吐、消化道的症状都会有啊，所以这个时候必须得进行整体的治疗，一定得让我们这个血脉畅通。你现在有这脑供也不足，还有心绞痛，这就是我们脑血管淤堵和心血管淤堵的表现。所以你虽然毛病不少，但真正的问题都在一个堵字上啊。那堵了咱就通，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说了，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就是我们的脾胃，我们为什么要先通脾胃啊？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我们体内的任何组织器官都需要气血的濡养。为什么中医讲说你脾胃伤了以后吧，人就废了一半了，原因就在这儿，气血足百病除，所以一定要先通脾胃。而且只有脾胃通了以后，你吃的药物才能够有效的吸收和利用，并且还能够提升你自身的机体免疫啊。还有咱们二通血脉，血脉一畅通，僵麻肿胀疼一系列的症状就可以消失了，你就不遭罪了，而且你也不用担心自己有心梗脑梗的危险了啊。然后三通肝肾，所以说你也别着急啊，你可能很多地方都没治好啊，但是只要用对方法，比如说你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进行医治，咱们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几天就能让你见到效果，两副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就完全可以把你现在出现

0: 个问题给你拿掉，明白吧？
1: 哎呀，那太好了，米老师，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更加有信心治疗了。
0: 嗯，
1: 对啊，米老师，是一块钱一片是吧？
0: 对，全国统一售价一块钱一片，但是名额需要咱们自己去申请，厂家给咱的名额也不多。再一个呢，你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啊，赶紧打厂外电话，争取早一天用上，早一天康复啊，不然的话也是真挺痛苦啊。
1: 哎呀，好的好的，那就谢谢李老师了。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李老师，
0: 嗯，
4: 我听说这三代延寿方以后要涨价了。我家老头的病啊很严重，你给他看一下，我们还用不用再多备一点呢？
0: 你把老伴具体情况你跟李老师说一说。
4: 好的好的。
0: 嗯，
4: 李老师，
0: 嗯，
4: 我听你在节目里说咱这病是吃出来的，我就觉得特别有道理。
0: 嗯嗯，
4: 你看我们老头他们一家人吃饭的口味吧都特别重，嗯，结果呢我那个大哥在2016年的时候因为心梗走了，都没给抢救的机会，走的时候孩子们连婚还没结呢，然后现在我老伴又脑梗3年多了，后遗症还挺严重的，说话嘛都说不清楚，呜里哇啦的，
0: 嗯，
4: 嘴还歪了，大小便嘛都不知道，床上吃床上拉的，而且什么时候拉的他都不知道，尤其是这个大便，这一天呀把我累得别提有多难受了。
0: 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病人呢，那肯定是家属是跟着受累的，因为你除了身体上的辛劳，还有就是心理上的一种煎熬，都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形容出来的。
4: 哎呀，还是老师你能理解，这就是自己的老爸，换个别人不管给多少钱我都不会去伺候，也伺候不了。我们也是到处寻医问药的，针灸理疗也都没少用。
0: 嗯，
4: 我家孩子条件也可以，也很孝顺，听说有这个啥辅助恢复的工艺，甭管是吃的还是用的，只要是有一线希望都带着他去治。
0: 嗯，
4: 但是这治来治去啊没有个啥效果
0: 啊，
4: 这人快愁死了。这也是和李老师你有缘吧，听到你的节目，
0: 嗯，
4: 听你说这是发酵中药，而且说是一方三通，你说他这个胳膊腿啊都不好使，这就是脑血管堵了。

0: 我这一听到这儿呀，我就觉得有道理。
1: 嗯。
0: 然后我买的时候嘛，我们这儿还没有药，等了好多天，当时我直接就订了三副药。
1: 嗯嗯，那你跟我说说，就是你老伴儿用药以后，就是见到什么样的效果呢？
0: 啊，也就是用了三四天的时候，我发现他这个小便特别黄，味道也大。
1: 嗯。
0: 再一个就是眼角的那个眼屎也多，大便也特别臭。不过慢慢的，他左边这边身子呀，摸着有热乎气儿了，有了知觉了。
1: 嗯。
0: 慢慢的一点一点的，他能用上一点劲儿了。
1: 嗯，这就是血脉逐渐畅通的一个表现。尤其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老师给你们讲了。我们从多种天然的野生的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成分当中，利用发酵技术提取出来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863种活性多肽呢，它能够深入到我们这个血脑屏障内部，来修复我们受损的脑细胞，重建我们的脑神经。啊，这是其他任何药物做不到的，也是我们发酵中药的魅力所在。因为经过发酵了，它这个大分子变成了微分子，分子量就非常的微小，所以说穿透性非常强啊，而且呢它是有活性的，没有活性的你吃多少就是下多少，那脑细胞修复不了就白搭了。所以说你看你老伴儿刚才听你介绍，就是现在状态已经是一天比一天强了，对吧？
0: 嗯
1: 嗯，到目前为止的话他用了多少了？
0: 用两副多药了
1: 啊、哦、
0: 现在好多了。因为原来递给他一个东西他能接住了，
1: 嗯，
0: 到后来慢慢的他这胳膊吧还有腿有劲儿了，
1: 嗯，
0: 能够站起来了，慢慢的走了，虽然走得慢但是好歹能走了，而且你看他那个眼神精神状态也好多了，脸的颜色也好看了，嘴也不歪了，心情也好了，也不流口水了，
1: 嗯，
0: 说话呀比原来强多了。
1: 血压怎么样？就稳定不稳定？
0: 哎呀，血压也好得很，昨天早上测的血压高压128，低压85，原来吃的降压药这高压都150-160呢。
1: 嗯嗯，因为你们吃的那个降压药来讲它是强行控制血压的啊，但它这个血液还是脏，你不然的话它能堵吗？不过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咱们是一通脾胃啊，能够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脾胃经通达以后，咱们这个气血就能够充盈，对于我们血液循环来讲有很大的帮助。再有就是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之后吧，你看他这个大脑司令部啊就能够支配啊他的肢体和语言了，那脏腑协调就好了。然后三通肝肾，肝肾畅通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就强，他的血液始终保持干净，所以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血压它是稳定的，它不会像降压药那种忽高忽低的，降下来了它就是降下来了啊。当时是直接买了三副，现在等于说用了两副是吧？
0: 两副多了，第三副都开始用了。
1: 哦，
0: 李老师，
1: 嗯，
0: 这两副多药能恢复到这么好，我们就很知足。
1: 嗯，
0: 但是我那天听你在节目里说要涨价了，所以我就赶紧打电话问一下他的情况，下一步该怎么办？我要不要再备点药？
1: 不需要了，手里边的药呢就够用了。咱们这一副药啊，快停药之前呢，就是你要不放心，你给李老师打个电话啊，或者说你带着他到医院里边再做一个全面的检查，这基本上、完全生活自理都是可以做到的，就踏踏实实的放心就行啊。
0: 好，知道了，谢谢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

0: 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也能和你通上话，我真是太高兴了。
3: 嗯。
2: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验收方，我现在三副药都已经用完了。我现在也停药了。我感觉自己就像重活了一回一样啊。就像你说这一片才一块钱。真是花小钱治大病。哎呀，我做梦都没想到。你说我这么多病啊，通过这一副药就给我治好了。
3: 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老师跟你们讲过啊，咱们治的就是整体，它跟西医药是不一样的啊。西药呢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而我们把你这个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你这样一来的话呢，能够让我们一通百通，一好百好啊。我问你啊，你当时具体是怎么回事？
2: 嗯，我可以说一下，我是糖尿病。哎，我这都有20多年了。
3: 嗯嗯。
2: 我这20多年头啊，我可真遭了不少罪，啊，我每天都打50-60个单位胰岛素，
3: 嗯，
2: 哎，肚皮扎的就可以说是没有好地方了。可是这就是这样，血糖还是不稳，还有这个吧，并发症就是一个比一个多呀，
3: 嗯，
2: 你像我这眼底还出过血，我还有那个眼底黄斑变性，
3: 嗯，
2: 左眼睛视力只有0.2吧，这右眼睛也只有光感，
3: 哎呦。
2: 还有我这个左脚脚趾头吧哈，当时也坏掉了，就结了。你说我都不愿意说这个事儿、
3: 嗯，
2: 一说到这个事儿，心里头就特别难受。
3: 哎呀，我听你说完之后，我也得很震惊的，啊，就我就是很难想象自己就这个罪是怎么遭过来的，对吧？
2: 对，哎，幸亏我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验收方了，不然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3: 你知道有多少糖尿病坏疽的患者，就一开始可能只截了一个脚趾头，但到后期的时候吧，就整个这个腿这块就截下来了。
2: 是
3: 啊，所以说咱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咱得这么想。
2: 对，所以我说呢，这次的感谢李老师您，感谢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验收方。
3: 嗯嗯。
2: 等我用了10余天的时候，那时候血糖就下来了。
3: 嗯。
2: 嗯，餐前是5.0几左右，
3: 嗯，
2: 餐后8点左右吧，已经。
3: 嗯嗯嗯嗯嗯。
2: 哎，那些日子我就天天测。
3: 嗯，这很关注这个血糖的问题，因为咱们这一切的根源，自己认为都在这儿呢，是吧？
2: 对呀。
3: 嗯。
2: 后来这个半副药的时候吧，哈，我就感觉浑身跟以前大不一样了，有劲儿了。
3: 嗯嗯。
2: 这眼睛看东西不像原来变形了，这个血糖还是那么平稳。一直等到一副药的时候啊，我就把这胰岛素全停了。
3: 嗯，
2: 胰岛素停了之后啊，血糖还是很稳定的。
3: 那就好啊。你这视力怎么样？
2: 我现在视力这个左眼睛原来只有1点光感，
3: 嗯，
2: 现在就能达到0.6左右。
3: 哎呀，
2: 另外一只眼睛0.9了，太高兴了。
3: 你看看，要不说嘛，只要不是先天性的疾病。啊，你这属于什么糖尿病引发的啊，眼底微循环障碍了，咱们二通血脉从这给你拿掉了。哎呦，这个是太好了啊，也就花多少钱买不了一个明亮的眼睛啊。
2: 对
3: 啊这你能看见东西了，眼睛正常了。哎呦，这太好了啊。
2: 主要是看东西也不歪歪扭扭了，现在都正常了。
3: 嗯，
2: 还有我那个残缺那个脚，
3: 嗯，
2: 也跟其他那脚趾那个颜色也都变过来了。
3: 啊啊啊啊！
2: 而且这脚呢也有温度了，你说也不麻了，啊，真是太好了。
3: 我听你说完之后了，我心里边就一直沉浸在你这个康复的这个喜悦里边。 啊，要不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

0: 脾三通，疾病无踪啊。糖尿病其实主要原因就是脾的病，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啊。那什么主管消化吸收？就是脾脏啊。啊，再有糖尿病，医学界称它为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而我们各种的并发症来讲，是因为我们血糖持续的升高，血液的粘稠，血脉的淤堵所导致的。我不管你身上是多少种的并发症，但是病根都在这儿，脾胃肝肾血脉三大生命通道，你们就去品吧。不管我们身上什么病，病根都在这儿。所以说一旦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通过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我们就能够把你身上多少年的顽疾给你拿掉啊。这手里边刚才说了已经是三副药都快用完了，停药了对吧？
1: 对。
0: 那今天打电话来有什么问题呢？
1: 哎呀，今天就想问一下您，
0: 嗯，
1: 就是之前别人告诉我一个控制血糖的偏方，说是那个玉米须泡水喝，你现在咱们这个药不是停了吗？
0: 嗯，
1: 我就想把这个喝起来行不行？
0: 你问我这个问题，我都想反问一下了，你在担心什么？
1: 我不瞒你说，我现在就又担心就是复发问题吗？
0: 那我就现在告诉你，就不可能啊，你这是病怕了，我理解，但是你要知道你用的是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老师跟大伙讲啊，咱们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吸收快，起效快，见效快啊。第二个特点就是准，我们抓准了疾病治疗的方向了。第三就是狠，我们能够真正做到斩草除根，你就踏踏实实的享受生活。玉米须的泡水用不着啊，咱把病治好了你就健康人。如果说想在日后生活当中保健的话，咱保持一个良好乐观的心态，饮食上荤素搭配，营养结合，还有就是适度的做做运动就行了啊。什么偏方这个那都不需要了啊，记住。
1: 好好，这回那我就放心了。
0: 嗯，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3: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精

0: 时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啊，必须得让你们知道我们这个病是从哪儿来的，还要让你们明白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啊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进行一个详尽的讲解啊。我尽量的用最通俗易懂的话啊，让咱们大家伙都能听明白，也希望大家伙呢认真的收听。毕竟健康长寿啊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追求啊，尤其就是过了40岁，很多听众啊都感慨的说，年轻的时候我们追求财富，我们追求美貌啊，我们可能有不同的追求啊，或者像男孩啊喜欢玩，女孩就爱美。但是你到了40岁往后吧，你这个小毛病来了，那个大毛病出现了，哎，我们就发现了什么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健康。啊，那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健康与否、长寿与否呢？我每天都在强调一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三通指的就是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啊，一个是脾胃，它管消化吸收，你活着你就得靠外界去摄取水谷精微。然后脾胃吸收进来了，去给你供养气血。再有就是肝肾，这是排泄通道。啊，脾胃是生存之道，一个是入口，排泄通道一个是出口。这个解毒需要肝肾给我们解毒，肾脏给我们。

过滤，保障我们人体的健康。再有一个啊，营养通道，血脉。血脉呢是联系脏腑和体表的一个营养通道。如果说你这个通道不通了，那你的气血包括我们摄入的营养还有吃进来的药物就都没有办法去输送到我们的脏腑器官当中啊，那你这就糟了，功能必然就会出现损伤。还有就是治疗疾病的时候，如果血脉不打通的话，你吃多少的药都白搭。所以说这三大生命通道一定要让它畅通无阻，只要它们通了，你身上一种病多种病也都能迎刃而解。你像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这么一个金牌国药，也是独家的一个批准药名就明确了延寿字样的国药 OTC 啊，这样一个纯中药制剂的一个药品啊，我们真正做到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它这里边借助了 3D 仿生打印技术，从而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给你从头通到脚，从里至到外。绝大多数的药材呀都是直接能够入我们肝肾二经啊，所有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能够大限度的去提升我们自身的解毒代谢能力。所以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啊，关键价格还良心。我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并且承诺所有患者如果用上发酵中药感觉这个效果没那么理想，你直接把药拿回来，老师说到哪儿就做到哪儿啊。你别看它价格便宜，1块钱一片，但是你用上你就知道了，它是真正的管用，绝对的好使。咱们出口海外一片就合到8美金啊，折合人民币呢将近60块钱。而我们国内的患者能够享受这1块钱的价格也是来之不易的。因为李老师呢出身寒门，我特别理解患者的不易，我更能够体恤我们本身就身患顽疾还没有钱治疗的这些患者朋友的困境。因为你们经历的这些我都经历过。所以说病魔无情人有情，但李老师看着我的患者有病了，用不起药了，治不起病了，我于心何忍。所以我说我献出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按照1块钱一片在国内推广。李老师做到这一点了，我也感到挺骄傲的。最起码我们所有的慢性病患者就不用为了钱犯愁了啊，我们跟有钱人一样可以拥有最好的治疗了。只有让老百姓能够用得起，才是敬畏生命尊重生命好的体现。只是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一定要及时的治疗啊！你像前几天有一个患者跟我说，他说李老师啊，我这病啊时间长了我就变得皮实了。但是我想说什么呢，你皮实可我们的生命就是脆弱的，一旦发生危险了，没有后悔药可买。你让很多患者失去宝贵的生命，或者说导致自己身体的残疾，都是因为看似不起眼的一些病变，或者说是自认为没有危险的一些疾病，那不都是自己的大意疏忽惹的祸吗？我给你们讲一个真实的案例。陕西宝鸡的一个老姐姐怎么回事呢？因为高血压很多年了，习惯了，也不把这个病当回事儿的。哎，总之呢，就是饭后一片降压药，就以为自己万事大吉。结果是12年高血压病史的她，头12年都觉得啥事儿没有。哎，这高血压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她终究还是没能逃脱了脑血栓的命运。虽然救治的及时，但是落下了严重的后遗症，没有偏瘫在床，就是胳膊呀总在前面端着，跨个小筐，腿也抬不起来，就在地上拖拉着。老伴已经去世很多年了，就他一个人，儿子呢在西安，到现在呢还是租别人的房子住啊。女儿虽然是嫁到了宝鸡，但是据的老姐姐说，女婿的脾气不是很好，哎，两口子成天吵架。他病了以后吧，他女儿说，妈不行，你就到我家来啊。

方便我来照顾你，但老姐姐说了，我要去你们家，你们俩整天吵架，那今天打了，明天又好了，你们倒无所谓啊，我看着我不着急上火吗？啊，所以说，即便生活非常的不便，她还是自个儿待在家里边。不得不说，这老姐姐也真的是特别的刚强，啊！但是咱话说回来啊，对于一个中风后遗症的老人而言，生活的不易和各种心酸，只有她自己知道。就这么着，老姐姐熬了700多个日日夜夜，后来无意当中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听李老师讲说，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从多种的天然野生鲜活珍稀药材里边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还是发酵中药，药劲大，药力猛，能进入血脑屏障，修复脑细胞，重建脑神经，而且还能够通脾胃，促进吸收，通肝肾，确保不复发不反弹。关键是一片1块钱，他想着怎么着也得给自己一个机会，所以说根据我们那个播报的电话申请了三代延寿方的名额。但是他一开始啊也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这种态度，因为毕竟这些年呢，他看到身边不少人得的这个病也没有几个见好的啊，自己得了以后呢，医院三进三出，偏方也是用了很多，可是也没有见到多大的改善啊，所以说呢没有太大的信心了。但是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呢，就没几天的功夫，他这个血压就往下走，他明显感觉自己这个脑袋清醒了，不像过去那么沉那么木了，逐渐的半边麻木的肢体有点热乎气了，而且大小便他发现呢，哎，像老师讲的有这种排毒的现象了，变得黑臭黑臭的，排气也多。等到半副药下来的时候呢，他用不上劲儿的那个胳膊能抬起来了，能拿点东西了，哎，能握住了，腿的慢慢的也好使了。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已经是用了快3副药了，高兴的说自己激动的掉泪了。他说我现在就是好人一个啊，还给我拍手。他说李老师啊，你看我现在我不光说话行了，我这胳膊腿都好使了啊，生活自理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就一个劲儿的感慨。李老师，你真的是我的救命恩人。而他自己也说，我都成了你们三代延寿方的活广告了。啊，他也是非常热衷于给别人推荐介绍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他说就当自己行善积德了。同时我也非常的欣慰，毕竟啊，就这样的空巢老人是最令人牵挂的。啊，那以后呢，就算他独居，不管呢咱们也好还是他的儿女也好啊，就能放心点的啊。那咱说这个老姐姐还算幸运，起码说上天给她机会跟中风后遗症去搏了这么一搏，并且还战胜了这个疾病，改写了命运。但是在咱们中国，每12秒就有一个患者死于脑卒中，他不给你机会啊。啊，你真要说是这样的结果，就算是咱们再不想死，就算是我们对这个人世间有再多的眷恋，就算我们祈求上苍再给我们一次机会，一定从根本上去治疗，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说李老师想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罹患了像高血压、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心肌缺血、颈椎病等等等等这些看似不太严重问题的一些患者朋友，千万别大意。有句话说得好，叫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只要有一点危险咱就远离它。如何远离？尽早的从根上去治，对不对？那么针对于老姐姐这个情况来讲的话，高血压它会带来这么大的隐患，主要就是我们血液垃圾太多了，所以它容易堵。血液垃圾多了以后啊，我们这个血脉流速就变慢了，机体正常的供血供氧就会加大血压，所以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血液遭受到了污染。它怎么被污染的呢？咱们是不是得一步一步的追根溯源呢？其实之前在节目当中呢，我就跟你们说过，高血压绝大多数都是吃出来的。你像很多人，即便说他有这个家族遗传史，我们的父母也有高血压，到我这儿还是，但往往也都是因为家里人吃的这个饭菜都一样，口味都差不多才导致的。如果说真是遗传所导致的，那为什么

0: 么爷爷或者是太爷爷，从父母那儿往上几辈就没有啊？什么原因？不还是在饮食上？另外，除了饮食上不健康，它损伤我们的脾胃。那脾胃啊，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脾胃亏虚之后了，气血不足了，血液就没有正常运行和代谢。再有就是跟肝肾有关，肝脏解毒代谢的，肾脏滤毒的。那为啥肾衰的人到医院去透析？啥叫透析？透析就是通过仪器帮助你把这个血液给你抽出来过滤一遍啊，然后再给你送回去。也就是说，它替代了你的肾脏来进行工作。那么当你的肝肾不足的时候，残留在血液当中的垃圾还是没有代谢掉，这就会导致血液的流速发生改变，血管的侧压力就会增加，血压就会升高。所以你看，咱们一着急上火生气了，或是劳累了，咱这个血压就容易上升，就容易产生意外，原因就在这儿。正因为高血压的病人血液垃圾多，时间久了他就会产生垃圾沉淀，形成斑块，导致动脉硬化啊，你管腔就狭窄了，就极其容易淤堵了。堵到脑血管，我们轻的时候是脑供血不足，重的时候出现了脑血栓和脑梗塞。那么一旦要是发生了缺血性的脑卒中，堵的又是大血管的，你没有及时的疏通的情况之下，每隔一分钟就会有190万个脑细胞发生死亡。因此即便说是抢救还算及时的，也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遗症，去剥夺我们的支配功能，这就导致我们的肢体语言全都不受你大脑司令部的指挥了。所以说你看看治疗这些疾病，咱就得从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入手。你不这么治，你吃再多的药，花再多的钱，也都是打水漂。我相信这些年你们自己也都验证了。所以说我希望大家呀，给自己一个机会，你要觉得李老师讲的有道理啊，是这么回事，你就换一换方法，别一条道跑到黑啊！你要是感觉你现在吃这个硝苯地平、贝塔勒克、卡托普利，不管是哪种降压药，感觉都还好，控制的还行，我告诉你，等你发生危险的时候就晚了。那些药物就是控制，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之前就提到了，它这个方子是一方三通，绝对的经典。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一种药，让我们人体的脾胃、血脉和肝肾一通百通，它能把你整个机体都给你捋顺了，这就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而且这里边的药材全部都是野生的、鲜活的啊！你在药房里抓的干瘪陈旧的药材有什么用？光说你干喝不见效，那能有疗效吗？而发酵技术能够让中药材真正的得以升华。你像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利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来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即便说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多说三副药咱们也能够达到康复。而且愈后的患者不吃一片西药，这多好，大家何苦一把把的吃药还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呢？所以说李老师希望听众朋友们尽早的参与到我们康复的行列当中来。价格上咱们没有压力，一片才1块钱，从疗效上我们也踏实放心，没有确切的效果老师不敢给你们承诺，说你们用了不好就拿回来，对不对？所以说呢，你们自己抓点紧啊，有病不能拖。好了，别的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接听热线。
1: 好的， 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

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0: 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李老师你好啊。
3: 哎，你好。
2: 李老师，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3: 哎，
2: 这个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我用的时候效果确实好啊。
3: 嗯，
2: 关键这一片才1块钱，说实在咱老百姓都用得起呀、啊。说实在能碰上这么好的药，碰上这么好的大夫，我也跟你说说，还得麻烦你再帮我看看，把把关呢。
3: 好。其实所有的患者用上咱们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以后吧，都有这份感慨啊，说李老师啊，我这个药啊真是用对了，一来呢花钱不多，二来呢效果还好啊，咱们做的就是良心药放心药。我问一下，你现在用咱们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这时用了多少了？
2: 我现在马上用完1副药了。
3: 那你这样啊，把你的这个具体情况你跟李老师说一说，我给你再看一看。
2: 好。
3: 嗯，
2: 我是啥老慢支，这时间挺长了，得有我看看17-8年了。
3: 啊啊啊！
2: 每天一到夏天还能好一点，就是怕过冬天嘛。一到冬天的时候就咳完就喘呐。
3: 嗯嗯。
2: 严重的时候感觉气不够用，这冬天呢特别冷的时候都不敢出门，一出门就不行了，上不来气了。
3: 嗯，一受冷空气的刺激就容易加重我们这个病情，所以说就不敢出门了，是吧？
2: 是，就在家里平躺着，躺在床上，有时候感觉憋得上不来气儿，
3: 嗯，
2: 而且那段时间憋得胸口难受啊，就感觉到心慌，一咳嗽感觉有痰呢，就咳不出来，憋得脸呢、嘴唇呢有时候都发紫了。
3: 你这种情况，你肯定就是慢阻肺了，啊，就总有这个东西感觉在这堵着一样，是吧？
2: 对，那没办法，要就去医院，
3: 嗯，
2: 住院呢就是打点滴、吃药啥的。我们那块的人民医院大夫说实在基本都认识我了，因为我总去，这么多年用了好多办法也不行啊，就是用这个发酵中药这个效果真好，这用来之后一对比就知道了。
3: 没错，你到西医那儿去啊，你甭管是有名的大医院还是小医院，他们在治疗方法上来讲都差不多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绝大多数啊就是给你消炎止咳啊，当时肯定是有效果，但是为什么医院三进三出好不了病呢？就是因为没有给你从根上去治疗。
2: 嗯，
3: 其实我们为什么最初啊会得这个老慢支啊，一是很多人呢就一场感冒留下来的这个病根啊，这主要还是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导致的。而我们机体的免疫为什么会下降？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往往当我们脾胃亏虚的时候，免疫力就不行了，你这个时候就容易遭受到风寒湿邪的入侵。如果入侵了，你又没有及时的把这些邪气给推出去，没有从根上去治，哎，就总犯病，年年犯，年年治，你看看是不是就这么一折腾，折腾来折腾去，完了，一开始可能是气管的问题， 但如果说久咳不愈，你放心吧，咱这肺子肯定。

0: 出现损伤。
1: 是
0: 啊，肺不伤不咳呀，啊，尤其就是你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肺部的肯定是有问题了，啊，那么刚才老师就告诉你了，说慢阻肺已经产生，不然不会这么憋气，就是这个道理，啊，说白了，通俗一点的啊，就是堵，啊，那堵咱就通，用什么通？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它首先能够增强你自身的免疫能力，而且呢让你消化吸收好，不然你吃多少灵丹妙药没有用啊，吸收不了，啥用不当。再一个给你通血脉，血脉畅通了，你这个气血才能够正常运行，那么你呼吸就能够顺畅了。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的能力增强啊，你这就是一好百好啊。那我问一下哈，你现在已经是快一副药了是吧？
1: 嗯，
0: 目前是什么样？
1: 我现在一副药这不快用完了吗？
0: 嗯，
1: 现在感觉身上有劲儿了，也不怎么咳喘了。
0: 对，咱们俩交流的时候是没听到你咳嗽。
1: 是，就是偶尔的，有时候咳嗽一声啥的。
0: 嗯嗯。
1: 现在没痰了。
0: 嗯。
1: 喘劲现在也顺溜了。
0: 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啊！这是改善的非常大，是吧？
1: 对，再一个血压这方面也改善挺好。
0: 嗯。
1: 血压原来高，原来就是我吃哮喘地平缓释片。那高压还得156那样的，低压有时候110那样。
0: 现在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血压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1: 现在高压125左右，低压在80左右吧。
0: 嗯，你这样就非常不错了啊！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68岁了。
0: 68，我听你这声音还挺年轻的。降压药还吃吗？
1: 降压药现在不吃了。
0: 嗯，不吃硝苯地平以后了，你这个血压稳定不稳定？
1: 稳定，这段时间可稳定了。
0: 嗯，那就好啊。还有什么改善的吗？
1: 这不是以前在医院检查有这个脑动脉硬化，头晕迷糊。
0: 嗯，
1: 有时候感觉头皮发麻，手指头也发麻。这段时间这不是一副药快用完了吗？
0: 嗯，
1: 现在头皮呀、手指头不麻木了，也不迷糊、头晕啥的了。
0: 嗯嗯，就麻木的症状基本上没有了啊，这咱就不用担心随时随地发生这个脑卒中了。啊，
1: 嗯，
0: 你这种情况来讲的话也是比较危险的，就是脑卒中突然之间就有可能瘫痪啊，有可能半身不遂啊，幸亏咱们及时的用上了三代延寿方，这就是血脉畅通的一种表现。我说过姜麻肿胀疼都是堵啊，这就好理解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啊，堵了咱就通，你麻也好，胀也好，疼也好，就是通开了就好了，就全好了，这些症状就都没有了，你就照老师的话来了，对吧？
1: 对，而且之前呢前列腺不好嘛，总是上厕所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的。
0: 嗯，
1: 现在也不尿频了，不尿急了，晚上基本上不怎么起夜。
0: 嗯，这种情况在中医叫拢闭之症，前列腺增生肥大了，那为什么尿不出来尿啊？还是堵。所以说呢，你这些病病根就是一个字儿，堵了，只不过堵的位置不同而已。嗯，
1: 哎呀，你看我就感觉这三代延寿方啊效果真是太大当了。
0: 嗯，
1: 你看不止我一个人用的好，那好多人用的都挺好，所以我呀有时候根本就买不着药，现在我也不想别的了。哎，我就寻思这活的时候啊少造点罪，快快乐多活几年，这个比啥都强，而且咱药啊还便宜，这1块钱一片。
0: 嗯，
1: 我就是多吃一段时间，说实在也能承受得起
0: 啊。其实你刚才这番话也是说出来了多少患者的心声啊，越到岁数大的时候，我们越发的觉得钱财那都是身外之物，有个好身体就是咱晚年大的财富啊！而你现在呢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总体来讲恢复的确实不错，吸收也挺好，像你这个状态呢在李老师这看啊不是特别的严重啊。你看找我看病的全都是重症患者，哪有那个偏瘫在床的了啊？那有的偏瘫在床呢，有的心脏支架的搭桥的啊，你都没到这个程度，所以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药，一共加起来两副，就给你的病治得利利索索的了。以后呢，咱们就能高枕无忧的去享受生活了。主要吧，还得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啊，你也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药源比较紧张，这个患者是清楚的。啊，打场外电话问一下，哈尔滨地区有没有药？啊，能不能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还有没有？啊，如果说现在要是有的话呢，抓紧时间就报名去申请。因为什么？现在厂家给咱们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不多了，都得提前去申请。别的呢，老师就不多说了啊，也期望呢你康复。

0: 复的消息，好吧？
1: 好好好，哎，
0: 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1: 倪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1: 哎呀，倪老师啊，我听你讲课讲的是真好，所以我想麻烦你给我指导指导。
0: 指导谈不上，有什么问题您直接说就行啊。
1: 我是得的这个颈肩综合症嘛。
0: 哦。
1: 这病啊真是遭罪啊。脖子发僵发硬，在医院检查做了个核磁嘛。大夫说我是3-4-5-6节有点突出。
0: 哎呦。你这颈椎总共就7节。你现在有4节突出。那医生有没有说压迫呀？
1: 有啊，有点压迫这个筋膜囊了。
0: 啊啊啊。
1: 倒是我现在有时候还恶心想吐。你看我这个左手啊，手指尖那个发麻，
0: 嗯，
1: 一到凌晨快亮的时候啊，3-4点钟的时候就麻得厉害，有时候就麻醒了，
0: 嗯，
1: 在医院里啊给我开这个甲钴胺，还有这个麦之灵，维生素 B1、B12我都吃，
0: 嗯，
1: 那怎么说呢，都不大管事儿，
0: 嗯，根本问题没解决，肯定不管事儿。这个甲钴胺呢，营养神经的。啊，麦之灵呢能够辅助治疗颈椎病啊，听清楚，叫辅助治疗颈椎病，因为它主要的就是帮助我们去清除血栓、啊、而且它还是进口药，还不便宜。维生素 B1、B12 这就是 B 族的维生素，也起到营养神经的作用啊。你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就出在你的颈椎的3-4-5-6突出的这个问题啊，是出在这儿。你吃那些药，它解决的是神经，营养的是神经，它压根儿它都没碰你这个颈椎啊，所以说你病根儿还在，自然而然的就好不了，明白吧？
1: 哦，哎呀，我就是嘛，我吃上不管事儿啊，后来又到处治疗，什么膏药也贴过，
0: 嗯，
1: 理疗也做过，钱是没少花，但是怎么说嘛，这病啊它也不见好，后来逐渐、啊、还厉害了，
0: 嗯，
1: 就整个这个手指头啊，还有这个中指、无名指、食指这3个手指头、啊、这个麻得厉害，这胳膊啊也跟着也抬不起来了，
0: 嗯，
1: 这后背啊就像一座山似的那么沉重，还拐带着我这个左半边啊，这个脑袋啊都跟着疼了。

0: 你严重的可能还要发生脑卒中。疼就是堵啊，你要是不堵它就不会出现疼痛，所以说你这得千万得注意。
1: 哎呀，对呀，我也挺害怕的，后来我心口也不舒服，我的前胸后背也疼，特别是一到晚上有时候疼的都好像就快不行似的。
0: 哦，还有心绞痛。嗯，还有没有别的症状你一块说。
1: 再就是这后来啊，长时间吃药吃的胃也不好了，没食欲，不想吃饭，老感觉这胃胀啊，胃难受，睡眠也睡不好，人特别憔悴，
0: 嗯，
1: 脸色也难看。
0: 嗯嗯，你到凌晨就麻醒了，你说你睡眠能好吗？啊，有浑身僵硬的一种感觉，这肯定就会影响到这个睡眠。
1: 是啊，折磨我的啊，你说我这死又死不了，治又治不好，活着还受罪。而且现在这个大便也不痛快，便秘，平时排气也少，反正就折腾得够呛。哎呀，这不是我也没招了吗？我听林老师你的节目，感觉你讲的真好。我也听见也有差不多跟我类似的这些颈椎病不好的呀，
0: 嗯，
1: 这个人家用的都挺不错的，都治好了。哎，林老师，你看我像我这种情况，咱吃这个咱这个药是不是也能治呀？
0: 你听我说啊，就李老师在节目当中也反复的跟大伙说过一句话啊，我说不管咱们的病灶在哪儿啊，心肝脾肺肾啊，血管神经骨骼胃啊，啊，也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永远记住了，都在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上。咱们就拿你这个颈椎病来说啊，你感觉说非常痛苦啊，我们在医学界呢叫它退行性的骨病，甭管是外伤劳损还是风寒湿邪入侵所引起的，它都属于痹症，而痹就是血脉淤堵了，堵在我们这个椎间盘啊，那不是颈椎病就是腰椎病啊，因为我们这个椎体的骨头之间有一个软垫，时间长了呀，你这个气滞血瘀它就容易导致这个地方出现变形啊，你看我们很多人呢一起做这个 CT 啊核磁的时候吧，就告诉你了，突出2毫米，或者说你这个颈椎啊变直了，叫强直啊，反弓了，压迫神经了，这个时候就会产生相应的很多的一些症状。毕竟颈椎上连大脑，下通四肢啊，我们各大脏腑组织之间都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说我们这个肢体包括我们很多患者不光是上肢，就连下肢都可能出现问题啊，什么头晕脑胀恶心呕吐消化道的症状都会有啊，所以这个时候必须得进行整体的治疗，一定得让我们这个血脉畅通。你现在有这脑供也不足，还有心绞痛，这就是我们脑血管淤堵和心血管淤堵的表现。所以你虽然毛病不少，但真正的问题都在一个堵字上啊，那堵了咱就通。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说了，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就是我们的脾胃，我们为什么要先通脾胃啊？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我们体内的任何组织器官都需要气血的濡养。为什么中医讲说你脾胃伤了以后吧，人就废了一半了，原因就在这儿，气血足百病除，所以一定要先通脾胃。而且只有脾胃通了以后，你吃的药物才能够有效的吸收和利用，并且还能够提升你自身的机体免疫啊。还有咱们二通血脉，血脉一畅通，僵麻肿胀疼一系列的症状就可以消失了，你就不遭罪了，而且你也不用担心自己有心梗脑梗的危险了啊。然后三通肝肾，所以说你也别着急啊，你可能有很多地方都没治好啊，但是只要用对方法，比如说你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进行医治，咱们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几天就能让你见到效果，两副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就完全可以把你现在出现的一个问题给你拿掉，明白吧？
1: 哎呀，那太好了，米老师，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更加有信心治疗了。
0: 嗯，
1: 对啊，米老师，是1块钱一片是吧？
0: 对，全国统一售价1块钱一片，但是名额需要咱们自己去申请，厂家给咱的名额也不多。再一个呢，你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啊，赶紧打厂外电话，争取早一天用上，早一天康复啊，不然的话也是真挺痛苦啊。
1: 哎呀，好的好的，那就谢谢李老师了。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

0: 0307-370-470-0307-370-4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1: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李老师，
2: 嗯，
3: 我听说这三代延寿方以后要涨价了。我家老头的病啊很严重，你给他看一下，我们还用不用再多备一点呢？
2: 你把老伴具体情况你跟李老师说一说。
3: 好的好的。
2: 嗯，
3: 李老师，
2: 嗯，
3: 我听你在节目里说咱这病是吃出来的，我就觉得特别有道理。
2: 嗯嗯，
3: 你看我们老头他们一家人吃饭的口味吧都特别重，嗯，结果呢我那个大哥在2016年的时候因为心梗走了，都没给抢救的机会，走的时候孩子们连婚还没结呢。然后现在我老伴儿又脑梗3年多了，后遗症还挺严重的，说话嘛都说不清楚，呜里哇啦的，
2: 嗯嗯，
3: 嘴还歪了，大小便嘛都不知道，床上吃床上拉的，而且什么时候拉的他都不知道，尤其是这个大便，这一天呀把我累得别提有多难受了。
2: 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病人呢，那肯定是家属是跟着受累的，因为你除了身体上的辛劳，还有就是心理上的一种煎熬，都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形容出来的。
3: 哎呀，还是老师你能理解，这就是自己的老伴，换个别人不管给多少钱我都不会去伺候，也伺候不了。我们也是到处寻医问药的，针灸理疗也都没少用。
2: 嗯，
3: 我家孩子条件也可以，也很孝顺，听说有这个啥辅助恢复的工艺，甭管是吃的还是用的，只要是有一线希望都带着他去治。
2: 嗯，
3: 但是这治来治去啊没有个啥效果
2: 啊，
3: 这人快愁死了。这也是和李老师你有缘吧，听到你的节目，
2: 嗯，
3: 听你说这是发酵中药，而且说是一方三通，你说他这个胳膊腿啊都不好使，这就是脑血管堵了。我这一听到这儿呀，我就觉得有道理。
2: 嗯，
3: 然后我买的时候嘛我们这儿还没有药，等了好多天，当时我直接就订了3副药。
2: 嗯嗯，那你跟我说说就是你老伴儿用药以后就是见到什么样的效果呢？
3: 啊，也就是用了3-4天的时候，我发现他这个小便特别黄，味道也大。
2: 嗯，
3: 再一个就是眼角的那个眼屎也多，大便也特别臭。不过慢慢的他左边这边身子呀摸着有热乎气儿了，有了知觉了。
2: 嗯，
3: 慢慢的一点一点的他能用上一点劲儿了。
2: 这就是血脉逐渐畅通的一个表现。尤其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老师给你们讲了，我们从多种天然的野生的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成分当中，利用发酵技术提取出来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863种活性多肽呢，它能够深入到我们这个血脑屏障内部，来修复我们受损的脑细胞，重建我们的脑神经啊，这是其他任何药物做不到的，也是我们发酵中药的魅力所在。因为经过发酵了，它这个大分子变成了微分子，分子量就非常的微小，所以说穿透性非常强啊，而且呢它是有活性的，没有活性的你吃多少就是下多少，那脑细胞修复不了就白搭了。所以说你看你老伴儿刚才听你介绍，就是现在状态已经是一天比一天强了，对吧？
3: 嗯
2: 嗯，到目前为止的话他用了多少了？
3: 用2副多药了、
2: 哦、
3: 现在好多了。因为原来递给他一个东西他能接住了，
2: 嗯，
3: 到后来慢慢的他这胳膊吧还有腿有劲儿了，
2: 嗯，
3: 能够站起来了，慢慢的走了，虽然走得慢但是好歹能走了，而且你看他那个眼神精神状态也好多了，脸的颜色也好看了，嘴也不歪了，心情也好了，也不流口水了，
2: 嗯，
3: 说话呀比原来强多了。
2: 血压怎么样？就稳定不稳定？
3: 哎呀，血压也好得很，昨天早上测的血压高压128，低压85，原来吃的降压药这高压都150、160呢。
2: 嗯嗯，因为你们吃的那个降压药来讲的是强行控制血压的啊，但他这个血液还是脏，你不然的话他能堵吗？不过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咱们是一通脾胃啊，能够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脾胃经通达以后，咱们这个气血就能够充盈，对于我们血液循环来讲有很大的帮助。再有就是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之后吧，你看他这个大脑司令部啊就能够支配啊他的肢体和语言了，那脏腑协调就好了。然后三通肝肾，肝肾畅通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就强，他的血液始终保持干净，所以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血压它是稳定的，它不会像降压药那种忽高忽低的，降下来了它就是降下来了啊。当时是直接买了3副，现在等于说用了2副是吧？
3: 2副多了，第3副都开始用了。
2: 哦，
3: 李老师，
2: 嗯，
3: 这2副多药能恢复到这么好，我们就很知足。
2: 嗯，
3: 但是我那天听你在节目里说要涨价了，所以我就赶紧打电话问一下他的情况，下一步该怎么办？我要不要再备点药？
2: 不需要了，手里边的药呢就够用了。咱们这一副药啊，快停药之前呢，就是你要不放心，你给李老师打个电话啊，或者说你带着他到医院里边再做一个全面的检查，这基本上、
3: 嗯、
2: 完全生活自理都是可以做到的，就踏踏实实的放心就行啊。
3: 好，知道了，谢谢李老师。
2: 好，咱们再见。
0: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1: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清药清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

0: 不要。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也能和你通上话我真是太高兴了。
3: 嗯。
2: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验收方，我现在三副药都已经用完了。我现在也停药了。我感觉自己就像重活了一回一样啊。就像你说这一片才一块钱。真是花小钱治大病。哎呀我做梦都没想到。你说我这么多病啊，通过这一副药就给我治好了。
3: 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老师跟你们讲过啊，咱们治的就是整体，它跟西医药是不一样的啊。西药呢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而我们把你这个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你这样一来的话呢，能够让我们一通百通，一好百好啊。我问你啊，你当时具体是怎么回事？
2: 嗯，我可以说一下，我是糖尿病。哎，我这都有20多年了。
3: 嗯嗯，
2: 我这20多年头啊，我可真遭了不少罪。啊，我每天都打50-60个单位胰岛素。
3: 嗯。
2: 哎，肚皮扎的就可以说是没有好地方了。可是这就是这样，血糖还是不稳。还有这个吧，并发症就是一个比一个多呀。
3: 嗯。
2: 你像我这眼底还出过血，我还有那个眼底黄斑变性。
3: 嗯。
2: 左眼睛视力只有0.2吧。这右眼睛也只有光感。
3: 哎呦，
2: 还有我这个左脚脚趾头吧，哈，当时也坏掉了，就结了。你说我都不愿意说这个事儿、
3: 嗯，
2: 一说到这个事儿，心里头就特别难受。
3: 哎呀，我听你说完之后，我也得很震惊的，啊，就我就是很难想象自己就是这个罪是怎么遭过来的，对吧？
2: 对，哎，幸亏我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验收方了。不然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3: 你知道有多少糖尿病坏疽的患者，就一开始可能只结了一个脚趾头，但到后期的时候吧，就整个这个腿这块就结下来了。
2: 是
3: 啊，所以说咱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咱得这么想。
2: 对，所以我说呢，这次的感谢李老师您，感谢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验收方。
3: 嗯嗯，
2: 你等我用了10几天的时候，那时候血糖就下来了。
3: 嗯
2: 嗯，餐前是5.0几左右，
3: 嗯，
2: 餐后8点左右吧，就
3: 嗯嗯嗯嗯嗯。
2: 哎，那些日子我就天天测。
3: 嗯，这很关注这个血糖的问题，因为咱们这一切的根源，自己认为都在这儿呢，是吧？
2: 对呀。
3: 嗯。
2: 后来这个半副药的时候吧，哈，我就感觉浑身跟以前大不一样了，有劲儿了。
3: 嗯嗯。
2: 这眼睛看东西不像原来变形了，这个血糖。还是那么平稳，一直等到一副药的时候啊，我就把这胰岛素全停了。
3: 嗯，
2: 胰岛素停了之后啊，血糖还是很稳定的。
3: 那就好，啊，你这视力怎么样？
2: 我现在视力这个左眼睛原来只有1点光感，
3: 嗯，
2: 现在就能达到0.6左右。
3: 哎呀，
2: 另外一只眼睛0.9了，
3: 哎，
2: 太高兴了。
3: 你看看，要不说嘛，只要不是先天性的疾病，啊，你这属于什么糖尿病引发的？啊，眼底微循环障碍了，咱们二通血脉从这儿给你拿掉了。哎呦，这个是太好了。啊，也就花多少钱买不了一个明亮的眼睛啊。
2: 对
3: 啊，这你能看见东西了，眼睛正常了。哎呦，这太好了啊。
2: 主要是看东西也不歪歪扭扭了，现在都正常了。
3: 嗯。
2: 还有那个残缺那个脚，
3: 嗯，
2: 也跟其他那脚趾那个颜色也都变过来了。
3: 啊啊啊啊啊。
2: 而且这脚呢也有温度了，你说也不麻了。啊，真是太好了。
3: 我听你说完之后了，我心里边就一直沉浸在你这个康复的这个喜悦里边。啊，要不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糖尿病其实主要原因就是脾的病，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啊，那什么主管消化吸收，就是脾脏啊。啊，再有糖尿病医学界称它为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而我们各种的并发症来讲，是因为我们血糖持续的升高，血液的粘稠，血脉的淤堵所导致的。我不管你身上是多少种的并发症，但是病根都在这儿，脾胃肝肾血脉三大生命通道，你们就去品吧。不管我们身上什么病，病根都在这儿。 所以说一旦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通过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

0: 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我们就能够把你身上多少年的顽疾给你拿掉啊。这手里边刚才说了已经是三副药都快用完了，停药了，对吧？
1: 对。
0: 那今天打电话来有什么问题呢？
1: 哎呀，今天就想问一下您。
0: 嗯，
1: 就是之前别人告诉我一个控制血糖的偏方，说是那个玉米须泡水喝，你现在咱们这个药不是停了吗？
0: 嗯，
1: 我就想把这个喝起来行不行？
0: 你问我这个问题，我都想反问一下了，你在担心什么？
1: 我不瞒你说，我现在就又担心就是复发问题吗？
0: 那我就现在告诉你，就不可能啊！你这是病怕了，我理解。但是你要知道，你用的是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老师跟大伙讲啊，咱们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吸收快，起效快，见效快啊。第二个特点就是准，我们抓准了疾病治疗的方向了。第三就是狠，我们能够真正做到斩草除根，你就踏踏实实的享受生活。玉米须的泡水用不着啊，咱把病治好了你就健康人。如果说想在日后生活当中保健的话，咱保持一个良好乐观的心态，饮食上荤素搭配，营养结合，还有就是适度的做做运动就行了啊。什么偏方这个那都不需要了啊，记住。
1: 好好，这回那我就放心了。
0: 嗯，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3: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推开家门，花草的芳香扑鼻而来，清新爽朗。
1: 拥抱阳光，像花儿一样身心绽放，元气满满。
2: 一声问候，早安，延边，
1: 给你带来清晨美好的一天。

0: 边每天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我是以南。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农历的6月初9。今天早间节目的一开始啊，首先带您走进资讯信息。
1: 早安延边为您播报
0: 资讯信息，首先带您聚焦灾后重建。
2: 受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州多地遭遇洪涝灾害。如今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带领下，灾后重建工作全面铺开，各地区干群同心，众志成城，各部门分工协作，昼夜攻坚，各方力量迅速集结，全力保障民生所需，争分夺。

0: 秒恢复城乡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我现在呢是在敦化丹泾社区，在这里啊，就是可以看到呢，现在敦化市组织党员干部先锋队以及呢志愿者对这个就是被淹的小区呢进行这个清淤，现在清淤工作是基本上已经到了尾声，现在呢工作人员正在集中清理啊水淹后的垃圾。
2: 敦化市各机关下沉5000余名党员，带动万余名党员参与这项工作。在敦化市丹江街道，党员干部们对路面淤泥、洪水裹挟的建筑垃圾、生活垃圾和损毁杂物进行集中清运、装车。
3: 从昨天到今天，我们民主街出动了200余人，党员志愿者，并且从9号楼一直清到12号楼，整个我们地下室、1楼，然后居民物品共同参与，把一些品套的物质清出来。
2: 敦化市卫健部门疾控中心组建专业消杀队伍，开展全覆盖预防性消杀工作，针对人流密集、货物集中的敦化副食品批发市场等地进行全方位无死角喷洒消杀。同时，工作人员还向商户普及汛后饮水安全、物品消毒常识，保障后续开市后的食品安全与群众健康。
4: 都疾控和州卫健委派来了60人，这个协助我们这个市疾控中心在搞这个消杀，今天下午呢必须完成工作任务，无论多晚。
2: 灾情造成多处通讯基站设备进水，敦化大部分区域网络中断，吉林移动敦化分公司设置移动通讯信号车抢修受损基站，目前敦化城区通信已全部恢复。汪清方面，汪清县天桥岭镇自来水泵房遭遇河水倒灌，供水设备被雨水浸泡损坏，导致镇区临时停水，群众日常生产生活用水受到较大影响。汪清县第一时间对接设备生产厂家，连夜调配全新供水设备专车驰援天桥岭镇，同时紧急调度自来水公司组建专业抢修队伍，经过不间断抢修与设备调试，目前天桥岭镇镇区全域恢复自来水供应。
5: 下一步呢，我们也是准备做好这个自来水供应的消杀和过滤工作，确保这个镇区居民的饮水安全。
2: 此外，汪清县大兴沟镇大石村部分道路被洪水冲毁，群众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6: 到那个15号那天晚上就冲河了，再过不来，大伙看地都过不来的。
2: 本轮暴雨造成汪清县大兴沟镇辖区3处关键路段水毁受损，总长约1公里。面对灾情，汪清县交通部门迅速反应，紧急调度2台大型挖掘机和5台运输车辆，组建抢险队伍，开启昼夜连续施工，全力开展道路抢通作业。
7: 沿线3个村停水停电，暴雨结束后，在县委县政府指导下，交通部门第一时间组织人员到现场查看情况，12小时内保障了应急车辆通行，目前正在进行进一步修复。
2: 安图县亮冰镇受汛情影响，出现道路损毁、路面淤积等情况，亮冰镇党委政府迅速组织开展修复加固工作，并积极协调包保单位开展道路清淤，目前全镇主干道已恢复正常通行，其他河堤路段抢修正加紧进行。
7: 灾情发生之后，有积水，就下还有积水，包保部门和政府一直在关心我们，帮助抽水、协调抽水、清淤。我们组织村干部和包保部门一直在清淤，保障这个道路畅通，保障百姓的出行和安全。
2: 在布尔哈通河亮冰村龟石矿屯河段，河堤路基础及面板结构受损，损毁长度约120米，严重影响周边村民正常出行。施工人员及工程车辆已进驻现场进行回填修复。
8: 我们昨天下午开始出动了1台钩机、4台翻斗车、1台铲车进行修复这条龟石矿河堤路，预计填3米10，2000多方，大概用时3天左右，达到那个正常通行标准。
9: 感谢政府来帮我们修这个道，通行的都走这趟道，早点抢修完了，俺们走道方便。
0: 接下来带您回顾上周的东北超赛事。
2: 7月18号，东北超延边队主场迎战大连队的赛事，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

0: 开赛。本场赛事不只是积分榜排位的竞技对决，赛前暖场、中场文艺汇演、球迷互动双城温情花絮轮番上演。延边大连以足球为纽带，串联双城文旅推介、非遗市集体验、特色赛场展演、暖心便民观赛服务，与两地球迷友好互动，全方位搭建两座城市文化沟通桥梁，以体育赛事赋能区域文旅协同发展。
1: 赛前，两地各球迷协会啦啦队全力助威，呐喊声、助威声此起彼伏，浓厚的主场氛围充分展现了延边人民的热情与豪迈，实现特色民俗与赛场文化深度融合。比赛当天，2008年北京奥运会火炬手大连球迷马学庆出现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
2: 我从辽宁大连出发，途经了举办东北超的八座城市，我5月25号到达延边，可以说2个月之内第二次来到延边，我对延边有了一个更深刻、更加全面的认识。延边的风情也特别特别的有魅力。
1: 本场赛事同步优化观赛配套服务，专门在14区看台增设老年人、残疾人专属看台，兼顾特殊群体观赛需求，让全民共享足球赛事乐趣。
3: 是政府对我们老年人的一种关怀、一种爱戴，还是挺受感动的。
1: 为营造热烈浓厚的主场氛围，赛前展演以百人伽椰琴弹唱《伽椰琴韵送祖国》重磅开场，传统非遗乐器奏响时代赞歌，非遗瑰宝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舞蹈鹤翔扇舞秀延边，依托国家级非遗朝鲜族鹤舞打造，尽显朝鲜族传统舞蹈独特气韵。压轴歌伴舞延边魂融合朝鲜族传统民谣盘索里唱腔，加入说唱、电子乐等现代元素，铿锵旋律诉说延边儿女的家国情怀，抒发各族群众携手共建家园的壮志。
4: 也希望能让大家看到近距离地感受到我们延边本土非遗，看到我们大美延边。
5: 创作这首歌的初衷呢，是想宣传咱们延边地区的人文历史，宣传咱们东北的人文还有历史，包括咱们这些抗联的一些历史。大家都说这首歌听起来很有奔劲，也看到了很多咱们延边人的一些对生活的那种态度，我非常喜欢。
1: 在比赛中场文艺展演环节，大连20人的东北超开心文旅男团硬核登场，气势磅礴。看台上同样氛围拉满，热闹非凡，宁泰愚啦啦队带来了全新创编的谢舞，成为全场目光的绝对焦点。赛场之上，延边大连两地球迷隔区呼应，延边球迷高喊欢迎大连，大连球迷随即回应谢谢延边，赛场氛围热烈又融洽。
6: 我们这次从大连来了有800多人那个球迷吧，来到这个延吉，在这一路当中感受到延吉人的对我们的热情的欢迎，感到心里特别高兴，也希望大连的人多到延吉来，也希望延吉的人多到大连来去观光我们的热情，希望这次东北超促进我们两地人的热情。
1: 场内热闹非凡，场外同样精彩，非遗集市上各类朝鲜族传统技艺、双城非遗好物集中亮相，推动非遗加赛事融合发展。延边申花冷面推出便携式冷面杯，将省级非遗延边冷面制作技艺制作成适配观赛需求的即食食品。
7: 这个冷面可以带到球场里面吃起来我也特别的方便。
1: 安图随是铁制品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带来铁艺明太鱼和为了此次比赛特别制作的鲜活帝王蟹，现场展示锻打技艺。
8: 那么这次的展出呢，主要是通过这个东北超的活动，也能展示出咱们地域延边的文化，还有一些非遗传承人这种匠人的满腔热血。
1: 另一侧，大连市文旅推介会集市火热进行。
9: 我是从大连来的厂家手工银饰非遗传承人，这次主要是

0: 园区，跟那个大连的文旅局，很荣幸能跟文旅局过来参加咱们大连队和延边队的比赛，然后希望咱们两个城市友好往来，然后两个队伍双赢。
1: 整场赛事以足球为纽带，以文化为底色，火热的主场氛围、浓郁的文旅风情与球员顽强的赛场风貌相得益彰，也让这场东北超焦点战超越了胜负本身，成为一次体育与文旅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一场球赛串联起民俗展演、特色演绎、球迷温情、城市对话，全方位展示延边足球之乡与歌舞之乡双重名片。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系列微专题《红石榴小讲堂》。
3: 逐步实现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近年来，各地结合实际，以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目的，以城市社区为着力点，以居住生活、工作学习、文化娱乐等日常环节为切入点，积极开展一系列实践探索，为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创造社会条件。比如一些地方按照政府引导、企业参与、尊重意愿的原则，在商品房出售、公共租赁住房配置、二手房租赁、异地扶贫搬迁等方面，通过给予一定购房货币补贴、契税补贴、物业费、暖气费补贴以及落户、教育、社保、就业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在推动各族群众互嵌式居住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互嵌式居住只是第一步，物理距离近了不代表心理距离近了，相互嵌入不是简单的杂居和混居，而是要让各民族在生活上相互帮助、经济上相互依存、文化上相互借鉴、习俗上相互尊重、情感上相互亲近，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守望相助、手足情深，加快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的目标，就是要通过政府引导、社会参与等途径，使互嵌式社区进一步深化为互嵌式社会，逐步实现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各民族在理想、信念、情感、文化上的团结统一，才能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才能建设好、发展好、维护好中华民族共同体。实现各民族的全方位嵌入，要加强顶层设计，从一开始就要引导好，使各族群众交得了知心朋友，做得了和睦邻居，结得成美满姻缘。在空间上，要统筹城乡建设布局规划和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以社区村为基础单元，引导各族群众互嵌式居住生活，特别是对进城务工经商、学习生活的少数民族群众，不宜再搞分区聚居，否则这个民族一块、那个民族一伙，久而久之不利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文化上，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推动各民族文化的传承、保护和交融创新，鼓励各族群众通过传统节庆等活动开展互动交流，不断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在经济上，完善有利于少数民族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相关政策，支持各族群众联合创业、扶贫济困、守望相助，着力改善少数民族人口职业结构，积极打造共建共享共治的就业创业环境，既要鼓励支持

0: 民族地区各族群众到中东部地区就业创业居住生活，又要鼓励支持内地企业到边疆地区西部地区投资兴业开发建设。在社会上出台有利于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的政策举措和体制机制，坚持公平公正原则，促进各民族平等享有权利，平等履行义务，防止民族分层结构与社会分层结构、从业结构高度重合，坚决防止在社会生活中基于民族身份设置区隔，坚决反对针对任何民族的歧视性做法。在心理上引导各族群众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形成人心凝聚、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纽带。实现各民族全方位嵌入要经历一个长期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教育、就业、医疗、住房保障等配套改革，涉及人口流动、收入分配等体制机制完善，涉及未来城市空间布局、国家发展格局的调整优化，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个过程要符合客观规律，保持历史耐心，充分考虑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通过制度设计和政策制定，注重整体推进，形成整体效能，为各族群众在各领域、各层次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创造有利条件，实现各民族群众同村寨、共小组、同社区、共单元、同学校、共班级、同机关、共单位、同车间、共班组、同时代、共命运。
1: 服务听众，服务生活。以上就是本期早安延边的全部内容。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内容，请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微信延边新闻广播，或者在各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延边广电客户端。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7月22日，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九。根据中央气象台六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西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晴，0上20度至0上31度；敦化，晴，0上18度至0上30度；安图，晴，0上19度至0上31度；汪清，晴，0上20度至0上31度；合龙，晴，0上18度至0上30度；龙井，晴，0上19度至0上31度；珲春，晴，0上21度至0上32度；图门，晴，0上21度至0上32度。再播送一遍：延吉，晴，0上20度至0上31度；敦化，晴，0上18度至0上30度；安图，晴，0上19度至0上31度；汪清，晴，0上20度至0上31度；合龙，晴，0上18度至0上30度；龙井，晴，0上19度至

零上31度，文春，晴；零上21度至零上32度，图门，晴；零上21度至零上32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听众朋友，请听由玉卓儿作词、张超作曲、周深演唱的歌曲《消夏图》。歌曲融入传统文化意象，描绘了夏日生活图景以及对珍惜时光的表述。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P，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

0: 街市与其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0: 北京时间6:30。
1: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北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
0: 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1: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基础教育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0: 多家央企宣布增持回购，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1: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美国、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目标，美防长称对伊朗战争已耗资375亿美元。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

0: 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2: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3: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1: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4: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1: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5: 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是
1: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不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6: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1: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7: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

0: 是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3: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2: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4: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2: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5: 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2: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6: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7: 我国拥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从有学上到上好学，我国基础教育正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8: 这个暑假，红色研学、劳动体验、科技实践、体育拓展等多彩活动丰富着青少年的假日生活。河南洛阳市西工区红山实验小学的学生们正全力备战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总决赛。学生尚玉帆说，
9: 打磨好每一处细节，做出最棒的滑翔机，争取最好的成绩。
8: 这所乡村小学早在2023年就曾斩获这一赛事金奖。校长张卫莹介绍，
10: 这几年学校软硬件全方位提升，让我们乡村孩子能享受到和城里一样丰富、同样优质的教育。
8: 截至目前，全国所有县域全部通过义务教育基本均衡验收，9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提升至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2%，学前一年免费教育已惠及1400多万儿童。借助100%互联网接入率搭建的云端教育桥梁，越来越多农村学校与城市学校结对同步教学。阳光招生行动让免试就近入学比例超过99.5%，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上好学的机会更加公平地摆在每个家庭面前。前不久，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锚定半强半优基础教育目标，一系列综合改革将纵深推进，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将全面提升。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表示，
11: 我们将全面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稳步扩大免费学前教育范围，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推动县域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和生源，落实健康第一，全面加强科技教育，稳慎推进人工智能应用。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五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表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0: 治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使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商务部等九部门日前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3: 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2: 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淑丽表示，
4: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检验检测全行业营收突破5300亿元，行业增长动力加速从传统领域向新兴领域、高附加值领域转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5: 截至2025年底，我国获得资质认定的各类检验检测机构共有54340家，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5303.08亿元。十四五时期，全行业营收连续迈过4000亿元、5000亿元两个大台阶，行业结构发生历史性转变。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指出，
6: 十四五期间，电子电器、软件及信息化、电力等一些新兴领域的机构数量、营收年均增速都达到了13%以上，新兴领域在加速崛起。
5: 如今，检验检测行业在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认定中的占比远高于全国企业平均水平。认可检测司副司长张磊柱指出，
7: 国产仪器设备的占比持续提升，核心的检测设备的自主研发能力不断的增强。
5: 十五五时期将前瞻布局集成电路、新能源、生物医药、人形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能级检测平台，
6: 联合攻克一批核心关键技术，推动检验检测从传统的单一服务向产业链协同升级，由事后的质量把关者转向创新的全程赋能者。
1: 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9: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8: 在各级抢险救援力量和社会各界的连续奋战下，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

0: 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1: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十多天了。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签约，我们也会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衡州。
0: 目前，南宁衡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2: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20号晚，已有1966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3: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2: 当地党员干部、志愿者与群众同步推进清淤、消沙、保民生等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博罗台镇段木峪村是受灾较为严重的村庄之一。宽城满族自治县第一中学驻博罗台镇段木峪村工作队队长赵勇介绍：
4: 通过各个救援队抢修，现在咱们周家庄、赵家庄路已经通了。这样的话呢，有的工程机械就能进去通过这个便道，然后及时的呢把一些危险的地段进行修整，方便了咱们这个村民的通行，还有就是咱们的救援工作能够有序的再往下开展。
5: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目前辽宁正全力调配资金、物资和人员，力争尽快完成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工作。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6: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组建67支消沙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沙，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7: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做好金融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
8: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超60部精品力作以诚意与匠心陪伴大家共度夏日好时光。必胜、伟大远征、万水千山等节目聚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景式再现长征壮阔历程。致胜、迈向一流、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等，展现全军官兵新时代风貌。中华和渠书、中华识货志、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等节目，在古今交融中传递中华文明生命力。今夕颂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夜未央、CMG 小喇叭夏令营等项目，第20届亚洲运动会、2026年世界排球联赛总决赛等赛事，以及电影文化嘉年华等融媒体活动，解锁热气腾腾的欢乐暑期。2026中国 AI 盛典、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等节目，记录中国科技创新成果，探索人工智能的无限可能。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中国进行共生之路，展现多姿多彩的美丽中国，向全球朋友发出诚挚邀约，这个夏天一起来中国。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我国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4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是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
7: 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100亿元，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1%。
8: 多家央企近日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中国石化称，公司在今年6月18号首次实施本轮 A 股回购，截至7月17号已累计回购 A 股股份7790050股。中国中冶称，截至7月20号，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A 股股份超1亿4600万股，1号到20号累计回购 H 股股份超2500万股。

0: 593万股。三峡能源称，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三峡集团拟在未来12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不高于人民币30亿元。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今年12月31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便捷完成申请。
0: 记者昨天从共青团中央获悉，各地各高校今年新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近日陆续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27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基层一线，围绕教育、建设、健康等领域开展1到3年的志愿服务，90%以上的服务岗位在乡镇及以下。
1: 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昨天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第10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稿山地下核设施。稿山位于伊朗中部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该国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21号表示，一方在谈判中逐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石油出口恢复等重要事项。尽管美方违约，伊朗在有关进程中取得的成果仍远超预期。也门胡塞武装20号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此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特朗普21号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总台记者21号获悉，美防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迄今已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如果无法获得追加战争拨款的相关资金，美军将面临关键资源缺口。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消息说，俄防空系统在20号深夜到21号凌晨，在俄多个地区以及亚速海和黑海上空共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和相关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扎波罗热、赫尔松等多地当天遭到俄军袭击。他当天还宣布由德拉帕蒂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
0: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21号指出，以色列近日加大了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力度，仅13号到20号的袭击已造成至少5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1: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原产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货物将受到多项限制，包括禁止运入荷兰境内、禁止直接或间接购买、投放市场以及提供相关中介服务等。
0: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卡尼说，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
1: 美国贸易代表21号暗示，美国联邦政府将很快出台新的关税政策，以替代即将到期的10%全球进口关税。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美国计划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10%或12.5%的关税，引发贸易伙伴普遍反对。
0: 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

0: 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根据法案，自今年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得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号。自明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被暂停或关闭。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新闻办今天上午10点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预计今天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前往上海东部海域开展海上发射任务，这将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实施的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起到26号在澳门举行，中国队将在明天对阵美国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此前宣布，美国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关税的措施22号开始生效，涉及数千种巴西产品。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葛少奇、孙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2015年7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延边博物馆考察，殷殷嘱托为边疆文博事业发展锚定方向。11年来，延边博物馆生动讲述延边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动人故事，成为泉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核心阵地。
3: 周16届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在延吉召开。
2: 周16届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对泉州民族团结进步工作进行专题询问。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

0: 文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九。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2015年7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延边博物馆考察，殷嘱托为边疆文博事业发展锚定方向。11年来，这座承载延边历史文脉的综合性场馆，紧扣时代节点，持续创新展陈，拓展宣教路径，用一件件文物、一场场展览，生动讲述延边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动人故事，成为泉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核心阵地。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
3: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走进这座馆藏延边文脉、记录各族群众同心奋斗历程的场馆。11年过去，这里早已不只是存放文物的展厅，更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民族团结教育课堂。
0: 盛夏七月，暑期文旅热度持续升温，延边博物馆展厅内各地游客驻足文物展柜前细细品读，大家或认真聆听讲解，或驻足拍照记录，沉浸式感受边疆各族群众交融共生的厚重历史。延边博物馆始建于1960年，是一座集地方历史和民族特色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现馆舍于2012年正式落成开馆，占地面积2万余平方米，馆藏文物达1.5万件，国家珍贵文物500多件。2015年7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到延边考察，首站便来到了延边博物馆，为博物馆发展指明方向。11年间，全馆上下牢记嘱托，推动文博事业实现全方位蜕变。如今打卡延边博物馆已成为外地游客来延必选行程，也是泉州对外展示民族团结风貌的核心窗口。延边博物馆副馆长许家强：
4: 2024年9月，我们隆重地推出了主题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延边历史文化陈列展览”，全景展现了边疆民族奋斗历程。截止目前呢，这个展览已经接待观众近150万人次了，公益讲解也超过了5000场，年均参观量从往年的20万，达到了现在的年均30万人次。2025年更是达到了86万人次的历史新高。
0: 延边博物馆打破展馆边界，实行走出去引进来双向文化互通。2019年至今，朝鲜族服饰展、工艺展、东满抗联巡展走进全国14省区23家场馆，同时引进各地精品展览，丰富群众文化体验。开展流动巡展5进工作，主动深入校园、乡村、军营、社区、企业进行文化宣讲，覆盖群众达5万余人次，把民族交融与红色故事送到基层，让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延边博物馆副馆长许家强：
4: 立足2026年的关键节点，我馆紧扣建党105周年、长征胜利90周年，同时呢，也是15开局之年，我们毛画系列工作6月推出原创的红色展览《铁骨铸山河：中国人民解放军击剑工征兵光辉岁月展览》，同时呢，我们还引进了延安记忆跟着照片回延安专题展，联动本土与全国红色资源，教育方面打造4进红色研学、实景课堂、宣将队伍下基层等，深化馆际合作，筑牢青少年思想根基。宣传上呢，搭建全媒体矩阵，线上线下同步传播延边民族团结与红色文化。
0: 11年深耕细作，延边博物馆在文物保护、展陈升级、公共服务、对外交流上实现跨越式发展，成为展示延边形象的重要名片。 下一步，博物馆将持续深度活化馆藏文物史料，优化升级公共文化配套服务，充分发挥博物馆以史育人独特作用，持续凝聚边疆各族同

0: 新奋进力量，持续擦亮边疆民族团结特色文化窗口，为延边高质量发展注入深厚文化动能。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报道。
1: 7月20日，中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在延吉召开。中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红星、副主任林松、王秋菊、李秀玉、李延晨、秘书长李庆文及中人大常委会委员共35人出席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由林松主持。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了州委常委、副州长胡福军做的《州人民政府关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修订草案》，《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办法草案》，《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草案》的说明和关于延边州2026年上半年安全生产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州委常委、州纪委书记、州监委主任毕传东做的关于州人大常委会、关于州监察委员会、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工作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落实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州十六届人大民族侨务外事委员会关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修订草案审议意见的报告。听取了州十六届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关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办法草案审议意见的报告。关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草案审议意见的报告，听取了州十六届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气象灾害防御条例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州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全州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6年上半年全州工业经济运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州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关于延边州2025年决算和2026年1至6月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关于2025年度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听取了州十六届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2025年州本级决算草案的审查结果报告，听取了州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关于全州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关于全州安全生产问题隐患整改情况的调研报告，关于全州美丽乡村建设情况的调研报告，听取了州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企业和企业经营者权益保护条例的执法检查报告，关于检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面推进绿美城市建设的决定贯彻落实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办法修订草案的说明，听取了州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草案。分组会议上，与会人员就相关事项进行了审议。第二次全体会议由蔡红星主持。会议表决通过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2025年州本级决算的决议，表决通过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办法，表决通过了州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会议强调，要立足延边实际，精磨三部法规草案，并按程序提请州人大常委会二审，主动对接省人大常委会，从立法技术和内容上优化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气象灾害防御条例修订草案，确保提交州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完善代表建议全周期闭环办理机制，压实部门责任，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统筹查改制，强化源头治理和长效监管，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整治，增强

0: 群众获得感。会议要求要压紧政府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建强应急体系，严守安全底线，要坚定信心，通过项目、工业、外贸、消费协同发力，用政策、要素、服务破解难题，推动经济稳进提质。要严格预算审计监督，深化财税改革，优化收支结构，防范化解政务债务风险，健全审计整改长效机制，提升财政治理水平，持续推动国资提质增效，保值增值和布局优化，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会议期间还举行了联组会议，对泉州民族团结进步工作进行专题询问。州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朱超峰、州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新和州发改委、州教育局、州工信局等州直相关部门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州人大常委会副县级以上干部派驻州人大常委会机关纪检监察组负责同志和应邀人大代表列席会议。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俊杰报道。
1: 7月20日，州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对泉州民族团结进步工作进行专题询问。州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红星出席会议并讲话，副主任王秋菊主持会议，副州长尹朝辉做表态发言。会上，7位州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2位列席代表围绕部门协同联动、青少年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文体旅商融合提质、和美乡村基层治理等9个方面提出询问。州民委、州教育局、州民政局、州人社局、州农业农村局、州商务局、州文广旅局以及州体育局等8个应询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直面问题，逐一应答。每位应询人回答完毕后，州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列席代表对应询情况进行满意度测评。会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州委工作要求，以更大力度、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我州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走在前列。要抓实专题询问后半篇文章，建立问题台账、计划整改清单，常态化跟进整改进度，全流程跟踪督办，适时开展回头看，以全过程监督护航泉州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林松、李秀玉、李延晨，秘书长李庆文出席会议。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俊杰、金正勇、朴永杰、赵西强报道。
0: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2025年州本级决算的决议，2026年7月20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1次会议通过。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1次会议听取了州财政局局长王艳辉受州人民政府委托做的关于延边州2025年决算和2026年1至6月份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和州审计局局长玄龙南受州人民政府委托做的关于2025年度州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会议结合审议审计工作报告，对2025年州本级决算草案和决算报告进行了审查。会议同意州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的审查结果报告，决定批准2025年州本级决算。
1: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30号。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金永浩、张东华因工作变动调离延边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上述二人的代表资格自行终止。延吉市人大常委会接受了池龙云辞去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请求。图门市人大常

0: 委会接受了赵贤虎辞去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请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上述二人的代表资格终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有关规定，池龙云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委员职务，赵贤虎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职务相应终止。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为327名。本次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变动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为300名。特此公告，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26年7月20日。
1: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任免名单。2026年7月20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1次会议通过。一、免去安盛基的州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二、免去金明书的州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三、免去董湘书的州人大常委会农业与农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四、任命董湘书为州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五、免去钟兴华的州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六、任命宋丹为州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七、任命朴美兰为州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八、任命史鹏成为州人民检察院检察员。九、任命孙勇为州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赵旭梓彤。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盛会擘画蓝图，
3: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2: 书写延边答卷。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4: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83508888，22622622，7505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

0: 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

0: 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清真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清真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0: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抖音网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松林。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九。今天是初伏的第八天，我们先来了解今天的天气。根据延边气象台今天5:30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白天偏西风2-3级，夜间偏东风1-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以下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县市气温：延吉31度到21度，图门32度到21度，敦化30度到20度，安图31度到20度，合隆31度到19度，龙井31度到21度，汪清31度到20度，珲春32度到21度。好的，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百姓热线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来同步直播。节目当中呢，也为各位听友开通了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同时呢，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呢，也为大家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呢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也会在直播间给大家来进行解答。
2: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1: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2: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1: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2: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1: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2: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1: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2: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1: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2: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1: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2: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1: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2: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1: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刚刚呢，在我们延边百姓热线的抖音直播间，有网友提问啊，说这个线下到哪儿去应聘求职、招聘工作比较靠谱？那欢迎你关注我们这个延边好就业啊。那我们了解到呢，咱们这个延边州7月份呢会有一系列的招聘会 啊，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刚刚这位网友不知道您是在哪个地区啊？如果方便的话呢，你可以在公屏上打出你的这个所在地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就。

0: 可以有针对性的来帮你进行选择啊。这边的话呢，如果说是在延吉，你像今天是22号啊，那在7月28号的话呢，延吉市就业创业的公众号以及延吉市就业服务的抖音号呢，会在28号，有一个专场的延吉市百日千万计夏季务工增收行动的网络专场招聘会。啊，到时候呢，你就直接拿着手机在家里面啊，看这个延吉市就业创业的公众号，或者是看延吉市就业服务的抖音号。7月28号呢，会有一个专场的招聘会啊，到时候看一看有没有你喜欢的这个工作啊，可以选择一下。另外图们的话呢，会在7月27号在图们市民政人社局的公众号呢，有这个专场的网络招聘会。还有呢是7月28号在敦化零工市场有2026年零工市场的夏季专场招聘会啊，这个是线下的啊。珲春这边的话呢，7月24号在春化镇的西土门子村的大集啊，会有线下的专场招聘会。龙井这边的话呢，是7月24号在龙井就业服务的抖音号上有线上的龙井市的夏季务工增收行动的专场招聘会。合龙这边的话呢，今天在八家子大集有线下的专场招聘会。汪清这边明天7月23号在汪清县的就业服务抖音号还有呢7月29号在汪清县的就业服务公众号分别呢有两场网络线上的招聘会。还有呢就是安图在明天长兴街道办事处有专场的招聘会啊。好，那这样的话啊，我们提醒大家，咱们这边有什么问题，咨询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啊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这位王女士你好。
1: 我就是问一下那个河南社区医院在什么地方？
0: 河南派出所知道吗？
1: 河南派出所不知道。
0: 你把身后的广播关了，你把身后的广播关一下。要不然的话这个声音比较乱。您把身后的广播关一下好吧。你把身后的广播关一下。你家在哪个位置？
1: 我家是在那个东边。
0: 你坐东边，东边的话你坐
1: 九路车。
0: 对，九路车你到河南下，或者是你到河南下或河南小学下都行
1: 啊。
0: 然后就是那个河南小学那个胡同拐进去
1: 啊，
0: 它有就是那个有那个河南派出所，就在那个胡同里面那个位置，
1: 那个河南社区医院呢。
0: 对，你为什么非得去那儿呢？离你家还不近。你要是在东边的话有那个进学。
1: 我想找一个人。
0: 你要找这个
1: 找个人问点事儿，所以我不知道他那个社区医院在什么地方。
0: 你要找这个社区服务社区卫生院的工作人员是吗？
1: 对，
0: 咨询这个医疗上的这个事情。
1: 对，
0: 可以。那或者就是说这边
1: 就是在那个河南派出所的跟前。
0: 你稍等一下哈，我把这个电话给您吧。
1: 啊，那好，
0: 是吧？您这边你这个直接打电话。
1: 等会儿啊，我拿个笔。
0: 你直接打电话。你要找的这个人他是哪个科的你知道吗？
1: 不知道，等会儿我拿个笔记。
0: 好，来这样哈，这位听众。您记一个电话哈。
1: 你说他那电话吧，社区卫生院的电话。
0: 281-0055。
1: 281-0055。好了。
0: 您直接打电话哈，8点半以后上班以后打电话哈。
1: 好了，谢谢。
0: 好了，再见。好呢，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啊，我们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哈。好，刚刚呢有这个听众问咱们延吉市河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哈，这边的话呢，如果说是疫苗接种可以打281-0454啊，如果是老年人健康体检可以咨询434-8950，如果是糖尿病高血压这个慢性病咨询283-7855然后呢如果是这个儿保科可以打222-2008然后呢妇科的妇保的话呢可以打283-7713这个不同的这个病种呢咱们这个办公咨询电话都是不一样的啊。

好，那提醒各位听众，我们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啊，大家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哈。好，我们来跟大家提醒一下，7月22号，今天有计划性停水。时间呢在10个小时，主要原因呢是要配合燃气项目的施工，临时停水。停水的时间是从今天的早8点到今天的晚6点，所以这个时间段呢应该还没有停水，大家没有存水的话呢，您可以抓紧时间，如果说您8点去上班，晚上可能下班的时间这个停水的时间已经过了，那基本上呢这个您就可能对您的生活影响不大哈。停水的区域呢是延吉市团结路以东啊，文明胡同、人民路、平安胡同以北、朝阳街、延春街以西、旧货市场啊，但是不包括旧货市场、雅欣小区、红光路以南的区域内的用户呢，他会受到停水的影响。另外呢，州疾控中心提醒啊，洪涝过后呢，一定要做好健康防护啊。这个洪涝过后呢，残留的积水、淤泥的腐物、蚊虫大量滋生、饮水和食物受污染的问题呢，都极易引发肠道传染病、皮肤疾病这样的健康危害。州疾控中心提醒广大群众，要重点从饮食、饮水、环境消杀、防蚊虫等方面做好预防，保障自身和家人身体健康。州疾控中心的专家表示，洪涝过后，公众首先要注意防止病从口入，不喝生水，只喝经过消毒处理的水、煮沸的水或瓶装水，不吃腐败变质的、霉变的或受污染的食物，尤其是不要吃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啊，不要侥幸留存。如果生吃瓜果蔬菜，一定要用干净的水给它洗干净。生熟食品要分开加工保存啊。另外呢，居住环境及时清淤积水和垃圾，被洪水浸泡过的地面、墙面、家居环境、餐具都要进行清洁消毒，保持通风干燥，防止病菌滋生。另外呢，洪涝过后环境污染增加，蚊蝇啊这些疾病传播的媒介也会增多，大家一定要注意检查这个纱门纱窗是不是完整啊，注意用蚊帐蚊香驱蚊剂，防止蚊虫叮咬。日常呢勤洗手，不揉眼，一旦出现腹泻发热、皮肤破损这样的症状，抓紧时间就医啊。那么州疾控中心的相关负责人表示，自我州防汛救灾工作开展以来，州疾控中心迅速响应啊，在这儿的话呢也是提醒大家啊，积极配合啊，携手守护我们自身的生命健康安全啊。好，我们来看一下抖音网友的这个求助哈。一位叫光的网友他说，主持人麻烦您把今天的天气预报再播一下。好的，来看一下，根据延边气象台今天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白天偏西风2到3级，夜间偏东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以下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县市气温：延吉31度到21度，图门32度到21度，敦化30度到20度，安图31度到20度，合龙31度到19度，龙井31度到21度，汪清31度到20度，珲春32度到21度。好，我们来看一下抖音网友的互动啊。一位网友他说，求助一下百姓热线，这个朝阳川已经归到延吉了，为什么路车还没有过来？如果过不来，28路车能不能为老年人着想？这个28路车能不能延伸2站？现在咱们我看一下啊，延吉这个28路车北边的话，应该是从科技大学那个位置发车，然后呢它往西面去啊，往西面去，然后现在这边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站点哈。28路是从朝阳川的生态园就是过了朝阳川的这个污水处理厂，再到。

0: 这个朝阳川的生态园儿。你的意思是往西再继续延伸两站是吗？这位网友，我们可以把您的这个诉求，提供给咱们的公交集团。整体来讲，二十八路它是一个挺长的线儿，一共是32站。您是希望延伸到哪个位置？能不能把这个具体的位置说一下？您可以把这个具体的位置说一下，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帮您在我们节目当中啊，我们跟这个公交集团联系一下啊，把咱们这个诉求啊，把这个诉求啊跟大家来说一下哈。这个延伸到朝阳川液化气站是吧？28路车能不能继续？稍等一下啊，继续往西延伸到，稍等一下啊，延伸到这个朝阳川液化气站是吧？因为公交站点已经站好了是吗？好的，好的，这样的话我们节目之后啊，跟这个公交集团反馈一下。不客气，我们是可以跟公交集团来沟通啊，但至于说能不能延伸啊，要看他们整体的一个工作的安排和调度啊，和咱们这个百姓的一个实际需求，整体的一个需求啊。好，我们继续来提醒一下大家哈，咱们这边呢，说到这个公交哈，确实是有一些调整啊，咱们近期呢，延吉市的变化也非常的大，新的水上市场呢，已经在7月18号正式营业了。那为了方便我们的市民游客前往新的水上市场，延吉市公交集团呢，也是提前完成了运力升级和线路优化，增设了新水上市场的公交候车亭。调整了6路、23路和50路这3条途经的线路，全方位的提升公共交通的承载能力。调整之后呢，3条线路的营运车辆由原来的23台增加到29台，高峰运营的趟次从每天的90多趟提升到120多趟，线路核定载客量由7000余人次提升到9000余人次，整体运力提升33%左右，高峰时段不用长时间等车，能充分满足本地居民赶集、外地游客打卡的这样的一个出行需要啊。另外呢，为了方大广大市民出行呢，也对部分公交站的停靠位置也进行了调整啊。那么从7月15号开始，原来的环卫处公交站就向北迁移到了新水上市场附近啊，而且已经设立了候车亭，同步把环卫处站这个站名更改为了延吉水上市场。那么原来的水上市场站这个站名更改为新兴广场，这样大家坐车就更容易了啊，就知道哪是哪儿。那么其他的站牌信息和语音播报系统呢，也会陆续更改啊，大家呢可以到新的公交站去乘车啊。另外呢，就是从7月18号开始啊，调整公交站啊，延边儿童福利院这一站南边向西大概迁100米啊，已经设立了简易的站杆。市文化馆这一站在长白山西路市文化馆附近增设一处公交站，也已经设立了简易站杆。停靠线路44路、48路啊，同步取消302国道拐弯处的这个检察院这一站。那提醒广大乘客根据需求选择就近的地方这个公交站来坐车啊。好，我们来接听这位孙女士的电话。孙女士你好。
1: 你好。
0: 你好，请讲。
1: 我是敦化市的。
0: 你好。
1: 我想咨询一下公交车什么时候通。
0: 您现在是什么情况？现在是整体这个公交车已经是暂停运行了是吗？
1: 全都停了。停好几天了。那个我先问一问什么时候能通车。
0: 这个我们了解一下然后给您答复啊。我们问一下咱们这个敦化的这个交通局。
1: 我听了你的直播啊。
0: 行，好的，再见。他这个是
1: 7
0: 月14号的时候。
1: 谢谢啊。
0: 但是我们这边了解到啊，您稍等一下，当时7月14号 他这边说是

0: 情停运，但是说是预计15号恢复。这边我们问一下吧，具体情况啊。嗯，好的，这位听众，哎，
1: 那我听你收音机。
0: 嗯，行，您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好嘞，嗯，
1: 哎，好的，
0: 好的，再见啊。嗯，好的，提醒一下大家哈，我们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啊。255-1545 255-1546 和255-1547大家有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的话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好，另外呢就是咱们延吉这边的 BRT 的二期即将开通了，那部分公交线路呢它也有调整，BRT 二期的工程建设呢即将完工，那由于 BRT 走廊内呢公交站点进行了重新规划，而且呢 BRT 站台对停靠车辆的车型有特定要求，所以呢会对人民路沿线的部分公交线路的走向和停靠的站点进行调整，为了方便广大市民提前熟悉线路变化合理安排出行，那我们把这个线路调整方案呢提前告诉大家，那 BRT 二期具体开通的时间另行通知啊，以正式公告为准。首先来看一下西市场北站，西市场北站的话往东行的站停靠线路呢8路、23路、24路、25路、26路、37路、39路、48路和50路，那么西行站的停靠线路24、26、37、39、48和50。那再来看一下百利城站，百利城站的话啊，它这个东西行站停靠的线路呢基本是一样的，分别是9、14、21、23、24、25、26、32、36、37、47、50和51。另外德明宾馆这面的东行是9、24、37、50和51路停靠，西行的话呢9、14、24、25、32、36、37、47、50和51在这停靠。进学小学站中央市岛台站台停靠线路37路，包括电厂支线啊。好，我们这边来接听一下王女士的电话哈。王女士你好。
2: 喂，你好，主持人。我问一下子，汪清到土门的老道能走吗？
0: 汪清到土门的老道目前没有通知说是维修或者是不能行走，不能走或者没有这个样的一个通告啊。
2: 那我问客车，客车说的不通，我现在可能是道出现什么问题了呢？
0: 你问的客车，它大概率应该是走的这个高速。你什么时候问的？
2: 我昨天。
0: 哦，稍等一下。
2: 我听别人说，它那有个桥洞子，好像是那个什么冲了，是咋的？没维修好啊，我还寻思呢。
0: 您稍等一下，这边我们跟这个交警了解一下它这个路面情况。稍等一下哈。这边我记一下，您这个我看一下啊。您这边是这个汪清到图门是吧？
2: 哎，对，走老道。
0: 好的。您是要自己开车去还是要坐？
2: 我们自己开车。
0: 是否能正常走是吧？
2: 哎，对。
0: 行，这边的话我们了解一下，到时候给您答复哈。
2: 哎，
0: 好嘞，再见。好的，提醒一下大家啊，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啊。好，来看一下抖音网友，他说：“主持人你好，想问一下万达北侧的梨花路，这是通往上海城，这边什么时候能通公交车啊？这边我们也是一起汇总之后再跟咱们公交集团了解一下哈，什么时候通公交车？好的，好，我们继续给大家来提醒大家哈，我们这边呢也是给大家开通了我们的节目热线啊，255-1545 255-1546 和255-1547。这边的话一位叫随缘的网友他说，主持人，龙井到长阳川的这个路封闭修路了。对，因为龙井这边有这个道路限行通告，国道302珲春到阿尔山公路，这边呢这个亚马厂大桥受损，它存在这个安全隐患，所以这边的话呢对这个国道珲春到阿尔山公路的204到359处亚马厂大桥进行限行。那么对于这个桥呢，采取现在全车重15吨，单轴重10吨，并且呢限速每小时20公里，从现

0: 在呢一直限行到8月15号。这边的话呢，因为限行车辆啊，绕行路线，朝阳川到安图方向以及安图到朝阳川的方向呢，啊，需要走这个洪湖高速来绕行，啊。好，那提醒一下大家，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
1: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司仓廪聚丰实。
2: 名为邦本，本固邦宁。
3: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4: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
5: 俱怀一心，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6: 爱人者，人恒爱之；
7: 敬人者，人恒敬之。
8: 至身，莫先于孝；至国，莫先于公。
9: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
10: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取之。
11: 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信。
12: 三杯吐然诺，五岳道为清。
1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0: 好，我们来接听这位吴女士的电话。吴女士，你好。
14: 你好。
0: 嗯，
14: 我想问一下子，办理房产在延吉那个房产局在哪个的？
0: 在
14: 万达。
0: 不是万达、
14: 啊，
0: 不是万达，不是万达，那个万亿批发市场。
14: 啊，万亿批发市场哈。
0: 对。
14: 嗯、
0: 你在哪个位置？
14: 我是朝阳川的，我想去一趟。
0: 你是朝阳川的话，你坐28路，然后再换车吧，大概那个位置。嗯。
14: 啊，万亿批发市场。
0: 嗯，万亿批发市场那个位置。嗯。
14: 啊，行。
0: 哎，好的，再见。
14: 谢谢啊、
0: 嗯，好，再见。
14: 啊、谢谢
0: 嗯，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刚刚有一位网友问，有一位听众朋友打电话问这个，图门到汪清的老道啊，因为这个图汪线43公里。往图门方向的路段，这个隐患没有完全消除，它这个解除时间啊、另行通告。目前呢，我们没有看到这个有解除这个通告啊，所以这边的话啊，我们也是提醒一下大家，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好，我们来接听这位许先生的电话哈。啊，许先生你好。
15: 哎，你好。
0: 嗯，你好，请讲。
15: 啊，我这个今天是22号，哎呀，这个房子现在20号，就前天啊，
0: 嗯，
15: 前天早晨我5:30钟到了那个什么、到了那个什么地，我们去早晨都我们老的有10多个人吧，到那边去健身，做健身器呢。
0: 哪个位置？
15: 哪个位置呢？体育场知道吧？
0: 嗯嗯，
15: 上这个方向，体育场的南门，
0: 嗯，
15: 南门的那个南门门口，这个正门啊，正门那个那一那个出去就是有一溜那个健身器材在那边立着呢，
0: 就是体育场南门门口的这个健身器材呗。
15: 哎，健身器南门那个门口，
0: 嗯嗯，
15: 有那个器材啊，那边立着哈、啊，好多呢。完了，在那坐桥的时候呢。完了，我是5:30、5:35到那儿了。到那儿，我们先去的人呢，他们都基本都做完了以后，他们陆续的他们回家走了，就搬家走了。做完了以后啊，完了我在那边坐的时候呢，有一个女的过来坐，完了有一个再有你再过来一个，就我们3个人坐的。完了后来呢，那有一个女的走了。有一个女的走没走我不知道，可能是走了吧。 完了我自己住呢，在那住着

0: 突然这个体育器材呀、啊，那边就是就整个这个水晶塔差不多有2米到3米差不多吧，那个地方就塌陷去了，塌陷下去了。
1: 你做的是哪个器材？那个器材的是属于哪一种设备？
0: 哪种设备呢？就是伸腿啊，伸腿做那个脚，这个小的小个腿的小度和大腿、啊。
1: 就整个体育器材都塌陷下去了，是不是？
0: 啊，
1: 都塌陷下去了，是吧？
0: 不是，整个都下去了，就是那个一个器材就下去了。整个都塌陷了，下面大坑一样。
1: 啊，就有一个器材塌陷了，是吧？
0: 啊，
1: 就是你在做的那个器材是吗？
0: 哎，我正做的时候，它这个下去了，塌陷了。完塌陷以后，我自己晕过去，昏过去了。
1: 嗯。
0: 当然昏过去后，他们，我听说那个什么，有一个男的，过去和路过那个骑自行车往川上方向，他路过的时候看见了我一个人在那儿做。坐的时候他看见我了，看见我那个，他这个暖力过去了，突然就我他这个听见那个什么呢，他现在那个声音，这声音呢、啊、那个震动可能很大，完了他说哎呀，可能这都是出了什么事啊，他可能就这么寻思的，他就骑自行车返回来，一看就我没了，他看见我坐几期了嘛，完了他来了以后，他来以后，他过去了，就一个人已经在那儿了，完了这人在下面昏过去了，死没死不知道，像那个死了似的啊。所以他最后这两个人，你有准备一个人拿着手机，我就准备照一照，我这死的人死了，这么照啥呀？就这么的，他们反正这么说的，他们啊，完了，他们呢，他们正在说个互相这个交流的时候呢，啊，用语言交流的时候，我也慢慢醒过来了。醒过来，我就一看，就我在坑里边呢，哎呀，下面上面那个头啊，都是沙子，啥的，什么都有。我呢，最后我动荡不了，那时候哎呀，特别疼，头呢还迷糊。完了呢，他们两个人呢，他跟我完了，后来过来好几个人，完了。警察也我看见了，川阳川的警察来了两个，他们两个人呢在那的时候呢，给那个川阳川派出所打了电话，完了他们下来两个，那两个人看见我了，完了他们又招了那个什么呢，要给我幺二零，完了车也过去，后来呢把我这个拽上来了。摔上来我就送到那燕民医院去了。我那个时候呢，这个他们这正好，他们有一个人认为，哎呀，这死了不用排到啥的、啊。正好说的时候呢，这完了，他们俩就是说话交流的时候呢，我也有点醒过来。我
1: 这段你刚刚讲过了，不用重复。你就说这个送到医院以后，你现在今天你打电话的目的是什么？你是要表扬救助你的人，还是有什么诉求？你想干什么？
0: 啊，那我就有诉求啊！现在我这个掉下去以后啊，这个坑啊都是空的，下面是地下都是空的，下面你现在去也能看见。我孩子他们都出去照相了。那个什么拿手机照的，
1: 嗯，
0: 完了那个什么呢，我塌陷以后，这个到医院以后，他们跟这个那个时候他们交流的时候，我醒过来，
1: 嗯，
0: 完了我说是上车，我上去，他们拽我，
1: 不是这个经过，就是他们怎么送你上医院，这个经过您不用讲，你就说你想打电话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我现在。听了半天不知道你想干什么，你是想投诉具体哪个部门
0: 啊
1: 还是说想表扬帮助你的人？
0: 他这以后现在啊，我就现在那个什么情况呢，到医院都检查了，那天骨折一个没，身上没有产生骨折，头也出血了，脑袋也出血了。
1: 您这样啊，我们这边进广告了，一会儿我们再跟您连线哈。嗯，好的，提醒一下大家，我们这边进一小段广告，稍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

0: 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北京时间8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0: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0: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3: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关注收听百姓热线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啊。那今天是7月22号啊，那今天呢是本科批次征集志愿第二轮啊。那么本次公布的院校招生计划呢，是在我省本科批的普通类、艺术类和体育类没有完成的招生计划。那么本次征集呢，是本科批的最后一轮征集啊。那么本次征集志愿的时间呢，是7月22号的8点到下午的4点啊，就是从现在这个时间开始，一直到下午的4点啊，是我们吉林省2026年高考征集志愿的第二轮征集。符合条件没有被录取的考生都可以填报。那么考生要直接登录吉林省普通高考考生服务平台，完成本次征集志愿的填报工作。那么超期呢，系统会关闭。那么本次征集志愿的普通类历史学科组呢，设6个院校的专业组平行志愿；普通类的物理学科组呢，设50个院校专业组的平行志愿；艺术类的历史学科组设20个院校专业组的平行志愿；艺术类的物理学科组设20个院校专业组的平行志愿；体育类的历史学科组设1个院校专业组的平行志愿；体育类的物理学科组设3个院校专业组平行志愿。每个院校专业组志愿当中设6个专业志愿。那么本次征集志愿投档录取期间，考生该批次原来所报的志愿无效。那么本次征集计划部分院校降分录取，具体降分情况呢，详细的见院校的专业备注。专业备注当中如果没有特殊说明，招生政策及方法是不变的，考生要严格